0: 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船员没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的船只遵守规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6.41，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币 6.811， 人民币离岸价 6.81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697.52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粉岭扫管部路机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屯门蓝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的意外已清场，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红天路。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理顿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伯福林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进创之中学。新界大埔太和路来回进宝雅路车多，龙尾在地心院及听泰路。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星期六周末的开启，
0: 音乐节目新气息。
1: 普通话台每周六早七点，621金曲专门店，
0: 晚家拉开好歌序幕。
1: 中午12点，绝代芳华，
0: 芳华经典芬芳放送。
1: 下午2点，好样音乐周六版，
0: 严重天律动音乐升级。
1: 下午5点，跳跃音符，
0: 谭文杰音符随旋律跳跃。
1: 普通话台周末音乐新气息，
2: 谱出音乐新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2: 好样
0: 音乐。

八点过后，率先有 Nancy Dega 的 Diary The Diary， 您的音乐心情日记。周一至五早七点到九点，陆宇波在好样音乐，在普通话台，张玄颖。

0: Kentucky Rain。 我们有猫王 Elvis Presley。
1: 8:17的好像音乐 AM 621

那一曲呢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来奏红的英国舞曲男歌手 Rick Astley。刚听过有他1993年的 Body and Soul 专辑当中的 Waiting for the Bell to Ring， 就 Waiting for this 节拍和前奏了哈，再来重温这一曲。

0: 那这首歌的影响呢，真是全方位多面立体的哈，甚至呢有一种网络文化现象被叫做 Rick Roll， 瑞克摇啊，在好像在2007年左右啊，这首歌又成为了这个翻红啊，成为网络上面最知名的迷音之一，有各种的二次创作，云南的全国啊。那到了2026呢，再有一次创作，
1: 水冰框都想起
0: Sick

0: 2026我们做个 sick 的时光机啊，又穿梭回1987哈。喧嚣变恋爱 ，Never gonna give up， 全新的中文版本，在好样音乐。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
2: 音乐。
1: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2: 星期一至五
1: 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好样，音乐。
0: 8点29分，气温呢是5度，相对湿度85%。有这个 Rick Roll 呢，把这个温度热度的提高了哈。天气早8:30，我是余波，待会回来继续好样啊音乐，我们来 Part 4。
2: 星期一至五
1: 早七点，跟随音乐。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47，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人民币离岸价6.81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4692.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泽祥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粉岭扫管部路机岭回旋处的意外已清场，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南昌站，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江南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左转秀茂坪道车多，龙尾在观塘警署。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星期一至五，
0: 早7点，跟随音乐。

上8:33呢，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4，健康风险属于低，大致多云，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呢。瞬间有风起云涌之感。Power of Sun。敲醒这个早晨呢，周杰伦呢。

他叫刘恩君，他只有19岁，被誉为马来西亚2026最瞩目的新生代歌手。6岁就开始接触音乐，10多年征战各大的歌唱赛事，累积过100座的冠军。Featuring 小雨，刘恩君带来《和光同尘》。新歌时间带来唱将们的歌曲的，也是从本地的歌唱比赛为人所熟知啊。刘晓坤带给我们4万万光年。

有经历的人，有故事的人，唱出光年呢所见证的事。欢迎脱颖于歌唱比赛的唱将黄渤带来一曲

成熟的年龄，一种歌唱的成熟度，一种成熟的灵魂在上演。听过有黄渤新歌《灵魂上演》，温故知新，好洋音乐 Aline 的新歌让。

0: 来点为什么。
1: Thank you。
0: 爱的林俊杰，
1: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把高丰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大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通破美军的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是船员没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使得运油轮失去了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呢会继续确保相关的船只遵守规定。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正从佛得角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两名船员和一名与已故德国客人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纳利群岛，但地方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也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而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呢是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了24小时全天候的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的电视广播模式。1990到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效仿，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也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天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稍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4， 英镑 10.649， 瑞士法郎 10.056， 澳元 5.667， 加元 5.745， 新西兰元 4.664， 欧元 9.20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95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98。 日经平均指数报62152点，升2639点，上升 4.43%。 港金报4378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

另外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古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

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雀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康华苑，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荃湾路往九龙进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在有线电视大楼。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心理城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0: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1: 渔农科技新天地。
5: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6: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不少朋友一时兴起想做运动，但平时又没有做运动的习惯，在中医角度应该怎么做呢？出汗越多是不是代表越好呢？让中医师赵子峰告诉我们。
9: 现在运动也都非常多类的选择啦，从有户外到室内，其实我们一般中医建议我们的人是选择运动一个合适自己的运动都是一个最好，就动静结合，急剧类急速类可能锻炼我们心肺的，也都有一些可能带氧类的精油类放松嘅，咁而系一般嘅运动啦。如果特别是我哋想系一个气虚嘅朋友仔想改善体质，我哋都建议咧呢个运动咧最好咧都系微微出汗，好似个人咧轻轻地、暖暖地、微微出汗咁样样，咁咧就尽量避免咧大汗淋漓。咁因为咧喺中医角度嚟讲，汗为心之液啦，过度嘅出汗咧其实会损伤我哋嘅心气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10: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涨。南华早报，五一黄金周内地旅客较去年多一成。文汇大学毕业生薪酬上升2%，会计、酒店、旅游业扩大招聘。东方鸿福大维修与燕楼商零交流，房屋局被斥荒谬。明报检验员离世两年，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才知道没有会晤接任人。经济，特朗普说下周访华前美伊或达成协议。新岛美伊接近达成中站备忘录，油价急跌。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本港零售额连升11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份零售额临时估计呢是339亿元，按年上升12.8%，高于预期。销货量按年上升9.8%，也高预期的9.4%升幅。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务宽减一换一计划与3月底届满，消费者赶在尾班车前购入，令期内汽车及汽车零件销售额上涨80.8%。展望四月份，零售界就预期，因为去年同期基数低，预料依然可以录得增长。五月份则由于五一效应，整体零售表现平稳。有相关的经济策略师就表示，三月汽车相关的产品销售值急升80%，其实呢是创下3年来最快的增速。而中短线而言，随着电动车政策效应减退，加上中东局势，不排除使得油价持续高企，可能影响本地及旅客的消费力。他表示，今年首季零售额按年增加12.1%，暂时维持对2026年全年零售销售上升约5%的预测。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来看星岛日报的报道，五一黄金周大约119万人次旅客访港。本月1号到5号，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已经结束。根据入境处的数字，黄金周期间访港旅客共约1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8%，其中内地访港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比去年上升10%。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万，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的日子是5月2号，约有26万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最多内地旅客使用的入境口岸是落马洲支线，其次是高铁西九龙。内地入境旅行团方面，黄金周期间约有820个内地入境旅行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约60%，旅行团数目与去年同期相若，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比去年略高，房价则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洁净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本港接待旅客的各项安排畅顺。陈国基说，黄金周访港旅客数字上升，各个热门旅游景点迎来大量旅客，气氛热闹，旅游业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生意兴旺。政府会与业界继续一同推广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和项目，为旅客打造全方位更深刻的旅游体验，并且将旅客增长带来的经济效益辐射到不同的行业，惠及整体经济。这是星岛日报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侯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22场听证会昨天呢举行，披露侯福院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沈巨忠是在2022年7月份离世。不过呢，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也就是 ICU

0: 在超过两年之后处理投诉的时候才知道沈巨中离世。注册检验人员呢是肩负工程维修监督责任的。不过呢 ,ICU 高级物语保养测量师谷小平承认他从来没有见过新任的注册检验人员。ICU 也从来没有直接的与检验人员进行沟通。多次的巡查都是由对方的代表出席。遭代表独立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批评零沟通属于荒谬。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谷小平昨天继续做工的时候，被大律师涂干访问及就棚网问题提出质疑，杜指屋院有部分的棚网在去年被台风画家沙摧毁之后有更换，但是换上的新棚网与旧棚网的颜色与透光度是明显不同，为何没有要求提供检验棚网的证书？故就说当时有向注册检验人员提出要求，但对方指新旧棚网都是由同一供应和制造商来提供，故使用是同一的证书。而古听后未有再追问，又指就新旧棚网的供应和制造商是否相同的问题，当时没有办法跟他争辩，又称不能够因为颜色不同就质疑棚网不是来自同一供应商。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关注。
0: 在关注到的经济日报的新闻，鸿福苑管理人和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将在本月举办两场业主简介会，阐述和安工作简报、法团财政状况、退款安排等，也会说明唯一未葬火结的鸿志阁现况的评估、休憩范围及建议。简介呢设提问环节，但是不设投票程序。和安昨天在官网公布，将会在本月12号和20号举行两场简介会，内容相同，业主呢只要选择其中一场出席，名额先到先得。简介会呢只做网上直播。和安指若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会按照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另行召开业主大会投票。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文汇报的一则消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布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见。财政司副司长黄桂伦、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文娟都有出席。李家超欢迎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总理率团访港出席经贸活动。他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有丰富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经济增长快速，香港经济增长快速，双方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交往合作，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市场，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领域广阔，他鼓励该国企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这是来自文汇报的关注。
0: 信报的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今年初呢被发现在湾仔逆线行车，他其后承认不小心驾驶，被罚款2000元。立法会主席兼监察委员会主席李慧琼昨天向立法会提交报告，指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嘉佩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决定施加书面警告。李慧琼及陈嘉佩其后一同见媒体，陈嘉佩表示虚心及诚心接受监委会决定，形容当日行为鲁莽及贪方便，并再度致歉。李慧琼则强调书面警告是庄严决定，是对议员的严肃提醒。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大公报的一则消息，长者医疗券自2023年7月开始容许年满65岁或以上的配偶共用， 截至去年底，共用医疗券的交易超过67万宗，卫生署发现383宗怀疑使用去世配偶医疗券的个案，涉及524宗交易，约90%转交警方跟进，1宗个案被检控及定罪，法庭判处罚款及缓刑。在现行计划之下，长者离世之后，他户口内的医疗券即告失效，余额不会转移给配偶，一旦动用即属违规，有机会被控诈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为确保公帑得以妥善运用，卫生署设有监察机制，主动调查和处理举报，会严肃跟进所有个案，并且会将怀疑涉及诈骗或作出虚假声明的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调查。这是大公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踏入大学毕业季，不少应届毕业生正在加紧求职。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提供给本港大学毕业生的全职空缺大约6800多个，较去年同期减少超过1100个，减幅是14.1%，但是呢，薪酬却较去年同期微升超过2%，中位数增至20000元。以工种计、会计审计、酒店旅游等逆势大举招聘新毕业生。有专家分析，股市畅旺带动会计审计等专业服务需求增加，而本港旅客回升也使得相关的行业需要扩充人手。整体来说，外围经济不明朗，让企业对需要长时间培养的社会新鲜人取态谨慎，提醒毕业生应该及早的装备自己，并且随着市场转型而调整求职策略。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来看商报一则的报道，有强基金评级机构公布四月份强基金的表现，人均是赚20231元，年初至今人均赚取13742元。评级机构表示，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充当卖产人的角色，为 AI 提供先进的制程、硬体算力和零组件的亚洲地区尤其是受惠。亚洲股票基金是今年表现最强的强基金基金类别，年初至今升了16.7%。GUM 首席投资总监刘家宏指出，倾向看好美股基金和亚洲基金的强基金表现。美国第一季企业盈利超过预期，亚洲则是 AI 浪潮中的关键供应链，两个地区都有稳健的基本面支持。这是商报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7，一起来关注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社评表示呢，近期的经济数据密切发布，无论是 5.9% 的 GDP 增速，还是消费投资出口增长，都反映出香港的发展动能不断增强，经济稳步增长的趋势已经确立。这是在外部环境剧烈动荡之下，特区政府背靠强大国家，主动识变应变，化危为机的结果。未来呢，要更加的居安思危，深刻把握世界格局变动的机遇，加紧推动转型升级，确保香港经济破浪前行。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来看商报的时评。政府统计处早前公布预先估计的数字，本港今年第一季

0: 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5.9%，录得近5年以来的最强季度增长，远超市场预期。这份亮眼成绩充分体现了香港经济在复杂环境下的强劲韧性和增长潜力，也以外贸强、投资旺、消费稳的均衡复苏格局打破了此前关于地缘政治可能拖累本港增长的悲观预测。首季 GDP 预增5.9%，是特区政府积极施政与社会各界共同打拼的成果，也是香港内联外通独特优势的展现。未来香港应该把握当前良好的发展势头，将当前的增长动能转化为长期竞争力，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让5.9%的开门红变成全年红、常年红。这是商报视频。
1: 再关注到东方日报的政论，大埔鸿福苑大火听证会踏入第四轮的第一场，昨天轮到众矢之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谷小平做供，再次完美的示范何谓万事不沾锅的态度，甚至连顾问公司弘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早已死亡他一样毫不知情，如此监管制度有跟没有根本没有分别。社评表示呢，首次出席听证会的谷小平承认监察工程主要依赖顾问公司注册检验人员提交的报告，部分呢甚至只看报告目录不会看内容，换言之报告即使乱写一通弄虚作假也不会发现。那么社评就表示，这个审查组的存在除了装样子还有什么作用？社评表示，一场本应该可以避免的灾祸偏偏无法阻止，所有最坏的情况全部一次性发生，听证会将政府部门种种丑态暴露无遗，却始终未能让人见到修补希望。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0: 来看明报的社评，规管校园手机使用，教育局不应置身事外。近日有中学强制中三、中四学生将手机放入指定的储物柜，否则会记4个缺点，在校园内外引发不少议论，各方看法莫衷一是，正正凸显当局有需要制定较为清晰的具体的指引，供学校参考，而不是只讲校本。放眼外国，不少国家和地区近年都推出校园禁手机政策，有研究显示，措施有助于学生上课更为专心，也可以减少涉及手机拍摄的校园欺凌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特区当局可以借鉴不同地方的经验，制定一套适合本地的校园手机政策。学童电子成瘾问题今年亦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校园禁手机政策在短短几年内由零星的倡议演变成为国际潮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截至今年3月，全球已经有约半数的国家和地区实施校园手机禁令或限制，而在3年前有关比例只有大约20%。这一趋势的出现主要原因是各地政府日益忧虑学生课堂注意力下降，手机作为拍摄工具助长校园霸凌行为，以及经常以手机接触社交媒体对于学童身心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是明报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社论，美国媒体披露美伊双方即将达成一页纸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则说，随着侵略者威胁告一段落和新程序的实施，霍尔木兹海峡之通航将获得保障。社评表示，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各国直接间接受到冲击，苦不堪言。如今的和平曙光出现，自然值得欢迎。但是鉴于双方的信任基础薄弱，关键细节尚待检验和厘清，所以此刻仍然不宜过度的乐观。社评表示呢，值得一提的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是在5月中旬习特会之前匆忙达成的，反映特朗普此刻已经无心恋战中东。反观中国，虽然不是美伊战争的当事方却运用自身影响力成为积极的调停者，在维护和平方面角色突出，中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孰优孰劣已不言自明。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评。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呢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日常生活中应驾驶。

0: 人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事故，给路过的行人带来无妄之灾。针对这一问题，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厘定，厘清责任。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之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换句话说，开门杀事故当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能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能轻易甩锅。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消息，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圆满落幕。本届广交会全球吸引力持续攀升，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比上届增长 1.1%。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采购商增长明显，现场意向出口成交额达257亿美元，不少采购商当场敲定看场行程。展会现场新绿制成为最强风口，无人机、智能穿戴、绿色材料爆款频出，外骨骼机器人、仿生手等暖心科技圈粉全球客商，国潮美学引领消费新风尚。客商直言，这里就是未来。据悉，下一届广交会将在2026年10月15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这是内地南方网消息。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反舰导弹，击沉一艘模拟敌舰，而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菲律宾总统府发表声明说，这次演习展示了盟军协调一致的海上打击行动，凸显菲律宾武装部队与国际伙伴协同作战能力日益增强，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航行自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采取较强硬的对华态度，并取消大部分军售限制，对中国的共同担忧促使马尼拉和东京走到一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回应说，日本的行动已超出自卫范畴，并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六二一新闻财经，今天和我们说早安的是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生早。
3: 嗨，小马上早晨。
2: 喂，聂生啊，这个五月份呢，我们本来期待挺多的哎。我们之前说去年的五月帮助我们的四月哈扳回一局哈，因为去年四月整体市况挺差的，大家都记得哈，记忆犹新。这个中美的不是贸易战了，已经是去到关税战哈，整个四月份打得非常非常的激烈哈，当时我记得夜不能寐啊，很多朋友们这个夜晚看美股哈，白天看港股，然后中间的时间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战变得非常非常的焦虑哈，然后所以大家看五月的时候，整体的五月的市况比四月好很多，五月也没那么差的时候，就是因为四月份太差，五月有一种追落后的一个态势。其实呢，聂生，我们今年五月呢也想追追落后，因为今年四月呢也不咋地哈，因为这个年初有这委内瑞拉，然后这个今年的这个四月份呢有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年的五月大家会觉得说能不能出现一些追落后，包括港股从年初到现在很多的，包括你看科指啊，都挺差的一个表现的时候，当然有人说是去年表现太好，我不信哈，那你还说前几年表现更差呢，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去谈？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今年的五月就我们想的是能不能稍微好一点市况，但现在这个市况的这个波动真的是摸不着头脑，找不到方向。想问一下聂生了，您怎么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对这个五月份所谓的那种没那么穷要追落后的一个理解，好像又没那么理想哦？怎么看最近的市况？
3: 咁我谂稍微有啲分別咧，就係、即係正如小馬所講啦，上年四月嘅時候咧，咁就環球嘅股市咧就比較上係差啲，咁就今年呢個差嘅狀況咧就早咗喺三月嚟到發生，咁所以咧四月份咧基本上咧環球嘅股市表現咧都係比較上係利好嘅，咁就相對上咧就係咧港股係咧稍微有啲嘅落後喺度，咁我諗最主要都係因為一啲熱炒嘅股份咧，其實就係唔屬於係恆指成分股，又或者係個權重方面唔係好大嘅時候咧，咁就影響咗咧整體嗰個嘅恆指嘅表現。咁我諗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市場嘅焦點咧都繼續係關注翻咧係伊朗嗰一個嘅戰事嘅發展喺度啦。咁就忽然間就即係伊朗講到有兩支嘅導彈咧，就射咗落去係美國嘅即係軍艦嗰度啦。咁我諗令到個地緣政治局勢咧就忽然間有個緊張嘅狀況，咁我諗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就應該對應翻係三月初嘅時候嗰一個嘅緊張氣氛咧，咁現階段嚟講咧都傾向咧有一部分已經係消化咗，咁所以咧就咧五月份咧相信咧環球嘅股市表現咧傾向上都係一個嘅溫和嘅表現啦，咁未必咧係好似傳統嘅五同月咁咧係出現一個咧好大嘅跌市嘅狀況。
2: 哦，明白。但现在目前来看这样的一个市况底下，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五月份的这样。

0: 样的一个整体的环境，好像对于四月份来讲，聂生说实话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反而会更乱，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之前我看有一个60天的一个美国这边的一个，我具体文字上面的精确的描述我忘了，但是至少如果要过了60天的话，特朗普这场战役就必须要结束，如果再开战的话就要经过国会的批准，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60天，这个60天的大期其实已经越来越接近，这和特朗普之前说4到5个星期，4到5星期多少天啊，4、7、28、5、7、35，就是20-30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去解决这场战役，现在已经是 double 了，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接下来的事情会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因为特朗普也打不了了，这个事情会不会成为一个这个就不是黑天鹅，这也不是灰犀牛，就是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战事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原因呢？您觉得有没有其他的外力令五月份出现彻底止战的可能性？
1: 咁就係暫時去睇嘅時候，呢、這個嘅因素的確係會有個關注喺度啦。咁但係根據以往咧，特朗普嗰一個做法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就好多時咧都係會考慮有一啲其他嘅方案咧，有機會會繞過咗國會啦嚇。咁就即係例如係而家睇到對等關税，其實咧都係似乎有呢一個嘅傾向嘅狀況喺度啦。咁所以咧，其實係咪真係五月係因為國會唔批准繼續去打呢個伊朗戰事嚟到結束咧？咁就目前嚟講咧，都仍然會係有個變數喺度。咁我諗就即係相對上去睇嘅時候咧，就有嘅比較大嘅可能性咧，都係會美伊雙方會進入係和談嘅階段咧，咁個機會比較大啲。咁未必係咧真係完全係一個嘅停戰嘅狀況喺度啦。咁同埋我諗市場嘅焦點，因為其實就經過咗3月同4月咧，都係關注翻中東嘅地緣政治局勢咧，開始對相關嘅消息咧都係有啲嘅疲態喺度，咁變咗咧都會係關注翻咧其他方面嘅消息面嘅狀況啦。咁譬如就嚟緊係中美元首會面啦，咁又或者係咧陸續有一啲嘅大型科技股嗰一個嘅季績期啊，或者係全年業績期嘅時候咧，呢一啲咧都會係成為咗市場嘅新嘅焦點咯。
0: 明白明白，想问问您了，那我们在五月份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逻辑，包括在美股这边会不会有改变？因为之前我们聊减息嘛，然后大家可能年初的时候觉得2026一定是个减息年，对吧？大家这个是年初的一个共识，去年底就要聊。然后现在呢，你说美联储怎么减？去年的时候呢，这个中美关税战，你特朗普就疯狂的让鲍威尔去减。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球的一个局势，大家也看到这个通胀推到什么样的程度，油价贵到什么样的状态底下，你让整个美联储怎么减？说白一点，这不加都不错了。所以接下来的五月份还会有新的这个联储局主席这个上场，然后当然鲍威尔会留任理事，这是一个目前得出的一个可能性和消息。联储局的政策方面，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期待吗？然后又会，难道今年真的是什么都不做吗？就加息减息可能都按兵不动，这个可能性好像越来越成为最大的概率了，您目前看是不是也如此？聂生，
1: 暫時按兵不動嘅機會比較大啦，咁我諗至少嚟講咧，咁就六月都係會傾向係維持利率係不變啦，咁就尤其是個中東政治局嗰個嘅局勢咧，其實就不斷地有個變化喺度，咁呢個都會影響咗咧係聯儲局嗰個嘅決策啦，咁就不過亦都正如係鮑威爾喺即係4月議息之後咧，亦都有係關注到咧，咁到底係美國國民嗰一個嘅消費力會唔會係現階段會有個影響喺度咧？咁如果真係個消費力係明顯地減弱，以至到係抵消到美國嗰個通脹壓力嘅話咧，咁都存在咧有呢個嘅減息嘅可能性喺度。咁不過就初步去睇，如果你話真係減息嘅話咧，可能就真係要去到第三季尾，甚至係嚟到第四季嘅時候減嘅可能性會比較大啲咯。咁初步我諗去睇嘅時候咧，可能今年嚟講咧，真係只會減一次息咯。
0: 哦，明白明白，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美股的情况，大家也看得到，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之前呢资本市场很聪明哈，这个会预判之后的一些情况和局势，甚至多看几步。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特朗普的政策包括中东的局势呢，也真的成为了牵着整个资本市场走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哈，所以到底下一步美股怎么走，其实真的没人知道，因为中东的局势真的是不稳定，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那就看大家怎么去判断了。这是 美股的情况。港股呢，前段时间呢在。

0: 在内地的股市的北水的这样的一个缺失的情况下，确实成交量很明显哈，缩量的一个情况，两千以下。当然在北水回归之后呢，整体的市况呢，大家也不会觉得说在五月份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因为五月份确实太错综复杂了。可能对于港股方面相对期待的就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会面了。但是之前我们和聂生也提到过，其实尽管是会面，尽管是两个这个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的会晤，但是好像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该会发生的事情一定还会发生，然后会面的时候的状态也一定是相对来讲比较和平平和的，但是好像对于整个的中美关系又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您怎么看？
1: 咁我就目前去睇就市场会认为两国元首会面呢係倾向係个利好消息嘅状况啦。咁就我諗始终就会面之后嘅时候呢，对于做中美嗰一个嘅关系上呢，都会係即係或多或少会有个改善嘅状况喺度啦。咁亦都係有机会係对于后续呢係内地嗰一个经济发展方向呢，咁个明确性会比较上係高啲啦。咁就因为我諗而家断断续续呢就呢美国方面呢都对中国一啲嘅产业呢其实都系有个即系一啲嘅阻拦嘅状况喺度啦。咁就唔排除可能呢就当会面之后嘅时候呢，咁大家会达成一啲嘅共识，咁变相呢就令到下半年呢内地产业出海嘅时候呢嗰一个嘅畅顺程度呢会有个改善嘅状况喺度。
0: 其实我们最近看这个整个的内地经济数据还是比我们想象的理想的多哈，大家也看到了整体的一个情形，是不是您觉得如果以这样的一个经济情形的话，尽管大家都在说内地的经济哈好像是在向下行，然后大家好像会觉得说没有前几年过得那么好，但是从数据上看政府又给不到一个特别多的一个政策空间，因为确实能交得到功课嘛，而且中美两元首没有会面的时候，好像政策方面之前有人提示五一之前会不会出一点跟消费相关的一些政策，但是大家会觉得说现在这个政策底给到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宽松的状态的时候，就不需要再调整了。想问问你五月份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能给到吗？包括特别是大家觉得内地的一些放松的政策，包括楼市啊，包括这个新增贷款啊等等等等。
1: 暂时嚟讲咧，可能嗰、那个一啲大幅度嘅提振嘅政策咧，就出台可能性唔大啦。咁就明显地见到咧，就三月同埋四月嗰、那个嘅即系官方个制造业嘅PMI 指数咧，其实都系超过50嘅，咁都系处于个扩张区啦。咁所以似乎就内地嘅整体嗰一个经济行情咧，都系一个有序嚟到去上行嗰个状况喺度，咁所以相对上咧，其实亦都唔见得即系中央咧好有需要咧嚟到去即系大力去推动经济啦。咁同埋另外一个方面就中央倾向上咧都希望中港股市咧系一个嘅比较健康同埋平稳嘅发展喺度。咁如果系喺冇乜太大需要而系推出一啲好大型嘅国策嚟到去提振嘅时候咧，可能会令到个港股或者系个 A 股嘅节奏咧会有啲嘅打乱嘅状况喺度啦，咁所以目前去睇嘅时候咧，可能比较上大嘅可能性咧，去到系下半年先有一啲嘅大型嘅政策出台咯。
0: 明白，另外就是选股了，最后要问问选股。选股的时候，大家最近也看这个整体五月份的市况里边呢，一些新股上市的一些，比如国产 AI 大模型，其实整个大家也看得到市况是最理想的，但是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问过其他嘉宾，就是大家在找这个方向或者找这个波幅的这个位置的时候特别难把握，然后呢涨 10% 的时候大家确实很羡慕很眼红，但是呢向下的时候呢又觉得啊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去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位置去入手。想问问您怎么去看现在相关 AI 的行业的一个投入和投资，然后包括大家如果真的找不到特别明确的方向的时候，您觉得这个行业难道这块肥猪肉我们就不沾了吗？您看怎么去判断对于这些板块的一个投资？对，
1: 我谂从环球嘅角度嚟到去睇咧，今年个人工智能嘅产业咧都系有个睇好嘅状况喺度。咁呢个嘅睇好嘅氛围咧，咁就已经由一月开始嘅时候咧，都带动咗系整体个板块都系有个上升啦，即系港股亦都有呢个嘅状况喺度。咁所以就目前嚟讲咧，可能都有一啲嘅股份咧已经出现一个 偏高嘅狀況。咁所以如果你話現水平再去做吸納嘅時候咧，咁我諗投資。

0: 你可能喺個注碼分配嗰度咧，都要去關注多啲。咁就近期咧就見到開始個板塊上有啲輪動啦。咁就咧對於係芯片個關注度咧會有個提升喺度。咁我諗最主要就係、是、因為見到係美國啦，或者係咧一啲嘅即係韓國方面咧一啲嘅股份咧，佢嗰一個嘅芯片股咧個業績表現都係有一個嘅向好嘅狀況喺度。咁就亦都連帶埋咧就咧內地芯片股亦都係咧個業績表現係唔錯啦。咁呢啲季績表現向好嘅時候咧，都憧憬可以資金繼續會有個流入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個風險承受能力咧相對上係高啲嘅話咧，咁可以不妨咧就由呢個嘅 AI 股咧就轉到去呢個嘅芯片股嚟到作為一個嘅投資。
1: 是，我看上個星期這個美股的這個存儲的板塊，這四大龍頭都是在盤中創新高，西捷、西部啊、閃迪啊，都是。对资金的情绪提振非常明显，包括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韩国，包括这个 Kospi 指数是吧，有一天创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包括个股也创下一个最高的一个收盘记录，确实全球范围内这个 AI 硬件哈，这个概念的高估值都在被不断增长的业绩消化当中，确实业绩方面非常的理想。刚刚包括也提到这个科技方面，科技指数其实老大难了哈，现在你到底买科技股是在买什么，买新还是买旧？买新我肯定买 AI， 买旧那我直接保守的话直接三条电线好了。想问问您，现在如果对科技指数大家还依然存有余念的话，怎么去处理？大家今天看到整个一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回撤10%以上了，我们怎么去看整个科技指数？
0: 咁我始终就科技指数都系由大型科技股嚟到作为一个主导啦。咁但系目前嚟讲咧，资金就好少咧流入呢一个嘅大型科技股嗰度。咁所以咧就影响咗个整体嘅表现嘅状况。咁所以就现阶段去睇嘅时候咧，咁就可能而家去买一啲嘅大型科技股咧，咁倾向上咧都系属于一个分阶段嚟到去做一个嘅收集，会比较上系合适啲。咁同埋就会憧憬翻咧咁。咁就啲大型科技股咧，喺五月中或之后陆续公布业绩嘅时候咧，倾向上会有一啲嘅好转嘅状况喺度啦。咁就即系所以，如果你话作为一啲中线投资，咁可能个持股期系讲紧两个月或以上嘅话咧，咁现时咧可以作为咧一个逐步收集一啲嘅大型科技股嘅。
1: 明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啦，整个五月的波幅区间有没有新的判断和预测？在整个的五月，
0: 暂时去睇嘅时候咧，就咧五月嘅上半个月嚟讲咧，咁我个走势上都系同翻四月系差唔多，咁个波幅区间咧继续维持翻喺25,500点去到26,500点之间，咁睇下有冇机会咧下半个月嘅时候陆续多一啲嘅利好消息咧，就带动到啲大型科技股升嘅时候咧，咁到时咧可能咧恒指有机会咧可以突破到26,500咧，就再上望呢个27,000点嘅水平。
1: 明白，非常感谢聂生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谢谢您，拜拜。
0: 好，拜拜。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林明正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双尸案，一对年旬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现场将案件该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在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新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的面部和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正在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大约0时51分，一名58岁男子驾驶一辆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的时候，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的石柏，并且向前滑行和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点46分证实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呼吁目击者可以提供资料的人士致电3661-0277与调查人员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间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的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且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个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把高峰浓度浓缩油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循这一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此外覆盖该区的云带稍微转薄。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在室外气温呢？

0: 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在交通方面，在经济方面，由于机器故障，我们将会在下一节财经消息为大家播报。香港电台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最近我们成为寄养家庭，妈妈说每个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把寄养弟弟视作家人。爸爸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是很开心的。过一段时间，寄养弟弟就会回自己的家去，真替他高兴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7: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衣食住行样样行，
8: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9: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上午10:06，大家早上好，九散的欢迎您收听新紫金广场了。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散
0: 早上好，周散呢？
1: 好，
0: 好，今天的天气稍微舒服一些。不热也不冷，然后呢还没有下雨，那这不过呢周末呢是有点不稳定啊，大家要留意哈，尤其呢周末还是这个母亲节嘛，那带妈妈出去的朋友呢，去游玩的朋友可能也看看天气的变化了，
1: 对对对，看看你去的那个区域有没有一些天气方面的变化哈，
0: 对，有些可能要到野外出一下，
1: 啊、
0: 可能到这个隔壁的，有、
1: 啊、
0: 可能还要大家妈会。
1: 对
0: 郊外西贡呢就可以去了，
1: 对啊对啊，
0: 可以去了，因为五一节五一这个劳动节长假期、内地很多朋友过来，他们深度旅行的时候呢都去西贡的这个登岛嘛、哈，去做旅行哈、我真发现他们也很厉害哈、这些有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呢他们也能找到，
1: 都能找得到，
0: 也能找得到对啊，反而呢我们自己呢好像有点懒得出去哈，不过这里呢也可以提提大家哈，今五月嘛，五月五号呢是这个开始了第二届的香港非遗月，好，继续呢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作为主题，五月30到6月30期间呢在全港各地都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
1: 是
0: 还有80个非遗推广摊位，那也还有一些考察的活动，所以大家也趁着这个非遗月呢我们去找找香港究竟有哪些的非遗，
1: 对，不同地方都有、
0: 不同的地方都会有的，
1: 对对，
0: 很多地方都会有的，
1: 是
0: 好，哪怕可能是一座寺庙，或是一座建筑，
1: 或是一些的手工制品，
0: 对了、哈，手工制品、
1: 等
0: 等这些都会有的，所以呢如果可能母亲节我们就可以今天、这次母亲节的主题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
1: 寻找非遗哈，去看看你去哪个区寻找非遗，
0: 是的，因为呢组织家庭活动呢、经常会让大家很纳闷的，就是说我不知道去哪里、去吃什么或者今天去做什么，大家有没有这种疑惑、就是
1: 想不到想
0: 一到周末的时候老婆问你老公、这个星期我们去干嘛，不知道、没 idea、那

0: 老公可以问老婆说今天吃什么菜，
1: 嗯，
0: 不知道啊，没有想吃啊，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能够立一个主题非常的重要。这个语气这么像
1: 我都知衰的了我。
0: 是啊，今晚去哪里吃饭啊？不知道，没有想吃啊，这么贵。
1: 你
0: 加多句的，我知道外面这么贵。那所以呢经常就感觉到家庭就没有乐趣，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都不知道怎么去组织一个家庭的周末的活
1: 动，活动，
0: 对啊，那其实真的要组织的，你要想的，那现在呢就提供给大家，这个月你都可以去找非遗，
1: 没错，都有很多活动哈，
0: 对吧，
1: 每个星期都可以去了哈，
0: 是的哈，而且真的可以让你一年呢可能都 每年一个月
1: 啊，
0: 你是可以这样分的，对，你可以这样分的
1: 啊，
0: 不是我们每个月有四个星期天，
1: 对对对，
0: 五个星期天，
1: 啊，
0: 好，每个月我们一次非遗，每个月呢一次，这个可能会找些有趣的，这个智能的东
1: 西，哈哈，啊，
0: 去看一下智能的拖地机，智能的什么产品，
1: 一些新的产品，
0: 对，新的产品去了解，
1: 科技产品，电子产
0: 品，对啊，那你这样下来的话呢，你整个周末呢都可以安排的非常的丰富，
1: 可以很丰富，
0: 对
1: 呀，
0: 啊，那么也就可以很开心，
1: 嗯，
0: 好，哦，咁系家庭系要经营嘅，
1: 对吧，啊，
0: 对，
1: 气氛就很好，
0: 对，家庭要经营的啊。好，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5月7号星期四10点过后继续有讨论区的时间，在10点过后呢，我们今天有舌尖冷知识，今天呢我们讲讲水呀，啊，
0: 好，
1: 水都很有啊，
0: 对呀，
1: 啊，哪来的水呢啊，你是用什么水来煲饭呢，这个也很重要哈，啊，请来我们的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 Linda 还有料理研究达人啊周婕慧 Nicole 啊，两位和我们讲讲水这样东西在我们煮饭的时候也很重要啊，聊聊这个话题。11点过后呢，今天我们香港有晴天，今天我们请来有朱姐啦，也请来两位啊立法会议员，分别是吴秋北先生以及林正生先生，
0: 嗯，
1: 那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之后呢，也请来两位说一说，哎，在这个劳动节之后我们打工仔在将来的一些期望和盼望，啊，
0: 嗯，
1: 也请来两位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个情
0: 况。对，劳动节当然想起我们劳动人民了，
1: 啊，
0: 就是我们的打工一族哈，啊
1: 嗯，
0: 打工仔、打工人
1: 是。
0: 好，现在流行说打工人，
1: 打工人
0: 啊，也不流行说打工仔了哈，
1: 嗯。
0: 打工人应该怎么生活啊？我们有些什么权利？我们有些什么福利？
1: 是
0: 啊，我们应该怎么改善哈，啊
1: 嗯？
0: 我们又怎么一个做好一个更好的一个打工人哈，啊？打工人也可以有更好的生活。那等一下呢，请啊吴秋北先生还有林正生先生来跟我们说说哈，分享一下，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

0: 五一长假小长假过去了哈，旅游呢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了。我们经常说有句话，就是开开心心叫出门去，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好，但是呢我们又是在经常会发生一些乐极生悲的事情啊。这里看到有这个也这个这样的一个悲剧呢，也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这个留意哈，还有一个警醒了。就是刚刚是过去发生在四川的四川五月三号四川的悬崖秋千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个案，
1: 是
0: 就是当时一名16岁的少女啊，这个花季年华，她在四川的一个探险公园里边呢是体验叫瀑布秋千项目时就意外堕落。
1: 是
0: 她是瀑布秋千，她是两座山之间的
1: 一个绳索
0: 、然后呢大家可以想象秋千是什么了哈，就荡秋千嘛，它就这么荡过去，
1: 对，
0: 就可以荡过去那个
1: 荡过对面那座山，
0: 荡过对面那座山去的哈。然后呢就是当时呢其实还有蛮多人在排队，就等着去
1: 玩
0: 这样一个非常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当时呢就是16岁的这个游客嘛，他也是爱体验的时候呢就惊呼绳子没有拴紧，然后呢他就被推离平台了，他本来应该是绑好绳子才推出平台去的，然后再荡过去的，
1: 是
0: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1: 对，
0: 但是呢他的绳子还没有拴好，然后刚离开平台安全区然后就堕崖了。
1: 对，好，那这一件事件呢其实最后也是看到说是这一位的操作人员的失误啊，因为刚刚子金有说啊没拴紧没拴紧，在这个很多人在事后就听那一段的影片，他就说究竟是那位的女孩，就16岁的女孩在说呢，还是她旁边的那些朋友在说，就营造一个刺激的一个感觉嘛。但是问题呢最后就是罪魁祸首就是那位工作人员，他提前放开了他背后的那条绳子，导致了这一次这宗的意外的发生。因为他后面背后呢有另外一条绳子，他有两条绳子的，第一条呢就是去对面那座山的绳子，
0: 就荡过去的，
1: 就荡过去的那条绳索。第二条呢就是他背后把他拉起来的那个绳子，正常第二条绳子呢要去到那座悬崖的中间才放手的。
0: 好，那

0: 次呢，其实就是个人为的一个操作的一个
1: 错
0: 误。
1: 对，
0: 所以呢，当时就说，我们看到《南方都市报》都有报道说，发生的非常快。他说听到能够听到受害人遇难女生的她的头盔撞上了这个岩石的声音，
1: 对对对，
0: 就嘣的一声，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声音，巨响，一个巨响的声音哈。所以呢，也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回天无力了哈。年轻的生命就这么就丧失在一个悬崖上。这里呢也都提醒大家，首先呢，这国内肯定马上就整顿了，因为就是
1: 停业，
0: 停业了，用生命。用这个血的教训呢、用生命换来的一个教训，非常昂贵啊，非常的昂贵的一个代价哈、所以呢马上就停业了。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非法、这个究竟是非法还是
1: 审过才
0: 还是被批准的
1: 批，
0: 还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反正呢也能为景区、也可以为当地带来收益、所以呢这个领导可能也就无所谓了，只硬开只硬闭就俾你就做咗啦、可能就最多讲两句冇出事啊咁样。但是这么危险的一些的这样的
1: 活动
0: 我们自己去参与的时候呢，其实有没有想过、而且他工作人员只有一个，
1: 是
0: 真的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个走神了，他刚才就因为他就不知道怎么操作，
1: 对，
0: 他可能太劳累了。因为据说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呢，工作人员的客人特别多，
1: 对 对, 对，
0: 游客也特别多，而且呢，这种刺激的游戏呢，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如此的受欢迎。
1: 很多人想为了去做这个游戏去证明自己、
0: 还有他的很多的这个机械，他的这个拉绳子啊、这些安全的措施是不是也经过了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审查、是可以，如果
1: 还是可以自动化的，
0: 对，能不能自动化，能不能即使自动跟人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一层一层的监管、确保很安全才可以进行的一个活动、这样的一个游戏。那这些呢其实我们自己也要为自己负一个责任，因为生命是我们自己的，
1: 我们去玩的时候
0: 没错哈，
1: 去参与这项活动的时候，
0: 对，非常的可惜哈。他这里就说探险营嘛，这个什么重庆的一个探险营嘛、他是开拓一些这个外展的一些企业，而且呢去参加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除了刚才这个大摆档、在超轻了、就大摆档，还有什么云端天梯啊，悬崖飞拉达同步，这个全部都是他们的一些项目来的，
1: 在这个地方，
0: 对，而且也蛮多人都喜欢参加。它整个其中瀑布的这个秋千的百湖有300米，
1: 就是
0: 三百米的百湖、对、那你看，其实真的是很刺激，就包括大家都卖本具体瓦雷地啊，都是因为要有。就贪图他的一个刺激
1: 嘛，
0: 希望呢可以有这个感觉自己哈，能够挑战自己的身体的一些的极限等等这些了哈、但是一定要安全了，
1: 没错啊，那些安全绳啊等等的东西绑紧，
0: 对，
1: 那安全人员对吧，有没有做好培训，
0: 是
1: 安全人员会不会有多一两位去同步去 check 一下那个、玩的那位人士他究竟绑好没有，那这些很多东西都是一小点一小点去累积这个安全度。
0: 其实这些呢，这些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批，他们在操作上呢、也没有一些严格的去把持的话呢，总有一天会出事的。
1: 是，
0: 就看哪一个
1: 迟早，
0: 就看哪一个撞正了。
1: 嗯，
0: 今天这次是用16岁少女的生命换来的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代价。
1: 嗯，
0: 希望所有的景区，包括呢要搞这些所谓探险活动，是为了营商，为了营商而搞出的这些活动呢，都吸取这个教训。
1: 对，
0: 好，那这都是血的教训呢。
2: 社会热点，
3: 说东说西，
2: 七嘴八舌，
3: 新港人讨论区，
2: 新港人讨论区。
0: 另外还有两位香港男子呢，在周日的时候呢，也去日本登山、也是受困的。那当地呢就还派了这个直升飞机，先就救出了两人，但其中一人呢失去意识，证实死亡。
1: 是的，
0: 他们攀登的这个山峰呢，也是就好像也是在当地来说呢、也是就蛮多游客，对，蛮多游客都喜欢去挑战自己的。
1: 是，
0: 但是呢因为当天的天气非常的恶劣、因为这几天呢我有些朋友呢也是在这些在日本做

0: 旅行嘛，他们也是本来说要去打高尔夫球的，结果一球都没打成，因为天气非常的恶劣，所以这几天呢正好都是天气不稳定，所以呢他们在登山的时候呢，当时的气温非常低，还有岩石呢也都结冰了，
1: 是，
0: 所以呢当时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难了，
1: 那
0: 遇到了险境了，
1: 因为天气恶劣的问题呢，他们两位就卡在了那个山的中间了哈，那就没有办法动弹，没有办法移动。那其中一位22岁的男子就是已经是救出之后已经是证实死亡。那有专家就说，为什么他们这一次会在5月的这个时间点去登山呢？因为想到5月应该那个山上面应该还好吧，应该没有雪吧，但是问题就是这一次刚好遇到了恶劣天气，而且山上面的雪还没有完全融化之前，那有攀山专家就说是不适宜去攀爬了。那希望我们去旅行是一件好的事情，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们去那个山峰之前有没有做好一些功课？
0: 其实登山呢就是不是什么月份，其实如果山峰高
1: 的
0: 话呢，有月份的，比如说珠穆朗玛峰一定什么时候去，否则的话呢它就开始冰雪连天了，你就不好登了，一些那个季节非常的短暂，其实所有山峰都是的，因为它不是说不是你想象的，现在五月天气比较热，所以呢登山应该比较好，但是山峰到了山上的话呢，它就会它的气温就会下降，对呀，它气温就会下降，所以呢这个不管你什么天气去的话呢，都有可能会这个都有遇到这个天气不稳定的情况哈，就十里不同天嘛，
1: 对
0: 啊，
1: 你
0: 转个弯，对啊，
1: 你
0: 可能就冰雹了，
1: 对吧，
0: 对，也一样的，其实也会凉，也会
1: 有温度，
0: 有温度的，还得你看有多少米了，
1: 对，
0: 因为它现在3000多米以上的话呢，其实它整个的天气的变化都会很异常，
1: 是，
0: 你有时候你真的是猜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估计他们的攀登的技术不够，就是你要去挑战这个险峰的话呢，你还得你真的需要训练的，
1: 要训练，
0: 对，你要需要训练的，这个不是你可能他也已经有准备要去了，但是他之前有做过多少的这个攀登的训练，有没有给教练给他做过很多的提醒，或许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可以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辅助，
1: 是，
0: 那这个不知道哈，就是希望大家真的要去爬山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些的准备了，更加不要说哎呀今天行程没什么安排，我们去爬山吧，千万不要
1: 就突然之间的，对吧，
0: 对呀，我真的听过好多好多年前有一天晚上吃饭，大概7点多钟的时候呢，有个女孩她说今天要做什么，跟旁边的几个年轻人了，她说今天晚上要做什么，他们说一会会爬山啦，咩飞鹅山定大帽山我们给她做啦，咁会爬山啦，我一看你什么装备，穿着拖鞋吃饭的时候，他穿着拖鞋长裙，我心谂你去爬山啊，你咁个装备。后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到啊？哈，还有另外呢，也是非常不幸的，发生在湖南长沙了，浏阳市的这个烟花厂的发生的爆炸，你还记得吗？其实我们也刚刚
1: 访
0: 问
1: 过
0: 哈，就
1: 一
0: 位嘉宾，他也是在香港，他也是这个我们每次大节日要放烟花的时候呢，也是他负责
1: 大型活动的烟花项目。
0: 对，当时也就说呢，原来浏阳市呢是这个烟花的一个做烟花的一个城市来，一个产地哈，一个城市来的哈，真是发生了这个烟花的这个大爆炸。当时呢很厉害，说附近的这个居民都感受到好像地震一样的
1: 爆炸的，
0: 连窗房子都出现了裂纹，还有轻微的晃动，还有些被震碎的玻璃碎片还刮伤的，有些市民还被刮伤了，因为它这个强大的爆炸声呢都真的很惊吓，真的是好像就要战争的那一种的感觉，之后呢这个爆炸之后空气也弥漫着浓烈的这个炸药的味道了，所以烟花厂呢它真的是一个高危的地方，
1: 是
0: 非常的危险，如果呢它储存不当的话，
1: 对
0: 或许受到这个可能有空气，可能有其他原因，包括呢可能是这个火种啊， 真是
1: 因为他们这个真的是要安全系数很高的一个作业，
0: 要很高很高，所以呢，这个中央政府就非常重视，还马上强调了，一定要做好这个重点行业领域的风险的隐患的这个排查整治，也加强这个公共。

0: 安全的管理。
1: 嗯，
0: 他们长沙市这边呢，也都市长马上就出来道歉了，严重道歉。反正这个肯定是他们的责任。
1: 对，
0: 哈，一点都不推脱。
1: 看管好没有？对，
0: 一定也都是政府的领导的责任，不管政府知不知道那个细节。
1: 是，
0: 那最后呢，要承担的都是政府要承担。
1: 对，
0: 好，先把这个所有的排查做好，还有这个居民的安全呐、做好，因为现在空气那么不好，也会影响这个健康的。
1: 是，
0: 所以呢，可能不少人要离村去居住的，要等到这个空气对要撤离一下的，这些都要做好这个安排了。
1: 对，这个生命安全很重要，这个安全我们所有东西都是
0: 所有的这种意外一单都嫌多啊。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558点，升348点，升幅1.33%，总成交金额1106亿6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483点，升35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6点，升6点，升幅0.16%。恒生国际指数报8916点，升115点，升幅1.32%。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2点，升13点，升幅0.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40.4，升6.1；700腾讯控股474块，升11块；2800富基金26.72，升4.2；981中芯国际76.15，升1.25；1024快手47.94，升2.96；6869长飞光纤光缆229.8，升13.2；883中国海洋石油26.94，跌1.1；1347华虹半导体136.1，升6块；3750宁德时代654.5，跌14.5；2899紫金矿业37.7，升4毛。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1，英镑10.655，瑞士法郎10.058，澳元5.672，加元5.744，新西兰元4.668，欧元9.2087。每百日元对港元5.013，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934。港金现价报44065元，比上日收市升36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702.76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醋我们可以入馔，还可以用来做清洁。为什么醋有这样的功能呢？煮食醋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为我们普及。
7: 醋其实佢有啲离子咧，可以将一啲譬如蛋白质咧分解嘅。譬如我哋煲窿嘢，咁我好难铲嗰啲焦啊嘛。
8: 系。
7: 咁你用啲醋加热咧，佢嗰啲离子就会将个粉嘅蛋白质分解。
8: 系。
7: 咁所以咧，嗰个你煲窿嗰层嘢咧就好易离开嘅。
8: 嗯。
7: 咁所以就话可以我嚟做清洁。如果我哋就话如果煮酸嘅嘢，我哋用易洁镬，咁睇佢嗰个离子。紙好強啊，咁變咗可能將個塗層咧都會分解咗，咁所以就唔可以長期。所以譬如豬腳酸嗰啲要用瓦煲咁樣解。
8: 係
7: 係啦。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9: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4: 食住行样样行，
10: 掌握资讯你就赢。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10:34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呢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呢，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是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的好转，今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报28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6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达到8，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在逐渐的缓和，此外覆盖该区的云带稍微转薄，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好，中东局势动荡哈，国际油价在波动了，哎，咱升啊，咱跌个苗哈。那现在呢，希望呢，就是好像有了一点点的眉目吧。
1: 是，
0: 说大家都同意
1: 要聊了 啊，要上桌了。
0: 对，
1: 不过好像一直都在说这件
0: 事情。美伊现在是看看能不能达成了哈，这个细节还得看细节。然后呢，说达不成的话还是要打，这个战争呢，好像现在非常容易啊，宣之于口啊，
1: 对，
0: 说打就打，
1: 说打就打，
0: 人命都已经好像都无所谓了哈。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某些国家会觉得如此
1: 不受道德的约束，
0: 对，这个就好像无法
1: 约束。
0: 但是呢，全就整个国际都受到波动。五月以及六月整体呢，有至少呢有5%的往返香港的航班是被取消的，
1: 是，
0: 还有传统的旅游的旺季七月整体呢是大约1%的航班也是被取消的。那运输及物流局有表示说，取消航班的原因包括天气、飞机技术问题，还有营运的理由，以及呢其他机场的这个运作的限制等等，
1: 是
0: 不一定完全因为燃油价格的一个波动了。那对此呢也会考虑哈，减免机场的停泊费啦，
1: 是，
0: 还有这个物流局也只会适时的检讨这个机场的收费。停泊费都给贵的，
1: 对，
0: 尤其香港的停泊费是非常贵的，所以我们经常坐飞机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小的航空公司，你要去到很远，
1: 对对对，为什么走那么远，
0: 对
1: 吧？对，
0: 走那么远，因为机场的设计其实呢，大家都可以大概留意到哈。
1: 是，那其他的卫星厅。
0: 对呀、啊，你是在哪一个？如果你去到60多、什么600多的那些的话呢，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就还要坐车再出去，要转车。
1: 是，
0: 对呀、啊，就比较远了，
1: 对对
0: 哈。那这个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停泊费，对，停泊的费用是有关系的。
1: 还有比如说某些飞机为什么它要用那个摆渡车去接送大家哈，也和这个的停泊费有关系，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停他的飞机哈。
0: 是的，
1: 那可能政府这一方面他说，哎，有没有可能向这个航空业界去提供支援，比如说减一减这个机场停泊费哈，来减少这个航班取消的情况。那我们的这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也有回应说啊，也会和机管局去看一看这个收费的水平了哈，去适当的做出相应的调整哈，希望不会让太多的航班受到影响。
0: 好，坐飞机呢，记得要遵守这个航空条例。好，否则的话呢，小事呢就是被没收一些的东西，大事呢可能你还真的
1: 要走一走小黑屋。
0: 要小黑屋，小黑屋之余呢，可能还得什么，还得要去那个可能要被罚，
1: 对，
0: 甚至呢可能会被监禁都说不定
1: 的。
0: 要不呢，有些呢就原机的这个遣返哈。哎，我最近呢在看，就是说去美国的一些的这个案例哈。

0: 也真的是不看还真不知道哈。你看去美国呢，它有一个现金的一个限制的，嗯、就一万美金，
1: 一万美金以下
0: 。好，那么你是可以携带的。好，我最近看到一个个案，就
1: 是、
0: 说一家三口，他去美国，然后呢就每然后呢就说不是每个人一万美金吗？
1: 对，
0: 所以呢我每个人都带9980。
1: 哦，这样子啊？
0: 九千九百类似吧
1: ，okay,
0: 就好像九千九百，对，不够一万哈，9800吧。
1: Okay,
0: 他说反正我不够一万哈，就还有还差200呢哈，所以不够一万。然后呢一家人呢就每人哈就夫妻俩还有个孩子、都一起呢就带了这个
1: 现金
0: 就过关了哈。到了关口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关口人员了啊，他会巡例会问你一些的问题的，就包括你在哪里来呀、啊，你去哪里，你住哪里啊，你来多远啊，让你来多久啊，你那个你有没有就是回程机票啊？然后呢，他对对对，正常的询问，然后最后呢，就问你带多少钱。他会问，有些会问，有些不会问，他就看当时你知道这个海关的心情哈、对入境官员的心情如何，他很高兴，可能一句都没有问哈。然后呢，那个家庭他们就说，他们就每人都带了9800，而且呢说的也非常的这个从容，哈，因为不觉得有问题
1: 嘛。对，因为他不过一万。
0: 但是呢，他们就问你说，那你是不是？一家，你们是不是三口？是不是一家人？
1: 是 family,
0: 对，然后他说，原来你如果是一个 family 的话呢，你自己真的要特别留意。然后就进了小黑屋，然后就说，原来你是一个 family,你这样带的话呢，你是有企图，就是为了瞒骗了。其实你可以去填写你的入境的一个清单的，填写有可能未必是罚款的，只是他要知道你带了多少钱。对
1: 呀、
0: 啊，那对你有一些就申报的清单嘛，你超过一万你要去的。他结果呢，他如果当你是一个家庭算的话呢，你已经超过了，
1: 是
0: 你已经超过了一万
1: 了。
0: 他当你一个家庭，他当你是带了两万多的这个美金
1: 进
0: 入，对，进入美国，所以被没收了。就全部被没收了，然后每人剩下一点钱，然后呢，还是我忘了他这个最后有没有被遣返了，反正呢，他的现金是被没收了，好像是被遣返了，
1: 哇，
0: 要被遣返
1: 过来了，还要罚款，还要遣返，
0: 对哈，说因为他企图就不诚实，
1: 不诚实，瞒骗入境官，对吧？
0: 他是对，因为他的这样的行为是故意的一个瞒骗，
1: 是。
0: 所以呢，这些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哈。好，这里看到说，提醒大家哈，有武汉的天河机场现在是禁止说不能带一些的这个利器纪念品哈。
1: 这个纪念品
0: 越王勾践剑
1: 哈，对，
0: 越王勾践剑是不可以被带进来的。
1: 没错，因为它是说1:1的复刻了越王勾践剑的。
0: 没错没错，而且呢，我也曾经是带过有些新疆的小刀，新疆买的小刀也不能带的哈。好，不过这里。很快有个提醒啊，
1: 最近最潮的就是听我讲了，听我说哈、如果最近大家搬了家的话呢，除了要拆纸箱之外呢，还要记得去更改大家的选民住址啦哈。如果你的信件被退回的话呢，选举事务处可能会把你从名册上面去剔除。那既然大家的地址已经改了的话呢，就花个2分钟上网去更新一下了哈，不要让自己的选票寄到旧住址那儿去了。那如果大家可以大家想要更改自己的选民住址一些资料的话呢，比如说你的姓名、住址还有联系电话，就必须要填写一张叫做地方选区选民新登记或是叫更改登记资料申请表，是 REO。REOGC 这样的表格，好，那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或是用邮寄去递交这个申请，就可以更改大家的选民资料了。有给到了哈，
0: 好，
1: 记得去更改，
0: 大家记得要更改了。其实搬了家之后呢，可能第一时间就可以去更改。
1: 是你除了就比如说以前
0: 因为政府很多部门都需要更改的，
1: 银行
0: 要么
1: 第
0: 一
1: 点
0: 通一改一次，就政府部门都可以更改到了。
1: 这个智方便现在很方便，
0: 智方便是可
1: 以
0: 的，
1: 可
0: 以
1: 在里面去更改你的那个地址。
0: 好像还要自己也要做一些的更新，
1: 对对对，
0: 每年要做一次的更新，
1: 就看一看了，看一看你的那个资料是否正确了。
0: 是的哈，
1: 如果正确的话就不用理了。
0: 好的哈，那么给举了我，以后更改了我。另外记得要填税表啊。
1: 对，填税表之余还要记得我们今天要喝水啊。舌尖冷知识，
0: 好，现在马上来看看什么水才最健康。
2: 新紫金广场

0: 间冷知识，主持杨子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又到星期四，我们的舌尖冷知识，这里有 Linda 的出现。Hello, Linda,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好，还有料理研究达人 Nicole。Hello, Nicole。
3: Hello, 大家好。
1: 好，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每天都必须有它。
2: 嗯。
1: 啊，哇，唔食嘢都得，但咧你唔饮水就唔得啦，一定要有水吓。
2: 上一集我哋讲茶嘅，因为咧茶点靓都要个水质靓，水滚茶靓啊，所以我哋
1: 真的真的是吓吓、而且喝水是很讲究的，非常讲究的
2: 吓。因为而家香港，我哋好多时候都系靠雨水啦，同埋东江水啦，咁我哋有水务署监管个水质嘅，咁而有啲大厦咧，佢亦都有嗰个水质监控嘅，要几时清洗啊水缸啊等等嘅嘢嘅，咁、但系咧好多时我哋个水都要干净，我哋啲洗嘅，我哋讲食物安全咧，都系要靠水去洗干净啲嘢啦。咁我讲同大家分享一件事啊。咁我前嗰排咧，我个客男士嚟嘅，咁佢就同我讲：，喂，我啲几啊，你啲几次咧？你叫我冲洗佢，即系你冲又得，唔冲又得啦，系咪先？咁样我冲之后咧，就发觉佢影俾我咧一只杯里边好多黑色嘅嘢。
1: 哦，
2: 咁我心谂，咦？咁我一睇，咁我就话冇理由噶，我日日都饮噶嘛，我都唔觉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话会唔会你个水管有问题啊？咁样，咁我话不如咁啦，你听日你自己，因为佢话之前揾工人姐姐帮佢搞嘅，
1: 系
2: 你用两只杯。一杯就是开水喉，平时你开水喉的水装一杯，跟住你跟住再用再开水喉就冲一冲呢几次就摆落个杯度睇。咁我话我会觉得你啲黑色嘢系你个水管有问题，因为住村屋嘅。
1: 哦，
2: 咁啊，当然我话你话翻俾我听啦，有咩结果？跟住咧就冇影啦。
1: 吓，
2: 咁即系唔关呢几次事啦。因为其实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唔知大家有冇记得呢，香港曾经唔知某个屋苑就话佢个水嘅缘分比较高㗎。咁当时就话咩换水管啊有啲啦。咁一般嚟讲呢睇返嗰个年份好多时佢哋有一啲叫换水喉。有啲叫做包胶铜喉。咁屋企呢都系用包胶铜喉嘅。因为家父呢就系做冷气工程加水喉嗰啲工程，所以我哋细个唔多唔少都会知道咗呢啲啦。咁其实呢每一日当即係我哋瞓觉啦，咁啲水都冇乜开动啦，咁通常啲水呢就会停留咗喺个水管度嘅。咁呢佢就呢就话每日其实开水喉，因为我哋屋企呢就煲水嘅。煲水跟住就加落暖水壶咁样嘅。咁就话煲水之前呢都要开个水喉嘅。咁就等个水咧，等佢喐动咧，一个冲一冲，即系等嗰个水喉啲水咧，一个喐动咁样样啦。咁通常咧，一系朝头早我就会开机洗衣衫啦，咁啊啲水咪用咗我哋洗衫啦。又或者你话喂，我就咁开个水喉好嘥，咁咪留翻我嚟淋花啊，甚至我嚟拖地啊咁样咯。咁然后先用个水喉。咁相对地咧，水喉如果啲旧嘅水喉啲沉淀咧，就会冲走咗啲沉淀物先嘅。咁你啲水就会乾淨啲，會清晰啲。咁再唔係就係最好開一個過濾器啦。咁我屋企都有過濾器嘅，我屋企嗰個係酸鹼過濾器嚟嘅。但係用之前我唔想負荷嗰個濾芯咧，我都會係開咗啲水先嘅，即係開一排先。咁我睇翻網頁咧，其實水務署個網頁咧都有建議，就係話減低個水嘅含鉛量咧，就係話如果你個水喉停留咗，譬如幾個鐘冇用咧，其實佢都建議你開。最少两分钟，譬如又话啊，如果去咗长假期，屋企冇净系冇用过咧，佢建议更加要开长啲嘅时间嘅。咁所以呢个咧就即系睇下大家即系呢啲生活嘅小细节都要留意一下咯，
1: 系啦。
2: 咁即系大家都会讲，因为如果水好紧要嘅，我哋都话啦，食物安全你啲嘢洗得干唔干净啊？都要个水要 OK 先得噶嘛，就系呢样嘢咯。
1: 真的真的哈，尤其呢，我们以为天天用的水龙头呢，是不是就很安全？
2: 系，
1: 原来都未必是安全的，
2: 不一定噶。
1: 系啊，
2: 就算譬如
1: 咁，我用啲过滤器嗰啲得唔得咧？

0: 過濾器都得嘅，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個過濾器要 check， 即係你有時會 mark 低嘅日子幾時換嘅、
1: 嗯，
0: 因為有時你有時要拆開睇下，即係如果就咁普通過濾一啲雜質嗰啲咧，你睇下佢嗰個過濾芯，
1: 係、
0: 嗯即係會唔會已經係哇已經好污糟啦？咁、
1: 嗯、
0: 換句話說，如果你唔係 keep 定期去換的話咧，嗰、那個芯咪喺度養緊菌咯，
1: 係係
0: 係啦。咁譬如我哋屋企用一啲係酸鹼過濾器嘅、嗯，即係會分開酸性水同鹼性水嘅。咁佢通常佢部機子已經係話俾你聽，喂個濾芯要換啦。咁就我哋依啲就會知啦。咁、
1: 嗯、
0: 其實因為咧，其實水香港嚟講，我哋正話講過啦，係用雨水啦，同埋東江水其實都係雨水啦。咁、
1: 嗯、
0: 好多時水務署嘅時候已經係喺水裏面有時加咗氯氣同埋氟啊，氟就防止我哋蛀牙啦。咁、
1: 嗯、
0: 所以其實如果我哋煲我哋沖茶的話咧，其實真係冇咁好飲嘅，因為我氯氣。嗯咁我哋譬如話，喂，我屋企冇氯過濾器喎。咁其實不過小朋友嘅時候，其實老師都有教嘅。煲水嘅時候，你滾咗就唔好即刻熄火，等佢滾多幾下，即係嗰個蒸氣蒸發下。咁等嗰個氯氣，因為會蒸發噶嘛。
1: 嗯嗯。
0: 氯氣其實就係、是、即係好似漂白水嗰個氯啊。
1: 嗯。
0: 咁所以咧就係、是、蒸發咗咁啲氯氣，咁嗰啖即係如果你沖嗰啲水咧，就會比較。嗯嘅個茶會比較好啲咯，同埋就唔好飲咁多氯氣落肚咯。
1: 係
0: 係啦，就係、是、依樣嘢。
1: 咁啲人去游水係咪就特別小心咧？係、嗯，因為你知道泳池好多氯水，
0: 其實
1: 係啊，
0: 其實係嘅。所以啲人就話，如果成日游水咧，啲、嗯、頭髮就算冇去漂白，都好似白即係金
1: 漂漂地啊咁。
0: 就係依樣嘢嘅，係啦，係、
1: 哦、
0: 啊。咁好多時其實水而家就話過濾器分酸鹼啦，咁、
1: 嗯、
0: 其實依個有少少心肺作用啦，因為其實我哋腎臟咧自己會平衡翻嗰個酸鹼嘅。
1: 你說得對，我很同意。
0: 係啦，咁但係正話我哋譬如上一集都有講，譬如話山西點解佢中意呷醋，就因為佢個水質比較鹼性咯，係、
1: 嗯、
0: 嘛？你喺呢個如果酸鹼水嘅方面咧，喺烹調方面有啲咩要注意？
2: 嗱，大家有冇留意啊？佢一啲特別嘅點咧，譬如上個禮拜跟阿 Linda 聚舊翻去。去啲同事咧，成日去嗰間老地方建嘅店啊，我實去啊，知唔知點解？
0: 因為客家菜館
2: 係啊，我實睇雙飛嘅，因為那個豆腐好好食嘅。阿 Linda 話係啊，專登由喺佢嗰個老闆個鄉下咧搬啲水
0: 個
2: 日車水過嚟整噶。
1: 嗯，
2: 係啊，因為、那個嚇、大家都知道啦，整個都話噶啦，啊啲個豆腐啊整唔到噶，喺呢啲水質咧先至整到噶。
0: 啊，不如你話時話咧。我最近睇一啲咧、
2: 啊，
0: 我哋其實都試
2: 過，係啊，
0: 叫爆漿豆腐，冇聽過。
1: 我今日先聽到。
0: 爆漿豆腐其實唔係好似我哋話咩爆漿麵包、爆漿蛋糕，唔係
1: 即係咪爆芝士出嚟嗰啲啊嘛？
0: 唔係嘅，唔係嘅，佢直情係豆腐嘅豆味好香嘅，
2: 同埋裏邊係 soft 啲咯，即係軟啲嘅。
1: 那是否跟它的水質有關係？
2: 係啊，咁咧我嗱，你今日第一次過，我嗰次都係第一次。佢話呢好耐歷史㗎啦，呢個
0: 幾百年
2: 非遺㗎，係
0: 攞咗非遺證。
2: 係啊，佢話咩都冇加㗎，佢話你試下好好食㗎咁樣。咁、
1: 嗯、
2: 啊 ，Linda 即系一夜已经话啦，系咪？因为嗰个水啊，嗰、那个水嗰、那个嗰笪地方
0: 水质
2: 问题咧，吓咁啊，就先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嘅。
1: 哦，
2: 系啦，即系天然嘅，唔系额外加落去嘅。
1: 系
2: 啦，咁啊个豆味好香嘅，即系食落去个感觉好舒服嘅。
0: 佢少少似豆干，但系中间真系 soft
1: 啲嘅，
0: 系
1: 啦，
2: 系啦。咁如果搵过嗰啲而家咪好兴气炸锅嗰啲咧，就外脆内软嘅。
1: 哦，
2: 系啦。
1: 我吃过，就是这个里边是比较软一点的豆腐，就觉得特别的特别不一样，感觉特别不一样，就好像其实我们潮州人啊，我们不是有嗰啲叫做盐水豆腐，
2: 系
1: 有一种豆腐咧又系特别，嗰个心咧又软啲嘅，即系你觉得好似唔系好似豆腐，得嚟，但佢又系豆腐嘅感觉，
2: 但系咧有啲
1: 抄咗佢嘅水，
2: 系啊，有啲系佢唔系抄水，佢喺嗰个酸碱嗰度做啲手脚落去，
0: 我哋食嗰间佢真系就系佢个地方，佢话佢个地下水系碱性，
2: 系啦，
0: 咁但系而家因为可能佢啊呢个好特别，啲人又想去做咧就模仿，佢水度就咁加碱，
1: 加啲碱，
2: 系啦，
0: 但系个豆味完全唔同。
2: 即系唔系天然嗰样嘢咯，
1: 系吓、啊、哇！突然，他如果是碱性水的话呢，我应该搬到那里去住，
0: 系
1: 对吧？
2: 系
1: 咪即系我胃酸过多嗰啲人咧，系咪就要平衡一下啦？
0: 可以平衡，
1: 系啊，咁可能即系对肠胃都可以养生。

0: 养生之道啊，原来水质真系好关乎我哋健康啊，
1: 系
0: 啊，所以如果呢不过今天要学到了，就是即使是你家里经常用的那个水龙头，都要做饭之前，就喝之前、饮用之前、用来饮用之前，
1: 系啦，即系或者譬如你
0: 放
1: 我哋朝头早惯咗就煲滚水嘅，
0: 系，
1: 咁我哋就可能就话我一早就开咗机洗洗衫先，
0: 系，
1: 又或者我哋刷咗牙先咯，
0: 系，
1: 即系用咗一啲或者冲个凉先啦，就唔好我嚟煲水我嚟饮用或者我嚟煮饭咁样咯，
0: 系。哎，那今天呢我们又了解了水质哈，那请大家要留意水饮翻啲健康水啦。好，谢谢 Linda， 谢谢 Nicole， 我们下周再见。啊，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了双尸案，一对年逾七旬的男女子死亡，警方现场案件改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景区重案组正在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4点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新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正式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的面部和脖子都受伤，两人现场正式死亡。警方正在调查凌晨在观塘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凌晨大约0时51分，一名58岁的男子驾驶一辆电单车沿东区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行驶的时候，期间据报失控撞向左边石柏，之后向前滑行并且翻侧，电单车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在凌晨3点46分正式死亡。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事件，呼吁目击者或者可以提供资料的人士致电36610277与调查人员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间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的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且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个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把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循这一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视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行动的时候开火拦截了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一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致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是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在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此外覆盖该区的云带稍微转薄。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76点，升362点，升幅1.37%，总成交金额1369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478点，升34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6点，升6点，升幅0.16%。恒生国际指数报8908点，升108点，升幅1.23%。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2点，升41点，升幅0.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40.3升6.1，700腾讯控股476.6升13.6，2800富基金26.72升4.2，981中芯国际75.5升2毛，1024快手48.18升3.18，6869长飞光纤光缆230.8升14.2，1347华虹半导体135.9升5.8，883中国海洋石油26.86跌1.16，1810小米集团31.44升6.2，3750宁德时代656跌13。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58，澳元5.672，加元5.745，新西兰元4.699，欧元9.42077。每百日元对港元5.01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901。港金现价报44065元，比上一收市升365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0: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5: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每个星期四新紫金广场，我们有香港有晴天，这里有紫金，有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有朱姐。Hello， 朱姐你好。
2: 朱姐早安。
3: 早上好，中好，大家早，
1: 早安。上个星期刚刚过完了五一劳动节啊，劳动节其实很多人都在劳动哦。
3: 对呀，
1: 就我们之前也说，其实有很多工作我们是不可以停下来的哈。
3: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就不可以停下来了。
3: 当然了。
1: 对啊，电台每天在直播，我们的比如说医护人员、警务人员、清洁工人，还有服务行业，其实一直都在工作哈，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放假的。但是呢，对于打工仔有些什么样的期望呢？升职加薪，定系放多啲假？
3: 都有吧？
1: 都有吗？都有的哈。反正呢，对，那还有一些外劳政策等等这些哈。我们希望在这个五月节哈，我们在五一劳动节的这个期间，我们这个讨论一下。好，那今天呢啊，朱姐为我们请来了港区人大代表、工联会会长、立法会议员吴秋北先生。
4: 大家早上好，
1: 吴议员你好，
3: 吴议员你好，
1: 还有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先生，李议员你好，两位议员好，
4: 大家早晨，
5: 早晨，
4: 两位，
1: 好啦。咁啊，朱姐，我知道你有好多代表我哋要发言嘅。
3: 我知道呢，进来呢就是林议员呢关注那个外劳的政策，因为我们讲了外劳好久了。
1: 是的，
3: 香港很多行业不够人，那么就聘请外劳吧。那政府也允许，但是有部分呢可能进来以后呢变成就抢了香港工人的饭碗，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呢？哎，林议员，您觉得我们的劳工政策应该怎样去调整，才能确保保障本地工人不会被取代，工资不会因为这样压低了呢？林议员，
5: 系好啊，多谢啊，朱姐啊，因为朱姐咧就都经常咧好关心我哋啲工友嗰啲就业情况啦，咁啊经常都同我哋工会沟通嘅。咁啊，外劳政策当然啦，就其实真系容许到一啲好难请人嘅雇主咧，咁啊可以即系有外劳帮手啦，咁系可以即系帮到佢哋嘅。咁但系我哋都最紧要就系有一个平衡啦。希望咧可以输入外劳嘅同时咧，都保障本地工人嘅就业啦。咁其实政府都系有听到工会嘅意见嘅。咁其实咧都之前咧都做咗一啲动态嘅调整嘅。咁啊动态嘅调整咧就系话都试过，譬如话餐饮行业输入得特别多外劳咯，有成两三万人咁多，咁嘅时候咧，加上飲食业个失业率又高啦，咁所以咧就订立咗一个人手嘅比例吓，就系2:1，咁即系话咧本地同埋外劳咧都有一个人手比例嘅限制啦，咁令到咧就系啲本地嘅工友如果想做厨师或者系适应咧，都起码有一个就业机会，咁所以我哋希望将来咧就唔系净系餐饮业。咁政府可以动态去留意一下个行业嗰个情况，譬如有啲行业会唔会失业率上升咗咧，或者职位空缺少咗咧？咁如果有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嗰个工种或者嗰个行业系咪又可以设立一啲人手比例或者人手上限？咁其实咧就可以即系每季啊或者每半年咧都去调整一下，咁就更加切合每个行业嗰个实际嘅情况咯，又可以保障到本地工人。
1: 上个星期就前两个星期吧，就看到有这个保安员。某一个屋苑的保安员，
3: 哦、对对对，
1: 他们在有三十几人外劳嘅，咁内地过来了，已经在集合训练哈，可以到不同的这个岗位上去上工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餐饮业了。比如说那种需要大量服务人员的，比如刚才讲到说，即系呢啲保安人员咧，都系用外劳嘅咁样。刚才讲到说，这个能保障本地工人不被取代嘛？但是这个能就是为什么会被取代呢？是我们也看到说，比如说餐饮业哈，其实

0: 统计处的数字呢，从事餐饮业的人呢都是少了的。咁可能很多原因啦，包括有些传统大型的中式酒楼呢结业。那些酒楼是请最多人的嘛。咁一结业呢就变了很多人失业啦，要搵工啦。咁另外呢，我哋知道有些餐厅呢就依家好多都是用预制菜。咁预制菜呢，原来有些餐厅呢可能佢只是请一个厨师的。咁可能有两三个啲食物处理员啊已经得啦。咁另外有啲小店咧就用电子落单啊，咁其实都唔需要太多人喺个餐厅嗰度啊，或者太多人喺个小店嗰度嘅。咁所以即系会唔会系餐饮行业转变？如果有啲喺餐饮业嗰度想再揾工作咧，其实系可能真系有一定嘅困难嘅。咁即系话，所以成个嘅就业嘅格局会唔会系有啲传统行业有啲改变，容纳唔到咁多人嘅时候咧，有啲要转型啦？可能系咪可以透过再培训去转去其他嘅行业咧？咁我哋希望即系政府嗰个人力推算咧可以精准啲。咁如果有啲要转业嘅工友咧，又可以多啲支援咯。
1: 嗯。在就业支援方面呢，就是现在失业率不高啊，我相信是很多人没有去登记失业，尤其是女性雇员了，他们失业了回家做主妇煮饭好了，不去登记失业。那么现在您建议推行的那个百分百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呢，在申请的门槛啦、金额啦、那个还款期方面呢，你觉得应该怎样去设计，才能够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基层工友呢？同时还要避免被滥用哦。
0: 是啊，这个呢就是都是我们劳联其实十几年前呢就希望有一个失业的援助计划。咁你知道因为依家失业呢，其实就好难攞到综援嘅，即係嗰个门槛係好高啦，要即係差唔多冇资产咁滞。咁如果我哋话佢失业，你就不如直接俾钱佢啦。咁呢种呢就我哋又唔使供款，咁政府呢又觉得嗰个财政嘅承担呢就比较大啦。咁可能个持续性又唔係咁容易可以即係长远落去。咁所以呢我哋就中间落墨都諗咗一个即係失业贷款，即係有借有还嘅。咁其实政府呢喺疫情嘅时候就推出过一个百分百政府担保嘅个人贷款计划啦。咁头先阿朱姐都有介绍过。咁其实呢都有几万个工友申请嘅。咁有一啲呢可以借到佢人工嘅大概六倍啦，即係可能七至八万蚊到。
1: 即係一次过。
0: 係啦，咁令到佢呢解决咗燃眉之急。因为有一啲可能佢仲要供楼啊、供书教学啊，咁起码呢有几个月俾佢顶住档先。咁佢可以再搵工嘅时候呢，搵到工嘅时候呢，佢又可以慢慢还返俾政府。咁呢个呢有借有还呢，变咗就唔係话直接派钱呢，咁系唔系政府其实嗰个财政承担都唔需要太多呢？咁又可以长远运作。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即係如果失业率高嘅时候呢，系咪考虑下都要重推呢啲计划囉。
2: 因为我知道这个社会上一直有这个 ERB 的课程啊，你就除了说有这个建议有这个百分百这个个人特惠贷款之外，这个 ERB 也有一些津贴，但有没有说一些失业的人他有没有想过透过这个平台去再进修去找工作呢？
0: 嗯，是啊，都有的，即是再培训的课程呢，事实上他都容许一些失业的人士呢去读的。咁失业的人士读的时候呢，因为他没有工翻嘛，即是没有收入啦。咁希望呢都有返啲津贴俾佢，即係搭车啊、搵工啊、食饭啊，都起码嗰个月即係都有啲津贴啦。咁其实读完咗课程之后呢，机构嗰度呢都会介绍一啲工作俾佢嘅。其实呢就希望佢可以经过一啲简单嘅培训呢，就尽快搵到一份工。咁亦过往呢都係即係有啲真係帮到啲工友去再就业。不过依家呢就政府呢都检讨緊嗰个再培训。迟啲呢就可能唔係叫再培训喎，可能係叫技能提升局。因为呢啲新嘅技能呢同可能我哋廿几年前都唔同啦。依家可能有一啲前线嘅就算做文职嘅都要学一啲 AI 嘅应用。咁可能呢个技能提升局呢将来就未必係以前再培训 局舊嗰啲課程啦，可能都要與時並進，有啲工人要學一啲咩新。

0: 嘅技能咧，咁我諗呢個將來嗰個檢討咧，技能提升局咧嗰個角色定位都非常之緊要咯。
1: 對，其實呢，我們現在真的是被 AI 追得很緊啊，
2: 不要被淘汰就好。
1: 對呀、啊，現在都很難講了，因為有些工種呢，它真的是會被 AI， 就是請 AI 不請我們了，
2: 要轉型啊。
1: 我看到有些沖咖啡的，都是這個
2: 用机器人
1: 就幫忙沖咖啡了，所以他也不需要多一個人。对呀、啊，以后可能的保安也是哈，都不在。那我在这里还是想问一下林议员，就是说刚才讲到说，我们有人失业了嘛？现在失业率虽然不算高，香港真的不算高，但是呢，毕竟有人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哈，就是技能不够哈，就是要这个被下岗了。那这个外劳政策会不会再检讨呢？
0: 是啊，佢政府呢都系会年终会检讨嗰个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嘅。咁、所以呢我哋都希望政府就真系可以分返开唔同嘅行业啦，因为有啲如果一般嘅整体嘅失业率呢就依家 3.7-3.8 到啦，咁但系睇返有啲行业呢，譬如飲食业啊去到 6% 啊，咁、譬如建造业有啲都挨近系大概 7% 左右，咁一啲失业率比较高嘅工种呢，系唔系可以即系有个外劳嘅人手嘅上限，或者系同本地嘅劳工有一个合理嘅比例？咁我哋就希望政府就唔好话一刀切啦，可能即系了解一下各个行业实际佢嗰个数据吓、失业嘅情况啊，工友嘅就业情况咧，就住唔同行业咧，咁就有啲精准少少嘅政策。咁你话有啲行业真系完全冇本地人入行嘅？咁你咪可以略为又放宽一啲，咁但係有一啲失业率高嘅时候要保障本地工人嘅，咁有啲行业嗰个人手比例亦都可以紧啲，咁我哋係希望有一个咁灵活按唔同工种嘅一个调整嘅机制囉。
3: 有冇了解过话边啲行业係点解本地劳工唔想去做啊，或者係即係如果係因为人工方面或者係福利方面如果提升咗嗰啲嘢嘅话，本地劳工会唔会相对地都几吸引去返嗰啲行业度做呢？会唔会咁呢？
0: 当然都有咁嘅情况嘅，不过即係因为有啲工作呢就都好多原因啦、有一啲可能就係因为嗰个工资比较低啦，咁你譬如话过往小巴司机都好难请人，咁、其实係有啲后生嘅都肯做运输嘅，咁佢可能揸啲即係挂单喺平台送货嘅货车，咁佢可以时间长啲，可以搵多啲钱㗎嘛。咁但係小巴司机呢就即係可能局限咗小巴嗰个经营环境亦都比较困难啦、即係依家度度都有地铁。咁冇地铁嘅地方有巴士，咁啲路线呢就越嚟越少，咁都系揸啲短线接驳啊，咁收入又唔会太高，咁又好难呢系吸引人入行啦。咁、所以呢啲行业呢确实佢嗰个经营亦都系有困难。咁当然有一啲就有啲工友都又要睇下返工嗰个成本啦、或者系返工嘅时间，因为有啲工友可能啱啱搬咗入去啲过渡性房屋喺啲偏远地区嘅。咁佢又真係即係如果一份好长工时嘅，佢又要预早个几钟即係先至可以返到公司啊、或者係去出去九龙区啊、港岛区啊、车费又比较贵啊。咁佢又变咗呢，有时又会局限咗佢嘅选择，咁佢又可能諗住喺返当区啊。咁所以即係唔同嘅情况都有嘅。咁不过希望即係嗰个就业嘅配对啊，或者劳工处啊，都一路努力去做啦，都做咗好多嘅就业招聘啊，尽量希望想搵工嗰啲呢亦都有啲雇主呢係请唔到人嗰啲呢，尽量两者呢係有个好啲嘅配对咁样囉。
1: 而且现在是年轻人不入行。但问题说年轻人也越来越少。现在怎么出生比我们比较低，对呀，少子化，所以呢家里可能有一个小孩的话呢其实也非常的宝贝啊、就是供书读书之后也不想他进入一些劳累的工作。所以呢现在外劳的政策呢是他是除了行业，我们说刚才林议员也说呢是有这个比例上会能够希望可以弹性之外呢，是不是年龄上也会是优势，就是外劳是比较年轻，他们是不是有个年龄限制的，现在是不是外劳就是说多少岁就不可以做外劳啦，这样会不会是这样呢？
0: 哦，他

0: 佢就冇限制嘅，外勞咧就即係都係即係當然咧，有一啲僱主咧，佢可能即係嗰個心態上咧，其實都係可能都想請啲外勞啦，因為外勞咧就即係佢，因為喺
1: 揀啲年輕
0: 啦，揀啲年輕啦，
2: 但我哋冇年齡限制嘅，
0: 係啦係啦，就冇嘅。咁因為外勞咧，其實佢落到嚟香港咧，其實都係一心一意希望呢度收入好啲，咁可能做幾年嘅工作咧，翻自己嘅原居地咧，就即係多啲錢啊嘛嚇。咁呢個咧都係無可厚非嘅。咁所以佢哋即係嚟到就會比較專心係去工作啦。咁但係本地人咧就因為佢始終有時咧就要都照顧家庭啦。咁有時可能即係老細可能叫佢加班，咁佢自己又要照顧家庭。咁有啲工友自己其實都係照顧者嘅，咁又要照顧埋屋企嗰個啊。咁有時咧就未必係可以即係咁即係可以加班啊。咁可能咧，即係雇主會唔會覺得啊，即係咁樣嘅時候，咁外勞咧就即係更加方便啦，更加即係幫到公司啦。咁但係我諗呢度咧，其實都係要有一個平衡嘅嚇，即係因為始終即係本地人亦都有嗰個就業嘅需要。咁所以其實我哋都鼓勵政府可以即係有啲誘因啦，即係鼓勵下啲企業去提供有少少彈性工作嘅安排，咁俾啲婦女啊，或者依家成日鼓勵銀髮就業啊嘛，咁希望有一啲即係佢係都係60歲多啲嘅長者，其實佢仲好有工作能力嘅，咁就希望有一啲彈性工作時間又唔會太長嘅，咁佢又過到佢嘅退休生活，亦都適當有一啲工作，咁令到個勞動市場都係活躍嘅，咁希望可以吸引到多啲婦女同埋即係有啲長者部分嘅，都係可以提升嗰、那個劳动参与率咯，
2: 真是不容易哈，因为劳工市场呢，这边我们说有这个要有外劳来帮助我们的一些不同的这个界别哈，他们的工作就业，但是呢，那边乡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找不到工作，或许呢，是因为工资的不高，或许是劳动时间太长，而不允许去工作，即系做唔到嘅啲系，咁就要有个平衡啦。咁我哋喺度搵钱系我哋要喺香港使噶嘛，咁香港真系好贵噶嘛，咁外劳搵钱系翻内地使噶嘛，所以佢系可以平啲啊嘛，咁。即係咁，僱主唔可以，所以外勞亦都係要個政策，可能即係好似阿林議員話，其實要調整一下啦咁樣。同埋我覺得年齡都係可以有啲限制，因為內地自己都有限制嘅。即係我記得咧，我嗰陣時個滴滴咧 call 車咧，佢哋65歲之後就不能再做司機噶啦。
1: 哦，
2: 係啊，規定嘅，所以65歲即係佢60歲要退休，跟住佢做咗5年嘅司機就65歲就一定唔可以再揸，
1: 要轉行
2: 係。佢唔可以再做啦，因為佢係自己 join 噶嘛，嗰個平台去做一個 call 車司機。
1: 香港相反咯，好多退休先去做，
2: 所以佢都係退休，但係只能做到65歲，佢就唔可以再做啦。即係佢好多個職業嗰度，佢都有限制，同埋佢亦都係希望俾多啲機會俾後生嘅可以去做啊。咁所以呢個都係個平衡咯嚇。但係我哋連獎銀費都要有個機會，亦都想有啲做嘢嘅機會啊，繼續服務社會啊。因為大家我哋將來會活到150嘅啦嘛，依家係，即係已經唔係120嘅啦。150了哈，所以呢，这里政府可能有更加长远的一些考虑了。
1: 对对对对，
2: 好，今天谢谢林振声议员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好，等一下呢，我们请吴秋北议员呢来给我们讲讲，就是其他的一些话题。
1: 好。

0: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606点，升393点，升幅1.5%，总成交金额1546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515点，升38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升10点，升幅0.25%。恒生国际指数报8929点，升128点，升幅1.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79块，升16块；9988阿里巴巴140块二升6块；2800富基金26块7毛6，升4毛6；98A中芯国际75块3，升4毛5；1024快手48块2毛6，升3块2毛6；6869长飞光纤光缆233块4，升17块4；1347华虹半导体138块，升7块9；883中国海洋石油26块8，跌1块2毛2；1810小米集团31块4，升5毛8；3750宁德时代653块，跌16块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52，瑞士法郎10.058，澳元5.673，加元5.744，新西兰元4.669，欧元9.2059，每百日元对港元5.011，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896。港金现价报4393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704.51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2: 食住行样样行，
1: 掌握资讯你就赢。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4: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是一切。
1: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2: 好，继续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这里有紫金，有阿正，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有朱姐在这里。哈喽朱姐你好。
3: 紫金好，阿正好，听众们好。
2: 好，还有我们今天请来两位嘉宾啊，立法会议员，有刚才有林振声议员给我们讲了一些外劳政策的问题，现在我们请来是吴秋北先生。吴议员你好。
3: 吴议员好。
2: 吴议员，我们现在要讲，哇，这个政府现在大力就是推动了一个规划，就是五年规划。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嗯、我相信吴议员在这里会有一点看法、嗯、因为吴议员也是人大代表嘛，
2: 嗯，
3: 是吗？在北京回来肯定带了一些我们的期望回来，是吗？
2: 嗯
3: 啊，这个十五五我们应该怎么去融入这个
2: 怎么对接
3: 15里
2: 面我们的五年计划、啊、香港五年计划怎么对接国家的
3: 香港五年规划是第一次啊。
2: 好，
4: 对，首次
2: 有、
4: 这个、
2: 有年限的一个计划、
4: 这个是破天荒的、这个也是我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啊，而是现在才做我都觉得有点迟了啊。你看澳门其实已经做了今年就是第三次，
3: 对呀、
4: 啊，所以我们应该更积极的去做。那今年刚好是这个规划法，
2: 嗯，
4: 这个发展规划法的一个出台，
2: 嗯
4: 啊，发展规划法呢里面第37条呢就有讲到香港呢应该在一国两制下面的，
2: 嗯，
4: 来主动对接国家发展，
2: 嗯
4: 啊，服务啊。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这样的一条。
2: 嗯，
4: 那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是有法可依的一种规划、嗯、
2: 是
4: 规划啊，所以也是为了更好的去对接国家十五五，因为国家十五五规划呢有港澳专章，
2: 嗯
4: 啊，这一次的港澳专章呢也更多的强调香港的优势怎么样去发挥。
2: 嗯，
4: 总结出香港十大中心，
2: 嗯，
4: 两个枢纽、嗯、一个生态园，一个人才聚集高地、
2: 嗯、
4: 而且把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特别讲出来、
2: 嗯、啊，
4: 也就是说我们香港的整体的发展是纳入了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战略当中、
2: 嗯嗯、
4: 啊，特别那么小的一个北部都会区，我们觉得啊，有三分之一的香港的大小，但是其实这个三分之一大小的就是300平方公里啊，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在国家整体的规划当中呢，它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更好的对接在港澳专章，
2: 嗯，
4: 这个有关香港那部分呢，我们要更主动的去对接，
2: 嗯，
4: 但是我们又不限于这个对接，刚才说的十个中心，两个大枢纽，
2: 对，
4: 这种经济发展有优势的地方，其实在专章当中啊，有谈到了其他的很多，包括医疗啊、教育啊，很多民生的，
2: 嗯、
4: 以及这个产业的一种升级啊、科技的自立自强啊这些。好多地方其实香港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现在呢政府也动员也就是协同嘛啊，就是立法会议员啊整体都参与到这个收集这个业界的意见啊，收集民意啊，进行共同去研究怎么样对接啊，怎么样去规划香港的五年规划。
2: 嗯
4: 啊，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立法会议员都已经分各种的议题，总共有六大的议题，
2: 嗯
4: 啊，而且六大议题下面也有各种的小组，
2: 嗯
4: 啊，去跟业界去探讨、去研究啊、去收集这样意见，然后会形成我们 立法会议员的这个，特别是议会这个层面的我们的研究成果贡献给政府，给他去考虑怎么样写这个五年规划。而这一季度完后呢，我们就会出政府就会出这个咨询文本咨询的文件出来之后呢，也会再咨询社会各界而到这个年底呢，就会有出台香港的五年规划，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要更好的发挥香港的一个所长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发展都要回归到这个与民共享就是共享发展成果这个是很重要所有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应该是跟市民呢一起去分享这个成果所以你看我们的十五规划里面呢有讲到的这个民生这方面呢有特别讲到就业我是来自劳工的我就特别关注了他就业那一方面他讲到的就是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什么叫优先呢就是你所有的发展都应该是以就业为考虑首先
2: 人人有公开
4: 对而不是为了发展你如果搞一个产业但是没有就业了你这个是讲不过去的
2: 是的
4: 所以国家的战略是非常高瞻远瞩它都是想到以就业为先的一个战略而且它是就业友好型的一个发展方式就是你所有的劳工保障就业的资源这个培训就是职业职能的培训都应该围绕着更好的去保障就业。
2: 那我们香港的这个五年规划里边会不会就着这个基层就业或许可能全民就业吧那这个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呢
4: 刚才有提到这个再培训局那个再培训现在我们要变成一个技能提升局这个是一种新的一个部署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职业的技能呢会更加重视这个科技的应用人工智能的应用所以我听说这个技能培训局会就全民 AI 的训练培训这个有一些课程会推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现代的职工应该更多的去拥抱科技拥抱 AI
2: 对
4: 利用 AI 而不是去害怕它或是躲避它而是应该更多的去指导 AI 怎么去帮我们做事
2: 我们现在都被 AI 指导了
4: 你才不会被取代
2: 是
4: 如果你一直被 AI 指导那你 AI 就取代你了
2: 对。

0: 说到全民就业呢，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1: 嗯，
0: 因为说每个人要上班，那家里的事谁管呢？因为我是社工，我就特别关注这个。如果大家都上班，那内地很好啊，他们每个企业里面都有那托儿所啦这一类的服务，在香港比较难做。就过去我们老是批评政府，就是说你没有从那个全民就业那个没有带着那眼光去设计一些服务，比如我们的幼儿园早上几点钟开门呢？你做父母的不能够在上班之前就把孩子送到那里去，也不可能在下班之后才去接孩子。就是说要每一个不同的服务的配套要能够做得好才可以哦。
2: 对，所以刚才说的这个就业呢，你这个就业的资源方面，啊，或者对于妇女解放他们的劳动力方面，这个是应该多做的。香港这一方面呢，是有一些现在比如说课后的托管，啊，这个有延长一点时间，但是还是不够。
1: 是的，
2: 而且如果你要鼓励生育的话，这方面也更加不够。所以这个是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呢，我觉得也要与时俱进。
1: 啊，
2: 特别在这种新的就业形态以及就业环境当中，所以我觉得应该多做这方面的。
1: 吴议员刚才提到说北部都会区这个一个很大的一计划，相信在五年规划里边呢绝对纳进去哈，怎么去做一个大计划。那在北部都会区呢，很多的普通的市民都会讲，其实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这个北部都会区它占了我们有三分之一的一个香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但是将来会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一个蓝图可以给大家看到北部都会区究竟与我们基层何关呢？
0: 对呀，要不发展的那些什么高端的行业我们根本就不能参与的。
1: 对
2: 北都呢它有四大板块，一个是现代服务业，现代产业，这个物流专业服务，这个一块，一个是科技，在洪水桥那边呢，是做这个现代服务业，现代专业服务，在新田科技城以及河套这方面呢是搞科技，然后关口那边就是这个关口的经济，还有东边呢就是做这个蓝绿生态，这方面的我觉得整体呢确实可以带动香港的就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比如说在这个建设北都的过程当中呢，比如我们建造行业就其实就可以很大的发挥的余地，比如说他现在收地收680万平方米的收回来土地，然后在这个收回来土地呢，它要平整啊，要整理好这个土地，大概就有900，这五年之内就有900平方米，900万的平方米，提供的这个住宅，就17000
0: 套
2: ，以及100万的平方米的商用的面积，所以你光看这个基建这个方面，这个硬件方面呢，就可以带动好多的就业机会，更何况这个现代的物流啊，现代的服务业以及这个科技，当然这个高端的一些制造啊、科技啊这方面，在河套，在这个新田科技城，以及大学城，这些都是人才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香港的发展动能，香港的发展的这个引擎呢，就在北都，就在河套，以及结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发展，所以是我们发展的新机遇，
1: 所以大家可能都要多留意哈，这个机会来了，但是你怎么可以投入其中，可以参与其中啊，去参与这个发展。
2: 我也相信可以创造好多高质量的就业的机会，但是我们必须要装备好，
1: 对
2: 啊，装备好。
1: 哎，要装备什么呢？您有什么建议呢？就哪一行业呢？是觉得应该我们是可以让大家可以率先的去投到里面去参与当中去的呢？
0: 哎，先把那个 ERB 改装。
2: 刚才就说了这个技能提升局，
0: 对
2: 啊，这方面呢要另外就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一个规划。是要政府有更前瞻性的配合大学的一个教育以及职业培训的一个教育啊，来针对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人才啊。当然现在这种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的流动呢，我相信将来会更加的方便啊，更加的就是这个往来频繁，比如说我们这个跟前海啊、跟河套啊这些的发展，肯定是两地这个人才的一种流动，以及这种工作的模式也可能会很多的改变，有的可能从深圳那边过来，有的可能从香港过去深圳。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了，
1: 所以已经开始早就这样了，
0: 对呀，
1: 生活模式哈。但是我仍然还是觉得，比如说五年规划，比如说北部都会区哈，人家都说呢，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我记得深圳刚刚开放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就去深圳找机会，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找什么机会的，然后呢他就跑到深圳去，比如说我的职业我是做这个建筑的，那么可能我去了解建筑的行业，我可以有什么有什么那个机会。然后呢我认识有个朋友，他是做司机的，他也跑到深圳去了，在其他的地方，比如在茂名啊其他地方，他就跑到深圳去，哦，他这个可以做司机，原来也很需要工作。我们之前呢是访问过有人呢是做这个船务的一个，唔知地船下边嘅一个通道，唔知做嗰啲水泥嗰啲乜嘢咁啊，就是技术工。哎，原来深圳又需要他了。我在想起呢，其实北部都会区呢，它现在发展当中，它整个发展呢是由政府去派人过去做的，还是我们也可以跑到那里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机遇？我先在那里买个房子，还是我先在那里做个餐厅，还是我先怎么？就早一点去饮个头啖汤，那有没有这个机会？或许这样想对不对的呢？
2: 我觉得这样想是很正常的。包括工会，我们就觉得应该早一点的进驻在，因为他那边的工作的这个培训呢，我觉得是需求很大的。如果在这个北都这方面有这样的配套，工会服务以及培训的。职业培训啊，这个都是应该早进驻。那其他的行业啊，包括这个新科技的这个新材料的、新能源的人工智能算力的，这些都是应该政府努力的去招商引资。如果说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方面呢，其实我们现在政府呢也鼓励青年到这个内地湾区城市工作，所以有这个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1: 是
2: 包括我们工联会也承接这个工作，
1: 对，
2: 作为资源的服务，以及我们跟内地工会也有一些这个职业培训。以及工匠学院的一些项目啊，创业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到通过这种创业的培训啊到内地已经自己创业了啊，
1: 对
2: 啊，比如说农耕的也有啊，
1: 是
2: 啊，有一些新的服务啊都有啊，所以这个机遇呢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充分的了解情况啊，有的不连了解都不清，不知道，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争取这个机遇。
1: 是的，要多去走走啊，
0: 对对对，
1: 多去走走，多了解这个市面上究竟就起码有什么政策出台，现在有些什么样的风向，你都自己可以把握到机会嘛。那好，前一阵子是劳动节了，我们刚过去劳动节，这个也是为了 令大家更加尊重我们劳动人民的一个日子。
0: 嗯，
1: 好，那在这里呢，两位议员哈，请问你们哈，这一天你觉得社会中最希望可以大家记住什么，或许怎么去鼓励提醒我们打工仔呢？
2: 劳动节那天呢，刚好我们都组织好多工友，以及工会的领袖、政府的官员一起去前线看望，特别是清洁工啊，还有这个造船的工啊，这些我们都去看望，也就是说社会有一种对大家的一种肯定，所以这种劳工神性、劳动光荣这个信息呢，我们通过这种劳动节的活动呢来彰显出来。
1: 好，
0: 老年啦，
1: 老年
3: 系啊，劳动节就系肯定我哋嘅劳动价值啦。咁我都知道劳动节咧都有好多工友都仲要劳动嘅，都要翻工嘅。不过有啲如果唔使翻工，可以享受一日假期咧，都可以同屋企人多啲相处啦。工作同生活咧又要有一个平衡。咁同埋咧，我都好同意头先秋北会长讲咧，我哋香港要做呢个五年规划。咁我相信咧，所有嘅打工仔咧。其实都可以贡献其中嘅，无论佢做咩行业咩岗位呢，只要紧守岗位呢，我哋一起为香港努力呢，就一定能够做好我哋嘅五年规划囉。
1: 好，谢谢吴秋北议员还有林振声议员今天给我们的打气还有提醒，也希望我们能争取到更好的机会哈，
0: 对，
1: 为未来要筹谋了。谢谢两位，谢
4: 谢
1: 你们分享，
4: 谢
0: 谢
4: 两位，
0: 谢
4: 谢
0: 两位，
3: 多谢朱姐，
1: 好，谢
0: 谢，
1: 拜拜，
0: 谢
1: 谢朱姐，好，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双尸案，一对年超七旬的男女死亡，警方现将案件列为谋杀及自杀。秀茂坪警区重案组正跟进案件。警方昨天下午4点多接报，一对男女在达清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77岁的男死者被发现在单位内上吊，而71岁的女死者就倒卧在房间，她面部及颈部受伤，两人现场证实死亡。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船员没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括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把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在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624点，升410点，升幅1.57%，总成交金额1657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938点，升137点，升幅1.56%。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升10点，升幅0.25%。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09点，升幅0.7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79.2，升16.2；9988阿里巴巴140块，升5.8；2800盈富基金26.78，升4.8；981中芯国际75.65，升8毛；1024快手48.24，升3.24。6869成飞光纤光缆235.8，升19.2；1347华虹半导体139.5，升9.4；883中国海洋石油26.86，跌1.18；1810小米集团31.46，升6.4；3750宁德时代654块，跌15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48，瑞士法郎10.053，澳元5.674。加元5.743，新西兰元4.668，欧元9.204，每百日元对港元5.0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4。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6点，升3323点，升幅5.58%。 港金报43,930元，比上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9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3: 中午十二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好，又是我们两个 Sigtun 之声。
1: 没错，五月七号星期四啊，下午应该是中午啊，12:06。
0: 你的时区还停留在这个旅游这边，我天籁。
1: 对，现在应该是新西兰的4点了。
0: 差那么多吗？
1: 差四个小时，
0: 四个小时啊？
1: 对。
0: 哦，我一直以为是两个小时或者
1: 是三
0: 个小时。
1: 两个小时是澳洲。
0: OK，所以他要再跨一个那个时区。
1: 对。
0: OK。
1: 四个小时的时间。
0: 对，所以新西兰的下午时间4点，欢迎各位收听香港时间12:07的优秀帮间，继续有是代班的雨波跟的天籁呢，继续带有任务在身的小梦。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间呢，不知道他的时区在哪里，回来再问他。
1: 应该没有时区，有吗？不好说，要问一下他。
0: OK， 那么知道了新西兰这个时区之后呢，我也是哈，是在开麦之前先啃了几口这个来自新西兰的这个小苹果，然后呢
1: 肯定
0: 润润
1: 喉，新西兰的小苹果。
0: 对，因为这两天。对啊，就你不知道吗？这个 R 字头那很出名的那个，就是刚好那么大那个呢，
1: 就是他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刚刚好嘛，对，又不用太大，你太大你要吃节目很赶，吃一半吃不完，
1: 吃不完
0: 又不懂放哪里，好吧？对，
1: 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哈，也带着主题来哈，我们
0: 延续昨天的主题，
1: 延续昨天的这个旅游的目啊，同时呢，也是我们还是带着我们小梦哈，他的 flow 哈，头半个小时呢，依然是我们新歌的介绍哈。
0: 嗯，在介绍新歌之前呢。我还是这个脑海当中围绕着这个新西兰的这个词，
1: 怎么了？
0: 因为之前呢，还昨天有一个这个话题我没有涉及到，我突然间我很有兴趣，因为天籁去了新西兰之后呢，我就在老是想一个问题，那你去了新西兰了，那旧西兰在哪里呢？
1: 各位听众，有没有觉得中午的时间温度好冷？室外温度明明28，这里
0: 我昨天真的想，我昨天真的想到这个的，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去稍微查了一下，发现这个中文世界里面呢，关于这个的资料还不是太多。说老实话，真的哦，这个因为
1: 这个应该涉及到这个西史。加一点地理，
0: 对，有一点一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西，因为有新西兰，肯定就有西兰嘛。
1: 嗯，
0: 对，这个西兰在哪里呢？
1: 西兰在哪里？
0: 肯定不是西兰花那边。
1: 哎，那你要说到这个，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知道有些朋友会叫这个新西兰叫 kiwi。
0: 哦，也是因为它这个水果的代表，
1: 也不一定是你吃的那个 kiwi。
0: 哦，我知道鸟类的代表，
1: 对，那个 bird， 那个 kiwi 就是他们的著名的一个鸟。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本来以为会是很好听 kiwi。Kiwi，
0: 他不是这样叫的吗？
1: 好像不是，比较粗犷一点点，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像布谷鸟一样清脆的声音。
0: 那我还是去买水果吃好了。这
1: 新西兰的 Kiwi 还是不错的。
0: 哎，对对对，有苹果，有 Kiwi， 还有这个新西兰的历史哈。因为哎，为什么刚刚还没有跟大家说为什么就是介绍给大家哈？介绍翻呢？点解叫这个 New Zealand 呢？那 Zealand 在哪里呢？哎，其实 Zealand 呢？现在是在这个叫做荷兰那边
1: 哦， oh.
0: 因为荷兰有一个叫做 Z， 它现在拼法有点不一样，叫做 Z E E， 它就 Z E E L A N D
1: 哦，
0: oh. 热兰遮城这个在老荷兰那边有一个省，那后来荷兰人去开辟这个新大陆，漂洋过海发现了一个叫新的岛屿，
1: 就叫他们
0: 就把那个写对就但是拼法有点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所以怪不得查不到那些资料比较少，
1: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科普系列。
0: 对，所以就把它串联回来了。对，所以呢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了，我们有没有歌曲可以再形容一下这种的感觉的呢？
1: 我觉得今天我带着一个主题来。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首歌呢是可以形容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心情，
0: 嗯，
1: 或者说是心态的。
0: 嗯，
1: 先听歌再来讲来自 Golden Flanders 还有张天赋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开场歌曲，一首可以不可以，
0: 哎，也是新歌时间了，就在优秀帮。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爱。

0: 优秀帮优秀歌。
1: 哦，今天是天籁写来的这一首，我们的开场歌，觉得可以不可以？
2: 没错，我觉得其实这个好像是人生的两个选择题一样，可以、不可以？
1: Okay.
2: 可以不可以？
1: 你不是不是重新断一下去，可以不？
2: 可以不？
1: 可以。
2: 其实也可以，这个真的是很取决于你的心。

0: 新歌作品哈、Grand Sanders 还有张天赋合作的一首歌哈、那他们在这个也有写到，就是其实好多事情就取决于你怎么看，到底你是、我是有型还是幼稚，我是传统、还是老土呢？现在那个普通话里面啊，甚至有一个 terms 啊，不是叫老土了，是叫老灯啊，就是形容一个比较
1: 老土变成老灯了，
0: 对，这样的一个感觉哈、那可能我们不觉得啊，我不觉得，我就觉得自己我是经典，对不对？我是 classic。
1: 对对对对对
0: ，depends 你是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嘛？
1: 对呀、就真的会这样，而且呢，随着这个，因为你知道潮流这个东西很难讲的，它突然间会回潮。
0: 回来，现在有，
1: 对，
0: 现在基本说是潮流是二十年是一个巡回，
1: 二十年一回，对不对？
0: 其实你我发前几年那个千禧的 Y2K 就重新火回来了嘛。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二十年的一个循环。然后今年的话是那个有线耳机。你看突然好多人开始、我又找回那种有线耳机的那个型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1: 这可能是对二十三个二十年了。
0: 对啊，
1: 有线耳机这种回潮、
0: 回潮就是一个循环来的。
1: 对，歌舞界，我们这个叫做娱乐界啊，音乐界呢也是这样
0: 一个循环。
1: 哎，对不对？也是二十年一循环。然后今年我们刚刚看过，比如说哇，我已经三刷了这个 Michael、Jackson， 对不对？
0: 社交媒体有发。
1: 对，现在大家回去听，我那个时候，比如说我90年代的时候，我刚认识这个巨星的时候，我是听他 Dangerous 之后的作品，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前面像Thriller， 甚至是 Off the Wall 这些都会啊。刚才你说的是老灯一点的，那个时候的理解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摆那个专辑，我有，但是摆在这边没怎么听。
0: 现在 classic，
1: 觉得我外面马上给你搬一张这个我们港台库存的黑胶头版黑胶，我是拜为神物啊、对啊，所以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这个就是你的理解，
1: 对啊，
0: 当时你的理解，你看不上人家吧？
1: 没，
0: 现在让你高攀不起了吧？
1: 千万不要这么说，看不上，理解力没有达到。所以呢，现在我们听到很多的新歌，它有致敬啊、以往的一些的旋律或者歌曲，你也会把它以前的故事再联系起来，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神妙的音乐的连结。
0: 那看来是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哦。
1: 对啊，我们现在是正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名字有一点起的太，
0: 要午夜的时间。
1: 不是，它本身起名字应该起的 wide 一点、不要限制在生肖和便利，我觉得它正午过来也很便利，好不好？
0: 来自 Sika，
1: 对啊，
0: 旧歌新唱的作品啊，
1: 哇 Rick Roll 啊，那么翻唱的是 Ricky Astley 的经典作品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由2026年的 Sika 带来生肖便利爱。

0: 所以 everybody 都会舞动起来啊，听到没有？对啊，在正午的时候感受一下我们这个 Sun Seal Disco 的感觉，其实不分时段了。这首歌曲的这个影响力呢，也实在是太大了啊！2026我们听过有最新的 Sika 演绎的版本，其实早在大概你刚才说回潮，大概十几年前他已经回了一次潮的、哦。这那个时候很搞笑，就是网络上面呢，你突然间发现多了很多这个 Reactly 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的乱入、啊、
1: 乱入
0: 对，然后它是最大的一个网络文化迷因。
1: 嗯，
0: 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他会突然间你点什么 link 都会去到他这首歌的 MV link 这样子，他自己都哭笑不得。
1: 但我觉得其实新版跟就是虽然每一次的潮流会回归啊，但你觉得每次的回归给你带来的是一些新的感觉。比如说 Sika 的这首，我觉得嗯，比起原曲就是生肖的那一种古典很重的 disco 呢，哎，对，就这个感觉，很 disco 的感觉呢。Sika 的版本好像是下午的，有一点 tea time 的、
0: 啊。其实我本来想接一首这蔡依林的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也是 Never Give Up，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1: 这个就是时间更晚了。

0: 我们这个麦要早点开，不然的话它这个飞奥会真的是，
1: 对
0: 对啊，
1: 现在应该不只是新西兰的四点，应该是香港就是午夜时间，就是 disco 的感觉
0: 啊，对对对对对，很多很多地方都会有像这些的 disco 舞曲啊，或者是广东歌的这些的这个的这个 party 啊，又回来了。
1: 但我想说 Sika 的改编其实非常符合现在年轻人的那个生态，
0: 哈哈哈哈，
1: 现在年轻人就是说越来越脆皮了，越来越能、
0: 哦、
1: 不能熬夜
0: 哦，对对对，嗯，
1: 就是以前感觉啊、好像那个香港很繁华啊，夜生活、
0: okay.
1: 霓虹灯，
0: 嗯，
1: 十点是一个非常早的时间，
0: 对，
1: 十点是我的开始，现在年轻人不行，十点我要就是洗洗要睡了，
0: 没错，也鼓励大家早睡一点，
1: 早睡一点，
0: 早起一点，然后可以听一下我这个早上的这个音乐节目，捧场捧场，没事，我们其实呢，普通话台音乐节目呢是从早
1: 从早
0: 到 晚、啊、
1: 你什么时段，
0: 对对，
1: 或者你在哪个时区，
0: 对对对，
1: 我觉得
0: 都
1: 可以
0: 都感受到的，所以欢迎大家就是紧贴我们哈这个全音域的啊全天候的这个音乐节目的这个呈现啊，其实优秀歌优秀帮在头一个时间呢也会跟大家呈现这个主题方面的这个音乐。刚刚这个天籁呢也说到，哎，与其哈、接上这个 Don't Stop 的话呢，他还想到一首歌曲更有意思的。
1: 因为这个原版的哈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啊，就是一种很 disco、很有 rock 一点的，但是 Sika 就是感觉你多了一点少女感，
0: 对，
1: 就让我现在想起网络上面的最近有一个蛮风靡的改版，原曲呢、是来自于一位这个歌手徐怀钰啊，
0: 哎，最近他有新歌，哎，不过是慢歌，
1: 慢歌、但是这首是他的老歌，
0: 老、
1: 叮咚啊、再加上现在那个 AI 改编呢，就是非常的年轻人很热衷，
0: 那是，
1: 就有一个改编的版本，
0: 面目全非啊。
1: 就是把少女的、请开门听我的表白、变成了一个粗犷的大叔版本，
0: 变成歌不可貌相啊，
1: 对啊，
0: 曲不可斗量，
1: 如果是那样一个粗犷的声音你还会把门打开吗？
0: 不过其实说老实话哈，这首歌曲呢它本身的原曲好像还真的有一把粗犷的声音在当中，
1: 是
0: 不是阿垮那一批的、
1: 听一听
0: 这首歌里面有没有 feature 那个声音呢？
1: 应该是没有，
0: 我们再仔细听一下，对，真的有点忘啊，一起叮咚一下。

0: 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个粗犷的男生，叫做经理快点把门打开，
1: 开不了一点这个门，这个恋爱谈不了。
0: 对，
1: 如果是徐怀钰 ，OK， 嗯，甜的。
0: 对，即使是他，我刚才为什么会想起这个Dr. John Zakwa 那边，所以发现他的原曲还真的是来自那边的、
1: oh.
0: 丹麦的一个原曲歌舞团体 Tiki 的一首 Ring-a-Ling， 所以在1998年呢改编成为了徐怀钰的这一首
1: 叮咚。
0: 接近中午12:30哈，天籁和雨波待会儿回来继续优秀吧。
2: 经济行情报道。

0: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623点，升410点，升幅1.56%，总成交金额1657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937点，升137点，升幅1.56%。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升10点，升幅0.25%。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09点，升幅0.7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79.2，升16.2；9988阿里巴巴140块，升5.8；2800盈富基金26.78，升4.8；9810中芯国际75.65，升8毛；1024快手48.24，升3.24。6869长飞光纤光缆235.8，升19.2；1347华虹半导体139.5，升9.4；883中国海洋石油26.86，跌1.18；1810小米集团31.46，升6.4；3750宁德时代654块，跌1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7，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0点，升3317点，升幅5.58%。港金报43930元，比上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9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集合 U 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星期一至五，
4: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0: 中午12:34的回来是优秀帮，对于今天代班的宇波还有
1: 天
0: 籁而言呢，都有一点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这个时段对不对？
1: 是的，12:00。
0: 哎，你之前也是优元组对不对？
1: 优元组，但是那个时候的优元是就是
0: 那个时候是不是在哦还没到
1: 深夜优元组、
0: 哦、OK
1: 对，现在就是中午的优秀帮、啊、
0: 对。那宇波来讲呢，在做早晨音乐节目之前呢，其实也是在做中午的音乐节目，所以很容易就把他这个名字呢说回我以前中午的音乐
1: 节
0: 目。
1: 我
0: 也
1: 是，那个我也做过。
0: 也对对对对
1: 对呀、啊，
0: 是我哎，那个是我
1: 什么，我也是代班主
0: 持，我放假的时候
1: 对活跃，我也活跃过，
0: 对
1: 在12点的时间，
0: 对嘛？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聊上一整集的感觉。
1: 但是没有，我今天有准备内容，你要让我聊我的内容。
0: OK， 我们先就着您的内容呢，我们先来一个这个叫做气氛
1: mood 啊
0: music， 我们一起进入那个新西兰的美丽。
1: 哦，
0: 电影场景啊，
1: 这个场景很适配我一会儿要说的内容。
0: 对嘛，
1: 绝对要听着他来讲。
0: 哎妈呀，你看心有灵
1: 犀，
0: 对不对？心有灵新西兰。OK， 所以这个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可能也熟悉就是来自于这个Lord of the Ring， 哎，魔戒、
1: 嗯、
0: 叫做。一开始又被这个音乐吸引，也被电影当中场景吸引，然后呢新西兰当地呢，就因为这个电影的场景呢，真的是哦，当地再火了一把。所以，假如宇波真的是这个也去新西兰的话，肯定是要拜访一下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场景啊。天籁呢？
1: 你可以听听我一会儿拜访完以后，
0: 哦、
1: 给到你的回馈。
0: 对，你可以当我导游了。
1: 没错。
0: 来，请你来介绍一下。
1: 其实。就是非常有趣的哈，魔戒、嗯、大家都知道嘛、
0: 嗯、
1: 是在新西兰很多地方有取景、嗯、那当时我们也准备去打卡就是几个地方呢、
0: 嗯、
1: 我先说其中一个地方哈，叫做剑镇哈啊，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哦、
2: 是个镇、
1: 哦、也有应该据我所知也魔戒也有在当中，
0: 剑
1: 是
0: 这个 sword 这个刀
1: 枪啊，那个剑
0: 哦，那个剑，
1: 对，
0: 哦、
1: 然后
0: 射箭的那个
1: 、啊，当时我们是打算呢，就是搭这个巴士去、
0: 嗯，
1: 你知道新西兰的巴士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很 chill 嘛，
0: 嗯，
1: 其实你就跟香港的那个节奏完全不一样啊，
0: 嗯，
1: 我们要搭的那班车呢是55分钟一个轮回。就是你要 miss 了这班，你要再等
0: 大概一个小时
1: 左右。
0: 嗯，
1: 好了，那我们一行人就做好攻略呢，准备这个前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好，我们就等了20多分钟就上车啊，欣赏原路的风景，非常开心，然后聊天啊，一会儿我们要去怎么样美美的拍照，走着走着发现，哎，不对耶，怎么离这个手机导航没有越来越近哦，
0: 哎，
1: 越来越远呢，
0: 嗯。
1: 怎么办？好，那我们就去问那个司机。啊，我们要去，然后就这个地方见证哦。他说，嗯，不好意思，你们就是反方向啊。我们现在这班车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哦。
0: 哦。
1: 那我们问他怎么办呢？他就说，那你就下车再等吧。其实当时有一点 sad， 因为我们本来就起床晚了，
0: 嗯，
1: 然后时间就已经就是所有的都是延迟，那再等一班车。又是一个小时，这一天都要浪费掉。
0: 对，你还不如坐了这班车，
1: 就心情很差。
0: 是是哦，
1: 好，那没办法了，你也要下车了。
0: 哦，
1: 那下车、
0: 哦、没有继续坐在这个车上，
1: 没有继续坐，因为其实下一站就是终点站，
0: 哦、
1: 你要坐到也可以。但我们选择那个地方还蛮漂亮的，
0: 啊、
1: 好，那下来走走吧。有雪山、
0: 哦，嗯，
1: 然后是一个居民区，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刚好下车对面就是一个像小朋友游乐场的一个地方。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啊，我们朋友比较童真一点了哈，然后就在那里哈玩，有秋千、嗯，然后我们有些朋友就是对着雪山在冥想，然后有干其他的事情，我们还有在那里拍影片，
0: 嗯、
1: 我们就很开心的去度过了我们等车的那将近50分钟，好、
0: 嗯，
1: 然后我们就重新搭车，就是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其实那一个我们叫做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非常享受。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因为整个景色是很放松，它是一个很小朋友的地方嘛，有真的本地的小朋友在那玩，然后对面又是很美的雪山景，
0: 真的
1: 那一刻你好像回到了你 小朋友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到我们好了结束的一天的行程回家，那我们就是标配嘛，旅行人要打卡，对不对？要 po 这个社交媒体，然后要看那个地点到底在哪里，我也要知道啊。上网一查才知道，其实那个地方呢是皇后镇，就是新西兰皇后镇的一个隐藏打卡点，是一个 playground， 是很多人都推荐的一个游乐场。
0: 嗯，
1: 但是是我们完全没有事先要 plan 要去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我觉得那一刻我又收获了我旅行当中的地。另外一个小确幸，
0: 这个毛管突然间动一下，我
1: 其实
0: 有新奇收获，意料之外。
1: 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开场的第一个主题，可以不可以
0: 啊？
1: 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朋友会把这个正确的路想的就是很重要。我不是说旅行的路，可能是人生的路，
0: 包括了旅行的路，
1: 包括了旅行的路。啊、可能我一路上我就要好好的，我们优秀帮忙，可能很多的朋友读优就视为我的一个目标。
0: 嗯，
1: 那我要好好的去考，好好的去做，然后我要读完优以后我要出来工作。这个好像是很多我们人觉得我们人。

0: 身应该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向，但中间那就会出错啊，你可能会搭了反方向的车，你可能会
1: 听了反方向的钟，
0: 听了你想要播这首歌吗？
1: 没有，你准备了另外一首。
0: 可能那个车中途也会没有油，要请你先下车休息一下。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另外的一种可以嘛，你去享受你可能我们你可以叫它是 mistake， 但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你人生中独一无二的小确幸，这个是属于你的记忆。有多少人啊？我做旅游攻略，可能我想从皇后镇去到建镇，这条路有10000个人走过，可能我们就说只有我们4个傻傻瓜瓜的，但是呢，我们就收获了我们独特的人生当中的小确幸。其实这就是人生，你走的每一个路，我觉得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属于雨波，属于天籁，属于收音机前，我觉得每一个你可以去想想，不要觉得这是一个错，不是一个不可以，他换一个角度，他 maybe 他就可以变成可以。
1: 哇，现在有没有 camera 照过来？
0: 有照过来吗？
1: 我的是个新的，我微闭双眼，心中暖流上升，给天籁这么一讲。那真的哦，刚才说到这个 mistake 啊，我把它这个稍微转化一下，叫做 must take。
0: Yeah.
1: 啊，有的时候你就是要 take 去接到这一个的旅程，去体验这一个的过程。It's a mistake，对，你就别把它当成 mistake，
0: 对
1: 啊，那即使是 mistake 呢，也有它美好的一面的。其实，因为错字是怎么写？想想看，
0: 金加一个西，
1: 金色的过往，
0: 哇，
1: 是不是？
0: 好美。
1: 难道这个错就很那个吗？当然我们要避免一些重复的错误是对的，但是我们当然有过一些错误之后，我们从这些的过往当中去
0: 吸取
1: 攞钱啊，
0: 系啦，
1: 入钱入你袋啊，系啊。如果你冇错，边有你成功啫？对不对？所以，当你去到了一个这个可以淘金的小镇的话，就啊，记得这个错字。
0: 最后，我也是成功的到达了我的目的地。
1: 真的哦，
0: 这个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到的
1: 啊。
0: 这个建镇它原本呢也是当地一个非常出名19世纪的一个淘金小镇，
1: 真的是淘金小镇，
0: 当真的是淘金小镇，以淘金业为主。其实新西兰和澳洲两个地方都是有很多的以前有这个淘金的工业在。
1: 对，
0: 当然了，这一首歌的地方呢是应该是墨尔本的一个小镇哈，但是啊，新西兰建镇我觉得也是同样的体验，
1: 所以你就带着这首在旅程当中的歌曲
0: 收获的
1: 带回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对不对？好，你来介绍
0: 周杰伦啊，他新歌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这首淘金小镇送给大家。

0: 来自周杰伦啊，淘金小镇、嗯、有没有留意到他的口哨声？
1: 我留意到很多的元素，我发现他最近这张专辑呢里面呢，他这个开始做叫做风格融合的这个企图非常明显、啊、
0: 非常明显。
1: 对，他就是把不同的不搭界的一些的这个曲风，
0: 嗯，
1: 或者编曲元素
0: 放在一起，
1: 他就放到一起去。
0: 我一开始，我第一次就是这张专辑，当时数码发行嘛，因为比实体要早一点嘛。
1: 对，现在是这样的趋势。对对对对。
0: 那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呢，我就哦，很好听，这一首应该是我 pick top one 的一首歌。
1: Okay.
0: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好听，我没有留意细节。然后第二次二刷，我朋友就跟我说：“你去留意一下他的前奏那个口哨声。”
1: 嗯，
0: 然后我才知道这一首的这个前奏其实是他前一首歌，就是这张专辑的前一首哈，
1: 嗯
0: 《女儿殿下》的副歌的部分。
1: 嗯，
0: 他就把它揭露成为了他的前奏，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女儿殿下》是另外一个风格嘛，就是带娃谁不疯的一个风格的话，又变成了现在有一点哦，西部牛仔的那个帅帅的感觉。哎，两首歌竟然当中是可以有交叉的，
1: 这个叫做这个有音乐功底和基础的时候，他就可能玩嘛，他会玩、
0: 啊，
1: 他就可以玩到一起去啊。
0: 就是一个帅帅的爸爸，
1: 哎，
0: 和一个带娃疯掉的爸爸，他可以可能是。同一个爸爸，
1: 对啊，所以你说粗犷男子唱的叮咚，现在变得、哎、好像也没有那么意外的感觉。
0: 对啊，又是一个可以不可以？
1: 对对，像 J-Chou 这一种的，周董这一种的，就可以讲可以不可以，可能不可能的，他都可以玩在一起。
0: 对
1: 的、
0: 啊啊啊。又想跟大家分享哈、
1: 啊，
0: 其实这几天有分享过景色啦，
1: 嗯，
0: 美丽的景色，还有有趣的人啦、
1: 嗯，
0: 还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啦。
1: 嗯，
0: 接下来这个主角呢，我觉得非常有趣，又是我的一个小确幸，因为好多东西就是经历了以后，你再查，你才发现，咦，原来。这么巧哦，
1: 嗯，
0: 就是大概是我行程的尾段了，我就去那个库克雪山，
1: 哇，
0: 当时呢，它就是有一个那个、嗯、寒山景咁样嘅，你就可以呢，好像是走进那个雪山里面一样。那我就是啊，在异国他乡，我要去体验一下这个爬山的乐趣。
1: 你那个走进是这个进还进去的进还是靠近的进？
0: 就是用着这条进。走进那个雪山的感觉，
1: 真的只缘身在此
0: 山
1: 中
0: 了。因为我是一个运动没有很好的人，就是我是很怕累的。我跟宇波有一次去爬山，然后我是中途逃脱的那一个。
1: 其实我也没有，我是后途也逃脱了。
0: 你是被迫逃脱，
1: 反正都是没有预估到，就之前没有计算好说，哎，今天能不能够。搞得定，
0: 对
1: ，turn out 搞不定嘛，对不对？
0: 但是我就是在埋头苦爬的时候，我就是啊，我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跟上队伍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了，因那个山径旁边。

0: 有两只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奇奇
0: 一个脑袋是白色的，一个脑袋是绿色的。
1: 这个配乐要不要换一下？
0: 要诡异？没有，其实是两只很可爱的鸭子。两只鸭子，就是在那一片的山里面，就他们两只。
1: 嗯，
0: 那我们就觉得很可爱，就给他们拍照嘛。那现在那个 AI 的时代，那我们当然要善用，赶紧拍张照，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真身。然后呢，原来哈，他们是新西兰一种蛮独特的鸭子，它的别名叫天堂鸭。因为这对天堂鸭他们就是非常恩爱，一生都是一夫一妻制的两只鸭子会结伴而行，这样很有趣的。就是然后应该是白色的是母鸭，绿色的是公鸭。
1: 嗯，
0: 是 AI 跟我讲的哈，如果有错误的话就是各位听众也请指出好吗？然后就是很神奇，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看到了好多的小动物好像都是成双成对的出现。昨天跟大家说就是很美丽哈，蒂卡波关心的那个地方呢，我们是因为晚上去嘛，就是凌晨的时间，然后没有，就路灯都没有很亮了，然后我们在那个草地上，我就看到我朋友看到就是有吓一跳，哎，什么有两个黑影在那儿，因为那个动的速度呢不像是普通的动物，非常快。我说你不要怕，我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想打那个灯，因为我们怕就是惊吓到那些小动物，我就走近一点的看，原来是两只兔子，就是野兔在那里，所以动的速度很快。然后除了野兔还遇到过什么呢？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是在街头，大概是这个
1: 不知道是什么
0: 黄昏时分，我们在那个湖边漫步，突然就听到有一个外国的小姐姐在尖叫
1: 被约又要换一下了。
0: 那你知道现在人的反应是什么？第一时间怎么样？掏出手机，我记录一下。原来呢，他是被两只这个长得像鸭子一样的那个动物呢，就是追着跑。
1: 哦，
0: 对，然后
1: 这样子。
0: 不知道是什么。好，后来呢，我们有、
1: 确定不是机器人啊、
0: 知识渊博的告诉我们，那个是鹅
1: 啊、
0: 因为它长得就是很大只，黑色的，又是一对、在街上追逐路人。
1: 为什么要追逐路人、
0: 因为鹅的性格是比较大胆一点，霸道一点点、
1: 霸道的，
0: 对，他就会就是他、可能其实也是害怕嘛，因为看到人类那么大只，就是出现在就是
1: 先
0: 发制人，
1: 是那个想法。你看这个、
0: 会让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们有点渺小，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我们这条路是我们的、可能在小动物的眼睛里面这条路也是我的，对不对？我们其实是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只是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大家庭里面的，我们可能是就是 A， 然后鸭子是 B、然后还有兔子是 C。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同一片土地。
1: 对，像香港也是这样啊，经常是看到说，会怎么样？有。这个比如说到了郊野公园里面看哪些动物，然后又怕了，然后动物用攻击了，这我在想说，引致这个会攻击的这个成因呢，也有可能是一些互相的还有不了解，或者没有像天籁刚才说的那一种，还没有这样的意识，就是说我们也是part of nature， 就是大自然当中的一员而已。
0: 你觉得他入侵了你的家？其实在他的眼中可能你入侵了他的家。
1: 对，所以那个先这个叫做就这个想法啊，这个是 initial 的这个第一下的自然的这个感觉或者是想法呢是蛮重要的啊、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就是也多多比如说不一定每次都能够去到像啊天哪这样能够去到这个纽西兰这么远的地方啊，不过有的时候呢去
0: 一下新界也会有的，
1: 对，附近感受一下有啊动物们植物们，对，植物们啊和人们啊这样的一个的元素组成的一个世界。我最近还特别想看一套电影，它不仅仅是讲动物，它是其实它主要是讲植物
0: 哦，
1: 就是梁朝伟的这个新的
0: 新的电影
1: 一出。对，当然这个也想看看，据说这个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在接这个角色之前，他是我看了一篇介绍，他是真的是从 科学逻辑情感各个方面去研究这个角色来去做的，所以也非常期待这个角色是讲这个叫做这个植物啊或者是生物的这方面的一个感知啊的一个研究学。
0: 是的、
1: 啊、
0: 这些都是很好的体验、
1: 这个对对对对对对，
0: 从亲身的感受、或者从不同的媒介，电影也是其一啦，
1: 对对对对，
0: 音乐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棒，我们可以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方式，
1: 对对对，
0: 我们其实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受，
1: 对啊，
0: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打开你的眼界，
1: 对，
0: 打开你的感官，
1: 对，
0: 我们要去好好的感受
1: 对
0: 我们的生活，
1: 没错，不论是影片的制作人或者是叫做音乐的制作人，他们都是试图在我们呈现一个的更多能够感知或者是跟着电影的角色音乐当中的主角一起去感知这个世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mission 在这边啊，所以 appreciate 这种啊这个元素所在。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时间也为大家送来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一个梦境，有一位叫做爱丽丝的朋友在风游这首歌曲啊，是风游梦境，看看怎么风好了，对啊，有很多可以不可以可能不可能都会在歌曲当中呈现啊，听到的是孙咏兰的作品。

0: 好，12:59了，在这一个梦境当中啊，风游的孙咏兰
1: 啊，
0: 孙咏兰爱丽丝，哎，挺不错的啊。那么也是带给大家一个这个也很梦幻的一个这个环境和时刻，
1: 时段
0: 啊，对，
1: 12:00-1:00，
0: 明天继续我们梦幻跟现实来结合，
1: 这个，继续想
0: 这个组合就很实际了，
1: 可以，
0: 啊，明天的实打实的12:00-1:00还会有雨波和天来代班的优秀帮出现，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财经。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警方把秀茂坪宝达村的双尸案列为谋杀及自杀案，一对年逾七旬的男女子死亡。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做供。美国政府据报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指伊朗会把浓缩铀运到美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警方昨天接报，至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以及一名71岁女子倒毙在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接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片，但是尝试上门以及多次联系不过，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他表示，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的床边地下，男子因为勒颈身亡，女子致命的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面部被钝物击中，或者被勒颈造成窒息。温景亨透露，两个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
1: 咁根据我哋警方嘅调查咧，呢两名死者咧喺1980年结婚啦。咁佢哋曾经咧育有一名嘅儿子嘅，咁但系喺2018年咧，呢名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而轻生咗嘅。咁佢哋都系居住咗喺上址嘅公屋咧，大概20多年啦。咁因为生活习惯嘅不同咧，所以咧素有一啲嘅争吵咯。咁啊，亦都系因为佢个仔仔喺2018年嘅过世咧，佢哋关系咧更加系恶化嘅。咁直到去2024年咧，双方咧亦都系决定咗要离婚啦，亦都由女死者去提出呢个离婚嘅决定。直到2025年2月28日正式由法庭颁令一个暂准离婚令，咁啊要佢哋分居一年嘅时间。喺呢段时间嘅期间咧，佢哋系一个咧就租住咗喺内地嘅一个单位啦，而另一个咧就会系在香港的公屋單位居住，避免雙方是同住的一些摩擦的。直至最近呢，就是雙方亦都是希望是在香港居住的關係呢，女死者呢就亦都主動地去幫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了一個的位於黃大仙區的一個劏房單位啦。這個呢相信亦都是因為一個的導火線，令到個男死者覺得對於生活的一些絕望啦，因為已經去到大家都真的要永遠都會不再見面的情況了，所以呢繼而呢殺害了女死者和自殺的。
0: 大埔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做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干坤质疑，为什么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了牲口的问题。荣兆伦回应表示，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可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请听详细报道。
2: 今天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主要负责文件审批，以确定工程内容是否符合相关的规例。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干坤关注，为何当时无人留意到各座大厦的后楼梯窗口每隔5层都被人设置供工人出入的牲口。询问荣兆伦在抽查文件表格时有没有察觉相关的问题。杜干坤在听证会上又表示，当时洪福苑有2份表格被随机抽中做审查，包括一份有关窗口改动的表格，并需展示工程进行前的照片。 照片显示，当时后楼梯部分的窗户已被改为牲口，窗户被不同的物料遮盖，并且上锁，也贴有告示。荣兆伦回应指，当时以为窗户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没有留意是工人出入的牲口。杜干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荣兆伦觉得窗口损毁的说法是现在才想出来，还是当时的想法？荣兆伦只回应指，当时提交的表格照片是展示一整幢的情况。杜干坤再问荣兆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又如何期望居民可以察觉问题？荣兆伦回应指，如果当时有到场看，就可以看到问题。美国政府据报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指伊朗会把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外交部说，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另外，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开火。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一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把高风度浓缩铀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还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的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之后将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在失败的战争当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做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另外，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艘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船员没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
0: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总统特朗普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请听详细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在网站公布创办人特纳逝世的消息。 CNN 提到，这名出生于俄亥俄州、深耕亚特兰大的企业家，打造了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涵盖了有线电视史上第一个超级电视台，以及深受欢迎的电影和卡通频道，也曾经拥有亚特兰大勇士队等职业运动队伍。 特纳同时也是国际知名的帆船好手，创办联合国基金会的慈善家，追求全球消除核武的行动者以及环保人士，还是全美最大地主之一。但真正让特纳扬名世界的是他以大胆远见推出24小时全球即时新闻报道。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虽然当初面对嘲笑，但 CNN 透过对1981年时任总统列根遭到企图自杀，以及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穿梭机灾难等重大事件，进行快速和持续的报道，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效仿，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曾经在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特纳最终把事业出售给时代华纳之后退出这一个产业，但他始终以 CNN 为傲，形容是人生最大的成就。 CNN 行政总裁兼主席汤普森表示，特纳是一位极度投入、尽忠职守的领袖，他无畏无惧，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特纳始终是 CNN 的精神核心。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也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
0: 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到感染的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正在从佛得角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但是当地政府指事前未有被询问，担心居民面对的风险。另外，南非卫生部表示，在两名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乘客身上检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请听详细报道。
2: 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正从佛得角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撤离的三人分别为一名56岁的英国人、41岁的荷兰船员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纳利群岛，但地方领导人表示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表示会约见首相桑切斯。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也强调，岛上的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返送各自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通报当中表示，至今在乘客中发现8宗病例，其中3宗确诊，5宗疑似个案。另外，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表示，南非在检测两名涉及疫情的乘客身上，找到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邮轮其中两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医，荷兰籍女乘客死亡，另一名英国籍男子仍然留医，目前病情稳定。而阿根廷传媒报道，在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一宗病例，暂时不清楚是否与红迪厄斯邮轮有关。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

0: 接望到咧好遠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那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四十樓咁高嘅影到。
1: 温志顺提出，2024年用了这套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部空调，去年更增至8000多部。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文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到孟加拉投资兴业。中方引述卡利勒表示，孟方期待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到孟加拉投资，愿意提供稳定、良好、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1: 世界乒乓团体锦标赛，中国男子队和女子队分别战胜罗马尼亚队和瑞典队晋级八强。男子队在对罗马尼亚队的比赛当中开局失利，首先出场的梁靖昆直落三局不敌对手，但王楚钦和林诗栋之后分别战胜对手，为国家队大分反先2-1。加上王楚钦在第四场再度上阵赢球，国家队以3-1的总比数淘汰对手晋级。女子队方面，孙颖莎、王曼玉和王艺迪分别以3-0击败对手，总比数3-0轻取瑞典队晋级。八强对手是韩国队，两队曾经在种子排位赛交手，国家队当时以3-0取胜。
2: 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服务，并且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指出，三星将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医疗机器器械服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公司人工智能的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用户量身定造的智能手机以及相关服务。报道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价格上涨因素，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下滑。
1: 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内乱案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一月，韩德洙因协助内乱头目等罪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3年。随后他提出上诉，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在4月提出二审判处23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个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讨论中国持续从伊朗购买能源的问题。格里尔在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美方不希望破坏双方的整体关系，或者影响美国在北京会晤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但是这个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并且可能会被讨论的议题。格里尔指，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的实体都会为此做出贡献。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北京透过购买能源向伊朗提供财政支持。华盛顿方面警告各银行，如果他们支持中国炼油商购买伊朗石油，可能面临二级制裁。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指，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1: 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接受采访时表示，

0: 伊朗队将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号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虽然球队原本安排了热身赛，但对方在最后一刻取消。他还透露，伊朗队将于本月16号启程前往土耳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又说，球队不是去美国，而是去参加世界杯。巴加埃期望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能成为伊朗民族团结的契机。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其职责。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下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1: 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强调，必须要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也就是一旦乌方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将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效仿。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将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呼吁平民以及外国外交人员撤离基辅。

0: 在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4至24度；上海有雨，17至29度；台北的天晴，20至27度；首尔多云，12至20度。东京多云，15至26度，曼谷雷暴，25至37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新德里雷暴，22至37度，悉尼明朗，12至19度，多伦多骤雨，3至12度，温哥华毛毛雨，12至17度，华盛顿骤雨，11至17度，纽约多云，11至16度，芝加哥骤雨，6至16度，伦敦多云，9至15度，巴黎明朗，10至18度，柏林有雨，6至12度，罗马有雨，15至21度，米兰有雨，13至20度，开罗天晴，15至2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升两天，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430点，上午高见26642点，创超过两个月的新高。中午收市在26623点，升410点，升幅1.6%。半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658亿元。科技指数升穿5100点水平，半日报5122点，升幅3.1%。ATMXJ 上升，阿里巴巴和腾讯升近4%或以上。芯片和 AI 概念股造好，华虹半导体升大约7%，天数智新升6%，必任科技急升超12%。美的集团发行超过172亿元港元零息由担保可换股债券，股价逆势跌近20%，是表现最差的科指成分股。周大福发盈喜，股价半日升近6%，金融和地产股大多数造好，石油股偏软，中石化跌1%，中石油和中海油跌4%到5%。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上升，光纤、机械人等相关股份上升，煤炭、油气、化工等股份向下。上证综合指数上午收市报4170点，升10点，升幅0.25%。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109点，升幅0.71%。创业板指数报3815点，升37点，升幅0.98%。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金属研讨会时表示，特区政府与国际调解院正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为涉及矿产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及交付等环节的争议提供中立、专业和高效的调解平台，配合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商品及黄金交易枢纽的目标。
2: This will provide a neutral export-led mediation mechanism for disputes arising across the commodities value chain. This initiative complements our strategy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leading gold and commodities trading hub and helps facilitate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itigate risks, and strengthen market confidence among global market participants.
1: 陈茂波表示，香港金属产业前景向好，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及全球供应链重整，香港作为区域转口港的角色更为重要。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玉婷在同一场合表示，地缘政治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资者打破以往地域上高度集中的习惯，转而寻求多元化配置，资金因而流向增长潜力庞大的亚洲及香港。陈玉婷表示，获 LME 认可的香港仓库数量已由去年首批的4个增至15个，现实接近饱和。
3: We need to make sure we offer a multi-asset ecosystem that provides global investors with all the tools they need to get the best out of this region. Commodities will be very much part of this ecosystem. We now have 15 LME approved warehouses in Hong Kong, and they are reaching capacity.That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establishing physical market connectivity.
1: 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张百莲表示，认可香港仓库有近2.5万吨的金属，目前挑战是仓储空间不足，正与营运商合作扩容，期望可以从万吨规模提升至10万吨以上的水平。
4: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今天5月7号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的一线，下午的1:33的时间，让我们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在我们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一起进入市场方面的深度分析。港股方面呢，上午时段呢其实走得非常的不错啊，现在目前在26560点的位置，升346点，升幅1.33%，总成交1945亿4000多万。近日以来啊，市场方面呢一直在关注北水到底对于港股方面的一个投资力度会是如何，未来整体发展趋向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波浪。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市场方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的消息值得大家去市场关注。今天呢其实也营造了隔夜美股方面造好的情绪啊，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开始之后呢高开高走啊，科技股大受追捧。同时也看到了今天市场方面炒高的除了有阿里巴巴、腾讯、 ATMHJ 这一些的股份以外，像今天快手大涨7.2%，创科实业升了80%，最好的蓝筹股信义光呢也在升4.7%，汇控、宁德时代方面呢个别发展啊，但是市场方面今天的炒作力量非常的强。同时我们看到了今天大幅上升的一些的板块跟股份呢、都有不同的一些的话题性，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电话线上有我们的资深投资人何启宗 Ivan 跟大家进入相关的剖析。 Hello Ivan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Hello， 这个星期啊可以说今天整体港股的走势呢是最为我们说乐观的一天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上午一段时间呢市场炒的是不同的一些的故事跟因素，您会看好哪一些的板块呢？
1: 咁如果你话睇翻咧，港股咧系开始有翻一啲嘅主题炒作嘅。咁嚟自边度咧？就系、是、首先就系即系内房方面个板块咧，其实明显系走强啦。咁因为五一黄金周嘅时候咧，见到咧内地咧就多个嘅城市啦，嗰个嘅楼房嘅销售量系增加啊嘛，同埋即系二手个睇楼量啊，亦都系增加啦。咁其实即系系市场咧就开始憧憬咧，即系内地楼市经历咗咁多年嘅下调之后咧，似乎系开始逐步系有承接喺度。咁呢方面嘅因素咧，其实咧对于即系中国股市咧，其实都会有一个即系扩散性嘅效应喺度啦。因为即系内房被认为系令到即系中国嘅经济一路系下行内需不振嘅一个嘅主要嘅元凶啦。咁如果话即系内房方面嚟讲，大家嗰个嘅预期系有所改善嘅，即系整体即系一线城市方面嗰个楼价系可以企翻稳咧。其实对于即系内需嘅行业啦，又或者咧你见到咧就系、是。一啲即係可能同樓宇相關嘅即係程度比較高嘅一啲嘅板塊，譬如話你講緊今日可能譬如話有啲即係玻璃啦，即係樓見到一啲玻璃股啦，其實個表現都係比較強啦。咁主要就話即係覺得嚟緊要話即係啲樓可能可以起翻多啲啊，咁會唔會話需求又多翻啲啊？咁另外亦都即係譬如話睇翻即係同樓相關嘅，可能你話水泥股啊，今日咧亦都係見到咧係表現亦都係強嘅。咁所以我諗即係隨住話大家憧憬內地嗰個房地產市場係有所回穩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各行各業其實都會備受帶動啦。就對於即係港股嚟講，我諗嗰個嘅支撐性係會好過之前啦。因為之前其實你睇到都係話即係外圍方面升咗跟升，咁其實本身自己係缺乏一啲即係可能係盈利有機會係預測上調嘅板塊。充其量你話即係近呢個零兩個月都叫做有一啲可能即係科技類嘅硬體股，係人工智能硬體股，咁今日都其實都炒得好犀利嘅。譬如話即係倫拜爾啦，即係飛人科技啦，亦都係即係去而家係升咗17%啦。咁跟翻即係外圍方面一啲炒一啲嘅芯片股方面個節奏。咁但係即係我諗而家你話睇埋，因為即係內房方面大家憧憬回穩，會令到一啲可能係傳統舊經濟或者同實體經濟相關度比較高嘅板塊咧，都行咧，咁就對於即係港股嚟講係會比較有幫助一啲咯，即係唔係淨係話一啲非指數類嘅一啲嘅新上市嗰啲嘅科技股行咯。
0: 嗯，剛剛 Ivan 其實提到啊，現在目前內地方面一些的樓宇方面的一個買賣，以及現在建築的一個程度，可以告訴大家，就是現在目前到底這個 A 股或者內地資金的一個活躍程度。前一段時間呢，其實也因為這個內房方面的一個走勢，令到很多一些的資金呢被困住了，而且呢，對於市場方面有一些的戒備心態。您個人覺得了這樣的一個。

0: 提早性的一个利好性消息，会在后续这一段时间有多大的吸引力，可以让他们来到港股进行大量的投资啊？
1: 我諗其實係引到即係傳到去唔同嘅板塊㗎。頭先講過話，即係喺內房，大家覺得平穩咗之後咧，咁可能對於一啲即係同內房相關嘅各個板塊咧，都會有翻啲資金去炒作咯。即係內房本身其實你話呢一兩日，佢哋本身都升咗一定嘅幅度啦。咁亦都主力，我諗係集中翻大家會揀翻一啲一線嘅城市裏邊，即係比較活躍嘅一啲房地產發展商啦，或者即係睇翻就係內房嘅龍頭啦。我哋喺呢個環節裏邊都多次講過，譬如話中國海外啊，或者華潤置地啦，華潤置地我自己都有持貨嘅嚇。咁即係呢類嘅股份，其實你睇翻今年個表現咧，都係算係平穩發展啦。你見到即係你話，當然即係冇一啲話高科技股即係硬體股嗰啲升得咁犀利。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從一個收息角度再加埋即係年內嘅表現嚟講嘅話，其實都係打咗功課啦。
0: 嗯 ，OK。那对于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内地政策或者说基建这一些的力度的发送呢？因为现在炒作一些的主题都是美股剩下的主题啊，我们简单来说。但是如果真的说是过往啊，港股升得非常厉害的时候，一般都是有政策式的一个影响。最近这几年这段时间里面，其实非常的明显。您个人觉得了，内地在未来五月份、六月份甚至七月份第二三季度的时间里面，会有多大程度可以影响港股的板块啊？
1: 要我諗要睇翻就係即係內地一啲嘅經濟數據會唔會有一個逐步回暖嘅跡象？其實我哋睇翻咧第一季度嘅內地嘅經濟數據咧，由於即係政策上面係引導資金去高新科技啦，咁啊見到即係工業方面嗰個嘅利潤率咧係增加咗，按年咧其實係有一個比較大幅度嘅上升添嘅。咁啊似乎政策上面係逐步係見效啦，只不過即係去到即係三月份嘅時候，因為即係呢一個嘅美國同埋對伊朗嘅戰事啦，就擾亂咗市場上。面嗰個情緒啊，擔心話即係油價嘅上升，其實對即係個經濟上面嘅影響會點樣？咁但係陸續出嚟睇到，即係可能話內地方面嘅經濟數據就似乎都未係話見到有好大嘅影響。尤其是我諗高新科技嘅產業嘅話，其實就嗰個毛利上面可能好啲啦，同埋即係始終都係受惠翻國家嘅政策啦。咁呢個其實就亦都帶動到我諗成個即係各行各業啊方面嗰個嘅氣氛啦嚇。咁變咗我諗，如果你話即係內地嘅市場，如果你頭先講到話會唔會有一啲嘅重點可以喺嚟緊五六月可以炒作咧，我反而覺得係話即係宏觀經濟上邊啊，隨住如果話即係美伊嗰個戰爭係可以逐步係收斂或者甚至係落幕嘅話。中美元首會議又未至於話有一啲即係太激烈嘅爭辯，或者因為即係其實你就算咁講，而家即係中美方面嘅一啲嘅關税，其實都係處於一個即係幾高嘅水平啦。你再加嚟都冇乜太大意義。咁但係就算你話喺現階段嘅狀態底下，中國經濟似乎亦都唔係話真係咁差啦。咁所以即係我諗而家大家對中美元首會議嗰個睇法咧，反而係冇之前咁擔心即係反而覺得話會唔會話即係兩國就住某一啲嘅話題可以係達成到一啲。協議咁，然之後喺某部分嘅板塊，一啲即係憂慮嘅狀態嘅話，可以得到釋放咯。即係今次嗰個中美元首會議嘅話，其實未必話好似之前咁樣令到個股市係受壓，反而可能係即係大家對嗰個宏觀經濟上面嗰個睇法會係轉為樂觀一啲都未定咯。
0: 嗯，宏观经济方面非常的重要啊。始终港股方面除了受到 A 股的一个资金带动以外呢，主题性啊，最近这几年还是受到美股的影响性会更高。其实隔夜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美股呢做得非常的好，尤其 AMD 的手机业绩啊也带动了晶片板块的走势。今天我们也必须要问一问啊，除了像 AMD 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大家关注像美光科技他们的一个最新出货的一些的非常强大的产品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因素之下了，对于港股的一些晶片或相关半导体类的股份，您自己个人会就不会觉得相关的一个差价已经拉得越来越大，对于港股上升的一个潜力反而有更高的看法呢？
1: 港股方面嘅一啲嘅晶片或者芯片类嘅股份咧，的确系有一个即系追落后嘅空间喺度嘅。咁但系都大家要留意翻另一个角度咧，就系、其实你中国方面嘅一啲嘅芯片或者即系嗰个半导体股咧，个产能上面咧，可能即系你尤其是特别即系比较高阶嘅一啲晶片咧，其实产能都可能系受制住即系台积电或者即系本身国内嘅一啲嘅产能咯。咁系咪话即系可以同样地俾到咁高嘅一个嘅日價落去咧，咁我就覺得有少少保留嘅。 啊，只不過我覺得你話即係美國方面可能話半導體或者內存機體方面嘅主題咧，嚟緊可能仲有進一步嘅炒作空間。咁主要佢炒作空間係嚟自邊度咧？就係、是

0: 其實你睇到即係美光方面可以繼續加價啦，咁亦都即係美光方面嗰個嘅 CEO 講到咧，其實佢哋預期未依一個嘅產能咧，其實就算去到2028年咧，都係滿足到咧市場上邊大概60%左右嗰個需求嘅啫。
1: 嗯，
0: 咁亦即係變咗話咧。大家預期咧，其實咧嚟緊呢啲嘅即係可能韓國方面嘅內存記憶體嘅廠啦，或者美光啊呢類嘅廠咧，其實咧佢哋都係要增加個產能。咁增加產能咧，其實就對於一啲可能即係半導體設備生產商啊嗰、那個嘅收益都係會有個好處喺度咯。咁而家你見到即係美國方面嘅資金咧，就係由最初可能係嚟自即係人工智能嘅模型嘅建設啦，去到即係要推動呢啲建設嘅話，其實就會有唔同嘅行業上嚟啦。咁好似即係即係最初嘅可能就 Nvidia 啊芯片啦，跟住然之後去到即係而家可能內存記憶體，或者即係去到近期係大家覺得係人工智能代理嘅時候，就需要更多嘅 CPU 啦。咁去到即係你話 CPU 各樣嘅芯片嘅時候，要再多啲嘅話，咁點樣咧？就係即係再下一步就可能係一啲嘅半導體嘅設備啦。咁我諗即係嗰個成個循環啊，暫時都仲係持續緊。咁變咗你可以話即係呢段時間喺外圍上邊資金比較充裕，大家仲係有好多嘅憧憬嘅情況底下咧，就即係全球嘅資金，我諗都係即係擺翻落去呢一類嘅股份裏邊咯。即係香港、中國方面嘅即係內地方面嗰個嘅相關嘅企業嚟講，其實都見到係明顯有啲資金入嘅嚇。如果你話估值上面，好似頭先你所講就可能即係比美國方面嘅同業嘅話，其實都仲有少少嘅折讓啦。咁但係就即係我諗你話係咪即係外資會衝入去買即係本港或者即係內地方面嘅呢啲股咧？我諗相對個資金量又未必話真係咁大。系啊，咁但系即系你话本地资金或者即系内地即系北水方面嘅资金嘅话，其实都可以令到相关嘅股份咧短期有个比较大嘅升幅咯。
1: 嗯，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的半新股啊，也有一定的回调了。您觉得呢？在未来这一段的升幅里面，当然除了升一些的大型科技股以份以外呢，晶片股以外呢，还有这一些的半新股也值得被照顾啊。他们其实现在目前的一个估值开始回归到一个您觉得会被北水喜欢的水平了吗？
0: 我覺得如果你話半新股咧，其實咧真係要揀翻一啲係即係市場上邊係有主題炒作嗰類啦。雖然即係近期啲半新股咧好多上市之後其實都有一個倍數嘅升幅，咁但係如果你係唔係即係市場上邊熱炒嗰類嘅主題咧，其實咧高走之後咧，往往咧其實係伴隨住一個即係都幾長期嘅一個嘅下行嘅時間嘅。咁、所以我諗而家即係你話講緊新股市場咧策略上面，我覺得首先大家即係如果話真係要去打新嘅動作咧，一定係要揀一啲即係譬如市場上面嘅熱炒主題，譬如儲能嘅主題啦，硬科技方面嘅主題啦，或者即係你話部分可能近期有部分嘅醫療股係佢盈利上面係比較好嘅。都有一啲嘅資金追捧，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撇除呢幾個主題以外嘅其他嘅半新股咧，其實你見到個表現咧就唔係真係咁好嘅啫，有啲可能真係即係話平手，甚至即係如果話完全唔啱主題嘅，好似之前有隻係即係同師傅啦，我諗大家知道到就係即係完全唔係話而家市場上面炒作嘅主題呢啲股份咧，其實咧就打新嘅風險就好大啦，因為原因就係、市場上面根本資金就真係即係就住某一個主題，你話即投機又好，或者即係睇佢嚟緊可能會有比較大嘅增長又好，咁啊即係肯去買呢啲股份。咁但係如果你話本身佢係冇乜特別嘅主題性嘅啊，純粹係因為佢係本身股嘅話咧，嗰類其實我覺得就即係你最多博上市走入唔得，其實都係可能要。及早離場啊，同埋即係中途嘅話，我亦都唔建議話即係一路落嘅時候，大家去追添啊，因為即係資金撤離咗嗰類股份嘅時候，可能即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都未必會翻去嗰類嘅股份裏邊咯。即係補充翻，即係譬如話你醫療股近期都要逐隻揀嘅嚇，即係譬如近期有幾隻，譬如可夫醫療啦、天星醫療啦，同埋即係馬威生物咁樣啦。咁你見到？其實係得天星醫療係表現係特別好嘅啫，其他嗰兩隻嘅股份咧，其實咧個表現咧都係平手啊，或者即係而家現價計係有少少係即係跌破咗嗰個招股價添，咁所以即係呢個頭先我所講就係、其實你要睇翻嗰啲即係相關嗰啲醫療股，其實佢嗰個嘅營收上面嘅狀況，天星醫療因為即係佢本身係一個本身嘅盈利係非常之理想啊，咁所以即係可以錄得一個即係比較好嘅表現，咁但係其他嗰啲嘢你話上市為集資去為做藥物研發嘅話，暫時段时间其实都未必系话市场上面嘅重点咯。
1: 接下来我们也想看一下啊，现在汽车股方面的一个回软程度啊。今天当然其实大部分一些的汽车股呢，全线都受。

0: 了资金的一个追捧，小米最近这段时间里面表现的非常好，就不用说了啊，像是比亚迪等等呢，今天也升了1%或以上。您自己个人怎么看？现在其实内地方面的一个消费啊，刚刚从这个楼宇方面的一个状态，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个中国经济发展开始奠定回升的态势，开始有一定的认可之后，现在对于新能源车这一个中央比较大力推动的一个板块，您觉得还能炒回以前的那些的主题吗？政策扶持啊，一包下你买车一餐啊，可以做下其他嘅能源辅助。您觉得这一方面的主题还可以吗？
1: 我觉得如果你话新能源车嘅，我就比较中性少少先嘅吓，因为即系我谂主要嘅问题就系佢哋个毛利率都仲系好低吓，即系你要靠出海先至可以获得一个比较高嘅毛利。咁但系即系出海嘅话，其实我谂都唔系话即系一两个月就已经系可以系成事啦。咁所以你其实你见到你话即系呢一浪可能即系港股有比较明显嘅反弹啦。但系你话睇翻比亚迪个价位啦，佢继续都系100蚊啲水平嘅啫。你再睇埋即系譬如话理想汽车啊、蔚来啊嗰啲，基本上呢啲嘅新能源汽车个股价咧就系即系某程度系即系有啲月份可能系赢咗销量啦，但系其实即系去到真系派成绩表嘅时候嘅话，大家又见到嗰个嘅利润都唔系话即系特出啦，所以我谂，如果你话即系新能源汽车嘅话，我觉得即系未系市场上边招脚啦，资金好垂青，即系如果有资金去入市嘅话，其实我觉得摆喺其他板块里边，其实嗰个机会会大啲咯。
0: OK，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看一下了，在于能源方面的一些的板块。最近因为中东方面的一个事件啊，今年2026年呢，其实油方面的波动呢非常的大，而且现在目前呢高位跟低位方面都创造了不少的一个历史性因素。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在后续这一段时间，如果中东在下个星期啊，我们真的可以说看到了一份和平协议被签署，或者说呢俄乌方面啊也不会有太多的在这个和平胜利日的时候呢不会有太多的这一些的因素发生的话，会不会对于现在目前传统能源方面可以回归到一个比较冷静的水平呢？
1: 你其实见到咧今日咧即系啲油股咧个反应系好大嘅，中石油咧而家暂时系即系跌咗差唔多成7%啦。咁另外你睇翻即系中海油嘅话，亦都系跌紧即系4%噶啦。咁其实国际油价你见到就即系琴日系大家憧憬即系美伊方面可能系可以签订到个协议，但之后其实特朗普嗰个嘅讲法都比较反复嘅，咁佢话觉得即系机会大，但系又大家唔好咁大嘅憧憬，亦都短期佢都未必话会去即系巴基斯坦嗰度去话有签到协议可能，咁亦都即系有啲伊朗嘅官员话所谓嘅可以达成协议，只不过系即系美国一厢情愿嘅啫，咁啊即系佢哋唔会接受呢一个嘅即系威胁嘅手段去达成嘅协议嘅咁样，咁所以我谂你可以睇到就话即系暂时你话美伊系咪能够一定去達成協議呢？我覺得即係而家一個機會率係逐高咗，但係你話係咪即係可以咁好似大家預期咁快呢？我有少少保留嘅，即係我諗可能需要以月計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睇返啲能源石油股嘅話呢，其實大家個睇法呢已經係預期佢可能係一兩個月之內呢嗰個時間上面就已經可以解決個事件㗎啦，咁唔需要資金可能係預先去沽啊，你睇到即係石油股啦，譬如中海油啦，其實佢呢一浪，就算你話即係大家發覺即係美伊係簽唔成協議啊，個油價夾翻上去啦，夾翻佢之前嘅高位咧，其實中海油咧係破唔到頂嘅嗰個股價。咁亦都你睇埋就話即係中石油啦，相對地嚟講佢係即係今次呢一夾上去嘅時候破到頂，但其實佢回落嗰個幅度亦都係大啦，同埋即係嗰個速度都係快嘅。咁我諗市場其實都係關注一點就係、是。當個即係中美伊方面個戰事係完結咧，嚟緊個油價咧可以從而家嗰個水平咧係回落一個好大嘅幅度嘅。咁因為喺戰事開始之前咧，其實石油嘅供應係供過於求，亦都。睇埋就咧，即係亞聯油其實亦都推出咗油組啦。咁啊，預期話如果嚟緊霍爾木斯海峽開翻之後咧，亞聯油咧應該會加大力度咧，就係喺市場上邊去即係把握住油價，可能當期市場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咧，就係盡量去賺多啲外匯嘅收益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係我覺得內地即係中港市場上邊嘅石油股咧，我覺得嗰個直播率係好欠奉咯 啊，因為就算你話即係油價夾得高嘅時候，其實佢哋股價已經係跟唔到啦，因為即係大家預期即係美伊方面其實都唔會話翻翻去即係大規模轟炸或者劍拔弩張嗰個情況，咁啊只不過係話究竟即係嗰個雙方談判會判嘅時間會拖幾耐。

0: 至於你話即係外圍方面嘅石油股咧，其實琴日都普遍係有個回落嘅。咁同埋即係我諗外圍嘅石油股，譬如話你講緊雪佛龍啦，或者西方石油啊，其實佢哋公布完業績之後咧，俾大家睇到咧就係、雖然個國際油價係升咗啦，但係因為其實佢哋喺中東方面嗰個嘅油田嘅產能係受到影響咧，佢哋最終賺嘅錢咧都冇市場預期咁多。咁有部分譬如話你雪佛龍啊，或者係呢一個嘅埃克森美孚，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嘅太陽業務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因為個油價上升，亦都可能係即係要拉上倒下。咁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即係現市況嚟講，我覺得再投資落去石油股嗰個嘅直播率啊，同埋即係嗰個嘅收益率，我唔係咁樂觀咯，可能喺現水平。
1: OK， 但是其实不少的一些的传统能源都有一个非常大位的一个回调啊，包括这个煤炭股方面今天又继续下挫了。您个人会怎么觉得他们的一个市场估值方面会有多大的价值呢？
0: 其实我谂都系同一个逻辑啦，即系点解话即系啲煤股亦都系会回落，主要就系大家觉得如果有怪就可能即系有啲发电企业会可能用多咗煤啦，用一个即系比较平少少嘅能源。咁但係當嗰個油價回返落嚟嘅話，即係煤價亦都未必話會企住一個高位啦。咁所以你見到即係煤價嘅下跌，反而令到有啲即係內地有啲火電股啦，今日嘅表現係比較好啲。咁譬如話你睇返大唐發電啦，大唐發電其實喺公布完業績之後呢，個股價呢已經係連升咗好多㗎啦。咁另外就係你話睇返即係華能啦，咁而家係火電為主嘅股份咧，今日都係表現係向好。咁我諗即係市場上面嗰個股價反映到整體大家覺得嗰個能源價格係向下行，多過話會係持續高企喺呢個水平一段太長嘅時間咯。
1: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众的高息类股份嘛，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电讯股方面呢，其实升得不错啊，这个星期都。今天中电器方面呢，再升了 3.6%。您个人怎么看了？高息当中的龙头应该怎么样去挑呢？
0: 其实高息股就系跌，即系电讯股系高息股啦。咁我谂你话中电信、中移动或者即系呢一个中国联通啦，即系点解话呢段时间系表现系比较亮丽咧？我谂主要即系同呢一个即系阿习主席喺呢个政治局会议里边系讲到系嚟紧要加大力度去推动呢个人工智能加咧，系有比较直接嘅关系嘅。亦都喺佢嘅发言之后咧，见到咧内地嘅电信股咧连续嘅一个表现都比较强势啦。因为始终如果话即系习主席系有呢方面嘅要求嘅话，应该一啲嘅政企啦系会加快推动即系人工智能个应用。咁对于做政企生意方面比较多嘅三大内地电信公司，其实就理论上个收益上面系会有比较正面嘅帮助啦。咁同埋即系我谂整体个内地电信股其实经历完呢一个嘅加增值税啦。以及就係話，即係出完業績之後，大家都睇到個業績都係即係都麻麻地啦，即係一個業績補跌都麻麻地啦。咁市場又倒翻轉頭嚟消化曬呢啲負面因素，去到出翻一啲即係正面少少嘅因素嘅話，就開始有翻啲資金咧，就係吸納翻呢個板塊啦。因為覺得嚟緊可能即係有啲增長嘅憧憬喺度，再加埋即係正如你所講，就本身其實佢哋嗰個嘅高息嘅定位啦，即係尤其是即係當內銀可能今年嚟講個表現咁好啦，那個嘅股息率其實又跌咗唔少嘅情況底下啦，反而咧係你睇翻即係可能中移動啊、中聯通啊，或者中國電信嚟講咧，那個派息率咧就反而係比較吸引咯。
1: 既然 Ivan 提到內銀，一定要問一下啊，這一期內銀方面呢，市場方面也覺得還是不錯的，您個人怎麼看現在資金方面對於內銀的一個看法呢？
0: 我覺得即係。其实刚才讲到一开始我们讲到即是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如果可以回稳的话，其实对各行各业都有利。那这个逻辑其实都是应用在即是内人股那里的。因为即是银行始终都是百业之母，那其实他们出的第一季业绩呢普遍也都是好过市场预期的。那所以为什么即是或者内人可能今年来讲的话成为了资金的避风港呢？那因为即是有高息之余的话，其实也都看到他们那个的盈利质素啊，或者即系嗰个盈利嘅表现嚟讲，似乎就冇大家谂得咁消极啦。之前可能大家都觉得话，即系啲内人都冇乜盈利增长噶啦，可能即系会唔会话拨备多咗？咁最终又冇出现呢件事情，再加埋而家大家有少少系觉得如果内房稳定翻落嚟嘅话，可能嗰个拨备最坏嘅情况又过咗咯。
1: OK， 今天我们看到内险股方面也做得非常的不错啊，在同样都是大金融类的股份了，您觉得整体投资的逻辑会一样吗？今天中国太平升了 3.6%， 中国平安升 2.8%， 连中安在线呢都升了 3.2% 啊。
0: 其实我想内险股呢出现第一季业绩呢个市场的睇法。

0: 啲唔同，主要咧就係咧，大家見到咧係中國人壽啦，或者即係中國平安啦，嗰個嘅新業務價值咧，其實按年計咧一個大幅度嘅上升。內地嘅保險股一路係個價格係可以話即係有一個好高嘅估值，主要就係因為即係內地保險股多年嚟其實佢哋做嗰啲保單咧，嗰個嘅收益率其實都係即係嗰個利率其實都係比較低嘅。咁呢個問題其實講好多年啦。咁亦都即係內地即係國家指導咗好幾年啦，就係話即係要求佢哋係改變嗰個嘅保單方面嘅結構啊，同埋即係點樣做少啲一啲可能低毛利但係有即係保值好高保值回報嘅一啲，但開始見到即係即係大型嘅保險商喺呢方面咧係有個改善喺度啦。咁呢部分亦都係即係個新業務價值裏面係反映得到啦。咁所以我諗即係點解話即係內險股其實今日都係繼續表現好咧？主要就係受惠到即係國壽啦，同埋即係平保方面比較良好嘅意識所帶動。咁同埋就係話即係你大家睇到就係因為美國方面嘅科技股嘅上升啦，亦都係繼續咧就帶動到啦內地嘅科創板啦嘅方面嘅表現。咁本身手持即係有唔少嘅股票投資嘅一啲嘅內險股啦，其實都有機會受惠翻，即係嚟緊個投資收益，因為即係舊年嘅即係第嘅三月份嗰、那個即係出嗰個舊年嘅全年業績嘅時候，曾經一度咧令到市場有啲驚嚇嘅嚇，就擔心話即係佢哋嗰個第四季表現嘅唔係太好，咁但係而家嗰個嘅諗法可能又會有啲修正咯。
1: OK， 所以在這一些的修正之下啊，大家呢要留意我們專家朋友們的分享，去看一下到底對於這一些的評論，市場專家朋友們會有怎麼樣的評價。電話線上呢，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資深投資人呢，我們的何啟宗 Ivan 的專業分享。剛剛提到個股份 ，Ivan 個人持有嗎？
0: 冇事
1: 啦，
0: 即系
1: 冇人
0: 知地啫。
1: OK，Thank you，Ivan。那么大家也可以多留意相关 Ivan 提到的板块以及 Ivan 的分享。Thank you， Ivan。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好，那么今天下午5:01线金融再见。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警方昨天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及自杀案件。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照片，但是尝试上门以及多次联系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出，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的床边地下。男子因为吊颈身亡，女子致命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脸部被钝物击中，或者是被卡脖子而造成的窒息。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过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则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干坤质疑，为何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牲口的问题。他就回应指出，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食环署会在5月到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滴水行动，并且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惊喜年代》说，署方优先挑选300个的滴水黑点，当中40个到50个的黑点更是影响市民候车。他表示，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处理400到500个黑点。他表示，这些的黑点通常是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节省调查时间，从2023年处理3000台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过后，处理量增加到6000多台，2025年更是增加到8000多台。温志顺表示，署方从4月开始展开全港宣传，希望市民正式处理冷气机滴水的问题，包括讲解如何保养冷气机。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39亿元，按年升 12.8%。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美伊战事的影响之下，原先预期三月的零售数据会弱，但是最后有双位数的升幅，主要是受惠于汽车、电器还有珠宝首饰等类别的销售带动。他说，战事情况反复，预计年底的零售销售升幅会相对收窄。关注天气方面情况，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室外气温16到2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6576点，升363点，升幅1.39%，总成交金额21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75点，升15点，升幅0.36%。恒生国企指数8906点，升105点，升幅1.1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76.8，升13.8；9988，阿里巴巴139.5，升5.4；2800，富基金26.72，升4.2；9811，中芯国际77.8，升2.95；1347，浩鸿半导体141.4，升11.3。1024快手48.34，升3.34。6869长飞光纤光缆231.8，升15.2。883中国海洋石油26.64，跌1.4。3750宁德时代662，跌7.5。7709 XLR 南方海力士76.18，升4.28。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49，瑞士法郎10.056，澳元5.675，加元5.743，新西兰元4.667，欧元9.205。每百日元对港元5.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4。日经平均指数报62999点，升3483点，升幅5.85%。港金报43920元，比上一收市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70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3: 当隔热和肌孔啃亚热可经由白纹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

0: 方文化无处藏。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不少朋友一时兴起想做运动，但平时又没有做运动的习惯，在中医角度应该怎么做呢？出汗越多是不是代表越好呢？让中医师赵子峰告诉我们。
3: 现在运动也都非常多类的选择啦，从有户外到室内，其实我们一般中医建议我们的人是选择运动，一个合适自己的运动都是一个最好，就动静结合，急剧类急速类可能锻炼我们心肺的，也都有一些可能带氧类的精油类放松嘅，咁而系一般嘅运动啦。如果特别是我哋想系一个气虚嘅朋友仔想改善体质，我哋都建议咧呢个运动咧最好咧都系微微出汗，好似个人咧轻轻地、暖暖地、微微出汗咁样样，咁咧就尽量避免咧大汗淋漓。咁因为咧喺中医角度嚟讲，汗为心之液啦，过度嘅出汗咧其实会损伤我哋嘅心气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在这里和你讲吃讲喝，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7: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汤就偏酸的，冬阴功河啦，有冬阴功汤斋卖啦，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8: 更多泰国飲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9: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7号下午的2:10呢，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啊，也要提醒各位，现在紫外线指数为9啊，强度属于甚高啊。立夏以后，好像这个夏天还真的悄悄的来临了。
1: 就是您感觉阳光其实没有说特别的晒呀、啊，或者照人，但
0: 是你没有出
1: 户外，眼睛看到那个就是白天的样子的话，会感觉紫外线是很强。
0: 没有，今天觉得很晒啊。你像在刚刚中午的时候，应该你没有出去，
1: 就没有在待在室外，
0: 是吗？对对对对对，中午的时候出去还是蛮晒的，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晒的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呢、啊，又会为大家送上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啊。由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继续呢，会跟随着 Jerry 的脚步呢，去到湖北，然后今天呢，会去到一个叫做钟祥的地方。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1: 像人名，
0: 对对，钟祥像人名。那么这个地方到底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或者历史背景在里面呢？今天 Jerry 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时呢，今天环球全接触呢也会连线到大湾区。
1: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咱们香港去大湾区的口岸会有一个全新的升级的好消息，同时呢还有很多最近在深圳新推出的玩乐的好去处会介绍给大家。
0: 没错，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叶巧玲的一首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

0: 集，成为当地另类的特色风景。而今年到访的海狮群出现了一只重达900公斤的海狮，巨无霸并且圆滚滚的体态格外引人注目，不仅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往码头朝圣，还为它取了一个胖胖这样一个可爱的昵称。综合外媒的报道，根据旧金山的居民表示，目前在全球社群网络的海洋明星胖胖在今年的3月中旬被人目击现身在39号码头，有异于其他海狮的体型和憨态可掬的表情迅速吸引众人的目光。码头的港务长钱德勒就透露，胖胖上次到访是在2年之前，前几次到访都只在码头停留了几天的时间，而这一次突破了过往的记录，至今为止已经停留了1个多月。他还回忆到，胖胖今年到访39号码头，身边有带着一头小海狮，但那一头小海狮在停留了几天的时间之后就离开了码头。而同时呢，虽然胖胖有着令人生畏、媲美一辆汽车的庞大身躯，但他每次出现在码头都没有对其他的海狮展现攻击性，也不太爱吼叫。如果游客想要一睹它的风采，建议在清晨的左右来到码头，可以看到它在码头上慵懒的晒日光浴。加州苏沙利多海洋哺乳类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指出，这一只胖胖是一只北海狮，推测它来自北方华盛顿州或者俄勒冈州的沿岸海域，目前的体重推估大概在1500至2000磅左右，也就是大约680到900公斤之间，并且指出它还尚未完全长大，未来还有望增重更多100-200公斤。根据连日的观察，它一直试图依偎到其他的海狮身边，明显想要融入到其中，不过比它瘦小的海狮都会自动的绕开，以防被它庞大的身躯压住。工作人员也解释，旧金山海湾食物充足，可以让野生的海狮轻松地捕获到石斑、梯鱼、飞鱼等猎物，补充所需的热量，加上39号码头的地理位置恰好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这才让这样一座码头成为了海狮到访的圣地。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胖胖，一只非常可爱的海狮。嗯、然后呢，我觉得哎，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大家如果喜欢这种海洋生物的朋友呢，可以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然后去到当地去观察一下，观察哦，就不要可能骚扰他们啊或者怎样了。
2: 我觉得和在这种码头上看到说野生的海狮自然到访，和你去一些什么海洋馆或者动物园里看到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1: 啊。对，他们可能没有经过一些的特别训练啊，然后他们的一个状态也是比较可能啊、天然一点嘛。大家就如果有去过海洋馆，可以就是做一个区别，就是如果野生的跟可能圈养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他们对于这个大自然又有什么样的感觉。我现在感觉到这个胖胖可能是蛮亲人类的，因为他的可能停留的时长是越来越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关于他经过不断时间的尝试。就我先探探路，
2: 他待舒服了。
1: 对对对，就我第一天啊来，我这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先待个几天。这个人对我还蛮好的哦，他也没有成伤害我。
2: 下次再久一点。
1: 下次再久一点。然后呢，就是一直这样子，经过不断的试验以后呢，他就可以说，我这个地方其实蛮安心的，然后他们也对我很好，只是看着我有没有到骚扰我或者伤害我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说呢，我可以越待越久，就安全感有了嘛。对于这个地方，就去生不如去熟。我每次都来到这里，然后就是可能休息一下，我猜想会不会是也是他的体态变得越来越庞大之后，他也懒得动了。
2: 在这里吃得很好啊。
1: 对对对，这里你看把我都吃胖多少呢？快来这个地方来看看哦。然后他可能也把所有认识的一些海狮朋友们呢也带来了。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说，就是其实我们跟大自然还是相处得很好的，我们是可以共同的去探索或者分享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只要我们就尊重互相彼此的存在嘛，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么今天也把这个胖胖分享给各位，带来有苏打绿的一首《当我们一起走过》。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继续呢，会跟随着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的脚步呢，去到湖北的钟祥啊，探索这个地方非常多美丽或者非常多有文化气息的地方。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我魏晨生的一首 Textbook Romance。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580点，升366点，升幅1.39%，总成交金额230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77点，升17点，升幅0.4%。恒生国际指数8909点，升109点，升幅1.2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0特讯控股479块升16块，2800富基金16.72块升4.2，9988阿里巴巴140块升5.8，981中芯国际77.55块升2.7，1347华虹半导体104.4块升10.2，1024快手48.6块升3.6，6869长飞光纤光。

0: 来232块升15块4，883中国海洋石油26块5毛8跌1块4毛6，9992泡泡玛特162块7升6块5，7709XLR 南方海力士76块3升4块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62833点，升3320点，升幅5.58%。港金报43920元，比上日收市升220元。好，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725.39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4: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3: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上线啦！
6: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7: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3: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记得收听哦。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冬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带来有薛凯琪的一首《最后最后》。

0: 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1: 你好，诗敏，大家好。
0: 今天呢 ，Jerry 呢会带我们继续留在湖北，然后去一个呢，我觉得名字蛮陌生的地方，叫做钟祥。那么到底这个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有请到 Jerry 跟我们介绍一下了。
1: 这个地方虽然很多很陌生哦，就是它有湖北的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它是整个湖北风水最好的地方，一个宝地，因为有皇帝葬在这里啊。
0: 哦，是他们选的一个可能经过当时的一些算命师傅，然后就国师，然后选到的一个风水宝地的感觉吗？
1: 这个是真的，真的有名字，有风水师的名字，然后谁选的都有清楚的记载，因为它有一个石碑啊。我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哦。
0: 好的。
1: 钟祥本来这个地方啊，它不是跟皇帝完全没关系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说的明朝的时期啊，这个地方啊是分封那个藩王，因为明朝就是如果做不了皇帝，他们的兄弟可以做每个地方的可以说馆长、州长吧，
0: 嗯嗯嗯，
1: 就那个地方的太守。然后钟祥就是一个湖北很重要的地方，
0: 嗯，
1: 可以说一个重心。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宋帝嘛，然后他自己管理的，因为那个明武帝啊没有儿子就去世了，然后就他只能找他的那个堂兄弟这个堂弟，
0: 嗯，
1: 然后从钟祥里面就是请他过来，这个是最有名明朝其中最有名的皇帝嘉靖皇帝。
0: 哦，
1: 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香港其实蛮多展览，
0: 嗯，
1: 我发现就是好像这两年都有他关于他的展览，因为他在那个做皇帝的时间也挺长的，然后他也很喜欢一些。比如说的玩物啊，喜欢一些陶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哎，那个景泰南很多很有名的陶瓷，其实那个时期也在嘉靖皇帝。还有一个东西跟嘉靖皇帝有关系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听说有一些葡萄牙人很想跟中国人做生意啊，然后他知道嘉靖皇帝很喜欢就是长生不老嘛，他的那个念丹，
0: 好像每个皇帝都很喜欢。
1: 哦，对对对，然后就送他一个龙涎香，就听说是鲸鱼的口水啊，
0: 鲸鱼的口水，嗯，
1: 鲸鱼的口水，然后他很喜欢，然后就答应他们下来了，那你就他们答应。

0: 他们留下来，让他们可以住了，住在中国地方了。住在哪里呢？
1: 住在哪里？就在钟祥这个地方吗？
0: 不是，特普台湾住在那个澳门。
1: 哦、oh. ，
0: 对，所以嘉宾王就是很多很多故事的，
1: okay.
0: 他也很厉害，你发现有没有？就是很强势，很多外国人要捉他脚叫打交道。那一个这么强势的皇帝，有一个遗憾，他什么遗憾呢？就是他爸爸不能做皇帝，因为他、oh. 他是因为他的堂兄去世了才让他做，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爸爸不是皇帝，那他也很孝顺，怎么办呢？就把自己的皇帝，就是自己的那个爸爸的那个陵墓啊，重新再改造，然后就变成一个皇陵。这个皇陵很特别，很多人反对的，就是用了很多年才可以排除了很多人的反对，然后才建的这个明陵。这个明陵是给所有的陵墓，朱元璋啊、朱棣啊，每一个都还要大。
1: 哦，他就是为了孝顺，然后就把他的生父跟生母葬在了这样子的一个陵墓里面，也在这个钟祥的这个地方。
0: 对啊，所以就是他出生的地方，然后重新再建好，建了很多年了，建了几十年才建好。所以我们可以进去走一个风水宝地，就是你会看到整条龙脉，然后就有一些古老的建筑啊，然后就好像去了一个王陵，有一点点像，就这个故宫有一点点像的，就是它就有点像北京的皇陵，所以就不同的文化融合起来，这个一定要去。然后去这个以外啊，其实它说实话它是陵墓，然后大概走走感受这个风水，我觉得很可以了。然后如果我觉得一个陵，你去个陵去中禅好像不够哎，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去隔壁的莫愁村，对，这个跟李莫愁没关系啦，就是整条小李米李莫愁，但同一个名词啊。这个女生莫愁不愿意嫁人，然后就为了爱情去牺牲的那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菜是盘龙菜，很有名的，
1: 盘
0: 你可
1: 龙
0: 以在那
1: 菜。
0: 边。对，为什么叫盘龙菜呢？因为嘉靖皇帝他要做皇帝，他要中强去北京做皇帝啊。那你如果有人跟你讲，你可能要机会做皇帝啦，你赶快收拾，他才十几岁耶，然后赶快去北京，但是还没算到你做，但是有可能你做，那你去不去？
1: 我去不去啊？就去，去吧，就尝一尝嘛，
0: 对吧？
1: 尝
0: 那你
1: 试一
0: 不会觉
1: 下。
0: 得很危险吗？
1: 会啊，但是就是感觉，如果有冒险精神的话，可能就一定会尝试。但是如果说，哎，我就是安于现状的人，可能就未必会尝试，要看他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喽。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他很临时去世的，个明武宗，其实没有，就按道理是他的，但是你刚才有看啊，那个皇帝也不按自己的道理啊，所以嘉靖皇帝还没做皇帝的时候，其实很犹豫，他要不要做皇帝，然后十几岁很怕，因为你湖北去北京真的挺远的，你还有去河南啊，然后经过河北啊之类的，那如果有人暗杀他怎么办呢？因为很容易啊，其实他不是
1: 可能
0: 个
1: 有
0: 很
1: 其
0: 大的一
1: 他
0: 个
1: 的
0: 人
1: 利
0: 啊。
1: 害关系的人，然后想要做皇帝的人，可能他就会声明出现一些安危的情况了。
0: 对啊，所以当时候就安排他怎么办呢？就押囚车，就把他当做犯人一样押到北京。但又有一个问题了，那受不了啊。对不对？那个路况很不好，对不对？但是也要安慰他，你不能一直给他生馒头嘛。他真的是皇帝，他机会率很大，对不对？所以又怕他去世了，就是死了呀。所以就把做一些豆腐，他们那个人很聪明，做一些豆腐。这些豆腐不是真的是豆腐，里面是猪肉、牛肉、羊肉，把它弄在一起，就是撒到好像豆腐一样。我们这个菜叫做盘龙菜，
1: 就是
0: 但
1: 我
0: 现在
1: 吃
0: 在
1: 肉，但
0: 中
1: 是
0: 餐
1: 我不
0: 还有。
1: 见肉，把肉藏起来。
0: 对呀，这个很特别，对不对？所以就现在是变成一个中餐的名菜，很多人去的时候，其实我老实说不太好吃，真的不太好吃。
1: 但是要
0: 对。
1: 尝试一下啦，就是个人口味有可能不一样啊，可能有人会很爱吃，也不一定啊。但这是名菜嘛，去到当地一定要尝试一下的。
0: 对的，所以就我。 就怎么说呢？你去那个莫愁村这个文创。

0: 村里面很多餐厅，其实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就是种长的布施，就是明他们叫做明，这个明叫明显明，然后前面的盘龙菜都跟家庭环境有关系的。
1: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刚刚说到很多关于钟祥的历史方面啊、关于嘉靖皇帝啊，然后说到可能他的风水很好啊，那么钟祥这个名字到底是怎样来的呢？
0: 其实真正跟他们有关系，就是那个嘉靖皇帝，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吉祥啊。
1: 哦，就是聚了祥瑞的意思在里面。
0: 对，也是在明朝时候才改了个名字。所以你可以，你真的可以说，很多人说中国风水哪里好，你去一下钟祥，你真的觉得很不一样。这个地方也不难去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在襄阳、荆州，其实它刚好在中间，所以你可以去荆州看一下那个跟关羽的故事，然后也可以去襄阳，就听一下国定啊，对吧？国定怎么那个抵御蒙古军。
1: 嗯，然后就去到这里啊、可以感受一下这样子嘉靖皇帝很有风水的一个宝地存在。那么除了说历史方面，它一些可能大自然的景观这边会不会也有呢？
0: 有，其实它怎么说呢？这地方它有莫愁湖、里尔山，是整个地方是好像别个很自然的一个那个名区，然后保护的。所以就整个你进去里面就会空气很好，很舒服。对对，那我们刚才讲了盘龙菜其实不够啊，就一道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再讲一下湖北还有什么别的特色菜。
1: 好的。
0: 湖北菜，我就是我们这一集啊，我们再讲一下湖北菜很难，就是很难点的这个菜要注意一下。
1: 为什么呢？
0: 湖北是。因为湖北是那个河鱼很多，水产很多。其实我们经常喝到那种水啊，有一个山泉什么什么山泉那个水，它的水也在湖北的。它的水库也在湖北的，所以湖北的水资源是特别多。还有其实那个水比我们喝以外哦，也是那个南水北调。的那个其中的一个地方，其实水很多，水产也很多，但是你知道河塘有一个大问题是跟海鲜不一样，是它的是那个骨头超级多。
1: 就你要会吃才能吃得进去。
0: 对，是湖北菜很多很讨厌，是因为它骨头特别多，但是你要知道骨头多的鱼一般是比较甜的。
1: 鲜甜的，
0: 对，偏甜的，所以你大家选鱼的话，你可能要有个技巧要问他，特别是最有名的武昌鱼，超级超级多骨头，但是它会带甜，所以你点鱼的话要注意这个情况吗？
1: 这样子的做法会不会不一样呢？就可能我们大块肉啊，那些鱼就拿来蒸啊，那么他们是要怎么样去做？也是清蒸吗？还是可能煮汤啊，还是怎样呢？
0: 他们，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他们会有懒做，就是抑郁懒做。一般他的鱼也是新鲜鱼，跟海鲜一样，就是会称的。就是说有多大多重，然后然后就收多少钱，这个第一。第二的话，一般是红烧。红烧鱼，然后另外一边都熬汤。
1: Okay。
0: 所以鱼的做法还是蛮多的。然后有那个河有湖的话，他们也很有名，是莲藕。
1: 莲藕，
0: 就你对你发现整个湖北啊，就他们都会说吃那个湖鱼，然后莲藕汤，他都直接写出来，我们的招牌菜是什么，你就过来尝就可以了。
1: OK， 它的莲藕汤是真的用排骨，就是排骨藕汤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0: 对对对，就这个做法就可以了，很清淡。然后一般他们吃饭的话，就算你去那些外国建筑，因为湖北其实蛮多，以前是租界嘛，在这边可以看。很多英国、俄罗斯、日本，然后德国的建筑，但是现在都改成喝莲藕汤，吃武昌鱼。
1: OK， 那么说除了说这个武昌鱼之外，可能如果我没有太会吃鱼，就是我太多骨头我吃不下去的话，有没有其他可能什么面食啊，或者是其他的产品可以让我选择呢？
0: 那我就再介绍两种面了。其实我们在以前有讲过一个武汉的那个热干面。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跟那个日本那个那个乌冬就是有点像，就是它放芝麻酱，但是做法其实大概有点不一样，味道有点像，但是不一样哦。它这个热干面是 就把好像做冷面一样，但是放在热水，嗯、然后做完以后才那个烂到半湿干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然后再加那个芝麻酱、花生酱，
1: 嗯，
0: 一般在早餐能吃。这个很多就是很多尝过了，因为它是中国四大面之一啊。那我今天想讲一下是那个襄阳的牛肉面，哎，牛肉面大家吃很多对不对？就是兰州牛肉面你也吃过吗？
1: 对，有，
0: 你有印象吗？兰州牛肉面。
1: 就是几块牛肉在上面，然后那个正常的很筋道的，可能手拉面的那款嘛，对不对？
0: 对，就是、嗯、你刚才说都有几块，一般是不多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主要是喝那个熬那个汤，然后面的话是手拉。
1: 啊，对。
0: 最重要是它的那个手工。
1: 嗯嗯嗯。
0: 然后襄阳牛肉面就完全反过来，他是吃那个牛肉。
1: 哦，他的
0: 牛
1: 肉会给的很多吗？
0: 很大很大块那种，就好像香港吃牛腩的。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很抱怨在内地哦，哎呦，吃牛肉面没有牛肉，没关系，那你就来襄阳。
1: OK， 那这个
0: 就是真的是牛肉。
1: 牛肉的话，它是可能是慢煮的，就好像牛肉面的那种，只是煮开的，还是它会像我们牛腩一样，它是炖的这个形式呢？
0: 它是炖的。
1: 哦，
0: 所以特别好啊。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它的那个、牛肉、牛肉面，它是用很辣的红油放在上面，
1: 哦 okay、
0: 因为湖北哦，特别襄阳、冬天挺冷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喜欢很辣那个辣油放在下面，这个比我吃的担担面啊、什么炸酱面全部还要辣。
1: OK， 所以说大家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还是吃热干面比较好一点。那么今天谢谢 Jerry 的分享啊，把这个钟祥这个地方还有就是湖北的菜式介绍给我们，太多好吃的了。如果大家喜欢这些的菜式的话呢，也可以去到湖北亲自的尝一尝。谢谢 Jerry 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稍后再会咯。带来有 JW 的一首 Not Your Fault。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在稍后3点的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世界趣闻，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啊。那么在这里约定您，我们在新闻过后再会喽。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警方昨天接报，至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的77岁男子和一名71岁女子倒闭在屋内，将案件列作为谋杀和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照片，但是尝试上门和多次联系不果。消防和警方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指出，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的床边地下，男子因

0: 未掉井而身亡，女子的致命原因就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脸部被钝物击中或是被卡脖子而造成的窒息。警方透露，两人曾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在轻生过后，双方的关系恶化并且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的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前则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做工。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干坤质疑，为何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牲口的问题。荣兆伦就回应指出，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食环署在今年的五月到九月会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且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当中说，署方优先挑选300个的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候车。他表示，如果滴水的情况有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到500个黑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有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且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个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把高浓度的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一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室外气温是6度，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6,617点，升406点，升幅1.55%，总成交金额250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80点，升19点，升幅0.48%。恒生国际指数报8925点，升124点，升幅1.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78.4，升15.4；2800富基金26.76，升4.6；9988阿里巴巴140.1，升5.9；9981中芯国际77.25，升2.4；1347华虹半导体141，升10.9；10024快手48.6，升3.62；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883中国海洋石油26.6，跌1.38。9992泡泡玛特161.3，升5.2828。恒生中国企业91.54，升1.2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6，瑞士法郎10.067，澳元5.684，加元5.746，新西兰元4.671，欧元9.2091。每百日元对港元5.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升幅5.58%。港金报44195元，比上月收市升495元。还有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736.07美

0: 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已注册的中成药要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要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的网页 www.cmchk.org.hk。
4: 早十点，
5: 晚十点，
4: 普通话台，
5: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4: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6: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7: 对，一起加油，
6: 一起加油。
4: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8: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4: 普通话台早十点，
5: 晚十点，
4: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9: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啊。
1: 嗯
0: 嗯，天天你会唱歌吗？
1: 会啊，
0: 会。嗯，应该所有人都正常是可以唱的，唱的好不好听另说。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同时唱出，
1: 我不可以。
0: 就马上
1: 否定了，就这样。你要讲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什么记录挑战啊？
0: 我不可以。你觉得自己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如果在唱歌方面，
1: 就没有很厉害，
0: 就
1: 只是会啊。
0: 会，
1: 你刚才问会不会唱歌嘛？
0: 会，
1: 就是说大家都会唱歌。
0: 嗯，
1: 而且最近很多综艺节目里面，
0: 嗯，
1: 有一些就是
0: 哦拍子
1: 唱歌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如果不是专业的歌手的话，嗯，很多人唱歌他就是想获得一种心情上开心嘛，
0: 嗯，
1: 或者是大家听到好听的音乐就会想要跟着唱啊。
0: 对。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在音乐里面比较讲究的是音准跟节拍方面的事情。那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物呢，我觉得已经超越了音准跟节拍了。
1: 嗯，
0: 他是做了一个能人所不能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唱歌厉害的事情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当然要 Coco 李玟的一首《滴答滴》。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呢，就分享一个唱歌的高技巧。
2: 嗯，
1: 那么大家说，哎，可能唱歌就是要啊掌握一些的歌曲的音乐啊、节拍啊、音准啊等等的方式。然后呢，如果说再厉害一点呢，可能他的音域就比较广泛一点，可能一个人可以唱到女生的部分。
2: 我觉得这要看天生了。
1: 对，已经是天生的部分，就是男生的、女生的都可以唱。
2: 嗯，
1: 然后男生、女生可以唱，还有分就是到底是什么高音、低音、重低音或者。完全是超高音的那种唱法也会有区别嘛，就是他的音乐的广泛程度也会说，哎，他可不可以通过练习啊，或者是一些技巧方面去补。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唱歌的技巧呢，在这个新闻里面呢，我觉得已经是超越了这个东西了，因为它不是说一个人能够唱出男女生的部分，
2: 嗯，
1: 它是一个人能够唱出两个不同的声音，而不是在说是唱出两个声音很正常啊，对不对？它是同时间可以发出两个音，
2: 它是有两个喉咙吗？
1: 不是，因为呢，最近呢，有一位德国的声乐家呢，就表演，然后呢，他就用一个比较独特的泛音唱法，同时的唱出低音跟高音的旋律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同时在一个音里面，就是在他一个唱里面听到两个的音色，而他透过一个调整声道的一个形状呢，把原本隐藏在低音中的一个泛音呢被放大，形成了非常清晰的这个高音的旋律。所以说呢，大家在他演绎的时候呢，就可以一个人同时能听到好像一整队乐队或者两个人在唱的一个感觉，
2: 很神奇，
1: 非常神奇，对不对？但是呢，原来专家指出呢，这个技巧呢，已经不是他可能现在才发明出来或者才练习出来的，是源自于一个古老的音乐传统的在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呢，就透过不停的练习呢，去做出相当的一个演出。

0: 控制一些声带的震动，或者是调整一些不同的共鸣腔，例如是可能喉咙啊、舌头啊、嘴唇啊等等的一些共鸣的部分，然后让他的基因产生一些强烈的泛音裂，这个可能要专业人士才可以懂得要怎么是去训练啦，然后才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一声多音的感觉。
1: 我们都知道说，就是可能人发出声音或者任何声音都是因为震动产生的嘛，然后我们可能唱歌的话就是可能声带的震动啦，包括说大家会要唱歌的时候运用到共鸣或者说气息的运用。
0: 对，
1: 但是我想说，要是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发出两个人声音，就从科学上角度来说也是可以实现的。
0: 可以实现，我觉得像那种演那种叫做什么木偶戏吗，还是反正就有个人拿着一个公仔，然后呢他腹语，就是他
1: 用肚子说话
0: 用肚子说话，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共鸣嘛，但是他可能是同时的，他可以控制两个部分，就他可以用嘴说，也可以用肚子说的那种感觉。但是
1: 可以吗？
0: 不知道，
1: 因为我看到都是，如果说腹语的话就是要让你展现出他嘴巴没有在动嘛，
0: 对
1: 或者是说可能就是轻轻微微的嘴唇在动
0: 啊。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在练习是不是可以同时说两款话，就是腹子就肚子说肚子的，口说口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啊，就之后可能也会有相关的趣闻是分享这样子的事情啊。
1: 因为你刚刚讲到说一个人他的话这种就是发出两个声音叫泛音嘛，就我之前我就是可能学声乐的时候，然后老师有讲过一种叫做背音的声音。
0: 什么叫背音？
1: 就如果是两个，比如他可能是歌唱家或者是唱歌剧音乐剧的演员，他们两个人一起如果说他们的音色和各个方面在一些共鸣和震动的同时可以达到一个吻合的话，会两个人唱歌同时出现一个第三个声音，但这个声音不是他们任何一个人唱出来的。
0: 哦，就是那种什么已经涉及物理或者科学的事情了吗？
1: 你刚刚说到就是他说那个泛音，然后其实是他运用自己的共鸣和声带震动发出来的嘛，我就会想到这个。然后的话你就会，你想说一个人你听到他唱出两个人声音你觉得好像也还好，但如果两个人听到第三个人声音，其实大部分人会觉得有点恐怖。
0: 对但是这种就是音乐可能频率上的事情会营造成，或者我们听到的跟唱出来的人不一样，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值得我们去不同的研究。经常说嘛，其实音乐带给大家的作用有很多，
1: 是
0: 可能治愈方面啊，或者在我们的身心灵方面都可以帮助到很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研究，可能有人专攻是唱的部分，有人专攻是听的部分，但是无论如何，所有的音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是形成了一个滋养的部分了。那么希望说可以研究更多的不同的唱法，让这个音乐呢可以给更多人听得见。带来由五月天的一首《离开地球表面》。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大湾区，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广黄港口岸。然后呢，就是这样一个即将完成建造的超级口岸，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然后在未来呢，会非常的方便大家的出行，就大家可能想要去大湾区玩的话，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另外呢，说完了这个会让大家出行更加方便快捷，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到了大湾区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玩一下。
1: 好的，那么约定大家一个财经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再会了，带来周不好的一首 Imperfect。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608点，升397点，升幅1.52%，总成交金额269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80点，升19点，升幅0.48%。恒生国际指数报8917点，升115点，升幅1.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77块2，升14块2；2800富基金26块7毛6，升4毛6；9988阿里巴巴140块1，升5块6，跟着升5块9；981中芯国际77块2毛5，升2块4；1347华虹半导体141块4，升11块3；1024快手48块4毛8，升3块4毛8；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块4，升15块8；2828恒生中国企业91块5，升1块2。883中国海洋石油26块4，跌1块6毛4。9992泡泡玛特162块7，升6块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1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

0: 0.597，日经平均指数62,833点，升3320点，升幅5.58%。港金报44,195元，比上收市升49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740.24美元。室外气温15度，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更为香港发展做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0%，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湾区，首先是口岸方面的建设的最新的进展，已经进入了这个开通倒计时啊。另外呢，还有最近刚刚在深圳开幕了一些玩乐的好去处，可以介绍给大家，非常丰富多样的种。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5: 带来由周杰伦的一首《红尘客栈》。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今天首先要给经常会去大湾区游玩的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深圳的一个超级口岸是进入开通的倒计时了。在未来呢，来往深圳和香港将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就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2: 今天啊，着实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啊，就是呢，深圳的超级口岸是开通倒计时了，让大家能够做到五分钟就通关深港。那么这个超级口岸呢，就是大家啊都知道原来的黄岗口岸，而黄岗口岸啊经过了翻新，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超级口岸新黄岗口岸了。那么它呢现在距离正式的开通再进一步了，通关时间则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是大大的加快了大家的过关的速度。那么最新的进展是这样的啊，在4月27号的19:40，那么随着现场最后一台变压器开关柜的成功核闸，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新黄岗口岸呢，是完成了全部的中压线路的送电。而这一座升级重建的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陆路口岸，是距正式投运再进一步。而开通的时间呢，是预计在今年投入使用。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个新黄岗口岸联检大楼的建设规模，它呢占地面积达到了 8.75 万平方米，而总的建筑面积是达到了68.97万平方米。新黄岗口岸呢建成之后啊，通关的模式将会呢是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来取代原有的两地两检。市民朋友呢只需要在黄岗口岸啊一次上下车一次排队，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的查验手续。通关的时间呢从原来的半个小时缩短到了五分钟。而新的黄岗口岸涉及的通关流量是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呢，更可以提升到每天约30万人次。跨境车辆的设计通关量则是呢大约每天15000架次。那么除了口岸的建设啊，我相信呢大家更关心的是港铁什么时候能够接入到深圳。那么最新的消息啊，是北环线的主线将会串联东铁线和屯马线，而支线的话呢则是直接通到深圳的黄岗口岸，成为香港和内地间第三条直接过境的铁路连接线。那么随着北环线的第一部分项目的协议啊较早前的签订落实，那么港铁正在全速的推进主线的建造工程，同时呢开展支线的详细的规划还有呢设计的工作。除此以外啊，还有一个口岸加上港铁的组合，那么就是呢前海口岸和港深西部铁路。那么口岸办呢正在规划和港深西部铁路配套的前海铁路口岸，还有呢港深西部铁路以及服务深港跨境城际出行的功能为主，兼顾了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内部城市的轨道服务。那么深港双方的政府呢是在2024年底完成了港深西部铁路4阶段的一个研究。那么线路的规划是这样的啊，运营的里程呢是 18.1 公里，其中香港段的长度是7.3公里，深圳段的长度呢是 10.8 公里。那么走线由正在新建的屯马线的洪水桥站西面出发，途经下村还有流浮山，那么在穿越了后海湾的海底之后，经由深圳湾口岸连接到前海。而铁路的作用呢，预计开通之后将会同步的开通香港段和深圳段。那么深圳前海到香港洪水桥的车程仅仅只需要15分钟。那么为了提升啊通关的便利，前海口岸呢计划是按照一地两检设于前海湾的枢纽，通过前海湾的枢纽呢换乘大厅还有枢纽内的其他交通方式来便捷的换乘。那么目前呢市口岸正在加速推动前海口岸立项等相关的前期工作，那么未来呢铁路也将建成通车，还有口岸对外的开放之后，无论是深圳湾口岸的跨境购物还是前海枢纽的商务通勤，都将迎来15分钟生活圈的全新体验。
1: 哇，也真是非常期待它正式开通的那一天的到来了。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刚刚过去了这个五一假期，在咱们大湾区又涌现了很多值得去游玩体验休闲放松的好去处，都是大家在将来可以去选择的地方，就请谭震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深圳的各大景区呢，都是以多元化还有沉浸式的文旅新玩法，是点亮了假日消费的热潮。从文化的 IP 主题展览，到冰雪主题的极限运动，从国际风情的嘉年华，到二次元经济商圈，深圳文旅啊，正在是以前所未有的创新姿态，让游客在深度交互当中解锁假日的新体验，也持续的擦亮了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名片。而很多的活动啊，当然也是在持续的开放当中，适合大家选择感兴趣的前去游玩和感受。我们先来看一看啊，作为备受瞩目的文化 IP 体验项目，由英国柯南道尔产权会独家授权的福尔摩斯的委托沉浸式探案集结之旅华南首展呢，是从4月底开始在全球最大的实体书城新文化综合体湾区之眼是正式的举行。那么展期呢，将持续到2026年的8月24号。而这次啊，福尔摩斯沉浸式的探案展是全国巡展的第八站，也是华南地区啊首次的全新升级呈现。那么展览呢，拥有2000平方米的超大沉浸式的探案空间，严格的遵循了原著的精髓，1:1的还原了贝克街221B公寓，还有维多利亚街区等经典的场景，而壁炉、暖光、复古打印机等等的细节啊，是精准的复刻，让观众可以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福尔摩斯的探险世界。那么与传统的静态展示不同啊，这一次的展览呢，是融合了听觉、视觉、触觉，打破了单一的阅读模式。观众呢，可以化身为贝克街小分队的成员，手持贝克街调查笔记，参与八大经典案件的推理演绎之旅。此外呢，展览还配有侦探研学课堂和沉浸式的戏剧演绎，以及主题餐饮和正版的文创周边，形成了观展加研学加社交加消费的一站式文化消费闭环。而据了解啊，这样的一个项目呢，是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下的文商旅融合实验，也是以福尔摩斯这一全球经典的文学 IP 来作为媒介，以湾区之眼来作为舞台啊，旨在呢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湾区叙事，也推动文化自信和文商旅的融合。所以啊，如果要是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呢，在湾区之眼除了有福尔摩斯的沉浸式探案展，湾区之眼的第二阅读空间理念也随处可见，因为呢，有华南首发的三体 VR 的体验馆，还有呢全国文伟奇绘本美术馆，以及近2000平方米的湾剧场，让阅读延伸到场景还有互动的体验当中。除此之外的话呢，冰雪运动啊，我相信呢近来也是在咱们整个大湾区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在本月，深圳最为重磅的文旅项目当属了前海的冰雪世界商业街区超感公园的正式亮相，以 KOD 全球街舞大赛来作为引爆点，同步的开启了多业态多元运动的生活业态，也构建起了冰雪加竞技加潮流加社交的全新文旅生态。这也标志着全国冰雪文旅产业从单一的滑雪体

0: 验，向复合型的目的地实现了一个战略的升维。那么项目呢，是地处啊深圳的前海，毗邻国际会展中心，坐拥了全球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及室内的雪场，还有呢室内的深潜以及酒店商业于一体。而这一次啊，超感公园的启动，进一步的释放了项目的运动基因，把冰雪文旅的想象空间拓展到极限滑雪、极限运动、潮流文化和社群社交等多个维度。那么其中啊，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室内恒温的潜水池全民环潜，深度呢是达到了33米，为从初学者到专业教练的不同阶段提供了在家门口就完成高级潜水训练的便利条件。那么不久前啊，这一座33米深的室内潜水池是向公众揭开了面纱，水池是以空中有池来作为设计的亮点，螺旋向上的线条充满了现代的科技感，和蓝鲸跃海的冰雪世界建筑是形成了一个相映成趣的感觉。通过巨大的玻璃幕墙、城市楼宇，还有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尽收眼底，而游客正处于水下的6米。场馆啊是通过了 PADI 的国际潜水组织的官方认证，游泳池内还打造了中式古风仙侠和西式希腊海洋两套的特色造景。中西美学的碰撞和交融，在同一水池是拍摄能够拍摄出来风格迥异的水下的作品。那么与此同时啊，被誉为街舞奥林匹克的 KOD 全球街舞大赛的深圳分站赛也是在日前在前海冰雪世界超感公园热力开赛，全国顶尖的舞者是同台竞技，以世界级的赛事和冰雪文旅的地标结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运动感受。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谷子地。那么这个地方啊，也是引爆了商圈，二次元经济激活了年轻的消费力。在深圳东门的步行街，年轻的客群呢，正在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诠释着沉浸式的消费的无限可能。改造来自于新白马次元九号项目，是大湾区首个动漫加游戏加虚拟偶像为核心的商业综合体，堪称吃古人的天堂。那么项目啊，总建筑面积达到了 1.7 万平方米，集聚了超过50家的业内优质品牌，引进了三月兽咖啡等品牌的华南首店，还布局了射击馆、VR 体验、桌面社交等沉浸式的业态的商户，构建起了从首店标杆到头部零售再到多元体验的完整生态圈，全方位的满足年轻人的买股啊，不管是收藏、体验，还有呢社交等等的复合需求。那么从次元文化街区到沉浸式的 IP 乐园，二次元的经济啊，也正在成为深圳商圈迭代升级的重要引擎。而今年以来，票根经济、谷子经济还有兴趣消费已经是被写入了政府的工作报告。那么报告呢，明确指出要打造和精心的打造特色商业街区和夜间文旅消费的集聚区，以及发展口岸经济、免税经济。比如说前海呢打造的疯狂 IP 将文旅还有呢商业会展等多种的业态是重新编织，催生出了自带流量的跨界产业。那么放眼这些爆款的场所啊，深圳呢正是以一场又一场的文旅融合的深度实践，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氛围。所以在这里呢，也诚挚的邀请啊，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啊，可以多来逛一逛，走一走。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内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真老师的分享啊，嗯、把很多啊、关于关口啦，还有这个大湾区的好玩的事情告诉我们。
2: 没错、
1: 那么大家可以趁着周末的时间呢，啊、去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去逛一逛。那么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有陈奕迅的一首《陀飞轮》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警方在土瓜湾牧场街调查一宗盗窃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天上午接获一名的男子报案，指发现其放在土瓜湾牧场街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石箱模型，还有三个的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过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盗窃。警员调查过后，昨天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的女子，今天下午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盗窃。期间，这一名的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牧场街 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表示，所有的被捕人正在被扣查，涉案财务损失约共5万元。已经起回部分的失误。警方昨天接报，指秀茂坪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的77岁男子，还有一名71岁女子倒卧在屋内，将案件列作为谋杀和自杀案件。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照片，但是尝试上门，还有多次联系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死者。警方表示，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地下的，在睡房床边的地下。男子因为吊颈而身亡，女子的致命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脸部被钝物击中，或是被卡脖子导致窒息。警方透露，两人曾经是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在轻生过后，双方的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的相关记录。而女死者在多年前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干坤质疑，为何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牲口的问题。荣兆伦回应指出，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天在区域法院被分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案情指出，两名女子在2018到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到香港。经调查过后发现，两名女子涉嫌处理合共折合约2亿8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在2019年9月被捕，是海关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在转薄，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日间炎热，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6621点，升407点，升幅1.55%，总成交金额296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升幅0.48%。恒生国企指数8918点，升117点，升幅1.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78.6，升15.6；2800富基金26.76，升4.6；9988阿里巴巴140.4，升6.2。981中芯国际76.7，升1.85；1347华虹半导体141.3，升11.2；1024快手48.3，升3.3；883中国海洋石油26.26，跌1.78；2828恒生中国企业91.5，升1.2；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0，升15.4；9992泡泡玛特162.5，升6.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1，澳元5.689，加元5.749，新西兰元4.682，欧元9.2165，每百日元对港元5.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33点，升3320点，升幅5.58。港金报44195元。比上一收市升49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75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
4: 一个故事，三种语言，尽数呈现。
5: 我是一名童话作家，
6: 平时都好中意幻想。
7: I sincerely want to learn magic so I can turn my imagination into power to help others。
4: 每一次都有新鲜感，
1: 每一段好听又治愈。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逢星期六早上9点，两文三语说故事，和你一起
1: 走进缤纷的故事世界。
4: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4: 5月7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08分啊，来到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今天天籁姐姐呢也是邀请了4位我们来自小学的同学啊，那我们请他们出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9: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同学，我是龙乐熙。
10: 我是张培泰。
11: 我是林心柔。
12: 我是洪子涵。
4: 欢迎4位的同学哈，那2位女同学是4年级的，那我们龙同学是5年级，还有是6年级的张同学哈。那今天呢，星期四的时间呢，又是我们聊聊科学的一天。有没有同学有幻想我长大要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哎，没有，没有吗？好，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既然不想成为科学家，那上课是不是有偷懒呢？我们 来检验一下这个学习成果好不好，帮学校的老师看看同学们上课都有没有认真听讲。那请你们每一位同学呢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在可能学校的 STEM 课程啊或者科学课常识课里面学过的一个科学的小知识，你们觉得有意思又记得的，那一人讲一个好不好，有没有谁主动自愿想先来的啊？六年级的张同学，好，大哥哥，那你先来好不好？
10: 我在常识课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关于番茄与番茄制品的营养和它的显微镜放大后的切片。研究之后发现呢，番茄酱通常会更加的不那么健康，因为呢，厂家会为了让番茄酱更加好吃，在里面加入大量的油盐糖之类的。所以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尽量选择番茄膏或者番茄这类食材会比较健康一些。
4: 哦，就番茄酱没有那么健康。那在座有很爱吃番茄酱的同学吗？哎呀完了，两位女同学，林同学和洪同学怎么办？他刚刚说番茄酱似乎很不健康耶，那你们吃爱吃会有问题吗？
11: 有可能会有吧。
4: 那怎么办呢？
11: 那就以后少吃一点。
4: 少吃一点，就是我们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对不对？就是我们虽然爱吃，但我们每天少吃一点也是可以的。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同学是爱吃番茄酱但不爱吃番茄，或者反过来爱吃新鲜番茄但不爱吃其他番茄制品的，有没有？哎，是你哦，张同学，你是怎么样？
10: 爱吃番茄酱不爱吃番茄。
4: 哎呀，可是你刚刚说番茄酱不健康哎。你要
10: 研究之后少吃了一些。
4: 少吃了一些啊，这个很好，这个科学就是证明了让你健康饮食。那你刚刚说，我看到好像说有什么显微镜的出现，对不对？
10: 对。
4: 可不可以跟我们看说一下，你在显微镜下面你是看到了些什么？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10: 在番茄酱那里放料之后，看到一些类似一些较大的细胞。我觉得应该是番茄那些不就是一些油之类的。
4: 哦，油。那新鲜的番茄你有看吗？
10: 有。
4: 那新鲜番茄跟那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0: 就没有那些油那些放大之后的画面
4: 啊，所以它有很多油在里面就不健康了。嗯，明白。好，那接下来我们一男一女这样讲好不好？我们请很爱吃番茄酱的林同学，你来讲一讲好不好？那你来讲一下你的一个科学小课题给我们。
11: 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它是关于海平面上升的。我们老师呢拿出两个碟子，然后呢又拿出一包粘土，每个都放入相同的粘土，就代表陆地。然后他往里面加入一模一样的水，再在外面贴上一个纸质的池子，然后他在陆地上面呢放了一块冰块，在海洋下面呢也放了一块冰块。每过十分钟我们都会去看一下是海上的冰块融化呢导致海平面上升的快，还是陆地的冰块上升的快。我们所有同学都觉得呢是在水下面的冰块它上升的会比较快一点，但是实验表明呢是在陆地上冰块融化会上升的快一点。
4: 哦，我都有点懵了。我理解一下啊，就是水的下面有一块冰块，就是模拟那个海嘛。
11: 对，
4: 水下面有一块冰，然后水上面有一块冰，
11: 是陆地上面有一块。
4: 陆地上面有一块冰。那你们后来有问老师为什么陆地上的冰融化会导致那个海平面升得更快一点吗？
11: 我是没有问的，因为我做完实验之后呢就觉得很新奇，就继续去观察了，没有去问老师这些相关的问题。
4: 嗯，那你四年级的洪同学你也是对不对？你有没有做他的那个实验呢？
12: 有。
4: 那你我当时你有跟他的猜测是一样，也是觉得是海里面的应该会升得快一点的吗？本来
12: 对。
4: 那后来你观察到，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12: 没有。
4: 哎呀，这样不行，你们缺乏了那个科学的求真的精神，想想要知道为什么吗？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这个实验，你们有观察就是有没有说哪一个冰块融化的速度会快一点呢？
11: 陆地上的冰块融化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4: 为什么呢？
11: 因为呢阳光照射到那个冰块，然后再加上一些热气的影响，它融化的速度是会比海里面的速度融化的快一点。
4: 嗯，那我想问一下，那海平面的上升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吗？
11: 海平面上升会导致陆地会沉下去，这样我们的家 就会沉下去，我们就没有家住了。
4: 哦，这个就是对我们人类的居住会有危害哈。
11: 是。
4: 那有没有令到你有什么反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哎，让这件事情不要发生，或者不要那么早发生呢？
11: 海平面上升大多数都是因为一些二氧化碳上升去大空气层那里，空气层呢变淡了之后，阳光就会直射海洋和陆地的部分，所以它们就会融化得快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少开一些空调。
4: 非常好啊，就是要我们每人做到一点环保的这个意识哈。
11: 是的。
4: 好的，谢谢我们林同学的分享，那下一个到你了好不好，龙同学？
9: 好
4: 啊，那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9: 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四年级说过的电呢，有分普通的电跟静电。静电呢是靠摩擦而产生的，但这个静电不足以让电器或者需要用电的东西来启动它。静电呢可以在风里面，还能在金属物体里面移动。它能在风里面移动是因为风里面有大量的电粒子跟空气分子，这些粒子在流动过程中会随着一些空气来流动。
4: 所以就是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9: 静电能在风里面移动。
4: 普通的电就不可以。
9: 对，
4: 不过想想也是，你说普通的电要是在风里流动有点吓人，对不对？我出门一走可能就会就是很有危险了，对不对？
9: 对。
4: 静电和电，那你有没有想过，那如果说假如有一天我穿越回古代了，或者我一个不小心流落到了一个荒岛，那没有我们平常的这个电源啊，充电器啊，那我有想要电我可以怎么办呢？
9: 靠衣服来摩擦出静电来用。
4: 摩擦出，你不是说静电不足以支持我们平常的这个电器吗？
9: 比较多的电就可以了。
4: 你说等我长大再研究一下，我先避免不要去孤岛，太危险了。

0: 动手制作。然后呢，老师还让我们回家再找一样材料。然后呢，我回家后我就特地找了一些棉花塞进去，想让保温的效果更好。后来上课的时候，老师把大家做的保温袋都放到纸箱里面，用吹风机往里面吹70度以上的热风。没想到最后打开一看，里面的冰块状都没有融化。那一刻真的觉得保温材料选择太重要了，也让我对科学实验更有兴趣了。
1: 嗯，你为什么回家第一的想法是选了棉花而不是选其他的呢？
0: 因为我觉得棉花它的保温效果会比其他的更好一些。
1: 嗯，那你有没有看到班上有没有其他同学选了可能其他的一些这个材质呢？
0: 嗯，其他同学他选了棉纸。
1: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0: 还有，
1: 都是棉花吗？
0: 大部分吧。
1: 哦，是你们上课有教过你们棉花这种东西是很保暖吗？
0: 有。
1: 那你知道棉花是从哪里来的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哎，那你要去了解一下啊。你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科学知识嘛，我们也要把它运用到生活中。还是刚刚问龙同学那个问题，也问你，万一如果有一天我们到了那个无人岛上，很冷，你要找东西保暖，那怎么办呢？棉花从哪里来呢？
0: 好像是那个
1: 植物啦。那如果没有棉花呢？如果在无人岛上没有棉花了，那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就是稍微保暖一下呢？就通过你的学习，你感觉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就地取材来用一用？
0: 衣服。
1: 没有有衣服我不知道穿啊。假如没有或者不够，我可能就穿了一件短袖，那没有别的怎么办呢？你隔壁有个同学一直在给你支招，你要不要听一下？你说嘛，你就大胆的。
0: 树叶
1: 啊，林同学觉得树叶可以吗？洪同学他说树叶
0: 可以，
1: 就树叶能保暖。两位同学你们都觉得树叶可以吗？
2: 可以的。
1: 嗯，好，希望你们不要到无人岛哈，不然我有点担心各位同学的安全。好，那科学的小知识呢就检验完毕了，感觉还行，上课起码是有那个认真听讲的，但我觉得那个探索欲可以再高一点。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原理我们知道了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又可以主动的去问问老师啊，或者自己这个找找答案嘛。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想象题了哈。那如果有一天你们现在还小嘛，小学你们会也中学会学习，大学会学习，有一天你们这个知识很渊博了，那靠你们的知识呢来为我们的社会做一点贡献啊，发明一些的东西可以造福社会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就你们现在的小脑袋里面。那我们还是六年级的张同学先来分享一下可不可以？
3: 可以。
1: 嗯，好，请你讲一讲啦。
3: 我会想发明一种万能药，这是一种胶囊类的药品，无论你得了什么病，吃了它都可以治好。
1: 嗯，
3: 因为呢我平时有这些湿疹之类的皮肤病嘛，一到夏天就在这里困扰我。
1: 嗯，
3: 所以呢我想吃了这个胶囊，我的皮肤病也可以好，如果是绝症什么的也可以治好，就不用担心那些病毒会让你死癌还是什么的。
1: 那你要快点发明，因为姐姐有湿疹我也需要，好不好？好，那另外龙同学呢？
2: 我会发明一个时光机回到过去，看一下古代人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1: 啊，那你要先把那个电搞清楚，你那个静电回到古代不够用的，看看怎么用我电带回去，不然那个生活不可以啊。时光机。好，那林同学你呢？
4: 我是一个二次元热爱者，然后我就想发明一个异次元穿梭机，就可以在二次元和现实世界里面穿梭。然后我姐姐呢，她是一种心理有些疾病的人嘛，她就是只靠二次元，但是呢二次元终究只能是一块屏幕嘛，所以我就想创造一台机器，让那些热爱角色的人可以见到自己的角色在那个世界过得有多好，这样就可以弥补他们心中的遗憾了。
1: 哇，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同学的一个想法，二次元哦。哇，你自己也是很热爱二次元吗？
4: 对的，我是那种二次元极度热爱的女孩。
1: 哦，极度热爱女孩。那你是会平时扮演一些角色还是怎么样？
4: 我平时就看看漫画，看一下那些大电影。我之前也有 cosplay 这个想法，但是。

0: 家里的经济有限，所以就放弃了。
1: 长大一点好不好？你自己有经济能力了以后哈，就是为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的一个想法。好，谢谢林同学。洪同学，你呢？
2: 如果让我发明一样东西，我想要时间穿越，因为我早上总是起不来，每次都慌慌张张的。有了它，我就可以直接从被窝穿越到学校，也可以让那些没有钱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 那你后面那个我同意，但前面那个呢，有一个 bug。就比如说呢，就是你说你一起来就能到学校嘛，那你也要在那个上学时间前，你首先你得起来才行啊。比如说8:20上课，你如果8:21你有什么，你好像也不管用。你为什么会起床很困难？你是前一晚很晚睡还是怎么样啊？
2: 因为我喜欢赖床。
1: 哦，就是起不来。那有没有同款赖床的同学？
0: 我。
1: 你也是。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就调多几个闹钟啊。
1: 哦，你是一般调几个呢？请问。
0: 3到4个吧。
1: 那还好啊，没有算极度。你呢，洪同学，你是会调几个呢？
2: 5、6个吧。
1: 那起得来吗？
2: 起得来。
1: 就是要到第五六个的时候才可以起来。那早点睡吧，好吗？前一天晚上。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一个科学小知识来的。那想问同学一个问题了，你觉得你？会游泳的同学请举手这里。啊，只有一个，只有龙同学会游泳啊。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不会游泳的同学，那你觉得你在水上会沉下去，那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动物，就是在水上是不会沉下去的呢？
0: 昆虫类那些吧，因为它们身体很小。
1: 就你觉得不沉下去的首要是要小，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2: 水银。
1: 水银，哎，你这个很奇特哦，那为什么呢？
2: 因为呢，它们的身体结构和重量不同。
1: 就水银就不会沉到水下面去。
2: 对。
1: 你确定哈？我不知道的哈，我你蒙我就信了的哈。那张同学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一些比较小而且轻的，还有一些有特殊构造的动物就不会沉下去。
1: 比如说有什么动物你觉得是有特殊构造的？
3: 水蜘蛛，
1: 水蜘蛛，水蜘蛛，它是有特殊构造还是它会游泳呢？你觉得
3: 应该是特殊构造吧，
1: 哪一个部分呢？
3: 腿部，
1: 腿部。然后那为什么你觉得它的那个构造就可以让它就是浮起来？
3: 它有那些特殊绒毛，可以让它撑住、支撑住那个重量。
1: 哦，就是绒毛帮它增加了那个张力。这个有一点道理哈。好，那如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哈，就是拿一根针，哎，轻轻的放在那个水面上，这个是一个有一点传说意味的哈。他说，如果你可以放在上面呢，飘起来，那愿望呢就会成真，沉下去呢就会不实现。我也不知道是从哪看到的这个东西哈。那你觉得好了，你们刚刚有说不同的物质，有水银，有特殊的小动物。那你觉得一根针，它能不能浮在水面上呢？
0: 应该可以吧，我觉
1: 可
0: 得。
1: 以的，请举手，我们调查一下。哦，全员觉得可以。那你们觉得一样东西可以浮在水面上，最重要的，刚刚林同学有说氢，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其他的想法、其他答案呢？
2: 密度不会太大，
1: 哦，你这个不错，密度不会太大。还有没有其他的？
3: 平衡，
1: 平衡，就是不是不会沉，而是能平衡。
3: 对，
1: 因为像龙同学一样，他会游泳，他就不会沉下去了。那你有什么看法呢，洪同学？
2: 没有。
1: 没有，他们都讲的差不多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哈超越实验室呢，我们稍后子越姐姐哈也邀请到了我们的陶安德 Andrew 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那到底呢这个水上漂是一种神奇的武功，还是说呢其实哈它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有趣的科学小知识在里面，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神奇魔力呢？那稍后哈我们4:30回来谱出校园精彩，今天的超越实验室呢，我们继续来跟同学们分享一下水的神奇张力。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收市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1.57%，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升幅0.48%。恒生国际指数报8919点，升118点，升幅1.3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77.4，升14.4；9988阿里巴巴140.9，升6.7；2800富基金26.76，升4.6；9810中芯国际76.75，升1.9；1347华虹半导体141.4，升11.3；1024快手48.4，升3.4。883中国海洋石油26.42，跌1.62；2828恒生中国企业91.4，升1.1；6869成飞光纤光缆232.8，升16.2；3750宁德时代665块，跌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2，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62833点，升3320点，升幅5.58%。港金报44195元，比上收市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40.7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上线啦！
6: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7: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4: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记得收听哦。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4: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3分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谱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今天的天籁姐姐也邀请了4位小学的同学，那我们再一次邀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9: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同学，我是龙乐熙。
10: 我是张培泰。
11: 我是林心柔。
12: 我是洪子涵。
4: 欢迎4位同学。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哈、啊、跟同学们呢一起探索哈、啊、一个轻功水上漂啊。小的时候呢听的这个好像觉得很神奇。刚刚我们张同学其实呢就好像诶说到了一些重点哈、啊、他就说有一些的昆虫呢是什么结构比较特别，是不是？这个脚上呢就有很多不同的绒毛啊，或者这个构造不一样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呢，可以让它们在水上这个支持住不沉下去，甚至说有一些的昆虫啊就可以在这个水上走路呢啊，那就是源自于哈、啊、水的这个表面张力。在上星期呢，我们紫月姐姐哈也邀请到了我们的 Andrew 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这样的一 个课题哈，以及说到底这个水的表面张力对我们的生活又有怎么样的影响呢？那我们一首歌曲进入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超越实验室。

0: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1: 各位小朋友，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 Angel 老师为我们介绍水的表面张力吗？到底为什么有些昆虫可以做到轻功水上漂呢？那是因为水分子之间大家互相抱得非常非常紧，所以昆虫的脚只可以伸进一定的距离，水分子之间给了它的脚一定的浮力，让它可以站在水上面。也是因为昆虫的脚上有不同的坑纹，当中也有空气，所以昆虫们才可以在水面上浮起来，就像乒乓球可以浮在水面一样，它们才可以轻松地在水面上面走路哦。那么这个星期，让我们继续邀请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到底水的表面张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吧。
2: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我们今天来讲的主题是水的表面张力，看下去好像很复杂。这个水的表面张力对我们平时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第一样对我们有影响的就是我们衣服的材料。我们现在有些高科技的衣服叫做防水衣服，防水防风的衣服。你会留意一下，就是如果你将这些物料这些布料摆到，跟住加啲水上喺上边嘅话咧，你慢慢一滴一滴水加上去嗰阵时，水系可以保持住一粒一粒好似露珠露水咁样嘅形状喺呢个布料上边，而呢个水咧唔会走入去呢个布料入边嘅。而呢个咧就系佢哋所讲嘅防水。咁你对比起其他嘅材料啦，可能一个棉质嘅衣服，如果啲棉质嘅衣服你加啲水上喺上边嘅话咧。开头两粒可能都仲可以有少少睇到，水冇被吸入去，但系再加多两粒嗰阵时咧，就会见到水俾个棉质嘅衫咧吸咗入去。咁呢个就自然就系唔系防水件衫啦。咁呢啲唔同嘅材料咧，咁对于系喺户外运动嘅人咧，系好有帮助嘅。咁你好似如果系出边会落雨或者湿度高嘅地方嘅话，你着件棉质嘅衫嘅话咧。个棉质衫可能会帮你吸汗吸得好好，但如果出面落雨嘅话咧，佢亦都会吸啲雨水吸得好好，咁你好快你就成个人湿晒噶啦。相对地，如果你着啲系呢啲防水嘅衫嘅话咧，咁就算出面落雨嘅话，啲水唔会咁容易走去呢个布料入边，亦都系代表个冇咁容易令到你成个人都湿晒嘅。
1: 在我们日常衣服材料方面，其实也有很多防水的衣服物料是用了这一种水的表面张力的原理哦。这一些物料可以把表面的滴水保持着一。

0: 颗一颗的圆球体，这样水滴就不会跑进衣服里了。对比起棉质的衣服，可能一两滴水不会被棉质的衣服吸进去，可是再多一点水滴的话，棉质的衣服就很容易吸水。所以当我们要做户外运动，在一些会下雨或者高湿度的地方，穿了棉质的衣服，它就会吸收我们的汗水，同时间也会吸收雨水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穿上防水物料的衣服，这样雨水就不会浸透衣服，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干燥啦。
1: 跟住呢，继续都讲话洗衫了。衫就算是刚才讲的棉质的衫，水可能比较容易啲走入去，但是如果你放到好大的话，这些棉质衫入面都有它的棉质的纤维，那这些位置水未必可以很容易走到入去的，它可能在这些纤维的表面就形成了一些很小很小我们眼看不到的露珠，跟代表它没有是正式入晒去纤维入面。而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出动到番碱和洗衣液了。刚才讲话番碱体和洗衣液呢可以影响水的表面张力的，它可以破坏到水的表面张力。那你洗衫的时候加洗洁精加洗衣液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洗衣液可以令到水的表面张力减低，那令到水呢就正式可以渗入到最最小的纤维和缝隙入面，那将中间有些污糟东西洗走它。咁如果你唔用呢啲洗洁精或者洗衣液嘅话呢，咁就真係藏到好深嗰啲污糟嘢呢，其实水係冇办法洗走佢，因为水根本入唔到去。
0: 虽然棉质的衣服会比较容易吸水，其实棉质的衣服也会有一些棉质的纤维，水未必可以跑进去。当我们把衣服放得很大很大，在这些棉质的纤维上，水也会变成一些很小很小的露水露珠哦。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肥皂还有洗衣液，当它们破坏了水的表面张力，才可以让水进去这些纤维里面把衣服洗干净哦。要是我们不加洗衣液，只用清水洗衣服的话，那么吸到棉质纤维里面的污渍就会很难被洗干净啦。
1: 跟住再落嚟呢，就是有关我们自己身体入面。我们身体入面呢，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有水的。你想想自己的嘴入面全部都是口水，其实很多身体入面都是这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肺。我们的肺入面其实是有很多水的。那这个时候同学就可能会想到，肺入面有水，那为什么我不会在空气中自己就这样浸死了呢？因为我们肺入面的水呢，一来就不是很多，二来肺入面的水呢，它没有形成一些好像露珠那样的水滴。如果真的有露珠的水滴呢，那就真的是肺入面有水了。那我们身体呢是会特登制造一些化学物质出来降低水的表面张力的。那的意思就是代表水在我们肺入面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很薄很薄一层这样。那就不会说真的某些地方有一大团一大滴水在个肺入面这样。如果真的有一大滴水在肺入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咳它出来的了。但是当有一个很薄很薄一层的水的时候，其实是帮助我们呼吸，令到我们的肺部吸收氧气更快的一个帮手来的。
0: 我们身体里面很多地方都会有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肺部。肺部里面会有很多的水，那么为什么我们呼吸的时候又不会被呛到呢？那是因为肺的水其实没有很多，它们没有像露珠一样的水滴，要是肺里面有一团水的话，就很容易会被呛到哦。所以身体里面的水会自己制造表面张力，把它变成一层很薄很薄的水，帮助我们呼吸和更快的吸收氧气哦。
1: 跟住呢，就是我们身边很多的材料呢，都想要尽量利用水的表面张力呢，令到它去防水。包括我们每人应该都有的手机，手机的玻璃面呢，就算你加了个保护膜都好呢，其实这些保护膜都有考虑到水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刚才所说滴些水看到一个圆球形的这个小实验呢，其实你在手机的屏幕上面呢也都可以进行的。你可以拿个滴管加些水，一滴滴这样滴落个手机屏幕上面，你会见到它都是好像露珠这样一个小型的。

0: 圆球体就出咗嚟㗎啦。咁呢啲唔同嘅防水材料呢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咁手机上面嘅有佢自己嘅防水材料啦。咁出面就算係交通工具又好，车、船、飞机等，佢上面嘅材料呢都係考虑到佢运作嘅地方，佢会尽量令到水呢可以好容易地组成咗一个个圆球体。咁组成一个个圆球体嘅话呢，亦都代表呢个水呢係相对容易地可以被清洁走嘅。
1: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的材料都利用了表面张力哦，就比如手机的玻璃面，他们也是有考虑到水的表面张力这个科学原理哦。手机的屏幕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防水材料，在手机上、交通工具上，比如车、船和飞机，也是利用了很多这样的物料，就可以让水变成圆球体，更容易的被清洁走哦。让我们继续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水的表面张力可以有什么神奇又有趣的科学小实验吧。各位小朋友也记得要在大人的陪同下一起动手试试看吧。
0: 咁再落嚟咧，我哋就讲下可以自己屋企做嘅小实验啦。咁头先一开始嗰个实验咧，就话你上一个银仔上面可以加啲水，咁你可以自己数一下喎。喺个眼仔上面究竟可以加几多滴水，个水先至会写落嚟咧？咁呢个咧，你可以试下先做第一个实验，数下数字几多滴，先至啲水开始流落嚟。跟住咧，你可以试下另一个实验咯，差唔多嘅嘢，但系今次个水咧唔系干净嘅水，你可以试下加咗盐嘅盐水，或者糖水，或者有番碱嘅番碱水，你可以试下。如果系呢啲嘅话，又可以加几多咧？你会发现。尤其是系番碱水，番碱水你加上去咧，几乎系冇加到两滴咧，个水已经流咗落嚟噶啦。因为番碱咧系可以完全地破坏咗水嘅表面张力嘅。咁之后咧，我哋仲有几个实验都系同番碱水有关嘅。嗱，再落嚟我哋又试下另一个实验，就系揸一个万字夹，一个金属型嘅万字夹。嗱，平时。一个金属嘅嘢摆喺水入边，一定会沉落去噶。但如果你揸住一个万字夹摆喺杯干净嘅水上边，你轻轻摆上去嗰阵时咧，你会见到一个万字夹系可以浮喺水上边嘅。呢个亦都系因为水嘅表面张力托起咗呢个轻嘅万字夹。咁呢个万字夹喺水上面浮住浮住 ，OK。咁之后咧，你可以试下自己手指上面沾少少番碱。跟住將隻手指篤落呢個水入面，咁就代表番碱走入水嗰度，你會見到呢個萬字夾呢即刻就由浮喺水上面呢變成咗沉咗落去，因為番碱令到呢個表面張力唔見咗，咁呢個萬字夾呢就再冇力托住佢啦，咁佢就可以沉落去啦。跟住我哋再落嚟繼續都係講番碱同埋表面張力。今次呢你可以試下自己整一隻玩具船，你可以用啲塑胶现有嘅玩具船又好，或者冇喺手边嘅话咧，用折纸折只纸船出嚟亦都可以。咁你先摆呢啲玩具船喺个水上面嗰时，正常嚟讲就佢哋就浮喺上边，冇乜点喐咁样样。跟住我哋试下就系、是，如果你喺呢啲船嘅前方嗰度搽一啲番碱喺上边啊，如果摆得多，可以有更多番碱黐喺上边嘅话，就更加好。跟住你再将呢只船摆喺水入边嗰时，你会见到呢只船咧，佢会自己开始识行嘅。原因就系、是、有咗番碱之后咧，佢喺度破坏紧水嘅张力，而呢个过程咧系会做到一定嘅推进力出嚟嘅。咁船咧就可以利用番碱喺水上面，好似唔需要力源咁，但系佢自己识得走动啦。再落嚟呢个实验咧，我哋需要牛奶同埋一啲食用色素。咁首先你倒喺一个比较平嘅盘上面倒一啲牛奶出嚟，喺中间加一啲食用色素。咁呢个时候你会见到啲食用色素咧喺牛奶上面可能有好少一点一点嘅颜色咁样样。咁呢个时候咧，你试下用一个棉花棒上面点一啲番碱或者洗洁精。跟住呢支棉花棒再篤落呢个牛奶度，咁我哋见到 因为牛奶咧俾棉花棒笃到嘅位咧，嗰啲牛奶好似会俾嘢推开咗一样咁样样嘅。咁佢一路俾人推嘅话咧，同时牛奶入边嗰啲食用色素咧，亦都会俾呢个番碱推开咗。咁一路推嗰时咧，会见到本身系只系一滴一滴自己单独嘅食用色素推嘅过程，令到佢退化开咗。而呢个画面咧，其实会做咗一个好靓，好似一个彩虹咁样嘅画面出嚟嘅。而且佢仲不停喺度喐咁样样，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实验，大家可以试一下。好，我哋今日讲水嘅表面张力就讲到咁多啦，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1: 谢谢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让我们下一周继续来听听有什么神奇又有趣的科学小现象吧。
2: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3: 谢谢子月姐姐还有 Andrew 老师的分享。张同学挺厉害的，你是不是上个星期有偷听我们节目有吗？
4: 没有
3: 没有。那我就讲到了，其实是因为这个昆虫它第一，其实林同学讲的也对的，因为昆虫它的重量比较轻嘛，那然后呢水它里面有密度，它其实就会形成了张力，那就可以呢让这个昆虫呢站在上面，甚至说呢是在上面行走都可以哈。这个就是水的张力，是不是觉得科学也蛮有意思的？就是确实是不是，但我们要就是研究一下到底为什么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现象是你们觉得蛮神奇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的呢？有没有想到什么？
5: 台风。
3: 哦，台风。你对台风有什么好奇呢？
5: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形成一个那个卷，就是像龙卷风一样卷在一起的那种。
3: 嗯，就它有一个风眼，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看那个台风报道都说啊，是风眼过去啦还是怎么怎么样。哦，对台风有兴趣，我们搜集一下之后跟你解答好不好？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其他的好奇呢？
6: 我好奇那个彩虹。
3: 啊，彩虹
6: 就是我平常呢直接拿盆水洒到那个天空那里，它是没有彩虹的，但是呢天气就下了雨过后又出现太阳，它确实它就有彩虹。我很好奇为什么。
3: 嗯，这个我好像学过这个高中物理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折射啊。对，我到时候请 Andrew 老师再跟你讲一讲。我不是，我已经把我高中的知识都还给我老师了。男孩子们有没有什么好奇的东西呢？
7: 我好奇龙卷风为什么会形成。
3: 哦，龙卷风。你比台风都还厉害了，你不好奇台风了，直接是龙卷风了。可是你有看过龙卷风吗？应该没有吧。
7: 没有，
3: 就是在电视上面了解的对不对？
7: 对。
3: 嗯，好，那你呢龙同学？
8: 云它是有什么作用的？
3: 你觉得呢？你觉得它有什么作用？
8: 遮挡光线吧。
3: 遮挡光线好像也对。那如果没有会怎么样呢？
8: 有机会会晒到咱们的眼睛。
3: 嗯，也对。你觉得云哈是软软的还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你能摸它，你觉得云是什么感觉？
8: 像空气一样。
3: 看空气一样，就是没有抓不住的。嗯，好，我们收集了同学们的这个想法，就看之后哈有没有可以请机会呢找 Andrew 老师呢跟我们一起呢再来解答一下更多哈同学们感兴趣的科学小知识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的是水的表面张力哈。如果呢可能听过了没有这个听懂的，或者还想继续重温的呢，那可以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网页继续来听听今天的内容咯。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咯，那也约定同学们在明天下午4点普出校园精彩，我们再见咯，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警方在土瓜湾牧场街调查一宗盗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只发现其放置在土瓜湾牧场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石箱模型以及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过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盗窃。警员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天下午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以及一名39岁女子，涉嫌盗窃。期间，该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牧场街 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的手部、腿部以及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总共约50,000元，已经起回部分的失物。警方昨天接报，指谢茂平宝达村一个单位有一名77岁男子以及一名71岁女子倒闭屋内，将案件列作谋杀以及自杀案。警方表示，报案者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照片，但尝试上门以及多次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其后破门入屋，发现两名的死者。警方指，男死者在厨房上吊，女死者就倒卧在睡房的床边地下。男子因为吊颈身亡，女子致命原因有两个可能性，分别是脸部

0: 物被钝物击中或者被勒脖子造成窒息。警方透露，两人曾经为夫妇，儿子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并离婚。男死者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女死者多年之前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做工。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干坤质疑，为何审查组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后楼梯被设置牲口的问题。荣兆伦回应指，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需要进行临时保护措施。食环署会在五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署方优先拣选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候车。他表示，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到500个黑点。他表示，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节省调查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台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台，2025年更增加至8000多台。温志顺表示，署方从4月开始展开全港宣传，期望市民正式处理冷气滴水的问题，包括讲解如何保养冷气机。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天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天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为1.57%，总成交金额3124亿8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919点，升118点，升幅为1.35%。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9点，升幅为0.48%。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升幅为1.179%。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700腾讯控股477.4块升14.4块，9988阿里巴巴140.9块升6.7块，2800盈富基金26.76块升4.6毛，981中芯国际76.75块升1.9块，1347华虹半导体141.4块升11.3块，1024快手48.4块升3.4块，883中国海洋石油26.42块跌1块6.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91.4块升1.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8块升16.2块，3750宁德时代665块跌4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7，瑞士法郎10.076，澳元5.684，加元5.749，新西兰元4.679，欧元9.2207，每百日元对港元5.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9。 港金报44,195元，比上日收市升49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727.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6: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7: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8: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7: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8: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7: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9: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2: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五点到六点时段呢，五点约定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向。五点半呢，就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开始之前，嘉宾朋友到底怎么看盘前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呢，看到今天整体港股方面走势非常的好啊，收升了412点，26,626点的位置，总成交3,124.8亿。今天其实也受到外围利好消息啊，这个美伊方面好像快要结束战争的协议呢，快要达成，而整个亚太区股市呢都是造好的。当然，更加实际的一个因素就是隔夜美股方面本身就已经造好啊，带领着整体科技股份呢继续上升更加多的一个层次。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大型的一些的科技股呢，其实全部几乎炒高，像八宝方面呢升了5%啊，那么腾讯也升3.1%造好，百度升4.3%，美团升2%以上。今天市场方面呢，当然也非常关注到一些的AI 相关股份啊，像快手升了7.6%。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市场方面呢，同时也关注于内险股的一个上升。中国太平、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方面呢，都升2.5%到4.5%左右。国际油价方面的掉落啊，今天令到呢三桶油方面走低，油啊相关的一些的三桶油呢，像中石油跌了8.5%，中海油跌5.8%，中石化跌1.3%。今天市场方面呢，同时有一香港本地股份方面发盈喜啊，周大福升了7.3%，报是1.63块的位置收市。同时呢，新经济股方面呢，现在目前呢也是受到资金的短期追捧啊，只能说是短期了，升了3.8%，162.2块。到底后市方面会不会把它变成一个长期上升浪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一会儿首先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新加坡交易所客席讲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跟大家进行分享。五点半时段呢，将会由我们的 Larry 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整体的美股以及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那么今天我们的新能源新观察，首先为大家放送啊，始终现在新能源产业方面呢、啊，其实也是做得不错。今天全线新能源汽车方面呢都是有所上升的，加上储能的概念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时间马上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的新能源新观察，之后呢将会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线新观察之后的金钱本色。
1: 新能源新观察，
2: 这个星期的新能源新观察一线消息，首先包括世界银行在最新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当中警告，如果中东战争最严重的供应中断在五月之前结束，2026年全球能源价格仍然预计飙升24%，这将是自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最大的年度涨幅。即使在基准情境之下，整体大宗商品价格明年也将上涨16%，主要受能源、化肥和金属价格高企推动。如果冲突延长或升级，价格涨幅可能更高。彭博和路透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除非伊朗冲突迅速结束，而且能源价格大幅回落，否则欧洲央行很可能在6月会议上启动加息。部分决策者已经在最近的会议上主张加息。如果布兰特原油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6月加息25个基点的机会相当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未来6个星期将会是关键的评估期。德国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增长率为2.9%，低于市场预期的3.1%，但是仍然高于3月的2.8%。能源成本上升是主要的推升因素，反映中东冲突对于欧洲进口型经济体的持续影响。新能源新观察一线消息报道完毕，让我们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专题探究小环节。
1: 新能源新观察，
2: 印度政府近日宣布调整燃料出口关税，试图在国际油价高涨的背景之下减轻炼油企业和航空业的成本压力。根据官方声明，印度大幅下调柴油出口关税，从每公升 55.5 卢比降至23卢比，降幅超过50%， 航空煤油 ATF 出口关税则由42卢比调降至33卢比，国内汽油和柴油消费税率则维持不变。作为全球第三大原油进口国，印度近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原油进口价格一度升至每桶120美元，严重压缩企业的利润。为了稳定民生，印度主要炼油厂过去四年持续冻结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利润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航空业同样承受巨大压力，航空燃料成本最高可占营运支出的 40%。政府早前已经限制航空燃料价格每个月涨幅不得超过 25%。 分析指出，这次下调出口关税有助提升印度炼油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并部分缓解高油价对于企业盈利的冲击。但在全球能源供应仍然受到地缘政治严重干扰的情况之下，印度能源政策仍然需要在控制国内通胀与保障企业生存之间寻找平衡。总结而言，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呢，正从价格端快速传导到全球多个经济体。无论是世界银行的预测、欧洲央行的政策压力，还是印度的应对措施，都显示这一波能源冲击的影响将比市场最初预期更持久而且广泛。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在能源板块方面的最新观察还有消息。我是郑子燕，那么现在呢，先把时间交回给直博士。
1: 新能源新观察，
3: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4: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5: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4: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4: 全球市场先机。
5: 一线金融网，
4: 周一金钱本色，
5: 周二 King Sir 会客室，
4: 周三科网专题，
5: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4: 周五美股一周看。
5: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4: 携手下午一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5: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最强财经阵容，
4: 和你走在
5: 理财第一线。

0: 关的燃油股份有所回调。同时呢，我们今天也看到啊，一些的云业务相关概念股份呢，也受到市场一些的大型的资金注入，主要是因为他们真的是有一些的大模型正式发布了，市场比较看好在未来他们的一个整体上扬。当然少不了就是今天像快手、华虹啊这些 AI 以及呢半导体相关类型的股份有一个比较好的上升。现在呢，软体啊以及硬件方面集体的上升，令到今天呢港股方面的一个上升局势更加的稳健。同时也看到了今天呢整体的一个中电信呢，或者说相关一些的电信股份也有所上升，创科方面升了10%啊，现在说是人工智能中心以及相关的设施基础领域的一个布局得到结构性多年的增长动力，所以今天的创科的上升呢，也带领着板块有一个不错的升幅区间。另外我们也看到啊，今天内房方面走得非常的好啊，像是越秀啊以及中海外、中国金茂，还有相关的一些新世界香港本地地产股方面都得到上升。尤其新世界今天升6.33%，升幅呢令到香港本地地产相关类型的股份也得到一定的提振。另外也看到了今天呢黄金相关的股份和资源股方面造好啊，像是五矿资源升了7.32%，黄金股方面的黄金国际啊升了4%收市。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是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Hello， 师姐你好。
1: 嗨，你好啊。
0: Hello， 这两天我们看到了，无论是港股还是美股呢，大家都关注在整体的一个 AI 发展啊，尤其美股方面了 ，AI 方面呢，从一些的软体到硬件的一个走势，现在市场方面对于 AI 的一个火热，师姐会比较担心嘛？今年这个火热的时间其实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了啊，港股不一定可以像美股一样按年这样去炒这个主题，您个人会怎么看港股的 AI 啊？
1: 其实港股的 AI 基本上我自己不是认真很担心的。咁主要点解呢？因为其实在我哋用开个 AI 里面，尤其是啲设有好新嘅 version 啦 ，Kimi 都有新嘅 version 啦，等等呢方面咧，其实促使到我哋好多叫做下游 AI 嗰一类嘅朋友咧，咁其实一路都喺度不停咁发展紧唔同嘅 AI 应用嘅，尤其是教育啊、医疗啊等等各方面嘅。咁喺我哋应用同时咧，我哋发现到有一个好特别嘅嘢啦，就系好多token咧系越嚟越烧得越快啊！咁即系点解咧？即系话以前我哋用一啲唔同嘅 AI 嘅平台问嘅问题，可能问10条8条，一路都可以直接继续咁问落去嘅。但系依家咧发觉，问一两条咧，佢就会 prompt 一啲我哋叫做广告或者叫类似之类嘅嘢，话俾听哦，个 system 系依家好忙碌啦。咁所以咧，麻烦你可以 subscribe 一个 premium 啦。咁其实变相咗，如果我哋要做翻以前同样相同工作嘅嘢咧，现在咧需要付出嘅费用更加多啊。咁换言之，喺上游里边嘅 AI 芯片同埋 AI 显卡相关嘅消耗咧，相对力亦都会系越嚟越大嘅。咁由于因为咧各个行业对于 AI 呢个需求咧，其实只能够讲啦，叫做有增冇减。因为当你成个行业只要唔能够挂上 AI 咧，其实你嗰个行业嘅或者你个公司嘅估值咧，亦都会越嚟越低嘅。咁所以即使现在可能有好多情况啊，有时或者系下个礼拜大家嗰个中东嗰个同美国嘅谈判未必咪好明朗咁样啦。但系其实基本上以实际上成个行业咁样去行法咧，我亦都唔系真系好担心整体港股同埋美股个 AI 嘅发展嘅。而喺港股嗰方面咧，尤其是比较大型嘅股，例如阿里巴巴啊、百度等等啦，佢哋喺成个 AI 平台上，譬如豆包啊等等，佢哋嘅发展咧，其实都系越嚟越好啊。尤其是喺做图方面嘅功能啦，又或者上应该前两个礼拜提到啦，佢哋将会可能有一啲零售相关嘅AI 应用将会可能系推出呢个市场啦。咁变相咗，其实会带动咗整个零售行业，又或者系整个token 在他们那方面的消费相对来讲会更加高，所以即使在短时间里面也有起起伏伏，但是长期以来呢，我想长线去看来讲，应该我都是比较偏向好的。
0: 嗯 ，OK， 在这样的一个偏向好的情况之下呢，板块方面您个人会怎么看？我们先看一些比较火热的吧，因为现在 AI 方面大家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一些的大模型啊，或者说 AI 晶片方面，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这些比较火热已经炒作了不少的领域呢？
1: 其实依家咧，我哋会发觉到咧，因为好多唔同嘅下游嘅应用咧，都推出咗好多新嘅叫做平台，又或者新嘅 AI 嘅玩法，而佢哋好多时咧都会用紧一样我哋 應該是早幾月前啦，仲係一種叫做半自動型嘅 AI prompt， 即係喺我哋寫程序又或者係寫 app 嘅時候需要用到嘅。

0: 嘢啦。咁但咧依家咧最應該係最近，應該係呢兩個禮拜嘅事啦。開始咧亦都要做咗叫做全自動啦。咁即係話哦，可能我同你講兩句嘢，而佢就會慢慢去自問自答、自問自答咁樣去 prompt 曬所有我哋所需要嘅嘢啦。而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係顯卡嘅消耗啦，又或者係佢成個 token 嘅消耗咧，係越嚟越誇張嘅。咁所以變相咗咧，我亦仍然都係睇好呢個板塊嘅。佢可能係股價裏邊依家，因為咁講啦，係我哋比較前線嘅 AI 使用者咧，其實係感受得比較深啊。咁到成個市場哦，再知會到有呢件事啦，可能亦都需要有一個 learning curve， 亦需要一個少少嘅時間去消化。哦，原來係有啲咁嘅嘢，依家係變化係咁嘅。咁所以喺個比較中長期嚟講啦，當成個市場哦再認識。深入多少少認識哦，原來 AI 嘅應用係咁點樣應用點樣影響到上游嗰方面嘅生產咧？咁其實我唔會覺得話真係會有好即係好偏淡咁嘅睇法咯。我仍然都係睇下，如果可能佢有啲業績又或者有啲新嘅技術公布之後，我其實覺得佢好大機會喺平台嗰個價格度橫一下，跟住再會爆翻上去嘅。
1: OK， 那除此以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 AI 现在目前在不同的领域方面有不同的发展，尤其在医疗方面，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 AI 和行业方面的发展？您最看好哪一个主题有可能在今年年中啊得到资金的青睐呢？
0: 其实呢应该是嚟緊呢个礼拜啦，下个礼拜一二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大型嘅 AI 医疗展览嘅，咁但嗰个入场费会比较贵嘅，咁而佢每一年呢一个展览呢都会系为大家啦呈现出最新出嘅 AI 同埋医疗嘅技术嗰方面嘅，咁而我最近上个礼拜睇到一啲最新嘅 demo 就系点样嘅呢，哦就系、是、有一个应该系红星普呢一只系 A 股上市嘅公司啦，咁基本上佢哋已经出咗一个好似叫做唔系人形嘅机械人，就是一个荧幕，即是平时我们现在在香港搭地铁见到那类的机械人，那他呢就可以你问他的问题啊，譬如假设哦，我现在有譬如我今天有点不舒服，体温几多度啊，那咳出来的痰发觉呢开始慢慢变绿色了，那他就会话俾你知哦，如果你呢个情况可以睇边几科咧，又或者譬如讲一啲叫复杂少少嘅症状啦，譬如依家我哋内地嚟讲啦，咁有一个比较出名嘅 app 叫做健康健康一系咪360啊？系啊，呢个 app 啊，咁其实我哋基本上问症啊、挂号等等啦，其实都会用到呢一个叫做软件啊，咁基本上佢依家都有加咗一啲叫做俾钱啦，可以加咗人工智能嘅功能，咁你问佢个 AI 就会答翻你哦，你挂号应该挂边科嘅，咁假设如果有小朋友有啲叫做我哋叫做自闭症或者孤独症啦，咁究竟我如果要挂号挂边一科睇边一类型嘅医生咧？咁基本上佢话俾你听啊，可能你喺脑神经嘅外科、脑神经嘅内科，如果你需要做一个我哋叫做ECT 呢一样嘢叫核磁啊，即系叫核灌注，咁究竟核医学科帮到你，定系你应该揾小儿科去转介咧？等等各类嘅问题咧，其实佢就会可以做到一个叫做导向，又或者一个叫预先分流，咁令到医院嘅负担冇咁重。同埋因为好多时呢我哋需要再进一步做一个治疗嘅时候呢，其实好多时都係需要有某固定嘅某一类某一科嘅专科嘅医生啦去同你做一个转介嘅。咁变咗呢你喺呢一啲叫做我哋叫做 AI 嘅医疗机械人里面呢，咁讲返低你嘅症状，讲返低你嘅倾向想睇边一科呢，咁基本上佢都会话俾你听哦，边一科边一个医生喺呢一个呢段时间度有一个号可以俾你挂嘅。咁变相咗成个系帮咗好多时我哋叫做询问又或者系都好多时嗰啲叫人手去帮你去做分流咗呢一样嘢，变咗加快第一样嘢，加快咗一个病人佢对于佢自己嘅病症可能系睇边一科比较好啲啦。另外第二样嘢就系、是、佢帮你断咗叫初步断咗个症，帮你快啲可以揾到适当嘅医生去做一个叫详细嘅治疗嘅。咁另外其实唔单止呢个医疗方面啊 ，AI 喺嗰个老人板块、养老板块咧，其实个发展得都相当之快嘅。咁但系譬如一个比较出名就系、是应该系前海嗰边嘅泰康医疗啦。咁佢基本上基本上应该是全中国走到是500强企业之一的。我参观过他们的老人院，其实很多都是用了一个 AI、去为你譬如进行一些、叫做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叫做养老院的设置，基本上呢每次可以因应你的要求去同你去配餐、或者帮你去计划不同的复康治疗等等。其实它的应用呢也都是相对来讲是已经非常之广泛的了。所以呢在关于这一方面那些 AI 应用的出这些应用的公司呢基本上 長期嚟講，你都會去慢慢去睇好，因為基本上只會係越嚟越多呢一類唔同嘅機構，譬如養老啊、醫療等等啦，係會喺個應用上會越用越多嘅。
1: OK，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您现在目前会不会觉得在港股当中，其实已经有这些的潜力股份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您个人会看好哪一些个别的一些的公司吗？
0: 嗱，其实我自己比较睇好阿里巴巴、百度，系啦。咁因为点解呢？譬如腾讯其实都唔错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阿里巴巴方面系因为佢本身有一个零售，而我发觉喺佢个应用嗰方面咧，其实已经越嚟越多一啲 AI 嘅自动推介，其实系会令到整体嘅销售嘅 turnover 会加快嘅。好啦，咁呢个先是其一啦。咁百度方面喺豆包嗰个功能上面咧，其实系越做越好嘅。咁包括系图像生成啊，或者生成其他嘅文件啊，迟啲会带来其他嘅销售啊，呢一方面咧，其实佢哋都有一个叫做比较好嘅布局啊。咁另外咧，一隻就係比較細少少啦，可能係商湯啊。咁商湯其實喺醫療嗰方面咧，係做得比較好一啲嘅。咁譬如佢好多一啲叫做體性嘅醫療工具啊，或者判別啊，嗰類嗰啲醫療嘅工具會比較好啦。咁另外有一隻港股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過係浪潮，不過佢個股價就暫時嘅走勢呢排其實走得麻麻地嘅。其實佢喺醫療嗰個佈局咧，叫做係可以講係喺全球嗰方面都比較領先一下。咁點佢係做啲乜嘢呢？就係原來我去睇一個唔同嘅醫生啦，咁佢分咗唔同嘅科啦。咁其實佢用個 AI 醫療斷症啦，我唔係講緊一個諮詢，喺醫療斷症嗰方面幫醫院去做唔同嘅分科斷症咧。嗰方面我記得喺展覽嘅參觀咧，其實做得係比較先進嘅。咁基本上佢哋依家做緊成個佈局咧，都係喺唔同嘅國家度，譬如尤其是東南亞嗰方面啦，做進緊一個出海，咁佢哋嗰啲醫療啊，或者係叫做成個係診斷啊，各方面嘅叫醫療管理啊，咁其實都係 by case by case， 尤其是係同政府簽嗰個合約咧，都係做得比較好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你可以睇好一啲咯。
1: 好的，今天非常謝謝師姐跟我們看到 AI 方面的發展，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北大雨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进着小豪湾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接纳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港岛区路面情况，告示打道左转去接纳到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东山台。大坑道下行往摩顿台方向多车，车龙是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白剑石道的位置。石牌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进着伯福林消防局也是繁忙，车龙排到制冰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上水的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追路慢车，车龙排到深冲村。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义村。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屯门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还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

0: 生活精彩。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5月7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接下来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和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电话线上为大家接通到是我们的 Larr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5:30时段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5:30的美股专题，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港美股啊，在今天整体的表现之后，到底后市的主题会有哪一些？那么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中原家族办公室创办合伙人兼投资总监洪龙辰 Larry。Hello Larry， 今天邀请到 Larry 在我们的5:30时段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首先看一下港股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走势啊，因为始终相比美股来说呢，港股最近的走势其实还是比较平庸啊。其实您个人会怎么看呢？虽然我们每天有一些的反弹，也有主题的一些的炒作，但是对于港股而言，这个星期的走势会否预示着整体下半年方面的重点炒作因素呢？ Larry 怎么看本周港股方面的走势呢？
2: 就住港股走势而言呢，其实整体嚟讲呢，就係港股由踏入咗五月啦，咁五月其实暂时呢都係向上升嘅。咁但係整体呢，如果你真係拉长啲去睇呢，由今年踏入一月份以嚟呢，当时候当然三月至四月之间呢，就係呢个美伊战争嘅影响嘅关系啦，咁所以港股嘅嗰个时候呢就跌咗落去。咁但係整体呢个回调幅度呢都唔算係特别太深嘅。咁但係及后去到四月至五月开始呢，见到个市场开始回稳返啦。咁但係呢，我哋暂时就返去呢一个比较横行嘅格局啦。因为如果你睇返呢，其实港股呢自我諗係可以讲话去年九月份开始呢，其实已经係大约喺25,000零点啦，至到27,000点呢个 range 入面去上下波动啦。咁除咗头先讲个美伊战争咧，导致三月至四月曾经下试过24,000零点之后咧，其实一般嘅位置咧都大约喺25,000至27,000呢啲位置。咁暂时嚟讲咧，感觉上港股咧都未可以有足够嘅动力啊，去走出呢一个咁样嘅横行嘅格局啊。因为如果你讲整体市况嚟讲咧，又唔系真系差嘅，因为不断咧，其实你会见到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新股啦、上市啦，咁而部分咧，如果個主題啱嘅新股咧，其實嗰個表現都相當之唔錯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整體咧，以指數嚟計咧，就有啲股票可能相對上做得好，有啲股票又做得冇咁好。咁我舉個例子嚟講啊，譬如好似騰訊為例，你見到騰訊咧喺呢一浪咧係特別差嘅，真係佢曾經喺四月中嘅時候咧，曾經有少少收復啦。咁但係去到四月底嚟到而家五月咧，基本上都係 keep 住跌嘅。佢連50天線都上唔到。咁但係你話見到可能另外一啲可能指數權重股嘅，譬如好似匯豐為例啦，咁啱啱都公布咗業績啦。咁但係業績後咧，相對上咧佢嘅股價表現咧都係平穩，咁又冇太大嘅向上嘅動力。咁當然佢之前累積嘅升幅都唔少啦。咁但係另一邊雙咧，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如果你睇翻有啲個別嘅股票，如果譬如同電力相關嘅主題啊、半導體啊、AI 啊嗰啲咧，其實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喎。咁所以我諗咧，港股如果總體嚟講咧，就會繼續維持住呢一個可能叫炒股唔炒市啦。如果要個指數有一個明顯啲嘅突破咧，就真係要一啲權重股，可能以科技股為首嘅一啲公司啦，即係譬如騰訊啊、巴巴啊、美團啊，甚至一啲銀行啊，或者中資嘅電信股啊，各式各樣嘅股票咧，要真係有大啲嘅動力咧，先有機會可以推動到個市場向上。如果唔係咧，我諗感覺上就係大家要預期就係港股可能喺上半年剩低嘅時間咧，要突破都唔係相對上咁容易。
0: OK， 那其实对于现在市场资金非常非常关注的半导体 AI 行业板块的话，您自己个人会担心资金会有一个过度追捧吗？这个问题可能在美股身上大家不太担心，但对于港股来说，其实反弹或者说情绪面方面一到过度的情况之下，会蕴藏着非常非常大的风险，您会担心吗？
2: 咁頭先都提到啦，其實港股嚟講，其實半導體啊、AI 行業啊，咁其實相對上咧個走勢都相當之唔錯。咁我諗連帶住咧就係其實同美股嘅情況一樣啊。咁我諗繼續其實 AI 都係呢個投資嘅主題嘅主線啦。咁尤其一啲硬件啦，即係半導體啦，甚至一啲電力相關啊，甚至可能係呢個半導體題材 related 嘅股票咧，其實喺美國嗰邊咧個走勢都非常之唔錯。譬如我哋之前可能有提過嘅一啲傳主類嘅一啲公司，譬如美光科技、MU 啊呢啲咧，咁其實走勢係非常非常之強嘅。咁其實香港都連帶咗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咯。咁其實亦都託賴啦，即係我覺得呢一兩年咧，其實中國即係內地啊嗰邊有好多好好嘅優質嘅公司過嚟香港上市啦。咁其實亦都帶旺咗香港嗰個新股市場啊，或者投資選擇嘅。即係過去咧，我諗。如果真係大家話要喺中國投一啲科技類嘅公司咧，咁一定可能喺 A 股嗰邊咧嘅選擇就會比較多少少。咁但係咧調翻轉頭，隨住即係近呢一段時間啦，我諗呢一年以嚟咧，其實你真係見到好多優質嘅公司係過嚟香港上市，咁而佢哋上咗市之後咧，那個表現都係非常之好嘅。咁譬如嚟緊都繼續有啲可能同機械人相關啊，甚至半導體相關嘅公司咧上市，我覺得大家喺譬如部署新股嘅時候咧，都可以特別留意一下啦，因為佢哋都係比較熱受到追捧嘅，同埋你會見到。有唔少新股咧，真係上咗市之後咧，其實嗰、那個就算哪怕第一日升得唔錯咧，其實累計咧繼續升嗰、那個升幅都好大嘅。咁所以呢個咧都係大家可以值得去望下嘅。咁譬如最近啦，可能上咗市嘅呢個希士科技啊，係啊，甚至可能一啲盛雲科技啊呢啲咁嘅公司咧，其實個表現都非常之好。咁所以基本上咧，我覺得無論係只要題材符合啦，再加埋可能係一啲半新股類型嘅公司啦，即係佢比較上市歷史雖然比較短，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向上嘅空間就比較大，因為冇乜蟹貨喺度阻住啦。咁所以呢類公司咧，其實都係值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段時間咧，港股嚟講都係繼續要維持住炒股唔炒市，咁就可能避開一啲傳統啲嘅股份，反而咧就應該 hold 住呢一類咁樣嘅股份。如果你睇到佢基本面唔錯，同埋亦都符合主題嘅話咧，其實理論上咧佢嗰個升幅咧應該都係繼續係都唔錯嘅。咁同埋調翻轉頭啦，我哋亦都會睇翻一啲叫上市前嘅一啲公司嘅一啲股值啦。即係譬如好似有啲未上市嘅一啲 AI related 嘅公司，譬如月之科技呢啲喺內地，佢啱啱都做咗一個最新一輪嘅融資，咁其實融資嘅金額都係非常之誇張。咁所以如果繼續係上市前嗰個領域，佢哋繼續集到資啦，融資嘅水平嗰個股值亦都非常之高咧，亦都會對上咗市嘅一啲半導體 AI 行業嘅公司咧，嗰個股值有一個提升或者提振嘅作用咯。咁同一時間咧，即係我諗可能有部分投資者會擔心，究竟會唔會而家所謂資金會唔會過分地追捧咧？會唔會導致一個泡沫嘅存在咧？咁我覺得暫時嚟講咧，而家嗰個升幅咧，尚算係理性嘅，即係當然唔係話佢哋升得太已經唔多啊，定係點有個別嘅公司都升得。確實都真係幾多，咁但係調翻轉頭講啦，即係而家喺 AI 呢個應用咧，其實暫時嚟講都仲係見到一個好大嘅空間。因為你試諗下，就係最近我哋都會聽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啦，即係美國一啲科技公司嘅巨頭，譬如微軟啊，或者 Meta 即係 Facebook 啦，呢啲公司都講緊話，喂，真係要裁員喎。咁其實可能以前10個人做嘅嘢咧，而家有八樣嘢咧都係 AI， 即係有八個人嘅嘢咧都可能俾 AI 啦，或者唔同嘅 AI agent 啦可以取代到。咁所以調翻轉頭咧，佢哋就有一個空間咧去即係炒咗嗰啲叫做 redundancy 啦，即係冇咁重要嘅同事喺度。咁當然啦，即係對經濟可能有一定影響嘅，因為失業率有機會提升啦。咁但係調翻轉頭講咧，即係上側面講就係而家大家仲依然覺得就係 AI 其實有一個好大嘅發展空間喺度啦。咁所以對於周邊一啲硬件嘅需求啊，以至電力嘅需求咧，只會繼續係非常之蓬勃嘅。

0: 所以呢方面暂时都仲未见到个空间咧，去到冷却落嚟。咁所以暂时我觉得市场上面都仲系健康嘅，就未叫做太过过分追捧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大家，同埋我相信大家都会发现，就系而家身边我咁真系用 AI 去帮手嘅嘢就越嚟越多啦。譬如我之前都同身边唔同嘅朋友去沟通过，有部分真系接触 AI 比较耐嘅朋友咧，佢真系话哦，而家我最少一个人即系可能自己都行紧三至四个呢啲 AI agents 啊。可能以前譬如话公司有啲财务上嘅汇报，咁又可以将啲资讯交俾 AI 去帮手处理啦。咁另外有啲朋友甚至话喂唔系，我每日可能以前要记录低自己个人嘅开支都好麻烦，而家基本上我哋影张相，整张单过去，咁佢自动会帮你 mark 低，仲会同你分析，哇！你啲财务究竟每个月使喺边度最多，有啲咩改善嘅空间？以至可能而家大家譬如好多朋友，有啲朋友最近同我讲话，佢公司就好多汇报嘅，即系成日要做啲 PPT 嘅。咁其实呢方面咧，佢都话哇，而家只要你 train up 咗啲AI agent 咧，咁佢越做越好嘅，基本上越做就会越合乎你嗰个要求啊。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实都见到真系应用层面咧，应用场景系只会越嚟越多咯。咁我谂而家你话真系行出街问十个人入面，有系咪真系好多好多人真系已经用紧 AI 咧？我相信越嚟越多人用，但系系咪个 penetration rate 即个渗透率系去到极高咧？我暂时都觉得未系。咁所以调翻转头讲啊，侧面想讲就系其实而家资金追捧系有道理，同埋调翻转头咧，仲未见到市场过热嘅情况。
1: 经历过这一次的五一啊，这个星期我们迎来了北水回归。其实对于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北水的炒作主题非常的重要。始终现在目前港股对于外资来说呢，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避得开的一点的港口，但是对于北水来说是港股主要的支撑能力。所以呢，无论是人民币还是北水来说，对于港股的一个上升潜力来说都是关键性的因素。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0: 咁如果講開北水咧，即係我諗北水嗰個投資主題基本上都係圍繞翻頭先我哋講過一啲即係重點比較興嘅一啲行業，即係半導體 AI 行業啊呢啲。咁調翻轉頭講啊，即係而家有個別嘅公司咧，因為可能唔喺大陸上市，咁調翻轉頭過咗嚟香港呢邊上市咧，咁其實都製造到一個空間，就係喂，其實有啲好嘢真係喺香港呢邊先有㗎喎。咁所以其實調返轉頭啦，北水都會特別去 hold 住呢堆公司去睇囉。咁反而你話一啲真係我哋過去講好傳統嘅行業，譬如講緊一啲軟件類即係科技類嘅公司，譬如講緊即係美團啊、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小米呢啲呢，相對上就真係呢一年以嚟就比較失色啲啦。咁同埋一啲傳統嘅消費類嘅公司啦，即係始終我諗國內嘅經濟咧都係叫做麻麻地，係啊，暫時唔見到譬如房地產市場有一個好明顯嘅復甦啦，加埋就話內地即係消費嘅環境咧都係比較艱難啲嘅，咁所以呢方面咧導致佢哋其實個表現都相對上又係比較平穩啲啦，或者甚至就冇乜表現。咁所以我覺得北水其實都係聰明嘅錢啦，同埋同其他資金一樣啦，都係會即係擲優啦，嚟到揀啲股票嚟買嘅。咁所以調翻轉頭啦，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繼續去留意翻我頭先講嘅一啲即係相關嘅股份啦，甚至一啲電力設備嘅，即係譬如講緊東方電機啊。呢一个维柴啊，相关啊呢啲咧公司其实都系继续值得比较去留意嘅一啲选择咯。咁同埋调翻转头讲啊，即系最近我都想特别 highlight 一个情况咧，就系你会见到咧有个别一啲公司其实而家 H 股呢边咧，即系可能两地上市公司 H 股明显系比 A 股咧，即係個估值仲要高嘅。咁第一間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寧德時代啦。咁寧德時代一來佢喺香港上市嘅股份嘅即係嗰個佔比唔係好多啦。咁當然最近佢都做咗增發啦。咁但係一開頭其實佢只係得5% 嘅股份咧喺香港呢邊上市。咁即係喺供求嘅影響關係咧，咁導致到寧德時代其實即係由上市以後，即係好大段時間啦，去到而家為止，其實佢都係比 A 股有一個日價喺度。咁所以其實而家調翻轉頭啦，我同一啲其他即係行內基金經理講，如果有啲叫做 AH 兩地上市，或者叫真係 H 股過嚟香港呢邊咧，即係嚟上市嘅話咧，其實呢啲都係值得大家留意嘅股份啦。咁有唔少其實佢哋都真係質地比較優秀嘅，咁同埋其實都有一個大嘅機率就係喺港股呢邊有機會 trade 嘅 valuation 咧，其實仲高過喺 A 股嗰邊個情況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可以值得留意嘅投資機會嚟嘅。
1: 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 Larry 了，第三季度中国政策方面的一个发酵可能性，包括现在 A 股方面的一个上升，会不会能够继续带领着整体的一个港股发展？现在港股缺乏的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些的动力，所以每一次可能到某一些的位置啊跌不下去，但是呢其实也走出不了这样的一个浪的这个区间。您个人会怎么看政策方面这一次国家可以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港股上升机遇啊？
0: 咁你见到呢一转呢，其实 A 股嘅表现都比港股要好㗎。咁但係暂时嚟讲呢，即係我自己预期可能我保守啲啦，我就唔觉得中国喺政策方面会有太多嘅空间去到出招啦。咁始终即係国内房地产市场仲係麻麻地啦，咁消费亦都麻麻地啦。咁我諗细规模嘅措施佢继续会做㗎。咁但係整体嚟讲，我觉得中国政府觉得而家经济整体个大环境仲係唔係叫太差。咁甚至喺叫做在一个比较差的情况底下开始已经回复回去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他们可能会做的事未必太多。所以我感觉上就是在政策方向上面他们都是倾向平稳为主。所以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投资者就不应该花太多的精神或者注意力或者 focus 在这一方面。咁所以我调返转头讲啦，即係如果政策端冇一个明显嘅辅助呢，咁资金市呢继续係会揀一啲可能比较有主题性嘅公司去投资。同一时间呢，我自己去諗就係今年可能成年嘅港股嚟讲呢就会相对上平稳啲，难啲有表现，相对上就真係要靠个揀股呢嚟到做一个表现出嚟。因为整体嚟讲，如果你睇返过去啦，即係啱啱呢一段呢一浪嘅周期嚟讲呢，其实2012年就係港股最差最差嘅时候啦，2324就係一个连埋2025呢都係一个复苏嘅年份。其实过去嗰几年呢，其实港股以指数嚟计呀或者个股嚟讲个表现都相对唔错。咁所以今年嚟讲呢，我自己对指数嗰个预期呢就相对上比较平稳啲啦，即係我觉得向上向下都可能係1000-2000点，你比较难有一个大嘅突破。如果港股继续要向上，譬如假设喺27000楼上要继续向上市，譬如29000-30000点呢，我觉得嗰个难度其实都係非常之高。同埋调返转头，大家諗返对上一次港股真係去到32000点呢啲位置就係2017年啦，即係都係一个比较好嘅时候啦。咁而其后呢其实基本上都冇再试过啦。咁我觉得港股暂时嚟讲呢未见到有太多嘅空间或者一个潜在嘅催化剂喺而家嘅经济情况底下呢可以推动到股市去到走向呢一个咁样嘅高度囉。係啦，咁所以反过嚟讲啦，即係今年对于揀股票嘅朋友其实绝对係好嘅一年啦，即係你可以能容易啲呢就是、跑赢个股市。
1: OK， 那么今天晚上美股开始之前呢，也关注到很多一些的炒作重点呢、啊。当然呢，也包括这个地缘政治方面一些的问题，也包括现在大家对于一些的科技公司的业绩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看好。其实 Larry， 你们个人会怎么看美股呢？尤其在你们的一些的客户当中，会不会对于美股现在目前的资金投放有特殊的一个逻辑性，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晚上的美股，相信啊也是很好好啊。
0: 美股的表现是非常之好啦，咁其实基本上自从美伊战争之后呢，其实美股已经迅速地即係突破新高，咁明显比港股呢边係要强嘅。咁所以呢反过嚟讲，即係美股即係继续延续之前嗰几年嘅强势啦，咁对于我哋譬如接触嘅客人嚟讲呢，暂时嚟讲大家对于美股嗰个热情啊同埋嗰个关注程度都系比港股高嘅。咁美股方面呢，其实投资嘅取态同埋取向其实同香港呢边都非常之似啦，即系其实都系以一啲硬件啦、一啲 AI 相关嘅行业嘅投资呢就相对上系比较明确嘅。咁而一啲软件类嘅公司呢，就算强如好似 Microsoft 呢啲呢，其实都即系真系跌咗唔少，或者依然都系维持喺相对上比较低位嘅水平。咁美股最近啲公司就踏入一个业绩期啦，咁我觉得而家大家都可以睇清楚啲业绩之后再部署囉。譬如最近你会好明显见到可能 Meta， 即系譬如Facebook 啦嘅母公司啦，咁其实即系公布业绩之后呢，其实个股价表现都麻麻地，因为市场都系比较担心就系佢投入咗喺 AI 上面嘅一啲 資金非常之龐大，但係其實要真係講緊去到回本啦，甚至去創造嘅收益，暫時都未見到。咁甚至好似 Microsoft 為例啦，咁其實大家都會好繼續好擔心啦，即係究竟譬如 ChatGPT 究竟嗰、那個之前好早期維持住嘅優勢，究竟而家係咪基本上被 Gemini 或者其他嘅 model 去取代啦？第二樣嘢就係、是、譬如 even 到 Microsoft 旗下佢嘅即係 Microsoft 嘅系列就係可以再用一啲 Copilot 啲 AI 嘅。嘅軟件啦，去到幫助你去做好多文書工作，咁但係會唔會俾其他嘅 AI agent 啊，各式各樣嘅 model 去到顛覆咧？咁呢啲都係市場比較擔心嘅地方咯。咁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美股都係繼續要好揀擇啦。咁同埋如果我嘅建議都係應該繼續係揀一啲硬件相關嘅股票啦，而去避開一啲軟件類嘅股票。因為軟件類嘅股票咧，暫時嚟講，就算你會見到好明顯就係跌咗落嚟之後咧，其實佢哋都係冇乜資金咧會重新再入過去嘅。咁所以呢個咧都係我哋比較擔心即係美股軟件類嘅公司嘅一啲地方啦。咁調翻轉頭講啦，即係喺硬件公司嗰方面咧，佢哋真係 keep 住繼續有一啲好好嘅消息啊！咁所以你會見到，譬如我講，我哋可能一開頭喺訪問之中提過一啲存儲類嘅公司啦，咁其實繼續都係講個缺貨問題好嚴重啦。咁其實講緊呢一個超級嘅產品周期咧，其實可能維持會繼續一個好長嘅時間啊！咁所以調翻轉頭講。呢件事我哋睇唔到暫時有一個逆轉嘅可能啦，咁所以資金喺投放落去嘅時候咧，個確定性都好高啦。咁同埋始終喺 AI 呢個領域咧，即係美股嘅選擇都好多，咁所以調翻轉頭講全球嘅資金咧，都繼續係好熱衷去投資喺美股嘅身上啦。咁同埋隨住而家美伊戰爭咧，即係進一步緩和啦，即係油價亦都回落翻一個比較即係正常啲嘅水平啦。咁我諗暫時嚟講，市場對於美股嗰個擔心程度就即係個恐慌性咧已經少咗好多。咁同埋調翻轉頭講，即係嚟緊下半年就特朗普啦都會有一個中期選舉啦。咁照道理啦，以佢嘅性格，佢應該都非常之關注股市嘅表現，甚至佢唔應該希望個股市唔好啦，因為之前發動美伊戰爭咧，其实已经对于国内来讲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市民啊、政客又好啊、各式各样嘅团体都有啲唔满意。咁其实对于佢选举来讲咧，已经埋下咗一啲隐忧喺度。咁如果加埋股市咧，如果有啲咩三长两短啊、冬瓜豆腐咧，其实对于佢嚟紧嗰个选情咧，亦都会更加即系令人担忧。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自己觉得美股来讲咧，都系继续可以值得睇高一线啦，可以继续去望。望啦，咁同埋加埋就系究竟譬如油价随住油价回落，究竟譬如美国之前都有开始 hints 话，究竟会唔会有机会去减息啦？咁我觉得呢个就难讲啲，咁暂时都可以观察住先。咁但系始终都可能有一个咁样嘅空间喺度啦。如果国内嘅通胀唔系太严重，而油价上升只系一个比较短嘅周期入面咧，咁其实呢一方面咧都继续系即系大家可以值得去望一望嘅地方嚟嘅。
1: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了。其实家族办公室在整体的一个投资逻辑当中呢，他们会更加关注于现在目前的美股的上升浪吗？还是对于港股的博低位反弹会更适合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投资情绪？你们会怎么看这一群庞大资金的走动呢？
0: 暫時嚟講咧，即係大家今年嘅部署都係以美股為主多少少嘅。咁中港股票咧，其實大家個佔比咧，雖然比過去嗰幾年都有略略去增加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都係美股會偏重多啲嘅。咁同埋咧，我哋舊年即係下半年咧，都開始有 advise 一啲客户啦。就可能盡量要減少可能喺一啲叫私人信貸市場，譬如 private credit 嘅一啲呢類型嘅投資啦，因為始終我哋都會擔心呢一方面嘅投資產品可能即係嗰個延續性啊，甚至佢哋嗰個回報嘅未來嗰個可預見嘅程度，我哋都會有少少擔心啊。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縮減咗提議佢哋縮減咗呢一方面嘅投資啦。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年初嘅時候金價咧，即係如果講其他類 水源嘅资产咧，金价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冲得非常之高。咁我哋都有适时提醒一啲客户，会唔会考虑真系将呢部分嘅资产略减少少啦？咁但系当呢段时间跌翻落嚟嘅时候咧，我哋亦都喺度谂，其实会唔会可以长期又再慢慢去布局翻咧？始终我哋觉得金作为一个asset class 喺而家呢一个时候咧，其实都系即系可能长期都系会受益于，即系譬如环球市场比较耐唔耐都有啲动荡啊，地缘政治嘅纷争啊，咁所以加埋有啲央行嘅增持啊，咁其实呢方面咧都导致到金其实长期嗰个需求都会喺度咯，咁所以呢方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值得去留意一下嘅。咁另外就系基金方面啦，咁我哋都之前都可能建议客户真系都系揀翻一啲可能系叫做唔系咁beta 类型嘅，即系反而我哋都系建议一啲客户，我哋都揾一啲比较好嘅，相对上我哋觉得比较长期业绩比较稳定嘅一啲长短仓嘅基金啦。咁 so far 我哋见到其实个别呢啲基金咧，今年个 return 都做得唔错，因为今年正如我哋之前咁讲啦，即系一个拣股一年啦。咁如果即系捉得到一啲啱嘅 setter 咧，其实今年个绝对个表现系相当应该唔差嘅。咁呢啲都系我哋呢一边咧客户见到即系一啲最新嘅情况。最后另外有一样嘢，可能都有都即系听众都会关心啦，就系香港楼市啦。咁始终即系我公司背后就系中原地产啦。咁其实近嚟都见到即系楼市嗰个情况都系非常之好嘅。不过喺交投上面咧，即系最近就可能见到会，尤其讲咧二手市场啦，就可能会剩翻啲，因为相对上就系个价升得太快，咁导致咧可能有一啲买家如果要再追咧，其实嗰个空间又会细咗，而卖家亦都会开始心寒咗少少啦。咁但系整体嚟讲，讲啦，即系见到楼市嗰个持平度都非常之高嘅，咁一手咧继续系卖得非常之好咯。咁暂时我谂楼市都系，当然我唔系专家啦，先生先系专家。咁但系调翻转头反过嚟讲，见到租金嗰个升幅继续喺度啦，咁同埋始终近呢两三年都会真系见到好多国内嘅朋友，即系透过投资移民又好，或者一啲人才需要计划嚟又好，即系都会选择留户喺香港咯。咁所以呢一方面见到对于住宅嗰个需求都系非常之强劲嘅。咁所以暂时嚟讲就系，如果假设配合埋美国真系有机会减息啦，咁对于楼市嚟讲绝对系一个支持咯。咁所以暂时嚟讲咧，楼市都系继续值得去大家去望下啦。咁呢一个都系即系一个可以值得去留意嘅 asset class。
1: OK，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 Larry 给我们全面的一个资产分析。今天晚上美股到底如何呢？我们继续观看一线金融网，明天下午5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做工。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干坤提出，荣兆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牲口。荣兆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荣兆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荣兆伦否认，重申只是想把事情说出来，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做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警方在土瓜湾牧场街调查一宗暴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只发现其放置在土瓜湾牧场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石箱模型以及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开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暴窃。警员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天下午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39岁女子涉嫌暴窃。期间该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牧场街 1B 号一个单位逃下，他手部、脚部以及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务损失总共约5万元，已经起回部分的失物。食环署会在5月到9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并采用人工智能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署方优先拣选的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黑点更是影响市民候车。他说，如果滴水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地方，相信全年计算可以处理400到500个黑点。他说，这些黑点通常位于旧区，大厦没有安装冷气机去水的喉管，而且面向街道。又提到，署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调查系统，减省调查的时间，由在2023年处理3000台冷气机，到2024年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台，2025年更增至8000多台。温志顺表示，署方从4月份开始展开全港宣传，希望市民能够正式处理冷气滴水的问题，包括讲解如何保养冷气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729.13美元。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天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天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消息， 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呢，进着观塘码头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车龙排到立港城。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进着小豪湾也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慢车。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加拿大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的转弯位置。港岛七路面情况，告示打道左转去加拿大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中环广场，石牌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至伯福林消防局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车龙排到油塘电话机房，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及左转去秀茂频道多车车龙排到观塘警署，摩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会多车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冲公园一段多车，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慢车车龙排到深冲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至屯门医院多车车龙排到三圣，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义村，龙福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屯门奇数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还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香港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5: 在复杂的世界里，我找到平凡的美好，因为有你，如影随形。
6: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5: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充实的拥抱。
7: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陶喆所演唱的这首《天天》，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恋人极度的思念，特别是呢，你这个时候，这个重要的人在远方，不在你身边，你认为没有对方在你身边的日子，这个日子呢就会变成黑白，像是非常的无趣。所以呢，这首歌曲也代表着一种思念。当然呢，这种思念是一种甜蜜的，也希望呢能够天天能够见到对方，天天爱这个人。

0: 早十点，
1: 晚十点，
0: 普通话台，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2: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3: 对，一起加油，
2: 一起加油。
0: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4: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0: 普通话台早十点，
1: 晚十点，
0: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5: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范怡文，用音乐给你一个勇敢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32，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2，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732.9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至观塘码头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接近丽港城，尾夜接近茶果岭道，将军澳道下行方向车龙就排到新田村。另外，观塘绕道往油塘，近至观塘码头也是有车龙，车龙排到儿童医院的位置。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青路的慢线呢，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进至小濠湾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废物转运站。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屯门医院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场，车龙排到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进着龙门居。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方向车龙排到竹园道。港岛区路面情况，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到进至中环广场，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石牌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至薄扶林消防局多车，车龙排到制冰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多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之路多车，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进至模范乡，青山公路潭尾段古洞方向进至新潭路元朗市中心方向接近交界比较多车。最后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有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还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卜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阿珠，他说这两个月呢心情一直很不好，所以呢他想透过听自己想听的歌曲来缓和疏解一下他说内心压抑的心情。他说这两个月呢因为慢慢的从黑暗中走出来，他觉得时间就是疗伤的良药。当然呢他也因为这个时间看到了很多事情真实的一面，也解开他心中许多的疑惑。所以今天呢点播的歌曲，他希望呢能够让自己可以放轻松，同时呢从最近这段压抑的日子里面慢慢的成长。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苹果，他说今天呢想在月光情话里面跟朱家春的所有好朋友说，当天空黑暗的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个星星呢就会开始呢发光发亮。他说没有不可以治疗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当然所有失去的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所以他想祝福朱家春的所有朋友一直都很好。

0: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1: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0: 这有什么用？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0: 上线啦！
3: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的，
4: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0: 星期一下午四点，
2: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0: 记得收听哦。
5: 我们都在听，
6: 我们都在听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在黑暗中我从不担心会不知所措，因为有你的眼给我指引方向，带来生存的希望。
8: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
7: 每周一到周一到晚上6点到7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下一个天亮》是我们听众朋友住在大阪的鱼鱼想要送给在天上的爸爸。他说他的爸爸离开他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真的非常想念他。鱼鱼说女儿是爸爸上一世的情人，他说有一句话没有来得及跟爸爸说，所以呢他想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把情歌送给天上的爸爸，同时呢想跟他说一声非常爱你。他一直相信爸爸上了天堂之后会住在月亮上面，而温柔的月光就像是爸爸注视他的目光，所以鱼鱼也想借着今天月光情话跟爸爸说说话。他想让爸爸知道这辈子呢有很多的遗憾现在没办法弥补了，他希望下辈子能够做爸爸能的女儿。他说鱼鱼也会努力成为你的骄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做工。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干坤提出，荣兆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牲口。荣兆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荣兆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荣兆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说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做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警方在土瓜湾牧场街调查一宗盗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其放置在土瓜湾牧场街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石箱模型以及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盗窃。警员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天下午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及一名39岁女子，涉嫌盗窃。期间该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牧场街 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的手部、腿部以及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务损失总共约50,000元，已经起回部分的失物。食环署公布，将在本月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之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发言人说，食环署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的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归管和申请的安排，并将在本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的申请，或批准才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的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14面积也必须大于

0: 平方米。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31， 日元 156.41，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3， 人民币 6.802，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736.8 美元。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今天下午转薄，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天高4至6度。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6: 满眼天空不在途上。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7: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
8: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记得古人有说过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就是说呢，三个人当中呢，一定有一个可以呢当你的老师，同时呢可以让你呢指引你的方向。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唐点点，他说在他生活中也有两位好朋友，一位是胡马卡，另外一位是尼巴卡。他说三个人的友谊是坚不可摧，就算是打起风球也打不掉的一些友谊。他说希望这三个人呢可以一起身体健康，即使呢到了80岁也能够像现在一样可以打打闹闹，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 YY， 他想跟牧童说，要相信吸引力法则，生活中呢不要太担心。YY 说他会一直陪伴牧童，希望呢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 YY 说，千万呢不要一个人放在心里。他说牧童呢要过生日了，所以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牧童说一声生日快乐，当然呢也希望每一天充满希望，可以美梦成真。

我看到有一位住在赤柱的听众朋友小仙子，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住在罗湖的星鱼。他说谢谢星鱼的出现带给他很多的快乐，因为星鱼每说出的一个字一句话都是能够平复小仙子的心烦的时候。他说希望未来的日子里面小仙子也可以陪伴星鱼，然后呢可以陪伴他分担所有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如果面对一些难题的话也可以陪伴着星鱼一样一样的解决。他希望星鱼呢今天听到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能够温暖的睡着，有一个甜美的梦。

0: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一下，然后那个老师进来，哎，沈飞 ，hello， 我来莫金诺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你没有想到他三年还记得我。
2: 老师听到这一段，
3: 失落的感觉，我记得你，你给我
2: 剪掉。
0: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
5: 我是古雅薇，用音乐给你一个爱的抱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黑豹，他想跟十一说，喜欢的本质应该是轻松的，不要让自己太有压力，但是呢，这种不开心随时都能够好聚好散，但是爱呢就不一样了，爱可能会觉得很沉重，因为爱不爱就是你愿不愿意为对方牺牲。他说黑豹希望能够跟十一说呢，无论怎么样都能够陪伴着十一，希望呢能够互相珍惜，他也希望呢十一能够接受这样的相处方式。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8，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黑豹要给十一的歌曲，也跟听众朋友说晚安，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本节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代表做工的时候对很多问题的解释很牵强，给人的感觉是推卸责任，独立审查组代表否认。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输大量的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以及36个月。秀茂坪谋杀以及自杀案，警方说两名事主去年离婚，怀疑男事主以钝物以及手袭击女事主之后自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今天继续，做工的是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他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鸿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的表格有两份，涉及鸿昌阁以及鸿志阁，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当中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干坤指出，照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牲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何荣兆伦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有问题。荣兆伦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没有留意是被改成牲口。杜干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5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荣兆伦的说法。杜干坤又问荣兆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没有办法察觉到问题，如何期望居民可以察觉？荣兆伦说，如果当时有到现场看，就可以看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给屋宇署的电邮，杜干坤问荣兆伦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否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之前有沟通的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荣兆伦是否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荣兆伦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荣兆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很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荣兆伦回应，不是想推卸责任，只是想将事件说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做出巡查。他说，今年1月份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

0: 以及36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但他们仍然属于重要角色。如果没有被告的参与，黑钱不会流入本港。两名被告分别是62岁报称清洁工的罗小平，以及63岁报称传菜员的向玉荣。他们涉嫌在2018到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钞到香港。其中，罗小平曾经151次向海关申报携带大量现钞，总共折合约2亿8000万港元。两名被告曾经在一个月内入境香港大约100次，一天内往返香港的次数高达4次。两人将所携带的现金带到找换店，或分发给其他人再进一步处理。罗小平代表大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也没有被截查，指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向玉荣的代表大律师说，被告被捕至今接近7年，在2023年开始未能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是6万元，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王诗丽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名被告并非主脑，只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也没有获得巨大的得益，但他们仍然属于重要角色，指他们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的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法官指，其中一名被告积极运送现金，否则黑钱不会流进香港。法官也不同意首被告因无知而犯罪，指他心存侥幸，贪得无厌。至于第二被告，法官表示不接纳辩方指被告认为所携带的金属金钱属于家人。法官提到，两名被告2019年被捕至今6年多，酌情扣减6个月刑期。海关财富调查科调查主任欧颖章表示，这次案件是自2018年开始实施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之后，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相信这次判刑具组合性作用。
1: 当中判处的监禁的刑期反映了罪行的严重性，对于不法分子作出清晰的警示，明确指出洗黑钱是一个严重的罪行。
0: 海关说会继续严厉执法，不会姑息任何清洗黑钱的活动。警方正在调查昨天在秀茂坪发生的谋杀以及自杀案，一名77岁男子以及一名71岁女子死亡，两人结婚多年，在去年离婚。警方在昨天下午4点多接发这宗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报案，只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照片，曾经尝试上门和多番联络不果。警方和消防破门进入宝达村一个单位之后，发现77岁男死者和71岁女死者。女死者左边的脸明显肿，以及有淤血，还有血块，颈部就有血点，手部也有伤势，侧卧在睡房床边地下。法医相信她在昨天凌晨1到2点钟期间离世。男死者怀疑在厨房上吊，颈部勒伤，怀疑昨天早上8点到10点钟过世。单位没有撬过或者是搜掠的痕迹，警方相信单位是唯一案发地点，尸体没有被移动过。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说，初步知道两名死者的致命原因。
2: 男死者呢就是吊颈身亡，而女死者呢有两个可能性的。第一就是她面部的一个肿了的伤是一些由钝物击中所造成的一些伤势，这个是非常接近头颅的位置，可能是一个致死的原因。她颈部呢也有一些血点，相信是由一些的箍颈或者是被链颈所造成的一些窒伤势，所以有一些窒息的情况出现。
0: 两名死者在1980年结婚，育有一名儿子，同住多年，经常因为生活习惯而争吵。儿子在2018年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女事主前年提出离婚，法庭去年颁下暂准离婚令，分居1年。温景亨表示，男死者一度在内地居住，最近才搬回香港。
2: 最近呢，雙方呢亦都係

0: 希望咧係喺香港居住嘅關係咧，咁女死者咧主動咁樣去幫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咗一個位於黃大仙區嘅一個劏房單位啦。呢一個咧相信亦都係因為一個嘅導火線，令到個男死者覺得對於生活嘅一啲絕望啦，因為已經去到係大家都真係要永遠都唔再見面嘅情況啦，繼而咧殺害咗女死者同埋自殺嘅。
1: 警方表示，男死者没有精神病记录，女死者十多年前则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呼吁市民勇敢面对困难，如果情绪不安或低落，要适时寻求专业协助。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明天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之下，可让狗只进入及逗留在食物业处所内。十四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这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14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会议上形容，修订规则为14以及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的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之下，循序渐进推展，容许狗只进入十四。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2: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只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1: 食环署在这个月18号开始会接受相关的申请，预计今年7月份容许狗只进入或批准14。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的名额，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的申请。而14面积也必须大于20平方米。食环署说，署方会提供指引给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2只的狗，概述顾客带狗狗进入十四日的时候应该有的良好行为。
2: 法例是定明狗只是处于食物业处所的时候，狗带是需要按指定的方式稳妥地牵引，或者是在于固定的附着物上面。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的条件规管食肆的持牌人，例如不能够在餐桌上面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热食物。
1: 首阶段设不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的申请预计会在下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之前会派员到相关的十四讲解规管的要求，预计7月份开始狗狗就可以进入获准十四，实际的日子将会稍后公布。谢展环说，如果运作畅顺的话，预计最快可以在首阶段推出之后大约半年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马加列医院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患者完成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之后，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按照需要个别跟进。炎症性肠病属于慢性反复发作的肠道病，常见的病症包括肚子疼痛、拉肚子、大便、带血等等，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病情，15到40岁的人士比较容易发病。马加列医院将肠炎科智慧视诊计划恒常化，结合遥距医疗，持续监察患者的情况，为复诊提供弹性。患者可以透过 HAGO 流动应用程式，每4个星期或者按需要完成经临床验证的电子病人自评问卷，专科护士会定期检视问卷的结果，按照需要个别跟进。马加列医院内科及老人科副顾问医生胡兆涛认为，计划能够为患者提供多一重的保障。
3: 對比傳統的覆診模式，病人是可能在特定的時間先去覆診，但是现在这个新模式，在2次复诊期间，病人都会填写问卷，医护人员亦都会每星期去跟进他的数据，而病人亦都会主动参与他自己的疾病管理。他们有需要是有一个直线电话可以打给我们专科的护士去询问的。
1: 医管局研讨大会程序委员会联席主席孙天峰期望日后可以将有关做法扩展至其他的慢性疾病。
4: 腸炎呢一個嘅病症咧，有兩個高峰期啦。最常見嗰啲咧係年青一啲嘅，佢哋用呢啲嘅工具咧，亦都係比較適合。佢哋亦都更加容易去表達到自己嘅問題。佢另一個高峰期就係年長啲嘅。香港咧，就算年長嘅病人咧，都好醒目嘅。咁好多咧已經開始識得用呢啲咁嘅 HA 膏。咁如果將來我哋用得比較成熟啦，經驗可以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係真係可以期望咧，將來其他各類嘅慢性疾病咧都可以用。
1: 玛加利医院前年年底到去年底推行有关先导项目，有50名的患者参与，大约7/7是在职人士，大约3/4病人减少复诊的次数，大约1/4的人因此侦测到早期轻微复发。食环署从这个月开始到9月份会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300多名卫生督察在夏季时兼顾处理冷气机滴水工作，当中70%以及30%人手，接下来会分别在晚上和早上的滴水高峰时段调查和执法。署方会优先处理的300个滴水黑点，当中40到50个影响市民等车，如果情况改善，人员会转为处理其他的地方。
5: 大廈本身咧，佢係冇安裝個主去水喉管嘅。咁個大廈個住户亦都多啦。咁例如佢面向一邊嘅街道，可能幾百户嘅。咁嗰度咧，如果例如有幾部奶機已經滴水咧，咁個情況都已經係可以好犀利。而家優先選定咗300個奶機滴水黑點咧，佢個情況就大幅改善咧。咁我哋將個人手又會調去另一啲處理其他另一啲更多嘅黑點嘅。我諗我哋全年計咧，我相信有400-500個黑點會處理咗嘅。
1: 温志顺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识别滴水的位置，现在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红外线夜视镜识别以及标示滴水的源头，有助节省调查的时间。
5: 佢係真係幫到好大幫助嘅。我哋如果肉眼夜晚望埋去一個樓宇度，的確係好難睇到滴水啦。咁呢個技術之後咧，佢係接錄咗之後咧，直接望到咧好遠咧，同埋係好明顯嘅嗰個滴水個影像好清晰嘅。我哋就架設喺嗰個樓宇對面馬路，咁咧佢就可以一路向上咁望啦。我哋可以去到40樓咁高嘅影到。
1: 温志顺提到，食环署人员以往靠肉眼以及识别滴水的位置。2024年用了这套人工智能系统之后，处理量倍增至6000多台的冷气机，去年更增加至8000多台。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警方会探讨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包括研究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让市民可以发送多媒体资料，例如照片给999报案平台中心或求助。熟悉科技的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认为，警方提升报案系统及方式能够方便市民，同时有助前线人员更准确掌握报案人初步提供的资料。详情听一下港台记者黄凯仪访问了黄永威。
6: 呢、这个一定好方向，因为嗱，你都知道咧，即系999同平时我哋一般打嘅 landline 电话咧，系之前系本身冇分别嘅，所以佢一般嚟讲就系靠 call center 啦、人接电话啦，或者就算你话用 AI 人工都好，佢都系靠一条电话线呢、这个咁样嘅网络去收发呢啲咁资讯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好似将佢升级到话，诶、哎，好似 WhatsApp 咁嘅话咧，其实我觉得首先就系佢个本身真系一个底层技术，就系要更新嘅。咁所以呢一个都系一个嘅新嘅趋势嚟嘅。
7: 咁固然之方便，咁但系咧都会有啲担心啦，就系即系会唔会有啲不法分子或者有啲人系发放一啲唔真实嘅资料咧？咁样再加上譬如有呢个深度伪造等等嘅技术啦，咁其实。即系会唔会都有啲担心嗰个真实性可靠性咧？
6: 当然啦，你999都唔可以排除啲人唔会玩电话噶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当然第一样嘢就系有呢啲咁样嘅资讯科技嘅话咧，其实佢又唔系靠传统嘅电话线路，就靠个网络。咁所以佢应该佢哋可以容纳嗰个可以接收嘅嗰个量咧，应该会比以前会大好多嘅。咁所以呢个第一样嘢啦。咁头先你讲嘅深伪技术咧，系另外一件事嚟嘅。AI 系有咁样嘅能力去 check 呢个系咪一个 AI 嘅图？咁呢个系可以嘅。但系你话会系咪去到任何一个人，当佢收到一 一個 AI 嘅時候就會自動幫你 detect 呢個係一個假相嘅話咧，呢個我覺得都仲要有啲時間，要有少少熟技術嘅人去 check 呢張相係咪一個 AI， 咁佢可以問到出嚟。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叫一個公公婆婆定攞住張相就知道一個係假咧？咁我覺得呢個係未咁快嘅。咁不過我覺得如果警方佢第時出個好似防騙伺服器，佢哋當佢加一個功能就係去 check 啊加張相落去呢個可係咪一個假嘅？咁我覺得呢個可以係一個方向嘅。
7: 咁如果作為因為都係好初步嘅報案啦、求助啦咁樣，咁因為警方都要再搞清楚究竟係咪要進一步調查啦。咁作為好初步嘅去提供一啲即係多媒體嘅資料，你覺得係咪都即係應付得到咧？因為嗰個行政啊各方面嘅工作量咁樣，係咪都可以應付到咧？
6: 嗱，當然啦，我自己嘅理解咧，即係今時今日用 AI 呢個世代，我唔會覺得999會突然間會變咗係一個機械人會接電話，因為始終都比較緊急啲。咁所以，但係我覺得就係、當嗰個電話收到，其實咧，其實我相信AI 會幫佢做咗一啲語音變文字嘅 process。咁所以其實接線生嗰、那個查資料去做對應嘅速度咧，我期望應該係會比以前會快到嘅係。
7: 咁另外一點咧，就係警方研發緊新一代嘅緊急電話系統啦。咁呢一個系統，你相信會係有啲對比而家用緊嘅系統，可能會有啲咩提升咧？
6: 其中一個我想象到嘅咧，就係正常你收咗個電話，咁好時你咧就會個接線員就會聽完你講嘢，可能就打啲文字信息嘅嘢，咁跟住就可能查一啲可能包括地址啊、背景資料啊，跟住就再根據嗰啲資料就再俾一個即時嘅回覆俾你咁樣。咁但係依家咧聽電話仍然可以照聽電話，但係佢講即係可能個需要求助嘅人去講嘢嘅時候咧，可能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做到做一啲語音嘅 process， 跟住即時就去到嗰個系統入面自動查資料。咁所以嗰個技術，然之後嗰個電話接線生咧，其實就係望住個屏幕就已經知道大概具體發生嘅咩事啊，咁佢就即時俾一啲嘅指引啊。咁呢一樣嘢咧，會可能即係減輕咗佢查資料嘅時間啦。同埋就係話，可能個資料上個準確度亦都會提高咗。咁我覺得呢啲咁嘅資訊科技應該都會對成件事嗰個執行嘅效果咧，或者個處理速度嘅時間都會加快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喺佢就可以將佢平時可能要記好多嘢，或者要再轉介呢個動作，佢可以一個屏幕就做曬咯。
1: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1，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巴西呢有一名热爱健身的青年呢，每个星期要四次坐船再坐大巴去到40公里以外的健身室去锻炼。他不惜长途跋涉呢也要去健身，用影片记录这份的毅力，令他呢在当地的网上爆红。另外除了这名巴西青年呢，不少人现在都很习惯每天去健身房健身。内地呢近日也是兴起健身道会的服务，教练呢上门为长者提供健身的指导。不过呢有专家提醒，相关的服务可能会存在风险。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8: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随着网购越来越普遍，不少商品甚至服务我们安坐家中都可以享用到。在内地最近连健身教练都可以直接配送到家，专门为长者提供健身指导服务。内地传媒报道，这股被称为体育外卖的新风潮最近在网络平台出现，不少健身教练推出一对一居家健身指导，上门为长者提供增肌、肌力训练等项目，只需要在家中的客厅、社区楼下或公园广场就能为他们进行健身训练，项目包括举哑铃、抬腿、练深蹲等动作。有服务提供者的网上宣传影片提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婆婆在经过1星期3次的抗阻力训练后，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影片也标榜上门提供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确保2个月可以减重和增加肌肉量。不过这份体育外卖收费不算便宜，单次训练收费300至400多元人民币不等。上课的教练都是体育大学毕业或退役运动员，主要拥有运动员证书，受过专业训练。虽然推销人员强调安全是第一位，而且会对长者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 但专业人士提醒，相关服务可能存在风险，因为带领银发族锻炼并不是复制年轻人的健身菜单那么简单。专家指出，

0: 很多教练虽然有运动等级证书，但只能代表他们的运动水平，不代表懂得如何教长者。长者的身体就像一部保养多年的古董车，可能有骨质疏松、高血压或各种关节磨损。万一教练过于热血，要这些长者挑战极限，那就不是强身健体，而是伤身了。针对长者的运动指导，专家提醒，本质上更接近运动康复。合格的居家教练应具备运动医学和力学知识，甚至要像医生一样，先对长者的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结合内外科情况，再开出一份专属的运动处方。当健身服务可以像叫外卖那么方便，能够随时在家展开训练，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人却过着完全相反的生活。讲的就是巴西一名青年，他为健身，每星期要四次长途跋涉才可以去健身房。住在巴西帕拉州的阿瓦皮尼奥，最初是在家用水瓶当哑铃，但慢慢发现家里的器材已经满足不了他，于是决定前往设备齐全的大型健身房锻炼。阿瓦皮尼奥住在亚马逊河畔，附近很难找到健身房，为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他每星期四次搭船再转乘大巴，途经40公里去健身房。这40公里对城市人来说都不算短的距离，而对住在亚马逊河畔的阿瓦皮尼奥来说就更加不容易。他首先要坐30分钟船，下船后步行10分钟，再转乘1小时巴士才到达目的地。阿瓦皮尼奥坦言，开始健身的动力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自己太瘦了，不想一直这样，所以坚决要去健身房。虽然他幽默地抱怨自己练了很久仍然很瘦，不过毅力绝对得到了磨练。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最后很快的呢，和各位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延续昨天的升势，恒生指数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450点，高见26669点，创超过两个月的新高，收市是报26626点，升412点，升幅为1.6%，主板成交金额接近3125亿元，科技指数就升穿5100点，收市报5121点，升幅约为3.1%。ATMXJ 升近1%至近半成。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报4180点，升19点，升幅为0.48%。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1点，升182点，升幅为1.18%。创业板指数收市报3833点，升54点，升幅为1.45%。天气方面，现时呢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信实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3到28度，北京天晴10到27度，台北有雨21到24度，东京多云18到27度，新加坡雷暴25到33度，孟买天晴28到35度，悉尼天晴9到22度，多伦多骤雨3到12度，纽约天晴12到16度，丹佛天晴0到18度，柏林有雨6到12度，罗马有雨15到23度，华沙骤雨12到23度，开罗明朗17到29度。 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大埔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今天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做工。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干坤提出，荣兆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到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牲口。荣兆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荣兆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很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荣兆伦否认，重申只是想把事情说出来，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做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的比例进一步提高。食环署公布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狗进入获准的14。发言人说，食环署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的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的安排，并将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获批准才可以让狗狗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的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也必须大于20平方米。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国土安全部初步评估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刺杀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美国传媒报道，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在枪击案发生后2天编写初步报告，指出疑犯艾伦对特朗普政府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政策等存在诸多的不满。报道说，疑犯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贴文，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向家人发送宣言，指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美国检方在法庭文件当中说，艾伦在政治上不认同特朗普，并想反击政府的政策和决定。艾伦上个月在特朗普夫妇等政要在华盛顿一家酒店出席晚宴期间，持枪快速冲过酒店的安检关卡，并和安保人员交火，其后被制服，被控企图刺杀总统等3项的控罪。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56.42，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3，人民币 6.802，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741.53 美元。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
4: 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
7: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今集有我 Cyrus、
8: James，
9: 系同埋我阿伟啊。
7: 好啊，今集我哋系全男班啊。
9: 系啦，
7: 好啊。咁啊，今天似乎系讲紧一啲都市里面嘅种植嘅，
9: 冇错，
8: 冇错。
7: 系啦，我唔卖关子。
9: 系啦，呢个系都市农业。
7: 都市农业，而我头先喺出边好似见到一位熟悉嘅面孔咯，咁我唔开估住啦，
9: 系
7: 系
9: 冇错，咁佢就系我哋之前都访问过噶啦，
7: 系啦，但系阿伟咧系冇噶，
9: 系啊系啊，所以我都好期待听翻之前嗰集啦，咁然之后再睇下今集有咩得着啊。
7: 嗱，之前咧就讲到叫做无土嘅种植啊，
8: 冇错，
7: 系啦，咁其实就系即系好符合翻我哋节目嘅一个初心啦，因为始终我哋讲紧就系喺渔农呢个范畴里面究竟点样有啲。新的科技啦，咁讲啦，其实咧成日都话新科技，新科技，大家会以为系要惊天地泣鬼神咁样噶嘛，系嘛，系一定要去到好厉害，
8: 好 high tech 嗰啲感觉，
7: 系啦，系咪真系要去到呢个地步咧？其实
9: 我觉得就未必系嘅，即系可以系一啲少少嘅心思，可能系个 concept 改一改，或者系一啲方法改一改，咁就已经系一个新嘅嘢嚟噶啦嘛。唔一定要好勁，
7: 即係我背道而行咁樣，人哋敢種我就唔敢種，嚇人哋臨水我唔臨咁樣。
9: 你好似唔錯咗方
7: 向，激門道
8: 我諗係係，譬如可能傳統臨水咁攞個壺去淋，咁佢依家新嘅科技可能係。其实我可以做到自动化嘅淋水，咁可能
7: 喂，我知啊，呢个自动化淋水，我每日行过公园，我都俾人淋水嘅。
8: 系啦，咪就系嗰啲咯，
7: 其实
8: 都
7: 系淋水，好自动噶，我一行过去就淋啦，
8: 系专瞄住你淋，
7: 系啊，
8: 系啦。所以呢啲其实都系一啲我谂，其实唔系话好 high tech 嘅嘢，但系其实就系佢系啦，佢 set 咗个定时系统噶嘛。即系 set 咗个 timer 咁，佢定时定候就淋水咁。所以其实我谂都唔系一啲好谂到好 high tech 啊，好 fantasy 嘅嘢嘅。
7: 反而应该系咧，因为其实渔农呢一样嘢，俾大众嘅一个嘅印象，可能都系比较原始嘅。即系虽然已经系
9: 又或者贴近自然嗰边。
7: 系啦系啦，当你讲贴近自然嘅时候，你就会谂翻一啲比较原始嘅方法噶啦嘛。即系虽然大家都明白而家已经系一个高科技时代，但系你仍然系会咁样有个固有嘅印象，所以今天我哋呢位嘉宾咧，其实系再次上嚟咧，系想同大家去分享一啲点样将一啲可能系关于种植嘅一啲，唔好净系话科技，其实系一啲嘅知识、一啲嘅理念啊，甚至乎一啲可能系教育方面嘅方向啊，带俾无论系下一代又好啦，或者
9: 入社区啦、
7: 社区又好啦，咁啊，咁啊讲咗咁耐啦，咁啊究竟系边位咧？
8: 就系、是。我哋嘅 Jason
7: 系啦，就系、是、之前我哋曾经访问过嘅，都系

0: 欢迎翻到嚟我嘅节目啊！咁我哋咧好开心啊！我系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哋遇见翻我哋曾经访问过嘅一位嘉宾啊，就系来自 Full Nature Farms 嘅 Jason 啊 ！Hello Jason， 再次
1: Hello，
0: 你好啊
2: ！Jason 啊，咁我哋之前咧就都倾过关于无土栽培啦，咁啊都讲咗好多，其实无土栽培有啲咩种类啊？咁但系当中我哋都听到好多。即係好多好多嘢，我好想再繼續知道啊！
0: 好得意㗎，即係啲地方咧，即係去到話學校又有一種啊咁樣，其實已經係非常之想知多啲，所以 Jason 今日再上嚟係一定要發生嘅件事。
1: 系啦，咁啊，今次请阿 Jason 上嚟咧，就系想分享一下咧，其实咧喺我哋香港，其实好多我哋话城市里边都可以做好多种植噶嘛。
2: 嗯，
1: 系啦，咁究竟其实有所谓都市农业啦，咁究竟边啲地方系可以去做种植嘅咧？
3: 咁其实天台就好明显系一个地方啦。咁城市入边咧好多天台可以用嘅。咁所以其實有一啲機構咧都會同一啲農業公司合作啦，咁去利用天台空間去做綠化，或者去做種植，或者係種一啲農作物啊，一啲興趣班啊咁樣。
0: 嗯，

0: 但其实不是个个地方，即是天台很多地方都有啦，但是应该不是个个大厦的天台都用得的嘛，咁样。咁啊啲机构是不是都是自己本身，例如我先咁讲啦，学校一定有自己天台啦，咁样。咁但有啲唔系喎，有啲未必系本身成栋大厦佢喎呢啲。咁啊可以讲多少少嘛，即系究竟系嚟边啲嘅地方啊，你自己亲身嘅经历啊系中紧嘅咁样呢。
1: 我就有見過一啲商場係可以㗎啦。其實商場可能大家行入去都會見到嘅。佢有啲未必係天台環境嚟嘅，即係有一啲平台花園嘅位置咧。有啲就係真係種咗一啲唔同嘅生菜啊、蔬果啊，或者一啲例如秋葵啊之類咁嘢。咁有啲唔同嘅種植都有啦。咁我諗其實大家都會見得到嘅。
2: 秋葵都有好似未見過，我多數見到係依家近呢幾年商場係多咗好多一啲叫做
3: 綠化嗰啲咯，
2: 係啦，平台花園啊，或者咩空中花園啊嗰啲 terms 噶嘛，
0: 唔會係諗到係種出嚟食得嗰啲咯，
2: 係啦，我就係見到有花咯，有草咯，就好少會諗我種菜又得。秋葵又即系可以摆落肚。
0: 其实我而家谂翻都，其实有冇见过？
3: 其实要点样拣选？我都少见，因为我都好少上天台啦，无啦啦，你唔会去上商场天台啦。第一，咁同埋就系、是、即系点样拣选呢啲作物咧？会唔会有啲作物系一定唔种得？嗱，树呢啲我估应该就唔得啦，好大棵嗰啲系咪？咁但系要点样拣选啲作物嘅？
1: 我谂有啲就系 workshop 为主啦，兴趣班为主。咁其实就冇话好大嘅要求嘅，咁當然你話樹又有好大棵啊，種植嘅時間好長啊，咁嗰啲植物就比較難啲啦。咁但係你話啊，番茄仔、士多啤梨又或者係青瓜啦、瓜果啦呢啲，咁應該都比較容易見得到嘅。
0: 咁頭先你講到係 workshop 啦，即係其實即係俾公眾或者俾即係有關嘅人士去一齊參與㗎啦。咁亦都講到啦，其實種植係需要時間㗎嘛。咁雖然其實就係話唔會揀啲太耐啫，咁但係都唔係一日嘅事啦。咁即係其實都可能係一參與，其實就可能係幾個月、半年咁樣嘅一件事嚟㗎咯。
1: 係㗎，係㗎。以我所知就係、是、其實嗰啲就會係一個為期即咁啦，根據就作物啦，咁例如可能瓜果啊，或者士多啤梨，可能就一年。咁但係當然就你唔需要係每日都係喺嗰個地方去做一啲嘢，咁你就變咗可能一個禮拜一次，或者兩個禮拜一次咁樣。咁你就係去可能剪雜草啊，或者係施肥啊，或者係做一啲到定時定候就可以收集啦，咁樣採集啦，咁樣咁嘅一啲嘅 workshop 咯，係啊。
3: 咁呢啲 workshop 係咪都係全部都係你去處理啊？定係你會教譬如嗰個商場或者嗰個機構嘅人去處理嘅呢？
1: 哦，咁就唔係我處理嘅，係啦。咁我以我所知就係知道有一啲機構係會負責呢一啲嘅項目嘅。咁其實我知道市場上就除咗我哋之外啦，咁其實仲有一啲公司咧都負責係做呢啲嘅 program 嘅，係啦。咁所以佢哋都會係有機會就同商場合作啦，又或者係同一啲機構去合作啦，去安排呢啲活動咯。
0: 呢件事同我本身想象嘅都即係我又想象唔到啦，有啲唔同啦，因為即係你知啦，大家以前學校嗰啲種樹日，你去幾多次咧？一次嘅啫嘛，一次嘅啫嘛，種完係個棵樹我都唔再見過啦。咩事㗎啦？係啊，咁樣。但係頭先 Jason 講到啦，其實你唔使每日去，但係其實你都要跟進嘅喎。於是咧，我就不禁都諗一諗啦。會唔會有人咧，其實唔能夠持之以恆啊？去完一次啊、兩次之後，然之後就荒廢咗啊？咁樣搞到可能會呢件事會個難度增加咗，定係唔係嘅？我哋一定係有一個叫補底㗎啦。無論如何咧，呢件事一定係行得通嘅。只要第一次開咗咧，
3: 有收穫嘅咁，
0: 我哋係保證咗。种到咁样嘅咧，
1: 系咁其实我就应该就有嘅。咁其实咧就会有唔同嘅方法去行呢个 program 啦。咁有啲就可能其实俾一啲小朋友啊，咁其实佢可能佢嗰个耐性冇咁强，或者冇可能拉手咁耐。咁其实日常咧，虽然话你一个礼拜去一次啫，咁其实日常都有人去帮你打理棵嘢嘅，咁未至于系话完全。即係
0: 有專業嘅人其實幫你一直湊住嘅，
1: 冇錯冇錯。咁其實都唔需要擔心咯，即係話唔理佢就會死咗啊，或者收成唔到啦。
2: 咁我又想問一樣嘢，因為我哋之前即係有傾過一啲叫做即係無土栽培咧，頭先講過。咁我想知道其實魚菜共生啦，之前有講過，其實喺商場係 work 唔 work 嘅咧？即係譬如擺喺商場，咁擺喺學校，我覺得都。易啲啊，但系商場 你要放

0: 啱啱讲嘅就系平台花园嗰啲位置啦，咁其实隔篱就已经系小朋友嘅游乐场咁样，咁其实就变咗系将成个种植嘅空间融入咗喺成个商场嘅平台上面，系一个休憩嘅空间咁样咯。咁其实就成件事好融合咗咯，系啊。
1: 咁以你所知，其实即系我哋喺我哋香港嘅商场入边，除咗我哋喺户外就咁种，其实我哋一路听都可能系就咁种，然之后有啲 workshop 啦。咁其實有冇啲咩科技其實係某啲商場係用緊係 for 佢呢個平台啊，或者係佢呢個workshop 嘅咧？
0: 其實以我所知，可能即係新都會商場啦，或者係荃灣廣場啦，咁其實都有一啲類似嘅 set up 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可以行過都可以留意一下，都可以咯。
2: 嗯，
1: 佢用咗咩技術咧？可唔可以透露少少？
0: 咁其實有啲就係講傳統啲啦，咁就叫可能滴灌啊，即係針滴針咁樣叫做滴灌嘅技術啦，或者係灑水咁樣啦。咁有一啲就係、是、例如啱啱講荃灣啦，咁其實係一個種植箱咁樣嘅形式去種嘅，咁嗰啲就真係擺喺商場入邊噶啦。
2: 种植箱、你想问咗个滴灌先系嘛？
1: 滴灌系点样样？
2: 逐过嚟，逐过嚟。
0: 即系其实佢意思就系、是、可能平时我哋谂就系、是、洒水就系花洒咁样，
1: 系
0: 咁一个花洒咁样成个大范围去淋水。
3: 唔系有个桶啊，嗰啲红色嗰啲桶
0: 咧，都有机会。嗰啲个笔咁样
1: 有科技去自动。
0: 咁但系滴灌嘅意思就系有支滴。嘴咁就直接插住喺個植物嘅附近嘅根部嗰條框度，係啦，咁就直接就滴落去嗰個範圍，咁、就減少咗啲水資源嘅浪費咁樣咯。
2: 哦，即係已經超越咗我對於自動淋水系統嘅認知啊！我認知嗰啲咧就係平時去公園咧會有啲嘢噴，然之後噴到經過嘅人啦，
1: 噴到
2: 嗰啲，即係已經超越咗嗰一種噶啦喎。其實已經，因為頭先你講到話可以令到冇咁多水資源可以浪費啊嘛。
0: 係啊，係啊，咁其實呢個就係唔同嘅灌溉方法啦。其實就自動化其實都一樣可以應用得到嘅，只係純粹係講緊灌溉嘅方法有少少唔同，咁就達到咗慳水嘅效果咁樣咯。
2: 嗯，同埋喺商場入邊又唔會揹到周圍都係啊嘛。
0: 係啦係啦，始終太好多人會行過啦。
2: 係唔係啊？咁好問埋頭先第二個先，第二個就係話有一個箱啊嘛。
0: 係。
2: 咁嗰個箱係一個完全密封嘅箱，即係密閉嘅箱去種植定係點嘅咧？
0: 系，其实嗰种箱咧就系有少少类似雪柜咁嘅形式啦。咁其实就创造一个箱嘅空间，咁其实里边嘅温度同湿度咧就系可以控制得到嘅。咁同商场外边嘅环境就有啲唔同，咁就达至到可以提供一个比较稳定嘅空间同埋稳定嘅温湿度俾啲植物去生长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大家留意一下就会见到，咦？点解有时候会有个柜喺度嘅，透明又见到。

0: 穩定的空間和穩定的溫濕度俾啲植物去生長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大家留意一下就會見到，咦點解有時候會有個櫃喺度嘅，即透明又見到一啲嘢種咗喺裏邊喎，咁其實就已經係。你就係其實係嗰啲嘢啦。
1: 講緊一個櫃，即係其實佢個大細又唔會真係去到話，即係我本身以為一個 lab 咁大啊。
2: 哦，咁你嗰個係成間
3: 貨櫃嚟，貨櫃嚟，
1: 貨櫃係咪？其實唔係嗰啲衣櫃
0: 嘅咩？就 size 嘅類似，或者係一個雙門雪櫃嘅 size， 其實都有機會，即係自己係可以做得到。
1: 我突然間發現，原來我係連行街我都唔係咁留意身邊嘅事物添，即係我唔係好留意到。
3: 我都冇留意到，即係佢講嗰兩個商場我都有去過，但係我都冇乜點留意到有一個櫃，因為。我谂我喺我印象当中有见过啲柜系透明嘅，入边系有植物咯。但系我又睇唔到佢有嘢揿啊，或者系点样调节温度。
2: 嗰啲系真嘅雪柜咯，真系你可以即刻买棵植物翻屋企煮嗰啲咯，系嘛？
3: 唔系，我就系睇我见到点解咁得意嘅，但我又冇谂过原来佢系一个科技或者佢一个即系佢系一个技术。將佢令到佢調節個温度，即係冇諗過，完全都
1: 係咯。咁商場又可以啦。咁頭先講到小朋友，其實都係好多時候係一個嘅目標，即係個受眾啦。咁一定係講翻去學校嗰部分嘅學校裡面咧。因為如果你問我嘅話，其實咪好似阿 James 頭先所講咯，學校咪魚菜共生咯，
2: 好多都係我見到
1: 有咩科技啫，即係我會咁樣諗噶嘛。但係其實 Jason 會唔會講下其實嗱喺學校裡面嘅一啲栽種嘅計劃啊，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其實我哋都唔係好知道，等我話你知啦。佢真相係咁樣嘅，其實佢裏面係咁樣做噶，咁樣噶。
0: 我都可以分享少少嘅。咁其實就係、是、因為其實學校咧，就我哋主要又接觸過中學同埋小學啦。咁其實唔同年級嘅學生咧，嗰個能力都有啲分別噶嘛。咁所以就其實我哋嘅目標就係想佢接觸到種植呢回事，亦都可以帶得到自動化喺種植裏面嘅呢樣嘢。咁所以其實就我哋會根據唔同年級嘅學生佢哋能力，咁又由種植開始啦。應該話再 basic 少少，就係講緊成個耕作嘅一個原理啦，成個香港嘅背景咁樣啦，咁其實就等佢真係知道，即係可能粒粒皆辛苦開始認識啦，咁樣，咁其實就知道翻點解會由傳統農業又變咗就有自動化嘅出現咁樣咧，咁其實就係一步一步去引導佢哋咁樣咯，
1: 即係要上堂喎。
0: 系噶，系噶。
1: 坐喺度，我以為係一嚟就已經係
2: 落手落腳啦。
3: 係理論先嘅，即係有可能分幾個階段。首先，我哋聽咗書，聽咗歷史先。
1: 嗰部分都我驚對部分同學嚟講係難捱。
0: 都係。
3: 跟住之後就一步一步咁樣。
0: 冇錯，冇錯。咁逐步逐步去會比較好啲啦。即係佢哋會起碼知道有啲點樣嚟啊，或者係啲乜嘢嚟咁樣。咁之後落手去做會就會比較清楚啲。
3: 咁會唔會俾你試下傳統耕種呢？因為我自己細個呢，我嘅學校呢係有要我哋去做一個叫做係傳統耕種。
1: 即係要攞個鋤頭落去。
3: 係啊。
1: 哇，真係。
3: 我哋要拔蘿蔔囉。
1: 但如果係咁就要行出學校出面喎，應該。
3: 學校嘅操場有一個 area
1: 厲害
3: 叫做雲圃。
1: 哦，
3: 系啦，咁嗰个地方就系可以俾我哋其实每一班都有嘅，就落去拔萝卜。
1: 嗯，
3: 系啦，咁就拔出嚟嘅萝卜，你可以自己攞翻屋企，自己食咁样咯。
1: 咁有冇呢一类型咁，即系叫做话再亲力亲为啲咁样嘅咧？
0: 其实我谂应该有嘅，其实我中学都系有呢啲类型，
1: 我唔怪得你哋唔惊奇啊。
0: 咁所以其实我哋谂呢样嘢不嬲都有嘅，咁但系其实就真系会传统少少咯。咁但系我以前有经历就系中学就未必每个同学都有参与咯，系啦，咁可能佢有啲叫园艺嘅咩小组啊，或者系负责天台绿化咁样嗰啲就可能有咯。咁我谂呢啲好睇学校佢嗰个 schedule，即系佢点样安排啲学生去接触呢样嘢。
2: 嗯，咁我哋都知道咗传统，即系大家可能经历过啦。咁究竟新嘅学校嘅耕种模式又系点咧？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再请 Jason 为我哋分享啦。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56.34，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3， 人民币 6.802，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741.7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欢迎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继续有我 James，
9: 有我 Cyrus，
10: 阿伟，
8: 仲有我哋今日嘉宾 Jason。
11: Hello，Jason
8: 嗱，咁我哋上一节咧就开始讲到学校呢个环节啦，
12: 回到校园啦，
8: 系啦，同埋讲紧我哋以前嘅经历啦，系传统嘅耕种啦。咁其实依家新一代嘅点样去结合到用科技去帮助啲学生认识到农业呢一 part 咧，即系耕种呢一 part 咧。
11: 係咁我諗就除咗啱啱講過，我哋話學校有啲園藝組啊，或者啲天台種植，咁啲比較偏向於係傳統嗰種啦。咁其實而家有一啲STEM 嘅 program， 我哋都會有做一啲講緊自動化或者室內種植啊，同埋一啲無土種植嘅相關嘅技術咁樣咧。咁所以就曾經做過一啲類似嘅項目，就係擺一個種植箱喺學校入面。咁其實都可以係做到啱啱類似講商場啊嗰啲嘅效果嘅，係啊，咁
8: 係同一類嘅箱嚟嘅。
11: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相似嘅都有嘅。咁我以我所知，其實就都咁其實喺嗰、那個透過嗰個種植箱咧，其實啲學生就可以學到無土種植啦，然後真係自己落手去種嘢擺入個箱度啦，同埋一啲自動化嘅技術咁樣咯。
8: 嗯，有啲咩自动化嘅，系咪可以用个 app 嚟？我喺屋企见到棵植物好似唔够水咁样
10: 咯。哇，咁唔得噶，即系如果系同学仔嘅话咧，我觉得呢件事系会出事嘅，系啊，
8: 会难度。
10: 因为始终好奇心啊，过剩有嘅时候会有问题。
13: 水会点咧？咁
10: 系啦，咁即系人人都有一个掣就唔系咁好。
13: 系啦，咁实际个运作系点嘅咧？
11: 實際就係、是其實我哋因為其實種植箱就佢比較大部啲嘅，即係啱啱都有提過類似衣櫃嘅 size 啦。咁其實就係幾個同學就變咗一齊 share 嗰個櫃啦。咁、其實嗰個 control 就係、是 大家一齊 share 咯，
9: 大家都有個掣嘅，
10: 個掣唔係去到喺屋企遙控咁咩啊，咁便利啊。
11: 咁我相信就學校就唔會
10: 做到呢回事嘅，去到嗰個位先可以嘅。
11: 係啦，係啦。咁
9: 但係科技係令，其實係就係可以做到，屋企都遙控到。
11: 係係係。咁其實就可以做到係講我調節個温度啦，嗰啲光嘅時間啦，個強度啦，然後嗰啲水嘅營養咁樣啦。咁其實呢一啲唔同嘅指標都可以係控制得到咯。咁其實佢學生可以喺其中一樣嘢學得到嘅就係、我究竟用一啲咩嘅設定就可以做到啲咩嘅效果咧？咁其實呢一啲都係一啲可以俾學生去發掘嘅嘢啦。
10: 嗯，咦？咁但係又講到話係親身體驗啦。咁變咗頭先你講到話，我用乜嘢嘅可能設定會得出咩效果？咁呢個係咪可能有反覆嘅嘗試咯？會俾佢哋
11: 係㗎，係㗎。咁其實我意思就係話，其實呢樣嘢咧就可以發展嘅空間好大，即係其實啱啱講冇，其實牽涉咗好多唔同嘅範疇嘅知識嘅，包括咗可能種植啦、科技啦，即係 IoT 啊或者電腦相關嘅嘢，咁亦都可以好擺屙嘅，即係好生物嘅。咁其實就係講緊啊點樣有啲咩嘅設定，又令到棵植物生長得好啲，或者係生長啲唔同嘅效果。咁其實每一個學生都係一個科學家咁樣咯，可以做得到。
9: 我都想玩，
10: 係咪嗱？因為 James 都已經躍躍欲試啦，我直情係覺得佢一陣咪一後係會問 Jason 可唔可以買一部。即我覺得是會發生呢件事嘅。OK， 咁但係呢啲容後地再處理啦。就既然 James 都已經咁即係咁著弱嘅時候，我哋可以想象到中小學生其實應該都反應好好。因為原本我就喺度諗緊就話如果話就咁種嘢，其實而家嘅學生你唔好話佢哋啦，我都可能即係費事曬啦咁樣噶嘛。咁但係當你加入咗好多可能首先室內先啦，會有機會係咁，然後再係哇，要電腦化喎，講到。会唔会真系话佢喺你嘅经验里面，佢哋嘅反应系咪都非常之良好，令到可以达到嗰个教育嘅效果咧？

0: 系噶，其实我都见过，其实学生都都好踊跃嘅，系啊。其实可能新奇啲啦，即系你见我哋有其中一个环节，可能种一啲嘅美菜苗咁样。咁其实你见佢虽然叫泥土咧，好污糟，你觉得好，但其实佢都玩得好开心，系一播种啊呢件事，其实都系比较。
1: 新鮮
0: 啲，係啦，係啦，新鮮嘅，
2: 同埋俾我感覺係有得俾佢嚟試咧。即係我最初以為啊，有個 program 咪撳白菜咁，然之後咧佢就 set 好曬啲温度啊、濕度啊，之後落幾多水啊，咁撳個掣就得㗎啦。
1: 嗰、那個太好似太未來啊！你講到係嘛？會唔會啊？
2: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可能 preset 咗佢係哦白菜係要幾多温度，個、哦、學生只要撳嗰粒掣咁就 OK 㗎啦。
1: 即
2: 係
1: 其實假參與嚟㗎，係
2: 啦
1: 係
2: 啦，
1: 即係好似講到
0: 低咗好多啦，
2: 係啦係啦。但係有得俾佢試呢下咧，我覺得。我自己都覺得是好玩的、即係我呢度調高少少會有咩效果呢係，即係喺個種植或者係你養嘢都係啦，養唔同嘅小動物啊嘅時候，都係有一種感覺。
1: 嗱，但又咁講啦，即係頭先阿偉你所講嘅嗰個假參與嗰個情況，其實點解我哋會有咁嘅諗法呢，就係、是、因為當如果舉辦嘅人佢係想確保個成功率。
2: 系啦，
1: 吓确保参加者嘅感受系开心嘅时候，佢会做呢一样嘢啦。咁好啦，而家当然就唔系假参与啦，而系好高度嘅参与啦，即系学生们又得。咁其实实际上个成功率就可能会变咗一个好有啲唔稳定咯。即系当然头先亦都记得 Jason 曾经讲过话咧，其实系会有专业嘅，有专人咧帮你睇住嘅。咁但系会唔会都有啲哎呀，可能要重新嚟过咁样嘅事发生过咧？
0: 其实系冇问题嘅呢样嘢。学习系可以接受失败嘅，系、你喺失败里面重新再学习啊嘛，因为咁其实我哋嘅 program 都有试过系有一定数量嘅种子或者系物料咁样俾啲学生去试啦。咁其实有试过几样嘢，咁微菜苗就系一啲比较快啲嘅嘢啦。咁你话生菜都系一个月咁样，咁其实学生喺嗰个一年里面其实已经玩到好多次啦，可以。咁其实可以俾佢不断去试，不断去种，咁然后自己先知道系啊点样种先系最好咧咁样。其实呢啲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
1: 我就情想聽下啲學生可唔可以俾翻個嘅感受我，我想知道即係喺一個咁，即係你知道大家而家都市人啊，我哋講都市種植，都市人其實就係冇耐性嘅一群嚟嘅，係
2: 啊，是啊
1: 我係咯，我覺得你哋都係嘅。
2: 都系嘅，好想好快想攞到个成果嘅。
1: 系啦，咁但系头先都讲到，如果我系一个青少年啦，你同我讲呢件事系要进行，可能系半年至一年噶咁样，咁其实我可能玩到一半我就已经。
2: 但系唔系头先话生菜一个月啦，系咪？一个月都有噶啦嘛。
1: 但系可能有再下一个嘅尝试咁样噶嘛，可能我会好快意兴阑珊噶咁样。
3: 但系所以就有嗰个 setting 去俾佢哋去玩咯，叫做
1: 系。
3: 咁佢哋可以喺。譬如我今次种生菜正常咁种，咁我下一次用
1: 唔正常
3: 咁种，系啦。咁其实即系唔，我觉得喺青少年嘅角度，唔好理佢成唔成功，但系佢系中意尝试嘅过程。
1: 但系呢一样嘢对于Jason 你嚟讲啦，因为我自己谂法就好惊，哎呀，佢会唔会特登喺度玩啊，玩到嘥咗，我哋不要换植物，但可能走咗去换植物咁样咧，咁样咧，咁样呢、這个可能会唔会都系训练紧你？唔得，我要容许佢哋错，呢个唔紧要嘅，就算即系有啲可能今次仲唔得，仲死咗，我都唔紧要啦。咁样你嗰呢个心路历程你又点啊？
0: 系噶，都會噶，系啦。咁其實我哋應該話一開頭嘅時候就會俾一個加拉，即係教話我哋正常程序係點樣做噶啦，或者係我哋通常會點樣做啦啲 step 咁樣。咁當然你話我冇辦法可以捉住你隻手，一定係好 standard 咁樣做到啲嘢出嚟啦。咁其實呢啲真係容許佢哋去發揮嘅空間咁樣咯。即係例如有啲係播種嘅密度啊，其實呢啲落幾多水啊一開頭，咁其實呢啲都可能。最開始嘅時候已經影響咗個成功率。

0: 好，一首歌之后我哋又返到嚟啦。Jason, 头先我哋呢喺上一节呢就讲到啦，就话学校由传统间中啦，跟住有科技啦，又可以俾佢玩啦，我自己都好想玩埋一份啦。
1: 係
0: 啦，咁但係除咗学校之外啦，即係我諗学校有好多都仲係有好多一啲規限性嘅嘢啦。如果喺 NGO 方面，即係比较再贴近社区多少少嘅，你有冇做過一啲類似嘅 workshop 係同學校好唔同嘅咧？
2: 冇規限嘅，
3: 我哋都有做過，但我嘅角色就唔係教育嗰方面啦。咁我哋主要係提供技術啦嗰部分。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有類似嘅合作咯，係啦。咁其實佢哋都會係提供一啲嘅導賞啦，同埋一啲嘅 workshop 啦，去俾嗰啲參加者嘅。係啦，咁其實都會有涵蓋到真係種植啊，然後收割啊，或者做一啲透過用食材去做主食，即自己煮翻嗰啲食材出嚟，係啦。咁其實都有類似嘅唔同嘅 workshop 都有。
0: 即係由零去到我擺落個肚度，即係嗰件事就係、
2: 是，即係又係整個 workshop， 又係一個漫長嘅 workshop 嚟
3: 嘅。我諗都 depends 嘅，咁你未必個個會係接受到咁耐嘅，可能直接就嚟，我淨係做煮嗰部分，咁都得嘅。
2: 即係點解我敢問咧？係因為即係雖然我頭先話哦，係咪NGO 嘅就會冇規範咧？咁樣，但係你諗下喎，學校嗰啲咧，我就困咗喺學校裏面，我點樣都要去噶嘛。
1: 呢幾個月點都要翻學嘅。
2: 我係 NGO 部嘅，我係成年人嚟噶嘛，係咪先？即係其實我。唔嚟就唔嚟噶咯，我可以喺任何一個時間點度插嘅，即係我喜歡種，我覺得。
3: 當然就都得嘅，因為其實佢都會有唔同嘅 workshop 去針對於唔同嘅人嘅，咁當然好睇嗰個時間啦，咁有啲可能得半日啊，或者係一日啊，咁有啲就可能長啲咁樣，咁就睇下你個時間可以去到涵蓋到幾闊嘅範圍咁樣咯，係啊，咁其實應該話就係睇。你哋興趣啦，
2: 心咧咁樣，即係假如我騰一個禮拜出嚟，我可以做到幾多咧咁啊？
0: 咁我又咁諗，即係如果 NGO 整一系列嘅 workshop 係可以由零去到真係將嗰個種植嘅蔬菜又好乜嘢嘅栽種物都好，將佢煮埋擺埋落我個肚度，其實就係成個。嗰、那個一個
2: 自給自足啊，
0: 嗰個叫生物鏈，係啊，即係一個循環啊，
2: 係啊，
0: 係啦，即係我會覺得係，譬如由導賞，頭先有講到導賞啦，我可能有一班人走去睇嘅，咁啲人有興趣嘅，又繼續試下親手落去種啦，種完之後咧，咁又有一班人可以繼續玩落去，即係一條龍服務咁啊，好似。
2: 甚至乎其實有冇人曾經係真係成個過程一次過完成曬？
3: 呢、這個我就真係唔太清楚啦，係、因為我諗相對需要嘅時間都比較長，
2: 係
3: 啊，咁我諗相信其實即係而家都即係時間大家都係有限啦，係啦，咁所以就我諗咧就係一啲比較私人啲嘅性質嘅一啲農場就會有啲多啲呢類型嘅參與咯，咁因為你都係好多時候係講自願啊嘛，係啦，咁其實佢會比較容比較願意去花多啲時間。
2: 但系就算系讲紧成人班又好啦，即系我哋话 NGO 嘅一啲嘅活动啦，其实因为都可能涉及到其实喺室内里面去做啦，都会有呢个部分啦。即系其实无论如何都好，都点都会掂到一啲新嘅科技，令到大众们可以去接触到嘅。即系可能都系头先我哋曾经讲过嗰啲啦，比较简单少少噶啦。咁但系去到成年人嘅阶段啦，又会唔会有啲小朋友未去到嘅大人啦，就可以接触多少少嘅科技，有冇呢啲噶？定系都系嗰啲？
3: 有噶有噶，即系有啲系学生，即系讲紧大学生嘅以上啦。咁其实都会系佢哋会有啲系。專門係關於種植或者係自動化，又或者係關於都市綠化呢一類型嘅嘅 degree 咁樣啦，其實都會有一啲類似嘅交流嘅，咁其實都會去學習，即係嚟我哋公司參觀啦咁樣，咁會去學習到新興嘅或者新式嘅種植方法啊，然後一啲室內農業啊係咩回事咁樣咯，
1: 咁其實再深入啲。
3: 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佢哋問嘅問題就會再深入少少啦。咁亦都會可能同一啲 business 相關的問題啦，即係營運相關的問題啦。咁、其實就變咗佢哋會係了解多啲究竟成件事個運作會係點樣啦。
2: 嗯，都係一個技術嘅傳播咯，即係去到成人嘅階段咁啊。咁啊，點解頭先我會問呢、一個？誒，會唔會係小朋友嘅階段嘅時候就未有咧？因為咧講到科技啦，咁大家知道呢個年頭講科技又離不開兩個英文字嘅。
1: 系
2: 啦 ，AI 嘅咁啊，咁我都想知道喺 Jason 你嘅範疇裏面啦，都市種植啦，都市農業啦，AI 有冇佢嘅角色嘅？
3: 咁一定有嘅呢、這個方法，係因為呢一方面 AI 其實就係好幫得到減少個人力資源，即係個人手個嗰個問題。咁、其實另外一方面就係其實 AI 可以幫我哋去做好多微調啦，同埋一啲係。預測咁樣嘅嘢啦，咁、其實因為室內或者好室外也好，咁其實好多農，因為種植呢樣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因素會影響咗個植物生得好唔好，或者成個效果好唔好。咁、其實 AI 喺呢一方面其實就好幫到手啦，因為佢幫我哋睇咗好多唔同嘅數據，然後去做分析，然後去幫我哋去微調成個自動化。咁其實AI 嘅角色都好大嘅。咁、其實未來嘅發展都會好好好嘅。
1: 我啱啱諗到一樣嘢咧，就係、如果假設即係我要去旅行，我唔得閒去管理嗰、那個箱啦，嗰、那個種植箱，咁我係咪可以抌俾 AI 叫佢嗱呢十日八日咧，我就唔喺香港啦，咁你幫我搞掂佢啦，得唔得嘅咧？
2: 自動化系統咯，要
3: 得㗎得㗎，因為我都見、即係雖然我哋暫時未真係應用落嚟啦，咁其實因為好初步嘅暫時都，因為其實 AI 都係啱啱呢一兩年開始。即係爆炸式咁成長啦，咁係啦。咁其實我哋都有見過國外有一啲嘅即係網友啦，係啦。咁佢就用呢個 AI 幫佢管理佢棵植物，係啦。咁係 OK 嘅，冇、死嘅，生得好好添咁樣。其實係，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到嗰、那個未來的方向都會在度啦。
2: 咁、可能你哋都會作呢個嘗試喎，即係當然先自己嘗試下先啦，先再推出嚟啦。係可能都做緊呢一樣嘢。
3: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應用嗰個範圍都比較大，即係我哋要提供啲貨俾啲客啊嘛。
2: 明白明白嘅，係責任重大嘅，係但係我哋都期待咯，因為始終科技如果你係能夠用得好嘅話，其實真係可以係好幫助到我哋生活啦。但係頭先阿偉想去旅行嘅時候，亦都會方便啲啦嚇。
0: 係。咁同埋我又覺得喺 AI 方面，其實我覺得唔會好耐就已經實行到，因為喺最近我先知道原來依家係譬如啲抽濕機咁樣樣，即智能家具係原來我喺屋企出面可以睇到自己屋企係究竟係咩濕度，即各樣嘢咁，然之後好濕喎，咁就撳個掣又開個抽濕機咁樣樣。
2: 即係所以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將呢一樣嘢就咁放翻喺栽種上面啦，我就覺得其實已經係一個幫助啦，同埋係一個已經係一個信息俾到你。
2: 當然頭先 James 你講嗰個都仲未離不開人手啊，但反而可能頭先Jason 所講，我諗 AI 係啦，佢講緊話佢有個智能去幫你去分析現狀而預知，即係預測啦，預測嚟緊嘅嗰個變化，呢一樣嘢先值得期待咯。
0: 系啦，咁今集又好多谢 Jason 同我哋再一次分享啦，即系等到大家知道，其实农业咧唔系净系喺一啲偏远地区嘅，其实我哋城市入边都有好多，包括系我哋嘅下一代都已经系接触紧，咁都希望将农业啊嘅一啲保育，甚至系一啲绿化嘅知识，可以传到俾每一个都市人咁咯。
2: 好啊，咁我哋好多谢 Jason
3: 上嚟做
2: 访问啊，好啦，
1: 好，咁我哋今日时间去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大埔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做工。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干坤提出，荣兆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的时候，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成为牲口。荣兆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的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荣兆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很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荣兆伦就否认，重申只是想把事情说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做出巡查。他说今年1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警方在土瓜湾牧场街调查一宗爆窃案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的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日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只发现其放置在土瓜湾牧场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石箱模型以及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开的痕迹，怀疑曾经遭到爆窃。警员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天下午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以及一名的39岁女子，涉嫌爆窃。期间该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牧场街 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的手部、腿部以及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物损失总共约5万元，已经起回部分的

0: 之物。食环署公布，将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之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发言人说，食环署下个星期会举行多场的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的申请，或批准才可以让狗狗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的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也必须大于20平方米。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56.34，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4， 人民币 6.802，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741.05 美元。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紧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义工的力量第六集终止流浪，我是今日你哋嘅主持人 Natalie。今日好开心，请到三位嘉宾，包括有无手救援嘅创办人阿 Ken 啦，无手救援负责人 Alex， 同埋无手救援嘅义工 Wallace， 佢亦都系讲故仔创办人之一嚟噶。咁我哋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Hello， 阿 Ken 好。
8: 大家好，
9: 喂 ，Hello， 大家好。
7: 咁我问下 Ken 先啦，阿 Ken 啊，请问咧，点解你会创立呢个无手救援嘅？
8: 无手主要是帮助香港受伤的流浪动物，因为十几年前我们目睹很多流浪动物种种原因就受伤，但是因为流浪动物其实连最基本医治看医生的诊金都负担不起，我们就想帮这些流浪动物找到家，还有终止流浪， 咁首先第一件事就要拯救啦。
7: 嗯。
8: 第二件

0: 件事就系要点样医治啦，跟住最尾就系寻家啦。咁呢个我哋嘅理念嚟嘅。
1: 嗯，咁其实香港都有唔少爱护动物嘅人士啦。咁其实你而家睇到个情况嘅话，系咪流浪嘅情况都严重，所以喺十年前就开展咗无手救援呢个组织呢？
0: 其实我觉得而家比十年前冇改善。甚至乎是更多，因为最近政府收地啦，好多经济发展啦，地方要开垦啦，就算野猪你都觉得是好像比十年前多了很多。咁其实我不觉得是多了特别多，只是即是人类要求的地方多了，而它生存的空间少了，咁就变了会大家就会碰面啦。
1: 嗯，明白。咁我又问下 Alex 啦，你作为无手嘅负责人啦，其实你是负责啲咩类型嘅工作噶？
2: 我主要是帮手去出面去一些不同的机构去谈合作、啊、去宣扬无手现在做的理念、啊、或者无手需要的协助、啊、另外也会做一些生命教育的部分的，也会跟一些不同学校去合作的，去做宣传关于一些动物的保护意识的。
1: 好，咁阿 Alex 同阿 Wallace 啊，其实你哋两位咧会唔会同阿 Ken 一起去做一些前线的工作啊？反而是定系照顾动物的工作比较多噶？
2: 前线其实都间唔中有参与嘅。
1: 咁通常前线嘅工作系做啲咩类型嘅工作？
2: 其实无手咧，我谂最缺乏就系前线嘅义工。咁好多时就阿 Ken 主力去做一个做救援嘅工作啦。咁如果侧边其实好多时都有其他义工嘅帮手。咁有阵时我都会去帮手去做一啲捉一啲受伤嘅流浪嘅猫狗嘅。咁其实主要都系要帮一啲协助嘅工作啦。
1: 嗯，
2: 系啦。
1: 咁 Wallace 咧？
3: 我自己本身做拍摄嘅，咁样咧好多时候都会有机会同阿 Ken 一齐出去做拯救嘅工作嘅，咁就见证住好多大家等待嘅晚上啦，亦都好多阿 Ken 去同流浪动物相处嘅画面咯。咁所以最终我哋即系就拍摄关于无手救援嘅纪录片，咁就希望嚟紧可以同大家分享咯。
1: 好啊，好啊，咁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今次嘅纪录片嘅主旨同目的啊？
3: 今次纪录片咧，其实就系叫做寂寂无闻啊！寂寂无闻咧，其实意思系咧一啲名不经传嘅生命，或者一啲即系大家唔知道，或者一啲系好少嘅一啲故事。其实呢个我嘅体会咧，都系始于我哋一开始嘅时候认识阿 Ken， 因为十年前咧，我第一次去拍摄阿 Ken 佢去拯救流浪动物。咁嗰晚係好特別嘅，嗰晚咧我哋就喺筲箕灣，咁樣咧就拯救咗一隻狗仔叫做東東，由個山度跑落嚟追嗰只狗嘅，係一路追住阿 Ken 咁啊，喺個花叢裏面咧就救咗依一隻嘅狗仔。咁樣咧啱啱今年咧我哋咧又揾翻東東，咁啊東東咧佢咧而家仲喺咧元朗一個嘅暫托嘅屋企裏面咧被照顧緊。其实咧，我哋好想讲就系咧，啲动物嘅生命可能咧，我哋都会即系喺我哋日常生活好繁忙嘅里边咧，都会睇唔到或者冇留意。但系咧，让到我哋去反思，其实我哋嘅城市啦，反思咧，我哋点样去对待动物嘅心态。咁好想藉着寂寂无闻呢个嘅故仔啦，即系当然啦，里边牵涉紧好多唔同嘅拯救故事。咁有啲动物咧，亦都过咗身嘅啦，已经。咁但系咧，我好想讲就系、是，其实我哋藉着同阿 Ken 嘅相处，同成个拍摄无手救援嘅呢个拯救。领养甚至是他们的善后的工作，很想跟大家讲，其实香港的流浪动物问题不在于单单是在领养，或者不单单在于我们怎样去回应，更加重要源头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帮助这个城市去带来改变。所以让爱终止流浪是无手的口号，亦都是他们的宗旨。除了是在个后面里面让爱终止流浪就好像领养回家样之外，反过来可能你是已经有动物在家，你会不会让爱去让它继续生活下去呢？在个源头里面我们不要弃养呢，或者我们见到在街上面有流浪动物的时候，我们会多一些的善意呢？这个都是我们在纪录片里面很想去表达和让大家去思想的。
1: 嗯，我听到呢套纪录片呢其实有好丰富嘅内容，包括係领养啦，或者係其他好多嘅状况。不如我哋阿 Ken 同 Alex 我哋讲下，其实动物如果係领养或者暂养嘅时候，其实有咩唔同啊？
2: 领养就简单好多，就係、是、因为你本身想照顾动物啦，咁跟住就可以去领养啦。咁我其实我哋有另外一部分呢，就係、是、可以做暂托嘅。咁亦都係我哋好需要嘅一个岗位嚟嘅。咁暂托嘅话呢，就係、是、本身就係我哋一啲康复中嘅受伤嘅流浪猫狗啦。咁佢哋如果可以早啲入屋，或者早啲有人去同人互动啊，咁令到佢早啲习惯去一啲家庭嘅生活嘅时候呢，咁将来放我哋再安排出领养呢，亦都会更加容易嘅。咁亦都可以俾一啲冇乜叫做经验养过猫狗啊，或者本身佢屋企有养猫，佢又想养多只狗去夹嘅，咁变咗呢个方式就可以令到佢容易去相处或者去习惯啦。
1: 咁其實

0: 领养，大家可能概念啦都会比较认识。咁不如讲下暂养啦，好唔好啊？因为我头先咧喺咪后，其实同阿 Ken 同 Alex 咧讲起暂养，原来好多爱护动物嘅朋友未必知道暂养其实系啲咩嚟嘅。
1: 其实我哋叫暂养或者暂托啦，
0: 咁
1: 一暂托服务其实就系、是，譬如我哋有啲猫狗救咗翻嚟之后。或者做咗治療，做緊治療，甚至乎係已經做完治療，咁我哋需要有個地方俾佢，再等待真正嘅領養家庭。因為突然間有隻流浪動物，你要佢講領養，其實係好漫長。我哋有八九年救咗都未人領養嘅，咁中間佢不停喺狗場啦，或者佢未必開心啊。其實講得白啲，有啲情況係佢一世都揾唔到期，直至佢中老，甚至乎係死亡嗰剎那，佢都未必有人領養。咁我希望喺佢有生之年。尽管佢冇人领养，我都有一个地方俾佢可以当喺屋企咁样，即系当佢有家有主先啦。有人肯暂托，咁其实已经系改变到佢嘅生活。咁呢样嘢系最灰嘅睇法啦。另一样嘢就系我哋实在够太多嘅流浪动物，我哋冇咁多地方，冇咁多资源，我哋希望有人可以真真正正照顾到佢，咁做暂托先啦。咁暂托其实同领养最大分别就系、是，即系动物我哋系会负责晒佢所有嘅医疗啊。佢要嘅物資啊、糧食啊、開支啊，所有即係藥物啊，所有嘢，因為我哋有間診所啦，咁所有無手嘅動物，就算暫托或者領養翻嚟，都係冇問題，一定可以照顧得到好好嘅。
0: 咁我聽到阿 Ken 講咧，其實啲動物咧已經係可能做曬檢查啦，咁所以大家喺養動物或者購買動物之前諗一諗，可以考慮領養或者暫養嘅。

0: 好，头先咧就听到三位啦，有唔同嘅经历啦，包括头先啱啱讲到暂托嘅服务啦。咁其实想问一下三位啦，阿 Ken、Alex 同 Wallace 啦，有冇一啲你哋比较难忘嘅经历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咁多年啦，做拯救流浪动物啦，近年我哋发觉有一个情况系比较严峻嘅，就系好多猫猫狗狗都系中咗暴兽气嘅。
0: 嗯，
1: 咁暴兽气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因为你话流浪俾车撞到，呢个系意外啦、不幸啦，但系暴兽气系蓄意伤害动物，系、另一种嚟嘅，系入侵性嘅嘢嚟嘅。咁呢样嘢当然系非法噶啦，系违法嘅嘢嚟嘅，但系佢哋会觉得系合理化咗。
0: 嗯，
1: 我守卫我家园啫。咁其实好多情况就会影响到流浪动物。
0: 因为系咪佢哋唔中暴兽气啊？
1: 冇错，因为其实佢主要我谂都系我嚟捉野猪嘅，咁但系流浪狗。

0: 都系日得翻一边，即系一边手一边脚都系冇咗。同一边，咁所以佢哋生活上都好困难。
1: 系啊，佢哋好难平衡，其实
0: 系
1: 行动都已经好大嘅不便。
0: 所以系其实呢样嘢系俾我感受得最深嘅，因为社会应该系对动物嘅友善程度一路路改进，一路改变，越嚟越好。我哋希望系咁啦吓，但系香港系越嚟越严重啦呢个问题。
1: Alex， 你有冇咩体验啊？因为我知道最近咧猫嘅状况都差啲，可能譬如有一啲屋企咧冇装猫网嘅时候，猫嗰个死亡率都唔细。
2: 哦，系啊，所以点解呢个都系我哋要求我哋啲领养或者暂托，佢屋企点解要装猫网？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发觉，如果唔装猫网嘅时候咧，啲猫有阵时会可能见到啲雀仔啊或者蝴蝶就会扑出去。咁如果我哋咁辛苦救咗翻嚟之后，出咗领养或者暂托之后，咁都系想佢有一个合适或者一个舒适嘅地方去居住啊嘛。咁如果佢到时再出咗问题嘅时候，变咗呢样我哋系最唔想见到嘅嘢啦。
1: 咁譬如你平时都有做教育噶嘛，咁会唔会喺佢哋暂托之前或者一啲讲座嘅时候，会俾多少少资讯一啲主人噶？
2: 呢啲会嘅，因为逢亲我哋出另一位暂托啦，其实都会有一班义工帮手去要求佢提供家居片段啦，甚至我哋要做家访嘅，同一只动物，可能有几个嘅申请人，咁我哋都会拣一个比较即系最适合佢居住嘅环境或者个主人啦。咁同埋如果我哋做生命教育嘅时候，其实见证到啦，中学生或者小学生咧，已经开始对呢个动物保育嘅意识好强，同埋我最有印象就系见到有一班小学生同我讲话，佢哋最想俾流浪动物一个尊严。即系变咗，佢哋好重视翻呢个动物保育嘅问题。
1: Wallace， 我又想问下你，咁会唔会系因为动物尊严嘅情况令到你拍呢个寂寂无闻呢？
3: 我谂拍寂寂无闻都好多因素嘅，咁最后剪辑咗，即系而家到我哋五月放映啦。由 Day One 识阿 Ken 佢哋开始咧，其实我哋都好佩服 Ken 佢哋嘅工作嘅。咁特别啱啱阿 Ken 讲话嗰啲山上捕兽器啦，咁我哋都有拍摄一啲中咗捕兽器动物嘅情况。其实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系好无奈嘅，即系你见到动物被夹住啦，你见到其实。即系跟住阿 Ken 嘅讲法就系、是、其实点解佢哋要咁样捉啲动物咧吓？咁、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我哋可以做嘅真系好少。特别嗰晚救阿 Lucky Boy 咧系好冻嘅，即系我同阿 Ken 一齐去救啦。咁我好记得嗰晚咧，我哋系揾咗三个钟头吓。咁、跟住咧就揾到佢，即系行入去一个农田咧，嗰只脚系踩到啲泥泞嗰度咧，系过小腿嘅。咁、一路行到入去里边咧，先见到 Lucky Boy 咯。咁其实同阿 Ken 好多次请教咧，我个心里边咧都觉得，点解我哋作为人类啦，可以做出一啲咁嘅行为嘅咧？咁其实系想象唔到嘅，即系可能今日我哋喺城市里边，或者我哋自己都有动物嘅，都唔会觉得啊，点解会人会咁做噶咁样？咁但系我同阿 Ken 一齐嘅时候，我好体会到就系佢每晚都系经历紧呢啲过程嘅，即系佢点解会愿意去到拯救动物咧？就系、是、因为佢真系掂到同埋见到。咁、所以纪录片嘅原则同埋个原理上面都好想大家知道多啲，其实香港嘅流浪动物嘅问题，当然啦，你话系咪可以因为一个纪录片或者系因为无手救援就能解决个香港流浪嘅问题啊？正如阿 Ken 所讲，个问题只会越嚟越严重，因为即系城市系挤迫啦，城市要发展啦，那个严重嘅情况可能会出现嘅，即系例如可能啱啱讲嘅捕兽器啦，可能系讲弃养嘅问题啦，咁呢啲都会越嚟越严重。但系有啲咩系会改善到呢？就是我哋自己市民嘅对动物嘅心态。如果你话要从个问题嗰个结果里面去解决嘅，即係我要拆晒香港所有捕兽器咁样。
1: 可能性都系低咯。
3: 即係好大挑战嘅，好困难嘅。就算政府肯做，就算差人肯做都好，都有好多问题存在。但係如果源头嘅里面就係、是、原来大家都知道装捕兽器系唔啱，我决定咗唔装。或者可能對於小朋友嚟講，愛護動物咧係喺佢從細嘅教育裏邊咧已經灌輸咗俾佢聽，其實貓同狗都係同我哋生命平等嘅，嚇唔係我哋嘅附屬品嚟嘅，唔係我中意要就要，唔要就唔要嘅，咁樣咧就會開始帶嚟城市嘅改變。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好想藉著無手救援嘅工作俾大家見到，其實問題係每日都繼續發生緊，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從個源頭裏邊去解決佢咧？或者可能？调翻转，我认识阿 Ken 都系佢不断去解决好多呢啲嘅问题，但系咧，即系其实 Ken 系比较欠啫。佢话呢十年都冇乜改变。其实呢十年里面最大嘅改变就系、是、咧，如果你喺条街度见到只动物被车撞到咧，近时咧啲人咧就唔理嘅。而家会点啊？
1: 打俾佢，
3: 而家就打俾阿 Ken 啊嘛。所以咧，最大嘅改善咧就系、是、大家就唔会视而不见，而咧令到阿 Ken 咧个电话响嘅，咁就系其实系一种意识嚟嘅。当然啦。

0: 这个世界不可以得一个 account 的嘛。咁所以咧，大家一定系要喺个过程里边，点样能够可以继续喺个城市，大家能够可以对呢种嘅意识嘅改变。
1: 好啊，其实咧，我睇无手救援咧，有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噶。其实每一只动物都有佢嘅独有嘅名噶。我有冇理解错啊？
0: 呢个咧系我对呢件事嘅理解。因为入诊所咧，你又唔可以叫黑狗 A、黑狗 B、黑狗 C， 唔可以小花小王都系名嚟嘅。咁但系一定要
2: 好多小花小王，
0: 你一定要改个名俾佢先可以 register 噶嘛？系嘛？啱唔啱啊？
3: 因为我哋拯救咗差唔多5000只动物噶啦。咁比如小黑，我哋已经有十。七八隻，咁一定要讲个黄泥敦小黑、元朗小黑，系啊，联合道小黑，我哋会咁样改。
0: 因為小黄咧，小黄
3: 就有30多隻，Lucky 都有17隻吓，所以就系呢个问题系严重嘅。我每一次改名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去到诊所姑娘，我哋姑娘改咯，姑娘改完之后再加翻个拯救嘅地方嘅名落去，容易记得喺边度救。
1: 原来你哋是姑娘改的，因为我看到最近有只猫是不是叫艾菲儿啊？
3: 哦，艾菲儿铁塔
1: 是
0: 英国旧的，
1: 是啊，你哋就在片嗰度讲佢好可爱啦，同埋嗰个名都好容易令人记得啦。咁所以其实咧，明白我哋而家个情况咧有严峻嘅部分，但其实睇到三位咧，觉得香港进步有一啲政策或者一啲情况更加要进步，所以就令到好多听众啦、观众啦。都想知道而家动物嘅情况，都要受保护，可以提升佢哋嘅权益咁样嘅。咁我哋下节翻嚟继续同三位倾偈。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9: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097点，升185点，上升0.35%。标普500指数报7371点，升6点，上升0.0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3，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46.94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0: 早十点，
2: 晚十点，
0: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5: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6: 对，一起加油，
5: 一起加油。
0: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7: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0: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0: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2: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0: 四行诗音乐晚会。
8: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9: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11: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10: 这有什么用？
11: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10: 上线啦！
12: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13: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10: 星期一下午4点，
11: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10: 记得收听哦。
1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6: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7: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
6: 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18: 欢迎各位观众来到我们下半 part 的《义工的力量》第六集《终止流浪》，我们有今天的嘉宾阿 Ken、Alex 和 Wallace。 刚才呢在上半 part 就讲到我们不同经过不同的经历怎样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怎样看动物的生命呢？我邀请三位就分享一下，因为刚才讲到有一些动物的生命可能很渺小，但是譬如阿 Ken 做前线的救援工作的时候都是发挥动物即是最后生命一刻的光辉，那大家都对这件事很有感受啦，系嘛？喺尊重动物嘅生命方面，
19: 其实我会觉得，每日嘅拯救啦，都会见到唔同嘅动物啦。咁救唔救到系唔知嘅，有时救到，有时救唔到，有时救到翻嚟都系未必救得生啦，即系可能都会中途走咗，或者甚至乎去到诊所，医生话冇得搞，打针送佢走啦。即系我做咁义工咁耐，我就唔怕讲呢个问题。好多义工会好尴尬，就讲人道毁灭嘅问题，好似唔系好想啊，觉得俾人质疑啊，或者你救狗人杀狗啊，或者咁。但系我觉得动物嘅生命系生命嚟嘅，佢嘅生命嚟嘅，我哋系要为佢生命负责。咁如果我觉得佢真系受苦、失苦系冇得搞嗰时咧，冇得救啦，尽力救啦。当然流浪动物，如果真系唔得嘅，我哋都会送佢去走啦。即系呢个问题系。好真正嘅問題嚟嘅，即係事事實實係存在喺度，你唔可以話避咗佢唔講。即係我自己都會走，佢嚟到世界係留翻一絲出現過，我都會走，我都會出現過。咁喺出現過入邊可以發揮幾多嘢，或者甚至乎做到幾多嘢，或者係承受到啲乜嘢咧？係即係動物係冇得揀嘅，係人類令到佢咁樣。
18: 明白。
19: 即係動物咩叫動物福利咧？就係有人就有動物福利咯。你冇人，佢有咩动物福利？就算你冇只狗，你又有养嘅，但系你冇处理佢，冇照顾佢，佢烂身烂世受伤撞车，你又唔理佢，血淋淋瞓喺度，有冇嘢俾佢食？咁佢有咩动物福利咧？即系有主人嘅狗同冇主人嘅狗最分别就系咁样。冇主人嘅狗有时会好啲啊，流浪动物我哋仲可以帮到佢，但有啲有主人嘅动物，我哋想帮主人唔想唔中意，我哋都束手无策。这个就是我自己睇嘅问题咯。
18: 我听到咧，其实生老病死咧，原来唔单止系人嘅问题，亦都系动物嘅问题。咁 Alex 你又点睇啊？
20: 如果俾我自己咧，我会喺诊所入边见证到好多一入嚟就系受伤好严重嘅流浪猫狗啦。咁即系当然我医护人员处佢哋会尽力去救啦。咁但系我又亦都见到佢哋嗰个生命意志好强，即系由佢入嚟嗰个受伤非常严重，系即系差唔多见到状态奄奄一息咁样啦。咁但系跟住佢又好快康复咗，即系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已经可以恢复七八成啦。
18: 哇，咁好好喎！
20: 咁其实佢哋系好简单噶啫，即系佢哋只要活着就得噶啦。冇人去谂得咁复杂嘅，系啊。咁但系跟住又见证住佢，又开始个状态开始好翻啲啦，开始有胃口啦，食嘢啦，跟住开始好活泼啦，做翻正常，生翻晒啲毛咁样啦。咁时候呢个我又觉得，即系见证住佢哋，即系点解阿 Ken 要咁辛苦做呢件事？就見到個成果喺度啦，再見證住佢，可能差唔多康復啦，有人去領養啦，咁呢個係我哋覺得係最大成就，或者最想見到嘅嘢啦。
21: 其實喺拍成個直接慕問過程裏面，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感受嘅，即係啱啱 Ken 所講，即係見到其中一隻嘅動物叫做尼格。尼格係點解改呢個名呢？就係因為喺一個沙漠風球，咁我哋就去到一個倉嘅門口呢，見到即係呢隻狗仔啦。見到個情況呢，其實佢已經個狀態好差㗎啦。咁我好記得阿 Ken 就係話，如果有支針呢，我而家就會送佢走。即係我會覺得喺嗰個成個对生命的对待呢，其实有人问啊，是不是应该人道毁灭啊，是不是应该救啊，是不是应该不救啊，其实那些问题都不存在于呢那个客观现实的。即是不是说我去到见到一只狗我就一定救，我见到一只狗怎样我就不救，不是这样的。其实是个同理心问题。即是问题我们见到一个生命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怎样处理，我是不是尊重对方的呢？我们那天见到即是刚刚讲话那个，即是我们见到 Lucky Boy, 他即是被人绑住了五日。咁佢單邊冇咗啦，咁而家就喺診所裏面等待領養家庭。調翻轉，我哋救咗佢嘅時候，都會諗啊，其實佢捱埋得過嘅咧。 但是今天我看到他在诊所的时候，他即是尝试学习用一单手单脚行路啦，如果大家有上网见过他跳下跳下啦，吓咁佢同
3: keyboy 系黑色噶嘛，我都有见过，
19: 黑色就系我先讲捕兽器嘅狗，
21: 系啦，
19: 系手同脚都中咗捕兽器嘅，
21: 系啦。
19: 咁我而家系学习紧坐轮椅啦，同埋我哋而家喺我哋帮佢订做一个轮椅，一半边嘅，希望佢可以行到。
21: 咁所以喺个现实环境里面嚟讲，咁样点解要救佢啊？或者佢将来生活都好多问题，但系咧。调翻转，你见到佢系一个生命咯，吓佢而家就不断康复，同埋与人相处紧，学习紧。我好记得喺我纪录片有一句说话嘅，就系、是、狗病床前无孝子啊！有冇印象啊？听你讲过，
19: 有我记得，
21: 即系个狗系好耐之狗，好耐嘅
19: 长狗，
21: 长狗就得啦。咁狗病床前无孝子，因为你要照顾呢只动物咧，唔系救嗰一下啊嘛，即系你救嗰下就系15分钟嘅啫，或者两个钟嘅啫。咁但系翻咗嚟之后，你仲要即系照顾佢，甚至佢系冇咗单边，你要帮佢，甚至佢系要夹片嘅，佢系有好多嘢需要照顾嘅吓。咁我自己好深体会响。即系我哋成个拯救过程里边，拯救只系第一步，跟住下一步就系点样同佢呢个生命去相处？究竟系佢留低定走，定系原来留低咗之后，我哋点样再去照顾佢？甚至系佢点样能够可以有尊严地生活落去呢？咁呢个都系响成个我睇到响无手里边，其实好大嘅挑战同好困难嘅事，因为本身香港嘅地方環境好大困難啦，即係你話要揾人去領養啊、暫托啊、唐狗都係難，甚至一啲即係傷殘嘅動物，更加要照顧嘅時候都好多挑戰。但係我覺得，正如阿 Ken 佢一路做緊嘅事，我哋對生命有冇一份尊重，甚至我哋點能夠可以好妥善咁對待每一個生命呢？之前咧喺 Facebook 裏面有見到一個嘅故事，咁就係咧有啲蜜蜂喺個棵樹度，咁正常嘅情況咧就 call 人嚟就點啊？噴殺蟲水啦，係嘛？就消滅啲蜜蜂啦，咁啊危險啊！咁小朋友見會針小朋友噶嘛？但係咧 ，Facebook 裏邊有個嘅網網主佢點咧？佢就拎啲膠袋，當然係受專業訓練嘅，應該係拎膠袋，就將到樹上面嘅蜜蜂引入去，成兜蜜蜂引入去，引完入去之後就喺某個地方再放生。其實那個情況就係、是、今日我哋係咪尊重生命？唔係淨係貓狗，唔係淨係即係龜，唔係淨係蛇，唔係淨係。呢啲生命，昆虫都系生命嚟噶嘛，蜜蜂都系生命嚟噶嘛，佢喺呢个世界里面都有佢嘅功能嘅。咁我哋系用杀虫水毁灭佢啊，定系我哋愿意行多一步去拯救，甚至系放生咧？咁当然唔会有人领养蜜蜂嘅。咁但系即系你有冇其他嘅方法，以致佢能够可以延续佢嘅生命，或者佢对呢个喺呢个地球里面佢嘅功能嘅咧？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哋需要深思嘅啦谂法，因为。点解啲动物？点解即系蜜蜂？点解猫狗佢哋冇地方生活啊？系因为我哋过度发展啊嘛。原先嗰个系佢屋企嚟嘅，不过我哋入咗去，咁我就话你唔可以喺度吓。佢原本喺山上面嘅，你唔引佢落嚟咧，佢系唔会落嚟嘅。喺山上面系佢嘅地方嚟嘅。咁我觉得呢啲都我哋系需要去深思去谂咯。
3: 嗯，好啊，多谢三位，因为呢头先我听到三位对动物生命嘅尊重啦，咁亦都系觉得成个录音室呢系好温暖嘅。咁我哋下一 part 啦，再了解一下究竟要接触无手或者接触动物应该点样做嘅呢？

0: 好，咁头先三位都讲咗佢哋嘅唔同嘅睇法啦。咁其实呢，我而家只有毛手啦，除咗有个狗场之外呢，亦都有个动物诊所㗎喎。
1: 哦，係啊，毛手有自己嘅一个毛手兽医中心啦，咁喺火炭嗰边嘅。咁应该成立差不多两年㗎啦。好多街客都唔知道嘅，我哋会对外开放，係会做街证嘅。咁虽然我哋大部分都系自己集中做自己嘅 case 啦，咁但係其实亦都做好多街证嘅。
0: 咁街证使唔使排㗎？
1: 要 booking 嘅，都要 booking 嘅，因为其实我哋每日都好full，即系基本上每日做好多，有啲好多手术要做啊，诊症要做嘅，其实都好忙嘅。
0: 咁据我所知啦，头先同大家倾偈啦，宠物医院咧情况都好爆满嘅，系嘛？
1: 哦，系啊，其实而家因为我哋点解会有自己诊所成立呢，就是、因为一来可以减低自己医疗开支啦，二来就系因为好多时我哋以往面对就系、是、我啲动物嘅嗰个情况好紧急，咁但系出面好多时啲诊所系冇位置俾我哋，咁所以有我哋有自己诊所嘅成立嘅需要啦。咁而家变咗大部分都系我哋好多住院嘅流浪动物啦，同埋而家我哋个情况就系实在太多嘅受伤流浪动物喺度住院，咁所以如果我哋有多啲嘅暂托家庭可以帮手照顾咧，咁我哋先可以腾出更加多嘅位置。去俾一啲真係受傷嚴重嘅流浪貓狗。
0: 咁其實啲受傷嘅流浪貓狗呢，我聽你哋頭先講呢，其實係做好曬檢查、絕育啦，甚至有晶片等等㗎喎。其實佢哋點樣可以了解到或者可以領養到呢啲流浪嘅貓狗㗎？
1: 通常其实我哋而家有 Facebook 嘅毛手嗰个领养簿嘅，咁嗰啲康复即系已经康复咗噶啦，或者再可以代出领养嘅猫狗嘅资讯就全部喺嗰度噶啦。咁我哋每个月而家都有会做一个月差不多三次狗嘅领养日啦。咁猫咧就通常我哋喺每个礼拜都会喺火炭嘅诊所嗰边做猫领养日嘅。咁其实啲人就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啦，甚至上翻我哋网站啦，就可以睇到个情况。
0: 咁我想都了解一下啦，捐款嘅时候咧，大部分都用喺医疗嗰方面咧。
1: 是的，其实毛手现在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个医疗开支很庞大，每个月是只是医疗开支80至100万，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都未计行政费用，所以如果有捐款甚至有物资的支援的时候，令到我们可以去救助更加多有需要的流浪猫狗。
0: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去了解毛手做义工的时候，是可以点做呢？因为我刚才未开麦的时候

0: 听到原来其实无手咧，除咗人嘅义工，其实佢哋都会帮助啲狗义工训练，令到佢帮翻社区嘅人嘅。
1: 哦，係啊，其實我哋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合作嘅，有啲可能係寵物嘅護理學校啦，有啲係一啲叫做寵物訓練啦。咁如果我哋其實都有個諗法，就係話，我哋咁多嘅流浪動物，咁如果佢哋真係可以叫做幫翻社會上嘅人，如果我當我哋可以 train 到佢哋做一啲治療犬啦，咁其實已經可以探訪一啲 SCN 或者一啲長者嘅機構，咁亦都可以叫做人幫到動物，一動物幫到人啦。
0: 咁其实呢两个嘅人宠嘅互动呢，其实对于你哋嚟緊可能无手嘅宗旨啦，会唔会真係人宠共融，定係有一个再深入啲嘅諗法呢？
1: 其实呢个都系嘅，因为等宠物可以容易啲入屋啦，或者同人接触互动啦，咁令到佢感受好份关怀啦，咁令到佢，因为呢个先系我哋即系无手成立嘅宗旨，就系想即系关注呢个动物嗰个心态，或者佢个生存嗰个环境个状况。咁相对嚟讲，咁其实你以为人帮动物，其实有阵时可能当一只动物入咗屋之后，令到成个家庭和谐咗，其实都系动物帮咗人。
0: 好啊，咁其实阿 Ken 同 Wallace 啊，头先听到 Alex 讲话个动物帮咗人，咁你哋又有咩睇法
2: 啊？其实我哋拍直接无闻咧，都有一啲嘅暂托家庭啦，有一啲领养家庭咧，都系有同佢去接触啊。咁甚至咧，动物咧本身同埋人嗰种嘅沟通同磁场系好特别嘅。我自己本身都因为拍摄纪录片咧，领养咗五只猫猫。
0: 哇！
2: 而家都系咧，同我哋一齐生活紧，甚至咧都有一啲拍摄咧，都同埋动物有关。即系起初嘅时候唔系特别喜爱动物嘅，咁但系咧就领养咗第一只猫猫之后咧，就已经成为咗猫奴嘅一部分。咁样咧，特别我谂喺香港嘅环境里边啦，即系喺无手救援里边咧，有好多猫猫嘅，即系咧嗰啲猫猫咧，有可能就系、是、就系、是、因为大肚啦，又会有机会喺诊所里边生个 B B 啊。咁所以咧，大家真系可以。去到无手的猫猫领养部那里看看、如果真的想养猫就千万不要去购买，因为呢、就是其实有很多猫猫都是很可爱的，特别诊所里面出世的猫猫，他们都是跟人的相处都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 是大家在饲养动物之前都自己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啦，也都呢预备好、其实要照顾一个动物到终老，即是千万不要弃养。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做成个纪录片的过程里面，我很感恩是即是我认识了阿 Ken 啦，认识了无手救援啦，甚至是即是认识了我的五只猫猫啦。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个生命都很多的改变的。即是我会觉得啊，原来除了即是与人相处之外，其实与动物相处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色彩在里面咯。
0: 咁阿 Ken 呢，你应该感受是最深的。
3: 其实拯救动物之后，我哋会面对好多人嘅问题啦，因为我哋宗旨都系帮动物啦。咁但系我哋认识咗好多照顾动物嘅人，譬如我哋好多义工啦，我哋诊所好多姑娘啦、医生啦，佢哋都好有心嘅。收晒工，突然间有只动物入到嚟，佢哋即刻就重新开工。咁好多谢佢哋先啦。咁呢啲人其实我系希望 gather 埋一齐，大家中意动物而互相影响，而将个力量再发挥出去，而帮到更多嘅人。因为多啲爱心，多啲爱动物嘅人喺个世界上系一个美好嘅事嚟嘅。
0: 好啊，多谢三位。我其实咧听到三位咧都有好大嘅爱嘅能量喺度啦，所以去贯彻翻无手嘅宗旨，就让爱宗旨流浪啦。喺度咧好多谢三位同我哋一齐分享啦。咁不如我哋一齐同观众讲声拜拜啊！
3: 拜拜，
0: 拜拜，
3: 多谢，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干坤指出，荣兆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牲口。荣兆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荣兆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予人感觉是推卸责任于房屋署。荣兆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说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做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警方在土瓜湾牧场街调查一宗报窃案时，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前天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其放置在土瓜湾牧场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及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痕迹，怀疑曾遭抱歉。警员调查后，昨天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今天下午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及一名39岁女子，涉嫌盗窃。期间，该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牧场街 1B 号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及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务损失共约5万元，已起回部分失物。食环署公布，将于本月18号开始接受实施提交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于本月18号开始接受14提出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于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或批准才可以让狗只进出。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14面积也必须大于20平方米。六合彩消息，头奖二奖没有人中，三奖107.2注中，每注派45000多。缴出号码6 14 20 23 28 34，特别号码49。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906点，跌3点，下跌0.01%；标普500指数报7368点，升3点，上升0.0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46.74美元。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 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金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5: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一下，然后那个老师进来，沈飞 ，hello， 我老母见哦，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你没有想到他三年还记得我。
6: 老师听到这一段，
7: 有点裸的感觉，我记得你，你给我剪掉。
4: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新人类大世界。
1: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9: Hello， 你好吗？我是子瑜。夜妈妈心里话在周四的晚上如约和你见面了。来到星期四，大家一定是放松的吧？明天还有一天的工作日，然后就会有小周末了。你计划好和你们家的小朋友去哪里玩了吗？现在天气渐渐炎热，会选择去户外还是选择一些室内的活动呢？我想我呢，还是继续会去图书馆啊。在图书馆里面可以发掘很多有趣的故事。对，没错，看书就是在看别人的故事，这样子我才会有更多启发和你们分享和小朋友相处的日常，以及一些的育儿知识。但前面半个小时呢，是希望你可以继续放松的，所以选来很多好听的歌曲。今天让你关注自己，感情一开始你要考虑的是喜不喜欢这个人，但是相处久了，请你考虑一下喜不喜欢当下的自己。我知道当你陷入一段感情的最开始，一定觉得对方是你的全部，是你的阳光空气。

感受到了，最需要是你，你是我的阳光空气。在热恋期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当相处久了，也请你考虑一下，你到底还喜不喜欢现在的自己呢？蔡健雅曾经有段时间都把别人放在第一位，后来她有所感悟，唱出了这首歌，叫做《全部的所有》。有些时候，把自己放。

0: 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照顾好自己的内心和外在，选择让自己开心和感受爱的方式，也滤掉频率不对的人事物。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生活很容易变成生存，但是很多时候需要你静下心来，

Dear Life 当中，你只需要闭上眼睛，单纯的去感受天地万物的存在，好好的呼吸，好好的拥有这一刻，一起陷入一场放下所有身心防备，从复杂纷繁回到简单轻松，享受片刻的无我之境，找到那一个久违的宁静的自己。什么时候还能找到平静的感觉呢？或许就在飞瀑而下的瞬间。来自孙燕姿。

如果说十二年前因为克普勒的行星找到了你，那么十二年后，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看到孙燕姿化身在无重力宇宙的太空人，降落之际始终要坚定相信，在失速边界里我们彼此相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牢牢接住自己，因为一直能够接住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还有能让自己放松放空，不伤心不烦心的，一自己的也是你。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744点，跌163点，下跌0.33%。标普五百指数报7370点，升5点，上升0.0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4，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59.2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晚上好，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很快将会迎来今年的母亲节，大朋友和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这里的小朋友当然指的是你们的儿子女儿，有没有为你们有一些特别特别的准备呢？我想此时你们一定是不知道的，特别的准备要是惊喜才好呀，当然不会现在就告诉你了。那么关于大朋友的准备，就是家里的另外一半了。爸爸有为妈妈准备什么礼物吗？如果没有准备的话，赶快抓紧时间准备一下母亲节的安排。那子瑜又为各位妈妈送上一份怎样的礼物呢？在今晚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我将为大家分享的绘本呢，是和妈妈有关的，是一个关于如何给予孩子安定的教养绘本，书名叫做《妈妈，你还爱我吗》。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很爱孩子，但是应对方式却让孩子感受不到。到底妈妈该如何回答？爱和教养怎样并行呢？今晚给孩子最温暖、坚定的支持，让他们感受到爱，更加学会自爱。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晚故事的名字叫做《妈妈，你还爱我吗》。
3: 妈咪，我想问你一件事。
1: 星星有点紧张地说。怎么了，星星？妈妈回头问。
3: 如果我不小心闯祸了，你还会爱我吗？
1: 我当然爱你啊，不管你闯了什么祸，我们都可以一起想办法，一起解决，没什么好担心的，妈妈说。
3: 星星又说，如果我故意做坏事，惹你生气，你还会怪我吗？
1: 哇，
3: 你要故意惹我生气？你喜欢妈妈生气吗？
1: 星星摇摇头。妈妈松了一口气说，那我还是爱你啊，不过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为什么故意惹我生气，我会很高兴的。星星还是有点担心，他问，
3: 如果我变成一只大怪兽，不听你的话，一直大吼大叫，大哭大闹，还乱丢东西，这样你也会爱我吗？
1: 看到你生气的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破坏环境，我很难过，妈妈说。但是我会陪着你，等你气消，然后我会告诉你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我一样爱你。星星听完妈妈的话，小声地说，
3: 如果我害怕失败，害怕犯错，害怕和别人相处。

0: 不，你还会爱我吗？
1: 我怎么会不爱你呢？妈妈对星星说，你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观察和学习，等你准备好了，自然就会好的了。
0: 如果我怎么都做不好，怎么都学不会，这样你还爱我吗？
1: 星星继续追问。妈咪知道你觉得自己做不好，心里一定很难过，但是妈咪也看到了你为了进步不断的练习，不怕失败，你那么努力，妈咪觉得非常了不起，妈咪只会更爱你。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星星还是有点不放心，他继续问了，
3: 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欢自己了，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孩子，你还会爱我吗，妈妈？
1: 因为星星非常担心，如果有一天妈妈发现他不够好，会不会就说不爱他了。星星，妈妈看着他的眼睛说，

0: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宝贝。星星觉得很奇怪，问妈妈，为什么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你都愿意爱我呢？为什么呢？妈妈歪着头想了想，然后笑了。因为从你进到我肚子里开始，我就好爱好爱你啊。因为我爱你，所以不管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愿意陪你一起面对。那你会一直陪着我吗？星星抬头问。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听到星星刚才的问题，妈妈抱起了星星，然后亲亲她说，那是当然。星星，你要相信，妈妈的爱会一直陪着你，一直一直到永远永远。听到妈妈这样说，星星就放心了，然后他也用力地抱着妈妈，大声地对妈妈说，
1: 妈妈，我也好爱你哦，我对你的爱也是会一直一直到永远永远呢。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因为在故事当中我们体会到了妈妈的伟大，还有妈妈对于孩子无穷无尽的爱意。听到名字妈妈你还爱我吗？这个正是每一个小朋友需要被听见，需要被大人了解的心声。因为我相信在每一个爸爸和妈妈的心目当中，他们一定都觉得，就算你犯错，我还是爱你，因为你值得被爱。在刚才的故事当中，星星的妈妈透过很多温柔正向的语言和孩子连结，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她让孩子了解犯错并不可怕，孩子犯错时，妈妈愿意和他一起面对，一起想办法，让孩子学习有勇气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当孩子犯错时，父母应对的方式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态度将决定孩子怎么看待犯错的自己。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用责备、处罚等方式去教养孩子，却没有任何正向的支持还有鼓励，孩子将永远无法找到勇气去面对还有承认自己的失败。我们都很欣赏星星的妈妈在故事当中那份对孩子爱与接纳的温柔，但其实这份爱每个人都有。我相信当您用心去聆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和孩子一同找到你们之间的爱的连结。或许你会想，这个爱的连结还可以怎么找呢？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到他们呢？接下来也给大家一些小锦囊。第一，当孩子求助时，请先放下成见，从倾听开始。第二，我们要容许孩子犯错，因为犯错是成长的养分。第三，你要相信孩子不当行为的背后，不外乎希望被关爱与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第四，安定需在教养之前。第五，坚定是规范之母。第六，不要害怕孩子哭闹，

接纳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学习健康面对情绪。第七，请你相信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孩子，但是我们可以完整地看见孩子。第八，欣赏孩子过程中的努力，远比赞美他本有的天分更为重要。第九，让孩子知道，就算不完美，我也值得被爱。因为感受到被爱的孩子，他呀才会学习到如何自爱。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可以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母亲节。子瑜在这边也通过这首歌曲提前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们下期再会啦。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他的4岁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列非礼，未有人被捕。教育局表示非常关注，已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并适时交代。当局说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并持续监察学校的跟进工作，提供适切意见及协助。当局强调十分重视教师的专业操守，如涉及涉嫌违法个案，会在司法程序完结后详细审阅所有相关资料，严肃检视教师的注册。当局又说，就严重的个案，经考虑各项因素后，会根据教育条例取消其教师注册资格。有关教师一经被取消注册资格，将不得在学校任教。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干坤提出，荣兆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牲口。荣兆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荣兆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让人感觉是推卸责任于屋宇署。荣兆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说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做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食环署公布，将于本月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于本月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或批准才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14面积也必须大于20平方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代表团。王毅表示，万物皆与而不相害，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讯号。王毅又说，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868点，跌42点，下跌0.08%。标普500指数报7381点，升16点，上升0.2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32，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4，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760.29美元。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 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1: 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6: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6: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36点，跌75点，下跌0.15%。标普500指数报7374点，升8点，上升0.1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4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

0: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741.9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以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中列明的时间，可能会有穿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下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检测结果，查询请拨打2824-5000。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上线啦。
6: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7: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4: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记得收听哦。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干坤指出，荣兆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牲口。荣兆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荣兆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房屋宇署。荣兆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说出，如果独立审查组

0: 早知道就会做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实施乌鱼属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荷兰邮轮红迪威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根据世卫和相关卫生当局提供的资料，确定涉事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今年截至前天没有录得任何汉坦病毒感染个案。中心说，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属低。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汉坦病毒感染属于香港法定需要呈报传染病，所有医生如果发现怀疑或证实汉坦病毒感染个案，均需要通报中心，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控工作。徐乐坚表示，中心港口卫生科已联络机管局和旅游业相关机构及营运单位，向他们提供有关汉坦病毒的疫情发展、预防措施、指引和相关健康资讯等。中心会继续留意全球汉坦病毒的最新情况，适时调整防控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代表团。王毅表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美应共同寻求和而不同，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将坚持和平发展，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中国，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信号。王毅又说，希望代表团通过访问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808点，跌101点，下跌0.21%。标普500指数报7360点，跌4点，下跌0.0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5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727.82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天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昨天日间转薄，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较前天高4到6度。预料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受高空扰动的影响，该区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

0: 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1: 月夜也月逍遥，
2: 上你哪儿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760点，跌151点，下跌0.3%。标普500指数报7357点，跌7点，下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5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3，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19.8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1: 月夜也月逍遥，
2: 正敏儿。

随你，为什么？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对你说，只求你不要再提起过去了。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作供。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干坤提出，荣兆伦在审核小型工程申请文件时没有及早察觉大厦有后楼梯被设置升口。荣兆伦回应，当时以为后楼梯有窗口损毁，承建商进行临时保护措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指，荣兆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给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荣兆伦否认，重申只是想将事情说出，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做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警方在土瓜湾牧场街调查一宗盗窃案的期间，一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一个单位跳下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大前天上午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发现其放置在土瓜湾牧场街 1B 号一座大厦天台的十箱模型和三个行李箱不翼而飞，大厦的后门有被撬的痕迹，怀疑曾遭盗窃。警员调查后，前天下午在油麻地拘捕一名50岁女子，昨天下午在土瓜湾拘捕一名40岁男子及一名39岁女子涉嫌盗窃。期间，该名男子怀疑企图逃去，从牧场街 1B 号的一个单位跳下，他手部、腿部及额头受伤送院。警方说，所有被捕人正被扣查，涉案财务损失共约50,000元，已起回部分实物。食环署公布，将于本月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发言人说，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和申请安排，并将于本月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预计于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或批准才可以让狗只进入。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量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申请。14面积也必须大于20平方米。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614点，跌294点，下跌0.59%。标普500指数报7343点，跌22点，下跌0.2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6.67，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15.55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天逐渐缓和，而覆盖该区的云带昨天日间转薄。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较前天高4到6度。预料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9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原曲是泽田研二的《任凭时光流逝》，作曲有大野黑夫，编曲 Richard Yuan， 填词黄沾，让一切随风收录在1987年中衬图听图这张专辑里面的。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好特别啦。咁啊，原曲咧系一个好典型，一个比较浓烈颓美男女沉沦嘅歌曲嚟嘅。咁啊，嚟到广东话版咧，由阿詹叔填成粤语嘅歌词咧，就变成一种更加港式嘅失落与放下。咁而且咧，同原曲嗰、那个任凭时光流逝咧，即系嗰个感觉咧，都有几分相似嘅。就嚟到中文咧，就变成让一切随风，咁啊，令到嗰首歌咧变成咗一种人去到某一个阶段，明知要痛都要放手嗰种嘅成熟。而家睇翻资料，呢一张专辑叫《听图》。这个名字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小说家梁望峰，他其中一个小说旗下的男主角的名字来的。

作曲彭海彤，编曲刘祖德，填词黄伟文。他喜欢的是你，首次收录在 Gigi 梁咏琪2001年 Suddenly This Summer 这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很典型也很残忍的女性视觉的情歌，咁啊，讲嘅唔单止系失恋啊，而且系赤裸裸咁样咧，透过歌词同对方讲啊，同即系嗰位情敌讲啊，我喜欢嘅男人，佢喜欢嘅系你，咁就冇办法啦，唯有放弃啦。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我好喜欢嘅一首 K 歌之一嚟嘅，咁啊，我都会喺唱卡拉 OK 嘅时候点嚟唱，然之后咧将嗰个 key 咧转一转，佢变成男人嘅 key。咁我嘅方法咧就好得意嘅，我就会将嗰、那个譬如系唱女仔歌嘅话，我就会将嗰首歌咧升三个 key， 然之后咧再自己咧自行调低八度，即系低一个 octave 咁样去唱嘅。咁啊，呢、这个方法咧，亦都系参考咗一啲唱卡拉 OK 嘅攻略啊。咁有啲唱卡拉 OK 嘅达人咧，佢哋就同我讲，如果你想唱，即系作为男仔，如果你想唱女孩子嘅歌咧，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将佢升三个 key， 然之后咧就自己降低八度咁样去唱。唔知道有冇男士都试过呢一招咧？

来到第四张旧唱片啦，我哋有郑秀文一首比较早期嘅作品，歌嘅名字叫做《不来的季节》，我喜欢呢一首歌嘅旋律同埋编曲。

原曲是龙同祖的 Oriental Moon， 作曲有与其龙同，编曲苏德华，填词梁子山，1991年收录了在郑秀文Holiday 呢一张专辑里面，呢一首不来的季节咧，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嘅 Track One 第一首歌嚟嘅。咁啊，当年咧亦都有派台嘅，喺我哋香港电台咧都攞到唔错嘅成绩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我细个时候咧其中一首咧就系、是、听过一次，但系嗰个旋律咧就好自自然然会印咗喺我脑海里面嘅一首歌嚟嘅。直到而家咧，有時都會依稀咧，即係佢會突然間咧，唔知喺咩時候咧浮現出嚟嘅，就係、是、即係會響起嗰、那個副歌嗰個部分嗰一段旋律出嚟嘅，好喜歡呢一首歌，好有東方嗰個美感，東方嘅味道啊！咁除咗呢一首《不來的季節》咧，亦都有一首歌咧叫《Valentino》。是 Track 7, 是一首快歌来的，也都是啊，即是平时很少会去听它，但是一见到这个歌名 Valentino 呢，里面那个节奏呢即刻呢就会浮现返的了。有机会呢都希望同你一起听一下。

0: 作曲吴国敬，编曲吴国敬、孙伟明，填词林夕。1999年收录在 Kelly 真感觉这一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也是陈慧琳其中一首我自己认为是代表作来的。歌词话真的很刀肉。讲到呢，即係鍾意一个人呢，对佢实在太在乎啦。咁而且呢係有一种好卑微嘅感觉。有时我哋鍾意一个人呢，就係会去到呢一个地步。有时会唔记得咗自己係边个。只係眼中呢就淨係得对方嘅啫。自己最在乎嘅人，最在乎嘅事情呢，全部都係围绕喺对方身上。嚟到最后一张旧唱片，是陈奕迅2011年的 Stranger Under My Skin。
1: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0: 作曲編曲 Kenneth Chang， 填詞黃偉文，陳奕迅的苦瓜。最精彩的地方呢，虽然首歌叫苦瓜，但是呢就不是将那个苦写成很纯粹的惨情，而是写成一种要去到半生过后呢才懂得欣赏的味道。年轻时候呢觉得苦瓜很难吃，到后来呢才明白苦入面是有回甘。首歌呢是讲人生阅历、情劫、工作的挫折，还有成熟之后的消化能力。不过呢我都好想讲，虽然我自己呢都一把年纪啦，但係到而家呢一刻呢我都仲未识欣赏苦瓜。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今晚要揀我最喜欢的作品，我会揀陈奕迅的《苦瓜》。在某程度上他都讲了我的心声，虽然我都还未学识欣赏苦瓜，但是我绝对了解过中的味道。如果揀专辑呢，我会揀杜丽莎的《杜丽莎》，因为这一张是她的第一张粤语专辑。是很有意义的。至于你的心水又会是哪一张唱片哪一首歌呢，我欢迎你在 Facebook 留言告诉我知道。清晨的5:40，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还会再高多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的雷暴，大家要注意。吹微风，而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Weekend 仲落雨，风势都颇大，要去到下周初天色才会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了。现时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来到这个时间，同你听今日的点题之作《末日》。

首歌呢其实是讲末日的预告，即使天崩地裂，只要最后一刻可以同爱的人在一起，这份浪漫足以抵消所有的恐惧。它是来自越南的 Duc Dien featuring The Lab。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经常都在猜测对方的心意，在进退之间犹豫，但是如果时间有限呢，我们还会不会不断地猜度？

原来是叫你估每晚我睡觉之前我会想起边个，发梦的时候会想起边个。蔡济文加上梁雁玲，一首我好喜欢的作品，一首 side track 叫做猜猜。成日都要人估，你估次次都会估中嘅咩？有时我都会会错意。

收埋咗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泳儿黛玉笑了。呢一份笑意系对命运最温柔嘅释然。多谢你俾过我嘅嗰啲伤痕，因为佢哋最终都变成咗我灵魂里面最靓嘅纹理。晨早 chill 一 chill， 最后要同你听埋呢一首。

既经典又熟悉的旋律，来到2026年有一个全新的编曲，全新的歌词，重新注满灵魂。诚意向你推介 Sika 的《深宵便利爱》。我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了，岑亮要20个钟头之后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出现，稍后会有晨光第一线， Vicky 已经准备好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嗰阵，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且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就话，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在受邀名单上。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

0: 收到邀请，不过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表示，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和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同阿根廷方面合作追踪这对夫妇的行踪。欧霸杯四强次回合，亚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梅开二度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弗赖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们在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近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都追成1-1平手。换边之后，米兰高比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之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晋级。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同日舉行的歐協聯四強次回合，水晶宮主場2-1擊敗薩克達，總比數以5-2淘汰對手，將會同擊敗斯特拉斯堡晉級決賽的華力簡奴爭奪冠軍。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且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

0: 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04美元，卖出4,68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5月8日，农历嘅3月22，星期五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我系 Vicky。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你而家系处于一个乜嘢嘅环境，乜嘢嘅状态呢？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一定会遇到唔同嘅困难同埋挑战，系咪？不过但系，当我哋经历过一次，谂通过一次，好多时候，当我哋下一次再遇到类似嘅情况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利用我哋嘅经验，利用我哋嘅智慧去面对。这个就是成长，无论是爱情上面、友情上面、亲情上面，当中都一定会有摩擦的，是不是？但是如果当每一次遇到摩擦的时候都当成上一课，那关系可能就越来越好的了。记住用爱去出发，爱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家人、爱人啊。

0: 六点十四分。听过有来自祖儿用祖儿的爱一个上一课。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在 Coffee Time 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系点样？星期五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嘅。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29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而稍后部分时间地区咧就会风雨势较大，有几阵嘅雷暴，会吹微风添嘅。稍后会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啦，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是会有几阵的骤雨嘅，风势颇大。而下个星期初呢就会逐渐天色好转啦，日间炎热嘅。咁即係呢个星期希望可以喺星期日嘅里面同妈咪出去好好庆祝下啦。出面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89%。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睇新聞呢，就係留意得到咦90年代的经典游戏包蒜陀螺最近热潮翻翻嚟，你有冇玩过？我细个有玩过，我仲记得系同堂哥啦、堂细佬啦，跟住爹哋啦、叔叔啦，一齐每一次过去爷爷度食饭嘅时候咧，就一定会攞个盘出嚟，然后带埋自己嘅陀螺，食饭之前一定系咁转转转转转转。估唔到咧，呢一个热潮咧可以最近咧系翻翻嚟香港。咁究竟点解呢一个热潮会出现咗咧？系唔系真系好似啲衫裤鞋袜咁样，啲牛仔裤啊，一啲潮流兴嘅嘢啊，每10年就会翻嚟一次咁样嗰啲咧？咁真系有原因嘅。呢一股嘅热潮咧，原来系嚟自台北嗰边嘅噃。原来嗰边有位网友啊，出现咗一个贴文。发咗一个贴文就系话啊，

叻翻过啲细路仔。咁所以呢一个热潮嚟咗香港之后咧，其实都令到唔少嘅朋友喺深夜时分，好似喺屯门啊、观塘啊、黄大仙等等嘅地方咧，一啲大型嘅公园里面咧，都会有呢一个包船陀螺爱好者聚集一齐，决定夜晚食完饭一齐决战一下先。甚至乎咧都大旺咗好多玩具店嘅生意啦，有一啲嘅限量版更加被炒到去几千蚊添。除此之外咧，见到厉害啦，唔单止大旺咗一啲嘅玩具店铺啊，更加蔓延到去街市。点解系蔓延到去街市呢？喺将军澳啦、黄大仙啦、粉岭等等嘅地区咧，有一啲嘅热心嘅人士租咗一啲街市入面嘅吉铺，免费提供个场地俾呢一班嘅包船陀螺爱好者咧嚟到去玩。直情系见到啲相入面咧，系有晒射灯啦，有晒台凳啦，干净企理噶。咁就直接咧可以系话变成陀螺嘅道馆咁话。即系好似啲竹棋、黑白棋有一啲嘅道馆啊，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包船陀螺嘅道馆咁样啦，吸引咗好多玩家嚟到去要决战一下。咁呢一个亦都系传统嘅街市咧，系前所未见有嘅活力啊！特别真系好多年轻一代，佢哋未必会真系同妈咪落去街市买餸噶嘛，而家甚至乎好多咧都真系在网上面啊，超级市场嗰度去网购就算噶啦嘛。咁竟然咧系因为陀螺吸引咗佢去街市里面，令到佢哋咧多咗一个聚脚点。咁唔知呢个热潮咧又会唔会继续蔓延到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又可唔可以去大旺到其他嘅地方？但系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揾翻童年回忆之余，我相信大家咧话要叻过啲细路仔，要同佢哋决斗咧都系讲下笑嘅啫。最重要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大旺翻我哋成个香港唔同地区嘅市道啦，无论系玩具店又好，街市都好，呢啲真系谂都冇谂过。希望大家在不同的热潮里面都可以找到你的快乐啊。这位的仁兄他就在波鞋里面找到他的快乐。

0: 佢嘅黑玻璃，大家就揈毛巾啦。今次呢一首歌，大家又会想攞对波鞋嚟做啲咩呢？会唔会一齐嚟个健康操呢？嚟自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六点二十四分 Happy Friday， 嚟紧星期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噃，大家准备好点样同妈咪庆祝未？又或者同屋企人去玩乐谂咗未咧？今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嘅市集，当然啦都会系以妈妈为主题嘅，譬如喺唔同嘅商场入面都有好多好得意嘅大型嘅打卡花位，直情可以话系花海啊、花田啊咁样。如果你妈妈系鍾意波波谷嘅话呢，诶 ,OK 喎，旺角有一个商场呢，佢就会有一个波波花，是万寿谷波波花的填海俾大家有一个打卡位嘅。咁花型呢就好似成个波波咁啦，我自己呢都几鍾意买呢一个波波谷呢嚟到摆喺屋企嘅。靓㗎嘛，又得意㗎嘛。咁如果你话啊，妈咪成日都话唉唔好买花俾我啦，带佢哋去呢啲花海打下卡啦，可能佢哋都好开心㗎喎。咁当然啦都有唔同有关母亲节嘅市集啦。好似喺荃湾又有，在愉景湾都有，甚至乎荔枝角都有添。除了带妈妈去行下一些属于妈妈主题的市集，你就可以趁在市集的里面跟她一起揀份她喜欢的母亲节礼物。最重要就是买得开心，妈妈开心嘛。

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嚟自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转头六点半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的威胁，并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始终保持戰備部署，隨時準備保衛美軍部隊。伊朗武裝部隊說，由於美國違反停火協議，襲擊伊朗運油輪和另一艘進入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伊朗武裝力量打擊了霍爾木茲海峽以東的美國軍艦。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话，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懈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说，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以及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到菲律宾宿务出席东盟领导人峰会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安排之下举行三方会。

0: 会谈，共同讨论泰柬边境局势。阿努廷在会后说，与红马内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会共同努力，透过对话迈向和平。两国会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红马内就说，柬泰双方都展现寻求持久和平的共同决心，并围绕局势降温和建立互信措施展开讨论，以恢复并巩固长期和平框架。他重申边界不能够透过武力或者既成事实方式改变或者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骤，是有几阵的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到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0: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咁啊，嚟到六点半钟之后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啊，各位听众都早晨啦。朝头早咧，我细个就住大厦嘅时候咧，我发觉就有一个与生俱来，好似住喺香港人，住喺香港嘅香港人咧，就有一个特别嘅能力啊，一个超能力。
0: 系咩？
1: 系咩超能力咧？咁就系当我哋喺市区嗰度游走嘅时候啦，喺条街嗰度啦，见到地下有积水咧。我哋会避开个积水，然后我哋会向上望。呢个系我哋
0: 敢向上望，
1: 我敢向上望，因为我未踩到嗰啲积水嘛。咁嗰啲积水系点嚟嘅咧？其实大家都知噶啦，就系、是、楼上咧有冷气机滴水。
0: 系
1: 咁啊，而家就改善咗好多啦。咁系因为以前嘅年代咧，大部分都系用窗口式，去到做呢一个嘅冷气啊。
0: 冷
1: 气机系啦，咁而家多咗分体啦。咁
0: 分入面啦，
1: 分体式咧有个好处就系佢本身。做嘅时候咧，佢都应该会做埋个去水噶啦。
0: 嗯，
1: 咁你话窗口式都可以嘅，咁但系有好多都系由以前遗留落嚟，咁可能有啲就冇整到啊咁样。咁但系随住叫做咩咧？随住咧就系叫做我哋而家有好多嘅政府人员執法啦，跟住佢哋亦都会即系。哇！你都執法啦，咁我都駁翻條喉啦，去翻大廈嗰個水管位嗰度，咁啊走咗佢啦咁樣。咁但係點都有啲嘅。咁但係呢個技能咧，就我呢一代嘅香港人咧就好強嘅。
0: 哦，你啱啱咧咪話望上去嘅，我唔敢嘅。點解咧？因為嗰個雖然有一灘水係真係好明顯就係積咗喺度啦，係咪？但係我覺得喺附近咧。都会有冷气机滴水，我成日觉得一望上去，佢会滴落我只眼度啊！
1: 哦，
0: 我会惊。
1: 你成日望上去嘅时候，你直头话哇咁样嘛、
0: 啊？饮嘅冷气，
1: 哇咁样，系啊，咁
0: 醒晒。
1: 朝头早都系啊，嗱，其实而家即系六点几啦，六点三十七分啦，都仲系你落街嘅时候会见到好多冷气，即系如果有嘅话啦，冷气机滴水嘅一个高峰时间嚟嘅，因为啲人仲瞓觉，咁、你又出咗门口，
0: 系啦。

0: 冷氣。
1: 係啦，咁啊開住啊就抽埋濕啦咁樣。我以前細個咧，如果夜晚屋企洗衫嘅話，因為媽媽都要翻工啦，咁、如果夜晚洗衫嘅話咧，其實洗完衫之後會將啲衫咧全部掛曬喺房嗰度嘅，因為房開冷氣，咁啊抽埋濕噶嘛，咁咧就第日朝頭早咧，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乾曬嘅，係啦，
0: 會凍冰冰添啲衫，
1: 我覺得幾好喎，
0: 夏天嘅時候著落去舒服啲。
1: 你有冇呢個習慣咧？
0: 我有啊，
1: 係咯，掛曬喺度，
0: 屋企人都有啊，
1: 掛曬喺度，跟住就仲要擺喺啲當風嘅位
0: 置。
1: 系啦，即系个冷气叶吹到嘅位置，咁啊令到佢咧就可以更加干得快，吓咁第日朝头早又搞掂晒啦，咁你又唔使话即系咁辛苦，又唔会有噏味喎。
0: 系啊，
1: 冇噏味呢个先系，我都好怕有噏味。
0: 潮潮湿湿咁样，真系唔想着上身啊啲衫咁。
1: 系啦，咁如果你话冷气机滴水嘅问题咧，嗱，政府又多咗新嘅法宝，其实之前咧。晨光百科咧都有同聽眾咧就講過嘅，因為亦都採用咗咧就係第三代嘅人工智能 AI 冷氣機滴水系統，加強執法。咁啊，食環署咧就
0: AI 啊追蹤，犀利喎。
1: 係啊，因為佢哋你用人手咧。以前咧係咁嘅，
0: 即係肉眼望，
1: 肉眼望再加望遠鏡，
0: 望遠鏡
1: 係啊，再加係真嘅嚇，即係唔係講笑啊，係真嘅。咁而家就會喺300個嘅滴水黑點啦，咁啊當中40個至到50個嘅黑點會更加就即係知道會影響市民，譬如等車
0: 哦，
1: 呢樣先衰，
0: 因為走唔到啊。
1: 即係我喺度等車，我等巴士，等小巴，我話
0: 要開遮啦，咁
1: 箭靶咁樣就。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差啦！
0: 即係我 gel 完個頭啊 ，set 好咗個頭髮，好曬咗。
1: 你唔好意思啦！
0: 點知我等車嘅時候，即係花曬。
1: 係啦，有啲朋友咧就直頭咧會坐喺唔係坐到，即係會企喺度，即係可能食住個包啊。咁你就滴水影響到人咧，我就覺得好差咯。
0: 係，我都覺得唔係咁好。即係同埋，如果你話樓下係嗰啲食肆都唔好喎，因為食肆好多時候我哋會等入位噶嘛，係咪？你等嘅時候又係好容易咧，就係、是、會滴到啲水啦，咁就唔係咁好啦。咁啊，今次呢一個 AI 有冇話係用咗啲乜嘢嘅智能嘢咁樣啊？因為我見到咧，就係佢個人工智能系統咧，係以紅外線嘅夜視鏡
1: 睇，infrared 啊嘛，
0: 佢可以自動識別喎。
1: 係啊，知道你係咪滴水，
0: 仲揾到個滴水源頭。
1: 如果我
0: 係高到40几层都見到，
1: 所以話如果我係政府嘅話咧，我就會試下冷氣機滴水，同埋有啲人啲衫未晾未揈乾就晾，即係嗰只滴水。
0: 佢會唔會誤以為係啲衫滴水？
1: 試下咯，試下咯，所以咪就試下。
0: 都係啱啊，係要測試下嘅。
1: 所以早上嘅時間咧，就先温馨提示各位聽眾冷氣機滴水嘅問題啦。
0: 係自己屋企
1: 係啦，我就唔係諗住講冷氣機滴水，不過就忍唔住講一講啫。咁啊，想同各位聽眾咧就講下字花。字花是什么来的呢？咁如果根据返呢就老金嘅香港赌博简史。字花原来就係嚟自清代嘅时间喺广东流行。即係1870年左右喺香港落地生根嘅一种叫做赌博游戏来的。咁嗰陣时呢就庄家呢就即係字花厂啦就会贴一张列有36个号码嘅列表。咁每个代表即係见到嗰啲表征啊、就会系一个嘅古代人物或者系动物。或者物品，系啦，咁啊，甚至乎会系成语添。咁啊，每一个即系佢或者成语啦，咁啊，由呢一个字花厂嘅师爷咧，就负责决定每一期开出系边一个字嘅。咁写喺呢个纸上面就发布沙煲，咁啊沙煲就挂高佢嘅。咁如果你要开股嘅时候，就攞支棍咧，剥烂佢，系啦，砰一声。
0: 我好似睇啲电视剧定电影都有见过呢个情
1: 节，因为黄飞鸿我记得都好似有，
0: 系咪？
1: 系啦，咁跟住咧就打烂个煲啦。咁所以就叫爆煲嘅，爆煲呢个字都系咁嚟嘅。咁啊，若果即系呢一期嘅字花开咗一个热门嘅字啦，咁样，咁就会令到个庄家咧就蚀钱嘅。咁啊，甚至乎会有个 terms 叫爆厂嘅。
0: 哦，
1: 系啦。咁你话嗰阵时字花咧，其实都系通常都系1.30啊，1.几毫咧就已经系可以落注噶啦，咁样。跟住后屘咧就为咗。即係規範翻喺香港嘅賭博啦，咁所以咧就政府同埋賽馬會咧就將字花咧就剔除咗，就引入咗呢個六合彩嘅嚇。咁呢一個嘅即係叫做填飛仔嘅遊戲咧，以前咧我啱啱18岁，因為成人先可以入去嘛。我啱18岁嘅時候都即刻有入呢個投注站咧，就試一試嗰個感覺嘅。係、
0: 哦、
1: 啊，我記得以前啊，而家咧好坦白講啊，如果我要落注嘅話，我都係電話落注嘅。
0: 啊
1: 我好耐冇去投注站啦，亦都真系要抱歉讲句，就系我都唔记得咗，而家系咪用手去到画、
0: 哦？有飞仔，我有见到有飞仔。
1: 画完之后，跟住佢就会俾张飞你噶嘛，系嘛？我以前咧就画完之后，嗰张咧就垫到位后边就印个字，
0: 哦、
1: 即系写咗你个号码，然后我就攞

0: 翻我自己画嗰张纸嘅，咁我而家就多数都系电话落住啦，咁所以我都唔知道有冇进化到呢一样嘢啦，咁样，咁但系都几特别嘅。咁原来睇翻啦呢一个嘅香港嘅六合彩啦，1976年即系我哋都未出世嘅时间咧，就已经系面世噶啦，系啦，咁啊半世纪以嚟咧，都即系大家都家传户晓啦。咁啊，寻日亦都有一啲嘅展览开幕嘅时间咧，即系局长孙玉涵亦都话到，如果你唔知乜嘢叫做六合彩，你肯定唔系香港人。又真的、
1: 哦，又啱。
0: 系咯，即系你就算移民咗嘅香港人，一听到呢三个字都知道，咪就
1: 是
0: 香港个飞仔咯，系咪先？咁佢哋话到咧，其实即系当年啦，真系要推出呢一个嘅飞仔游戏啦，佢哋取代字花嘅。咁、指出咧就系过去即系马会啊缴交即系550亿元啊，一直嚟嗰个嘅叫做博彩税就俾政府。咁当然啦，而家我哋呢啲钱咧就基本上都系我哋资助咧就300间嘅社福机构同埋超过25000个嘅社福项目嘅、所以即系我哋虽然话买飞仔啦，香港人仍然有一句说话就叫做我哋都系帮人啫，吓做善事吓、你今日做唔做善事啊？就会好多呢啲咁嘅讲法。如果去买马仔嘅话，就去铺草皮，真系对唔住都要咁讲啊！吓，唔知会影响到大家
1: 嘅
0: 情绪啦。
1: 咁
0: 但系睇翻啦，我哋成日都话有啲咩金多宝、金多宝噶嘛。原来呢个金多宝咧就喺1985年嘅时间咧、
1: 哦，真系唔知道。但系呢个
0: 就正式咧就推出嘅，嗰阵时先有推出嘅，就唔系话全，
1: 唔系话一嚟就有嘅，
0: 唔系话一嚟就有嘅。咁佢1985年嘅时候先推出，咁啊每一年咧就最多系有12次嘅金多宝。我冇数啦，但系原来佢哋有写嘅。咁啊，呢个头奖嘅奖金亦都不断大幅提升
1: 左右啦，
0: 系差唔多咯，可能一个月有阵时候两次，跟住嗰个月隔一个月就冇咁样。咁你睇下啲咩大时大节啊咁样。咁你啱啱过咗嗰期，唔系啱啱过咗前两期啦。咁啊最多就2亿几啦，即系次次都破纪录噶啦。吓咁冇办法啦。咁呢一个即系飞仔博彩游戏，亦都因为咁耐啦咁样。咁佢哋有四大守则都几有趣嘅，每一个号码嘅大细同埋重量一致啦。波仔都需要定期验身嘅，系、原来有定期验身嘅，确保
1: 以示公平，
0: 冇错，确保唔会受到嗰个湿度啦、温度影响。
1: 又啱、
0: 啊，
1: 系啊，同埋你搞珠嘅时候，可能佢会有一边搞下会甩咗啊，咁样嗰啲轻咗啊、重咗都唔知啊。
0: 這个我觉得唔会嘅，因为佢哋咧都非常之均真嘅。
1: OK，
0: 咁而每一次咧，亦都会有太平绅士咧去到做见证啦。咁、以前都系。好有趣，我覺得哇，真係每一次都有人睇住啊，而且仲係現場直播啦。咁啊，細個嘅時候會跟住爸爸媽媽攞住張飛仔去對嘅、我以前細個曾經有一次經歷，抽完獎之後咧，我嗰陣時仲係住大廈，我聽到屋企對面嗰家人，唔係隔離啊，對面大廈嗰家人嗌得好大聲。
1: 係啊，
0: 係，跟住我同我兩個家姐即刻衝去窗口睇，跟住佢哋咧係見到成家人都好開心啦，好開心，跟住咧見到佢哋熄燈落街食飯。
1: 哦，
0: 哇，
1: 真系开心喎、啊！呢、這个但系，
0: 系啊，
1: 俾我都即刻就系熄灯咧，
0: 真系
1: 开
0: 心啊！
1: 扯埋隔篱邻舍食啊嘛，
0: 系啊，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机会啦吓？
1: 好啊，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嚟到6:45，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啊，咁啊早上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日间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概系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噶，咁稍后部分地区雨势就会颇大，大家。记得要带备雨具啦！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嘅，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1至3啊。

0: 来自林伟俊，取笑最终6:50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即场 KOL 系列咁啊，继续咧都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超 Sunny Sir 喺度嘅。早晨 ，Sunny Sir。
3: 早晨啊。
2: 系啦，咁我哋攀石咧，知识咧都攀咗几堂之后啦，咁啊，又去翻山艺就好阔嘅，
3: 又行下山。
2: 行山。喂，行山同埋攀石其实都系山艺啊。
3: 系啊。
2: 山艺嘅定义仲有冇其他嘅咧？其实。
3: 攀冰咯，露营咯。
2: 啊，系、哦。
3: 好多
2: 個。喂，露营有，但系攀冰我真系。
3: 你未试过？
2: 我未试过。
3: 有兴趣？
2: 有啊，我真系有啊！
3: 你拣啦，可以去东营啊，可以翻我哋嘅伟大祖国啊，
2: 祖国啊，系啊系啊，
3: 祖国都得。
2: 咁入边嗰啲嘅 equipment 就完全不一样啦，有
3: 一样啊，
2: 同攀石一样，即系
3: 哦，咁你哦，我觉得两个地方唔同添，地点就唔同啦，但系装备都一样嘅。
2: 哦，
3: 即系举例，当然我哋个冰爪会唔同啦，对鞋会唔同啦，个冰斧
2: 个冰爪系咪个样有少少似？你有冇以前细个有冇玩街头霸王啊？
3: 哦，嗰、那個那個
2: 西班牙佬，係啊，叫咩 Vega 定唔知咩？
3: 唔知 V 字咩嘅咧？
2: 係啊，
3: 咁樣叫個係係。
2: 跟住我就用阿龍咧，就用嗰個波動拳就打到佢嗰個爪會甩噶嘛。
3: 哦，
2: 係我打到個爪都甩你啊嘛。
3: 快拳咪得咯，
2: 係嘅咩？
3: 快腳都打得甩住佢嗰個爪噶嘛。
2: 你嗰個屈機就話可以打甩佢，即係快拳。
3: 你又屈機，
2: 我哋啲用旋風隊嘅。
3: 係啊係啊。
2: 不過講翻嗰個係咪似係冰爪咁嘅樣㗎？
3: 嗰、那個唔係嗰個勾嚟嘅啫，似乜嘢咧？
2: 又有錯，
3: 即係以前揈上去半城牆度掹住嗰啲勾爪啊嘛，然後掹條繩上升上嗰啲啊，個爪嚟噶嘛，唔同。
2: 哦，
3: 所謂冰爪咧，英文叫 crampons， 咁佢就係裝喺個鞋底下邊嘅。係，咁就好似有啲暴獸器咁啦，有啲齒嘅出嚟嘅。不過呢個暴獸器咧，就跟住你個鞋型嘅。
2: 係，
3: 咁咪大家易會易明啲啦。
2: 咁只鞋就唔亦都唔同。
3: 唔同你行山嗰啲啦，
2: 亦都唔同雪鞋。雪鞋有啲，譬如啲雪口少，佢个鞋下底有啲针噶嘛。
3: 哦，嗰啲系钉嚟啫嘛。
2: 吓，
3: 咁佢冰爪再劲啲。
2: 哦，
3: 咁我哋攀冰嗰啲咧会多少少啦。喺个鞋头前边咧就两只冰爪夹出嚟嘅。
2: 嗯，
3: 咁我就利用你就踢入去嗰啲冰度。
2: 哦，
3: 咁就靠前面嗰两个冰嗰两个齿啦吓，就企喺埲墙上边。
2: 所以每一次咧都要踢一踢嗰埲
3: 系啦，
2: 嗰埲墙。
3: 其实同你行路一样啫，即系第二脚。
2: 咁我咪整烂个山咯。
3: 个冰嚟啫，佢融咗会黐翻埋。同埋今年阳光一出，佢会冇咗噶咯。
2: 系
3: 咁到第二年佢又流水落嚟嘅时候，佢又喺翻度噶。
2: 所以我踢嘅时候会唔会我都踢到埲墙定系点？
3: 踢唔到埲墙，好厚嘅。
2: 真系冰嚟噶。
3: 系啊，真系冰嚟嘅，
2: 系、哦、所以你话我即系几肤浅，要多谢你原谅我肤浅，因为我唔知道原来我踢落去，我惊踢到埲墙，我就唔知道原来个冰都已经咁厚咯。
3: 其实你叫咩？皮薄馅靓，即系皮肤浅薄啫，即系见到血管啊，几清盈通透，系咪先
2: ？OK。
3: 其实攀得冰嘅地方咧，通常系瀑布。
2: 嗯。
3: 咁啊，夏天佢瀑布，
2: 系
3: 冬天佢就变咗结咗冰嘅瀑布咯。
2: 吓。
3: 其实好好玩嘅，
2: 系嘛？我呢个我真系冇试。喂，我哋可以慢慢迟啲讲下呢、這、一个攀冰。
3: 好啊，
2: 因为而家夏天啦，都系夏天啦。夏天系咪要去南半球就可以玩呢啲啊？有冇噶？
3: 我哋冬夏天
2: 通常冬天出发嘅，
3: 冬天出
2: 发
3: 嘅。其实十二月到啦，咁就黑龙江啊、北京嗰头，其实好多场地系可以。
2: 哦，咁我哋留翻十二月嘅時候先再講攀冰啦。好，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就喺香港行山，都有好多有趣嘅地點嘅。譬如講緊大嶼山，亦都有一個好好嘅環境啦。
3: 嗯，
2: 有啲地方直頭行下行下，咁又可以去到啲新嘅地方。或西貢嗰邊亦都有啲係好靚嘅地方。
3: 哦，即係大家成日都講赤徑，赤徑啊嘛。
2: 赤徑係啊。
3: 即係以前就我僆仔年代，即係前年啦嚇。水清晒啊！即系可以啲女士喺度住下，跟住就可以喂下水啊。
2: 赤徑有條村喺度啦。
3: 哦，咁嗰個係聽講話嗰啲人又走咗啦。
2: 啊，
3: 即係留翻啲爛攤子喺度。
2: 係啊，所以我每次行過嗰度都有種即係行過啲村，但又冇人嗰個感覺，都有探險嘅感覺。
3: 嗰度兩條村嘅，有一個就真係本身原裝喺度嘅村民嘅村，另一個就係啲挖苦嘅嗰啲叫做長期霸地嘅露營人士嘅叫村咁樣嘅。嗰啲即係所謂村長咧，就是、霸住個地，但係就唔 唔會走嗰啲咧嚇？咁、我哋另有機會再講呢個問題
2: 啊。好好。
3: 咁但係赤徑其實即係真係好靚嘅地方。
2: 嗯。
3: 對開係魚排啦。
2: 係啊。
3: 咁啊，魚排就我有機會最近就帶啲小學生又去探索一下啲新世界。
2: 嗯。
3: 咁啊，其實呢間學校非常之好，佢成日都會安排一啲活動咧，係俾啲小朋友拓展眼界。
2: 嗯。
3: 咁佢哋認識一下咩叫做香港嘅養豬業。啊，養珍珠個豬啊！
2: 嗱，
3: 珍
2: 珠係啦，係啦，我都即刻想證明翻呢樣嘢先。
3: 係養珍珠個 豬，就唔係養一大大隻豬個豬嚇。
2: 嗯，
3: 咁所以咧就原來香港係有養豬嘅，除咗流浮山啦、啊，
2: 嗯，
3: 三門仔啦、
2: 嗯，
3: 赤徑其實都已經有。咁啲魚排上面咧，仲有一個研發中心點。
2: 嗯，
3: 咁佢就會講緊教啲教育翻、保育翻啊環境之餘咧，教翻大家點樣原來香港都可以養到豬。
2: 嗯，
3: 都係好多年歷史嘅養珍珠。
2: 嗯。咁香港養珍珠我都有聽過啦，譬如以前我唔知喺流浮山嗰邊嗰啲算唔算，嗰啲都係養蠔，跟住就再養埋豬，
3: 係
2: 都有。大嶼山嗰邊都有嘅，
3: 有。
2: 係啦，咁喂，其實香港行山都幾好，因為我哋可以行去一啲地方，而嗰個地方係有一個譬如延伸嘅學習，其實都有。
3: 冇錯，即係哦，咁佢我哋去海下。咁、你有個叫做地水族館啊嘛，咁、你可以申請入去睇啊嘛。咁、你又話、我去到西灣，你今次有個西貢市嘅探索館，咁、你睇下岩石。咁、其實好多香港有啲好細節嘅配套，就算你去馬鞍山，我想睇石礦，有石礦場嗰個館。其實睇你點樣去揾嘅啫。行山都係一個工具。
2: 咁真係行山可以去到好多研習地方，唔係淨係得個行字可以。
3: 其實就香港仲有好多地方等大家去發掘，同埋大家再溫故知新去睇。即係譬如我哋喺呢度出世嘅，生於斯，長於斯，咁啊，梗係要知道，喂，呢度原來仲有好多古仔可以睇到。
2: 係喎、
3: 咁嗰啲漁民都有講俾我聽，以前係點樣養魚啊？咁嗰啲叫做鷹鯖咧，就野生就貴幾多啊？飼養又平幾多啊？咁因為嗰次咧就我有機會睇到馬蹄蟹，即係香港，即係一個世界級嘅保育動物。佢魚排裏面有幾隻？
2: 哦，
3: 係，跟住佢就俾我摸添。
2: 你一到佢嘅廬山真面目，係
3: 好近距離摸到呢個叫做即係活化石，
2: 係
3: 好温順嘅，
2: 係
3: 冇乜特別嘅。你摸落個殼就硬硬地咁嘅啫，
2: 係。

0: 揀住佢裏面呢啲好似龍蝦咁樣。
1: 係呀係呀。
0: 咁我覺得係幾聰明嘅，咁佢仲會喺個網裏面養龍蝦。
1: 嗯。
0: 我點解你養龍蝦咁樣好價錢咩咁。原來啲龍蝦養落去個網裏面呢係可以幫手食咗嗰個蠔附近嗰啲叫做污糟物。
1: 哦，
0: 清乾淨個水，
1: 即係互相幫忙，生物嘅一個互相幫，
0: 係
1: 係係冇錯。
0: 咁其實就幾得意嘅，咁啊啲豬攞出嚟做乜嘢咧？就可以做珍珠末啊，跟住又可以做首飾啊，個殼就可以摸到珍珠末粉啊，咁又可以做啲 XO 醬啊。咁其實我覺得呢個生態鏈咧幾得意。咁我哋啲小朋友就去睇去學習。咁其實大家下次有機會咧都可以去下，唔係淨係單單去，
1: 又或者唔係淨係行山。原来你今次行山嘅过程之后，有啲得着，
0: 去咗啲点咁样，系啊。
1: 啊，通常嗰啲点咧，就系咪都要行山走噶？
0: 系嘅，都要
1: 收到，
0: 都要嘅。
1: 大家
0: 咁有交通嘅，
1: 加油，加油！
0: 啲交通，譬如三文仔嗰啲，
1: 荔枝窝，
0: 荔枝窝，
1: 嗯，
0: 荔枝窝又系你一个行山值得去嘅地方。
1: 系，
0: 佢又系将条村活化。
1: 系，
0: 咁嗰个朋友我都识嘅。抄手劲啊，好劲！即系佢即系，哇偶像你冇得食。
1: 其实荔枝窝我都经常造访，
0: 其实好正。
1: 因为荔枝窝我喺乌蛟藤嗰度入去，其实条路我都几够胆讲，其实条路唔系好难嘅啫。
0: 而家好咗好多。
1: 你知唔知我系带埋我小朋友去
0: ？OK 嘅。
1: 系啦，咁我带埋小朋友，即系小朋友都应付到啦。咁当然我呢一条路咧，其实去嘅时候你可以选择上吊灯笼嗰边，但系。你正常嘅你就唔想啦，你選擇翻普通嗰條路就係直入去啦。咁去到三亞村嗰度，其實就再過多幾個字，你就可以入到荔枝窩嘅。咁你入到去嘅時候，你可以選擇搭船走。
0: 係，
1: 我哋就想講呢樣嘢，係啦，
0: 留意班期，
1: 留意係啦，唔多嘅個船期。
0: 嗰度有個小士多，我嗰次去咧就係食佢哋嗰啲
1: 雪條，
0: 唔係喎，
1: 唔係食雪條，
0: 龍香菜、龍家菜喎，即係預先通知佢我哋會嚟。
1: 哦，
0: 咁就可以預約嘅，咁就去到食啲自家菜咁樣，其實都幾有客家嘅
1: 特色嘅，有啊啱啊，大家可以揾多啲呢啲地方，不如我哋嚟緊都可以揾多啲呢啲有啲咩行山好去處嘅地方，
0: 即
1: 係
0: 有食
1: 又有食啦，有睇啦，有玩啦，又可以行到山，
0: 好啊好啊，
1: 好，咁啊，唔該曬，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说，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的部队。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新确诊并已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对夫妇的行踪。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7，人民币6.802，人民币离岸价6.8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0.7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左墩站有关的工程车已驶离行车线，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早十点，
4: 晚十点，
3: 普通话台，
4: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3: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5: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6: 对，一起加油，
5: 一起加油。
3: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7: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3: 普通话台早十点，
4: 晚十点，
3: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7: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3: 《孟加拉人在香港》。
8: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9: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

0: 还在呢度，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经典歌，
4: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5: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3: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6: 早七点，
4: 温故知新，
7: 好样，
4: 音乐。
5: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阳光与微风，非常舒服的一个周五早晨。再加上清新的空气，那种似乎被爱包围的感觉油然而生，可以尽情的感受、拥抱这大自然赐予的美丽。2026年5月8号早7点10分，气温25度，春夏之早，音乐早晨，有雨波跟大家一起用音乐度过。好阳音乐，拥抱爱之歌，由这曲开始。邓丽君，爱的箴言。普通话台

水灵啊，你心吃填上这一份词之后呢，又有博爱的感觉，或者大爱的感觉。来自凤飞飞，《爱的乐章》。周五早晨，好让音乐继续谱唱爱的歌。

理查德克拉德曼呢，爱的乐章，聆听好样音乐，好样周五晨早心情，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

0: Action 陈美玲送来的《爱的漩涡》。早7:29，好样音乐，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00，
1: 雨波；
2: 周六下午2:00，
1: 严重天；
2: 周日下午2:00，
1: 明明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7，人民币6.802，人民币离岸价6.8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

0: 4.59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7.9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沙田路往大埔进博康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曾大屋。青衣乡事会路水管爆裂，往青衣港铁站的方向，介乎冲美路与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迎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社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离场；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孩子进入青春期，家长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孩子不听话了。其实孩子是真的不听话了吗？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见解。
3: 即去到呢个青春期，好多时候孩子佢哋唔听父母讲，但系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教练啊、老师啊，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咁所以即系要俾佢哋多啲接触出面嘅好嘅环境，见识唔同嘅人，你带佢去，或者你陪佢一齐去，或者你俾佢自己去睇，等出面嘅环境、出面嘅人同埋事去教佢咯。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心，好样，
7: 好样，
0: 音乐，
7: 音乐。

7:35，早安时间，回来好样音乐。由于天气的变化啊，现在呢是、相当不错的晨早天气，有阳光，有云彩，也会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要留意的是，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所以呢，稍后啊，天文台就预料呢，稍后呢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比较凉，星期六然有几阵骤雨，风势比较大，下周初天色会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到3，健康风险属于低，空气相当清新哈，紫外线指数0.7，强度属于低，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好样音乐，我是玉波。送来这一曲。

昨晚呢就看到这个消息哈，太极乐队的御用填词人殷奎是离开了我们，终年60岁。是由他的音乐人好友周启生啊，在Facebook 的专页上面发文，是公布了殷奎离世的消息。

那铺文当中就说到呢，细到大都听你歌长大，有小从小到大哈都听你填写词的歌来长大。你歌词让我翻烂咗本字典，你的歌词让我翻烂了一本字典。还说到呢，我的思想有一部分是由你打造，永远怀念你。那么真的是哈、可以说是从小到大哈、在横贯80年代到千禧年代的歌曲当中呢，都能够看到英奎啊、这个名字。英奎本名是陆千游，本身是一名混血儿啊。外祖父呢，曾经是担任浸信会的牧师，也是广州培正中学的创办人之一啊。英奎与乐坛啊，与乐队啊，与艺人结缘呢，应该要从太极乐队开始算起。他与太极乐队当中的成员雷友辉呢，是中四中五哈、中学4年级、5年级的同班同学。所以知己知彼啊，又是好朋友，所以呢帮太极写了非常非常多经典的歌词。

每一首，每一篇，每一句，都印记在中文歌、广东歌爱好者们的心目当中。

殷奎的作品当中呢，自己也有印象非常深刻的，都会长期保留在自己的 playlist 当中的歌曲。以下就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

他确实作品当中呢，可以说自己对这首歌曲呢最为喜爱啊。Still love you till I die。谢谢英奎为我们带来的词作精彩。

1999年获得大奖的这一首的歌曲，郑秀文的插曲，来自殷葵的填词，在广东乐坛年代呢，他用很真情、很真意的词作呢，把大家带入画面。还记得当年有一套电视剧叫做《烈火雄心》，在第二集当中的主题曲，殷葵作词，刘诺生作曲。

丁奎说呢，自己作词和作曲的时候啊，有一个关键因素啊，叫做伤心呢。把自己就当成歌曲当中的角色，歌曲故事当中的主角，全身心的去感受。

听过由郭富城主唱的《烈火雄心二》主题曲，作词殷奎，在八点钟之前一定要带来这一曲。如果说哪一首歌曲是代表殷奎的作品呢？那一定是这一曲。作曲作词殷奎，太极乐队唱出这首歌曲的灵魂，红色跑车。

0: 怀念香港词人金奎送来生前的经典作品。7:59，太极乐队《红色跑车》。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